0: 你个你有彝语，跟着我就行四面的国货吧。
1: 哦
0: 啊，我讲你居
1: 啊，彝居，
0: 再改过就要过的哦，
1: 要过的
0: 啊。悉尼
1: 是彝，知道吧？
0: 哎，是的是呀，悉尼相彝，
1: 相彝
0: 啊。我是说多看多的意思。
1: 对是对
0: 是。然后给你是应该应当意思，日百你字，是不宜迟，
1: 是不宜迟啊。
0: 正小林，然后问你一不哈边。考到女，
1: 考到女，
0: 老当国，
1: 老当国，跟他不同五多种国国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啊，就讲呐，我就一，
1: 就讲，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卡里面，
0: 就讲，
1: 啊
0: 啊，给我讲讲，哎，往日要去学个类似，就那事不宜迟，就那意思啊。
1: 晓得。
0: 那他再想，我又句了。
1: 对，
0: 我要给你是当然的意思。
1: 多一
0: 啊，这个是这个有这个啊，西多西多的是美女。
1: 哎
0: 啊，
1: 咋过呢？
0: 你其无法无往而不利也，给你不是很往你
1: 往
0: 啊。但是我意思，你那干嘛都不点说你啊，过来读啊。
1: 那，
0: 给你，我要给你呀，我要给你啊，你是白话白读。
1: 咋读？
0: 一，
1: 一，一，
0: 白一毛。
1: 哦，便宜啊！但是是该是俺的
0: 啊，是吧？我你个便宜嘛，我你坏过坏过呢？我你个便宜嘛？
1: 对对对，
0: 啊，该比西比呢？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你坏过呢？比你西比
1: 啊？比你西比你哪能贵？对对对对对。
0: 啊是，这个你我你个便宜哦，原来那你为那个个便宜西
1: 便
0: 宜，好吧？
1: 对对对对，
0: 跟着我是要恁个叫那洋币靠洋的区别啊，跟往那不都行？我你贵那个上上座的上
1: 省啊。
0: 上面一个面又是很意思的
1: 啊，
0: 审慎审视
1: 啊，
0: 就一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上字
1: 啊，审视
0: 啊，上上啊，我要给你仔细思考，反复给方式啊，还是跟那上字
1: 啊，审查
0: 啊，上字都是
1: 审时度势，
0: 哎，是些。那另外给你还是跟那上预计
1: 审案件嘛
0: 啊，上判
1: 审判
0: 哎，公审那次公审
1: 哦，公审
0: 啊，提起公审在那国的啊。另外给宇宙的宙
1: 啊。九
0: 九
1: 啊，
0: 哎，跟着俺你都九，
1: 哎，
0: 啊，都在这我都九呢，
1: 九啊，
0: 啊，我你忘记让我在杭州个女的多久没有那个说不了你两笔
1: 啊，
0: 跟你只朋友我你下这个五九
1: 五
0: 九五
1: 九五九，但是宇宙
0: 意思啊，跟别俺那边你都一些意啊，跟只朋友是跟杭嘎达意思，
1: 对，
0: 我要跟你是连
1: 连
0: 利。
1: 你要个利，
0: 又是窗帘的利
1: 啊，窗帘的帘，
0: 窗帘里面一百个字，配置过九万八万的那桌子给，就那有句话，你过一碰几个窗帘忙的，
1: 窗帘忙的。
0: 那么我你这个脂肪里啊是嘎大的，
1: 但是
0: 啊，刚好要开始俺你当过是多少年都穷，苍穷的穷，
1: 穷，都穷么？
0: 不是都穷，
1: 还多少年？
0: 都穷，
1: 穷，
0: 哎，
1: 都穷啊，
0: 错穷，
1: 错穷，
0: 哎，
1: 哪个是呀？
0: 哎。
1: 这话题也比同样。
0: 哎呀，我你不杭州那个穷穷穷，因为给当过是普通多穷，应该穷过还给穷。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杭州的穷，这个是俺我，有句我都穷。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俺都穷。
1: 穷
0: 啊，所以有区别啊，
1: 错
0: 穷啊。
1: 懂吧？
0: 我给你当过隆起的意思，哎呀给。
1: 咋过呢？
0: 啊？
1: 咋过呢？
0: 这个又是穷，跟穷隆咯。
1: 哦。
0: 穷隆。
1: 穷隆。
0: 杭州药家给就能
1: 是。
0: 但是错穷的我要吃药。
1: 要给要过
0: 的。要子我的杭州谁做王那个女医生给那个。
1: 苍穷那谁那是个个体要特别多的。
0: 国家哈比一个王子那要谁只有特别脸苦的。
1: 要得打谁个体头嘎大。
0: 哎，好脸苦国家。啊，另外个碗。
1: 碗。
0: 哎，都鱼啊。
1: 鱼。吃饭个还个鱼呢。
0: 不是吃饭个鱼，碗呐。
1: 要给碗，
0: 又是一个委婉的婉，去掉一个女
1: 啊，委婉的婉去掉女
0: 啊，婉阿多婉啊，应该是我跟侬曲折的意思，
1: 那是西
0: 啊，婉转啊，要那个要给给，反正宛如宛然
1: 啊，
0: 宛若我是给给婉，都鱼啊，反正我你下头给都鱼又可以吧，啊，我要给是蜜
1: 蜜
0: 啊，真蜜俏嘛，蜜宝盖头写一个蜜。
1: 啊蜜啊，
0: 该是哪都蜜
1: 蜜，
0: 哎，一个你是该括蜜蜜啊，这是括蜜蜜的蜜的，要你细细一个意思的，我是行养人悄悄的，啊，我该生要那个生生个该生个啊要，
1: 要的，哎，大概多种嘛，
0: 啊蜜啊这些，那另外该你是还该框框片的框
1: 框，哎
0: 哎，给该你框片的框啊，喊我你都锅。
1: 锅，
0: 该杭州那边贵啊，被国府都那个。
1: 锅皮，锅皮
0: 啊，锅皮啊，
1: 锅皮，
0: 我你们那个外国是那个概念啊。
1: 哎
0: 呀， 给那呀，还给锅我。
1: 啊，那要滚，那要滚，那要烫滚，那要烫。
0: 啊，还给锅一坨。
1: 啊，被他框了一下。
0: 啊
1: 啊，那要。
0: 你还给那锅被那嘛晓得。
1: 啊，俺都是敲竹杠的，还叫给锅一些锅呢。那下天那个，
0: 你是懂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啊，给老那个。还能过那么多错片
1: 啊？该是俺晓得是该人。
0: 如果几个人啊，我们都晓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该是俺家大的。
1: 啊，你那个。
0: 房子的房。
1: 我。
0: 我，是吧？一个名字我你晓得有我屋我茶
1: 啊，房产。
0: 该是哪个？这昆明是个酒味。
1: 但是。
0: 我要给你配置个几个，可住约六十五多个的货。
1: 啊？
0: 哎。
1: 给哪用？
0: 上窝。
1: 新房哦，新房。
0: 哦，给蜂房米红的。
1: 啊
0: 啊。红窝。
1: 嗯。
0: 啊，蜜蜂个长子买个哪个屋？
1: 啊，但是，嗯，
0: 我要给你各有多种椅子，比如个豆窝、鸡窝
1: 啊，大房
0: 啊，是是，一般过程，你遇见到你来家有屋，哎，富有屋
1: 啊，
0: 我你过啊，有屋找了那边屋，给豆窝你，你考虑多种，知道
1: 吧？
0: 我的
1: 啊，房钱
0: 啊，
1: 房钱。
0: 哎，房啊，对，房租呢？
1: 房租啊，我的呢？我的呢？
0: 我你遇见到你行些哎，我的要贵，但是啊，一百过才接五租的过给多，所以我牛五
1: 哦
0: 啊五租的，
1: 但是
0: 你
1: 要
0: 钱，
1: 我租的，
0: 我租的，五租的五要过，我租的五租的五要过，知道吧？给你年忙大过呢，我就甭接五要过家一个数，我王的得啥意思？
1: 我王
0: 嗯，
1: 忙大过那次，你懂吗？咩？五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

0: 遇见别人的意思就把日子没准备人的夜叫。另外一句书呢有件可能无还能如。哎呦如果没讲过别人的用书还你就把别人的无刚可以可以吃吃哦跟你压你没啥可以做也不能是不累磨的还不能如的还是过可能无还能如对能语还能如。你比较的对别人的话语啊，被人挖鱼挖海泥子，可是呢，你又要还给给人割了。那上节都能鱼还能割。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鱼我一坨，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鱼，小沙公鱼，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鱼就是该喝的火。
6: 用古要该能吃过。
1: 沙冷不不马奔波。
6: 五层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门本多，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6: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江乐是国图。
7: 大哥呢今年的孟家故事啊我一个带来一个小故故事。有就要拜阿多沙要南阿多沙。要能过啊拜阿多是要南阿多飞起呢。嘿嘿一个小故事故事是哪个事呢啊给你是大哥能做个家业。今年的妹妹呢还大哥能准备也催让你啊妹妹接着是来无插技。我你叫上的呀，来无差距，来无差距，这四个字啊，这美丽，成为你那个地面的一个街吧，就看下你地啊，地街，插秧啊，五座啊，我有个地街的名称的，给你呢，成四个字啊的一个地街名称，美丽街，来无差距。啊，这成为你给你美女啊，只以为你给你洗澡的那个我给故事指哪里？白鸭朵是由南鸭朵飞起的，该个继续的过火。一个有你的冲体，要该万物学有的修人，这有南鸭朵啥？要我们过多个江水河，死了我呢晓得这该多年阿叔呢有自在洗古东嘞。可以呢，个东吃吃，西吃吃，吃下西古年年，要买要会追的。加工加了一个啊，给那个一，这卖呢啊，偷提动物卖要有做虚掌中，给那里给有在必备吃啊，在本意的系列给那个去修，一个凶蛇卧中加斧子，西谷洞内虚掌中，加了一颗虚掌中，吃下给那个去修要再吃。是这个小贼这个是自私的，个西姑妮妮找的这只的去的废话，我们说次次给西些要闹贼物啊，给个穷死谁家要贼物蒙过过，闹贼物蒙谁过了谁啊？我你这一代的次来啊，复制，家真要贼物啊，过去的给人积累完要去到屋子里，啊，那你来给你废话又是去个袋啊，借给个的袋子。带我一那个我你这个家苦虚连我呢还有区区两个一里一里子那个鱼区沙巴斯鱼是个鱼区是区个区鱼区沙巴斯区个一里这几个小贼带我里小贼呢母一带去的吧一个母母四巧沙母母四巧沙鱼过去当个沙把丝去这了为了就是沙一买个把我买个丝当我这个鱼去那个人啊的差了

个袖子外头呢，还是擦热乎，磨磨死磨砂，哎，砂磨的磨的是啊，啊，吃了去啊，又是个吃五颗砂，哎，磨磨磨又是吃，吃了去又是吃五砂，是吃五砂，砂可死，哎，把死可吃五砂，哎，个西瓜通过油啊，啊，都得带过哈。给两个加工，或许张琼都要被吃饱的工呢，都要靠龙吧。这是两个该的女巫的去。等你的过这个小日，累去南阿多沙做街道事，细细忙你中秋啊，已将要开月女。许张琼呢，娘日在南阿多沙阿闹立碑做技能，有唐勇顾问啊，摆出个西楼呢，又是西北飞去吧。个西楼飞越飞，正好当当了我村将来的要给阿谁我们。这个日子，我村的老板甚至吃家乌用米布，本空当路一个西楼，西楼咋子那位当路去？让我是一个啊西省的五百，这里呢又是街路的阿谁我们的修一修，吃了个门就热中。只管操课，等你个小日已将过客。如果给人中那个日子提买后让给一路上苦说这个上子无买梦里梦龙的样子没没了路一到一趟家要给老人说的门一见夫居无伤息宫门裂百人小人样子打个字一次提一过次白我提女女子给梦一夕梦多中的死句与夕与顾家给一次啊，给客死了客户了，结果得是木多苦苦吃。这西西是发展宫门的王八啊，反正是十多岁吧，得是个苦大高路，谁拿个人中门口洞，给这日忙也将出去的是吊水吧。正该日记带面找了一个老人，那个好像九女日狗的是上斗鸡啊。小人如果是已将顾客路过搿多个人中，孟家人一个孟，国家孟家是又是客户了，还是费什么？人能听我要哈大些夸些，将是瓜卖荷蒙呐，荷蒙。小人们给知哪会是荷蒙呢？哎，人能会过。夫居无伤息，你是那个息个日啊，个伤多了费人呀，又是人息个息你讲到一等位要人息之王哎，莫许来拜人啊，意思就是说莫许你给你一等位对中割薄呐，给你正好是莫许你，该我是许张中西人啊。小人听了能给人一国，我的靠是将此八八个人呢，但是脚上已将过客，结果这张客了斗门脚女。给小人将博得一门以后啊，让人物去中，这个呢啊许多公正，那给你自家正好的对生物做人戏。后边呢，为了感谢许正中和许姑娘你的安对，啊，给你称职做该，是人中的女那个物质，晒了一座都许多都许多的面物，不人中那个人啊，给做白阿多，可嫩阿多，西服西样。今人一类，列队无人物，门以黑内瓦的红江圣地，所以要能过给白阿多，只有南阿多飞来的。今人的孟家继续。那介以来今天的孟家故事啊，记录有部今年大哥呢湘西当美的美队旗下。今天的美名叫做是老虎插技，是我呢去第一个结巴一个孟称。没得四个人啊，姐娘姐脚背发生。第四年那个是第五半年啊，我呢吃了一家头，要你第一开始专门这个脚一背啊，你把你大户那大面那的大号大号脚上的你背的你脚是举，那个大姑娘又不是你张四背吧，阿荣背吧，过去呢我是我你的米背，米背买你口袋我要啊，过你那个脚上大大大大松，给米背呢发发生。哎呀，在我女里边困难都是在家务背家务的背发生。不你讲妹妹叫老五插技，老又是家务插技呢，又是发生。就你们发生呢，用老五插技，家务的妹子哈给发生。

给百年变成冬日，家屋里还给发生哦，不是光明白给白吧，家屋里白发生，必然来发生，所以人无杂技，家屋里还给发生哦，家屋白发生，在这里有节奏，家屋白发生。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过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过。富贵人得可喜舞，是我这都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过，撒冷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苦，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

0: 党。
1: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0: 高有人我呢，
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呢，
3: 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间，歌在宇宙。
10: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腾的中介圣养
9: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2: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11: 江浙沪籍，
10: 人日几岁，
11: 万户万用，
10: 八省三五，
11: 腾腾熬过几几节路，
10: 不宇宙户籍马步，
3: 熬过几生。
0: 在过三五一五，宇宙肉是自己张红啊！在今年在我们宇宙五春日，第二年西村张祥和农网路永为户籍工作。在讲给两年，村国长拜托村几日以茶相村一年分门，还有洋人一个脚面脚泥，收割采摘，得些茶样可铺泥瓦的当斗女一台，高级批区走路，立动户籍家住，找出一点西村张祥之路。记者洪在队找给吃啊，拜托批取的茶泥户籍证书。本村泥库农泥库是次泥，无咋能找过路。记得也日间茶泥里的衣裳，古在里的带生，养有居泥长者，初生用用母色，太动泥太细，太泥养永远养泥爹爹亚生。今我农网路永远户籍的上东人，也就是坐在农泥库子初生，日间脚趾脚面和农茶棚增生故宫的长冷雨，估计嘎几雨上至于公家。土鸡农泥菇都几块给扒开，摆对个的一个茶棚为古人扩将这里。噶几多节去给做大外一面啊？几张红汤匙摆多片区走对户籍的当人说的一个外边。本村呢，可住的日在西街不忙不咋呢，可自然干部对别几去一个都能红白。就我们西村长相给几叠瓜，也上在你早开啊上户。路在三五一，起码工程启阳人系永远户籍，学生三大差距。台长交通服务西安日瓦的工作布置，五年家分门统筹组合，几人向村永远给三批房子。以给家出生物动力，以产业为鸟大，以脚地村为基地，接着批区走到交通日瓦的一个尾巴。五洲区一区一家一中上对着给要来的政策。浙江啊，该国有干部五年政策配合连任连六年，在这年上扬之余，改革仍是实地在施活于宇宙人工在需。该富江一美家宇宙摆得来修配一点五亿的半座浙江，在实地之内，这个话能够话得杀一女的宅子。浙江啊，连任连五，在国防户口旅游总本部本区机构浙江已经获颁发宇宙本意语在需连任连五，在国年度村外吆喝目的地，以中介背对的村外县长，这是哪家的村外吆喝人士？本意呢，正以村外将这务在地，牵动网络消费的一个上拉黑。浙江给了你本意语来助中介村外吆喝人士的碰把要塞，以穷爱本意无与上爱配，大力的台长与与谁穷户一生债。目前，渔业已将与

人一八年期间将取公寓三重户的给人帕特塞斯覆盖此次也要告五预计将理由举办了列个穷外姑娘舞或电视剧里奥卓书记或以穷录用杨露记的当都女记将的爱配沙列正鹏以穷要的戏论穷历史在列个要是个一个地位脑子里的以穷马要戏论将任务莫用的包括吧那么首先戏日过连人连五年曾改本意语记得以穷区要的一个要卡要一地不采马囊次大东咖喱擦你用秀即将一个亿穷爱本意忘了猛批预摸给本国切过猛一次这样啊对你叫个中改预就该这被嘎在啊自己拉外在我的预就该这外籍中上你开幕给个给几万以首次上色体李东上美丽啊我自得几区米色切过五马本货美基本的话我你包括了被嘎在啊有护工这样子啊红色设备或结果热气的当像老爸都的嘎嘎奶娃这样这样的要在此你一吹鸡始终啊在继续的剧目错这样给了你个上个今晚你在这里预就帮腿弄到此你过无此 Big Star 灭过了的当江娃记得特日子不只是他内飞的当都个改过的黑娃才高兴走得这里待机今晚东北剧吧中改啊对差你的 AI 取黑的路的啊路这你只能大写的当都记剧的一个舞动走来参与里义务要子女无同分量预就若中给阿德是四个阿德可以错三五头只有高者苦错次你提带鼓手做的直接用预就是苦子主吧的写写预就苦子白有这题三个类里四八三的楼嘎次你一讲你一讲在虚连冷连冷你的眼配写在苦子养中写次你预是写在苦子养中写次你的重力对配眼的采马嘎根据通知过预日切过半首裤子样的词语来自你孤单服务这台该子中老人酿酒上级还要中改预酒之难过改哭预酒你教育的当本的只有拥有苦错将桌子覆盖瘦子网错让公智囊邪门忌苦的当上相谁的莫以预日服务空嘎切过一七三八马本货美再付给一个词语切过一点五马嘎即将给四你自个预日你中上涨各上之语词语漏榜在嘎裤子样中学词语列起嘎女女摆头的屋仍是搁在里虎机再秀一个苦错动囊于此还比提目一些将此还比这个将阔一些如果在奥国比的预就往户技术中上这将已将预人自腿机构的施工裤子给你在女王无米给整个做色红灯这样你得可以预人预补的施工还要点事连人连菜你中国你修记住冷锅的鸡酒这样你非要比谁的我母总给鸡酒米色大概猜马杀青八不货美放得五连长或得一买四长连菜你是无样的二冷脚的母意奥样的五米二座家预酒的对的我是要给江本的日本你可以讲过白买的都给的一个内买上的体检一直你打的杀四长整座的鸡酒一号是统套的日记内继续奥国杀死的我将谁物预就错论与木杂长这样举了一个和谐色多得是居酒去靠桌子吃的话要拍特不做车啊学说通过预就黑嘎以及可遇的商配真正你吃的去靠个自在给买没有自的也痛也争他一直要中改是居酒自息没有个错论在得是弄差棚去黑真人多种别去嘎几一本给你个三万是个大过囊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锁席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 ，kiss 屋。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在蒸楼菜等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仁咋给你准备口袋过那关呀？
1: 第一个是阿家大的地面的地，
2: 啊，店面的店、
1: 嗯、
2: 啊，
1: 地面的地属呢，一个名字指马木子的，
2: 嗯，
1: 啊，就是顶哎，
2: 啊，店，嗯、
1: 啊，包括你地域哎，
2: 啊，
1: 啊，地址，
2: 啊啊，
1: 地多，
2: 嗯，
1: 西地、湿地的那么子，
2: 嗯，
1: 然后给你是指旅馆啊，还是
2: 旅馆？
1: 客地，
2: 客店，
1: 啊。旅店
2: 旅店啊，
1: 这个你一般过是我你旅馆
2: 旅馆都旅馆都
1: 还是乡下呗，不给地块的，我是普通的馆比较多。
2: 对对对。
1: 那么要宇宙的是一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2: 给大娘，给大娘。
1: 哎，你晓得啊？
2: 你过来等等子。
1: 地大忙。
2: 晓得。
1: 是地个忙。
2: 店门么？
1: 地大忙。
2: 给这地大忙啊？给俺晓得，老太姑。
1: 地大忙
2: 啊，地大忙啊，
1: 嗯，不是说这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加油吧，一把
2: 啊，
1: 那个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在一把加，那个地大忙，那个地面的是一把叫地大把，一路
2: 哦，那就是这样的意思，还叫一路路木把那
1: 叫一个不地大

0: 门异域，所以我给当一般点开第一个小人当我提过开个大学呢，多种个坏干忙的。所以第大门子干要吧，那学门个第一张凳子用你吧，要个第大把一张椅要吧。
1: 我来我那干忙了，你来给对我干忙啊，有那么？你那给对我干忙啊？乐子那个什么？
0: 不是干，不是给对我干忙的意思呢。
1: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是我意思讲，我老通过第大门的。过户给
0: 你那有脑脊骨，
1: 脑脊骨那个轮子也没事，那不是还叫提拉芒一些个啊？
0: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养多过你的鸡蛋了，可能有脑脊骨
1: 提
0: 大。
1: 我该我那鸡啊都有是该
0: 提拉芒
1: 啊啊啊！一台幺八嘛。
0: 所以我提拉芒啊，提大把我是一台的，那提大把走人的提大芒。
1: 啊啊啊！懂吧懂吧？
0: 就是那个地里那伢一那伢徐子伟个提大把一哟。
1: 我鸡骨最多有第四节的鸡啊。
0: 我讲的，一，
1: 一，
0: 哎，晚上的意思，夜
1: 啊，夜啊，
0: 夜面应该是可内洗带给，知道吧？我你一般呢，有叫人在市区过呀，别个冬日子落一吧，
1: 啊，落夜了，就入夜了，
0: 啊，落一吧，嘎嘎嘎嘎，总着
1: 得，
0: 就是指很晚了，啊，入夜了那意思，我要跟你，我你一次查你一次
1: 一
0: 子，一
1: 子，
0: 夜厨啊，
1: 夜有的夜宵，
0: 还是行，我你过一子啊，对，那个杭州那外国一些，
1: 一些啊，我俩外国一些，我俩
0: 脏我的，
1: 这你我
0: 脏我口，我外国一些他那边我口嘞，
1: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的，有的给一些参加，
0: 一子啊，
1: 一子啊，
0: 一直拿着过一子，
1: 对对，
0: 所以过于就事业大过能，妈妈是那生活多重要，就上过有那意思，要不然个你又不同自己发言了嘞，
1: 那是那，
0: 陪着过呢，三女啊，内都一季
1: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啊啊，
0: 也是个第二折是吧？
1: 对，
0: 啊，所以个内都一季，
1: 是
0: 这样说难过呀。给呀，是个医药人
1: 啊，夜游神啊，是富贵的，是那个意思吗？
0: 其实是夜游人，
1: 夜游人
0: 啊，让
1: 啊让啊，是那个
0: 医药人哎，
1: 哦，
0: 夜游人啊，正义正义的富过口是吧？就娱乐去娱乐，富过早干
1: 哦
0: 啊，
1: 带给。
0: 也不过要来那吧，一样让一样让，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反接给那些让
1: 啊，懂吧？
0: 灭
1: 灭庙嘛，
0: 是，该要是灭啊，灭那边我你晓得种灭啊，啥让灭那个灭啊，灭现在我是搞个人啊，叫福
1: 福，
0: 哎，福那个你我是就官府，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官府啊，省府啊，府一改呢，哦，另外给你平时管那府地，
1: 府地，府地，
0: 哎，然后给你是。晋祠，待会儿就组成府上哎，贵府哎呢。
1: 啊！
0: 我要跟人家就是货
1: 货，
0: 哎是。
1: 你要给货？
0: 放开，放开那个人。
1: 啊，这个货拉开啊，货开货开啊啊啊！
0: 货啊，后面应该是嘎头压袖意思，是呀啊，陪着过那货去吧。
1: 啊，放出来了。
0: 我天，子呢？子哭了呀，给子母货去。
1: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啊。
0: 那等外面这一等的是搞多种，是搞多种凳子，配置可能货物吧。
1: 啊，放学了，
0: 货物呗。
1: 放假了，
0: 那么感觉货的羊
1: 啊，放电影，
0: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啊。声音嘎和货词洗嘞。
1: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0: 哎，搞放起来响一点。
1: 啊，放起来响一点。
0: 货该是啊，有的不过抖的。
1: 是的。
0: 另外还是货去配置可能货的。
1: 啊，发放电。
0: 放电。
1: 啊，放电
0: 啊。是。另外该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1: 货落。
0: 啊。
1: 点不着货落。
0: 你得买呀，非让你啊，豁能开
1: 啊，就是松一点啊。
0: 啊，嘻嘻，你得买非让你豁能开
1: 啊。
0: 豁露离阔别难过，
1: 放下脸跟别人讲，
0: 就是抹下脸跟人讲，普通都要难过的，
1: 带给带
0: 难过的那意思，豁露离阔别难过。
1: 嗯，
0: 我给你是不拘束，豁大胆走开去。
1: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
0: 哎。或大斗给个日女的啊，是我女就能嫁一生外国的，也是放心大胆。刚才这个啥
1: 这
0: 个倒装，放胆大。
1: 啊，对
0: 啊，我
1: 大斗啊，
0: 哎，我就是
1: 胆大，
0: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1: 大胆，
0: 哎，
1: 是
0: 或大斗这就啊。
1: 对，
0: 哎，我给或子，
1: 或子，
0: 放子，
1: 放子，给啥呢？
0: 人家又是。跟侬我哎，趁我哎火子嘛，
1: 哦，下蛋，下卵，
0: 下卵，
1: 下卵，下卵，
0: 买你啊！我天，这个啊， 买人的人儿，
1: 哎，
0: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火子，就是
1: 产卵，
0: 产卵
1: 啊，
0: 火子产卵的意思，
1: 懂吧？
0: 火葫芦
1: 放不下，
0: 就是放心不下
1: 啊，放心不下
0: 啊，蒜啊、熊啊，那一半啊火葫芦
1: 啊，这个
0: 咋胡子过兜了一半啊火葫芦，其实就是不放
1: 心，挂
0: 心
1: 里挂着，
0: 哎，
1: 心里挂着，
0: 火葫芦熟，
1: 这个嗯，
0: 啊，火葫芦熟的意思。
1: 货物路修，
0: 货物路人，你想要把它放心不下，那么货物路修呢？
1: 是没个意思啊，附带的吗？啊你？
0: 啊，货物路是放心不下，那货物路修呢？不忍心放下，
1: 啊，不忍心放下，
0: 不忍心做不到
1: 啊，
0: 放不下手，就是指不忍心货物路修。你翻脚嘛，你是那叫苦脚，叫货物路修呐。
1: 啊，那在那摇滚，那摇滚，摇滚滚，摇滚滚，摇滚滚。
0: 啊，孙永仁啊，你来个你那次有意思吗？
1: 啊，
0: 孙永仁啊，屋里啊，货物路一不要那一不要货物路
1: 啊，
0: 你那得是那叫苦脚
1: 啊。
0: 谁给么？我天，
1: 货物
0: 路
1: 修呐啊，不忍心，
0: 哎，
1: 不
0: 忍
1: 心
0: 啊。所以我给来就修过，你谁我都用，我要
1: 是
0: 背背。
1: 有有那嘛有意思，再是是。下得啥意思？有时候别大夫去的，有时候通过吧，下得累嘎得，有时候
0: 有的买汤饭国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你一讲随个军人国，你得别的杭州给宇宙城里呢，买汤饭国，
1: 对，下得啥意思在？
0: 但是那那时候你富国富国有脑子吧？你讲你咋知道别的呢？
1: 那看到饭，
0: 你有时候给来个意思，你咋知道别的呢？
1: 你上火卡累呢？总是个个给累呢，到改呢，谁给呢？有道吗？
0: 懂不假的，背过冷城的。
1: 不假的
0: 啊，就撂蹶子啊，是踢后腿。火野就是放风筝
1: 啊，火野带
0: 啊，背个啊，阿嘎达西，知道吧？
1: 啊，
0: 完就火鸡歌声啊，那改一个，大声的哭泣，
1: 大声哭
0: 啊，火姑梦，放过门，
1: 给他讲。
0: 过关
1: 啊，过关！
0: 你去到了，非喊你火锅忙给
1: 哦，
0: 那意思啊，火，
1: 哦，
0: 烈刺啊，什么意思？
1: 放冷气，
0: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1: 那暗箭伤人，
0: 放冷气，
1: 暗箭伤人，冷箭咬到那个骨，是不是？
0: 你可以猜猜看。
1: 妈妈大哥老师，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你们！
3: 我们是内改县的成员，以来的是谁？冷光，接王连，就我们宇宙西来，能为
4: 能用看。内改被国球宇宙东西来，宇宙与这个宇宙理念为刘帅琼说，阿里叫宇宙西外外星张志宇。
5: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造币与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5: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盛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正，就你给来吃瓜，谁会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的仙女。
7: 那你服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哈我尼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得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孟泽，
1: 人有九死孟子国，
0: 孟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举杯思楚，妻子举许盟友，
4: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妻子奥女腰脚网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爱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酒歇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此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9: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今日嘅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内蒙古非遗传承人于和平，一个简易嘅绷布撑子，加上一匹白色嘅衬布，一条条五颜六色嘅绣线喺瘦亮灵巧嘅双手里边穿针走线，佢就出咗一幅幅妙不单清，传承咗一千几年嘅揭丹玉绣喺非遗传承人于和平嘅发扬下，唔单止让更多嘅农村妇女有咗一技之长，亦让精美嘅揭丹玉绣走出咗国门。下边我哋就一起去认识内蒙古非遗传承人于和平。前冇几耐，赤峰市宁城县玉绣轩手工制品有限公司嘅绣娘，用传统绣法制作嘅辽代壁画《阴山七奇图》顺利竣工。呢一幅一米三乘六十嘅巨幅揭丹玉绣，讲述嘅系彪悍嘅揭丹人骑住骏马喺海东青与猎狗嘅帮助之下进行狩猎嘅场景。五十几种彩线让这幅阴山七奇图生动地呈现在绸缎上。画品刚刚封针就被赤峰市博物馆订购收藏了。这个让于和平非常之欣慰。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揭丹玉绣传承人于和平说。
11: 咱们这个揭丹刺绣啊，就是说从一千多年流传到现在，好多人说是这个揭丹刺绣可能
5: 我哋嘅揭丹玉绣可以讲系从一千几年前就流传到依家啦。好多人话系揭丹玉绣可能已经失传，其实冇，因为喺我哋民间，特别系我哋赤峰地区，有好多民间刺绣依然有揭丹玉绣嘅痕迹。针针细线如发丝，穿插盘蝶夺天工。精美的揭丹刺绣曾经是北方辽代王朝揭丹皇家宫廷刺绣工艺，距今已经有一千几年的历史。这一行精湛的民族技艺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赤峰地区源远流传。于和平说，揭丹玉绣可以在真丝、羊绒和绢上去完成，绣法又分为单面绣与双面绣。刺绣用的线必须是纯天然的蚕丝线，因为蚕丝线韧性大，可以拆分成很多细线。于和平说，
11: 像这个契丹刺绣的针法，不论绣人物、风景、花卉， 修的都比较栩栩如生的，这主要是在针法上。
5: 契丹余秀能够非常好咁传承，绝对唔系偶然嘅。于和平从细就喜欢刺绣，天津纺织学院毕业嘅佢，从细就跟住母亲学习刺绣，深得契丹余秀技艺嘅精髓。如何能够让精美嘅技艺发扬光大呢？佢觉得必须要打造一个平台。2006年，于和平成立了余秀轩手工制品有限公司。冇秀娘点办呢？他就开始免费培训。2017年，于和平与铁东街道天北社区联合成立了凌城县龙乡巧梁培训师范基地。目前他通过公司加培训基地加农户一条龙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学员学成之后可以将工作带回家去做。他的公司常年回收学员的产品，使到学员足不出户亦可以赚得到钱。有些学员通过于和平的培训与技术指导帮助自主创业，有些自己开了店。手工刺绣不单止为自己带来收入，还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脱贫致富。这样不单止解决了一个群体就业的难题，亦满足了妇女就业增收的需求，为社会减轻了负担，亦可以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较好地保护和传承了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取得经济以及社会的双重效益。没多久之前，大明镇集兰村贫困妇女于凤贤刚刚完成了一幅契丹余秀作品。娴熟的刺绣技法与准确的丝线搭配，让栩栩如生的鲤鱼精美地镶嵌在衬布之上。余秀轩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了他的这件作品，一件就卖了280元。于凤贤说他有风湿病，家庭生活十分之困难，在于和平的培训下，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刺绣技巧，能够单独完成整件刺绣产品了。这样每个月利用闲暇时间，他都能够收入近1000元左右。从一个只能够留在家的妇女，到现在日日都有事做，他觉得日子就有奔头了。
12: 感希望刺绣了，心情也好了，就是也有活干了，也不
5: 我收上刺绣，心情就变好了，因为可以有嘢做。睇到其他人有嘢做，我亦唔着急了，我可以增加一啲收入，到时候供细路仔读书，为佢哋买一啲零食或者系买啲衣服。
11: 通过这个刺绣产业，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达到1500到2000元。
5: 于和平话，通过刺绣产业，他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每个月1500到2000元。这样一部分在公司做，一部分带回家，还有一些学员带动了其他人，他们又有另外一份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他们的家庭也会更加和谐。除此之外，于和平在保留契丹传统技法的时候，还通过学习为契丹余秀融入了更多的技法，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契丹余秀的美誉度。他制作的辽中京大明塔、周恩来肖像、清明上河图全卷等系列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文化产业博览会和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获奖。为了发扬民间技艺，展示手艺之美，于和平还设计了风格独特、样式新颖的耳枕、虎头鞋、双面绣摆件、中式服装等等，颇受市场的欢迎。2017年，于和平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自治区妇联评为尽责圆梦前行者、北疆最美女性。2019年6月被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评为内蒙古最美秀娘。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任命于和平为内蒙古蒙古族刺绣传承创新协会副理事长，让他的技艺传遍整个内蒙古。
11: 我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发，像现在这个契丹刺绣的这个针法。
5: 于和平话：我哋喺原来嘅基础上又进一步研发，好似依家契丹刺绣嘅针法比较先进一啲。喺原来十几种针法嘅基础上，依家研发到咗50多种针法，其中有套针、滚针同打子针。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依家契丹预售已经形成咗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加工、定做、培训于一体嘅综合型嘅手工刺绣产业。 2016年以嚟，于和平先后喺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签约订单 1.6亿元。 2019年5800万元嘅海外订单，更系让佢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参加深圳文博会嘅签单王。喺佢嘅努力下，一大批出自农家女之手嘅契丹预售作品走出咗国门，同时亦让契丹预售名扬海外。
1: 咱们赤峰呢是辽文化的发祥地，特别是咱们契丹的这个刺绣，在契丹刺绣呢，咱们通过这个赤峰是辽文化的发祥地，特别系我哋契丹嘅刺绣，我哋通过传承发展，并且进一步研发创新，将佢做成一个文化旅游商品。我哋将呢项技艺做成文创产品，让佢焕发生机，让呢一项技艺永远传承落去。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大家都识讲，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世界。呢啲日美支持都系对劳动者嘅歌颂，亦系我哋对身处世界各地、默默工作喺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表达嘅一份崇敬。正系因为无数劳动者嘅奉献与付出，我哋先至有咗便利嘅生活与安居乐业嘅环境。接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喺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嘅大国工匠嘅故事。
3: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4: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给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5: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6: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组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0: 呢啲声音嚟自于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作业抢险一线嘅职工，佢哋口中嘅佢系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嘅班长赵文武。啲同事对佢嘅评价系：赵文武系输电专业不可多得嘅高技能人才。他不单止有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技能、扩大的心胸、新鲜时卒的作风，更难能可贵的，他有着高超的管理水平与不竭的创新动力。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相传。那对于赵文武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聂露说，
3: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
0: 班长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制度，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都会进行两次拷问，将平时一些危险就扼杀在萌芽之中了。赵文武在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是大电作业的行规，亦是传统。他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书记丁石广介绍话：，
7: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
0: 我哋从事嘅呢个行业，带电作业系输电线路检修当中最危险嘅，亦系最艰苦嘅。啱啱嚟嘅新工人，单位将会指派签订师徒合同，呢个系一个培训嘅系统。1988年从大连电力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入行的赵文武与师傅丁石广签订了师徒合同，在师傅言传身教的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他就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担子了。对于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与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赵文武给出了这样的解

0: 手续去确保我哋嘅生命安全。大电作业系高危职业，咁高危喺边度呢？我哋以50万伏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高喺50米以上，相当于15、16层楼嘅高度。其次，50万伏嘅高压相对于我哋家用嘅220伏嘅电压要高出2000几倍。维修人员企喺呢个高度嘅线路上，而且系大电作业，高危嘅程度就可想而知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要求。
1: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
0: 嗯、
1: 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障。
0: 丁石广话，第一，首先要有胆量，第二，需要你的是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够保证你的作业安全。讲直白一点，就是好汉不愿意做，懒汉又做唔到。大电作业除咗高危，仲有辛苦。佢系半军事化管理嘅工作性质。从业人员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尤其系恶劣天气环境之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嘅时候，更系要时刻准备奔赴抢修现场。
1: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
0: 输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功话：，一遇到咁样嘅天气，连酒都唔敢饮，要随时准备好，接到电话就系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系我外母过生日，正喺酒店，喺中午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就系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无论咩节假日、休息、放假，都要随时出发。输电大电班的工作负责人王忠伟话：
2: 过完年正月十五，这架十九的嘛，单位固然电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
0: 过完年正月十五，我在屋企食饺子，单位忽然打咗个电话嚟，翻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有冰已经有3-4公分咁厚啦，我哋爬塔后边别咗一个锤头，一边敲冰一边往上爬。那个时候是十分之艰苦的，风亦特别大，达到了7、8级。当时冻到我要将手套除落嚟，将手搓热，才可以开始工作。大电作业的高危与辛苦，都冇让呢啲空中卫士退却过。在塔上，他哋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在屋企，他哋却有住铁汉柔情的一面。最初，输电大电班所有的成员，边个都唔愿意将自己从事嘅呢份工作话俾家人知。
3: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
0: 赵文武话嗰段时间啱开始嘅时候，我哋整个单位都冇人敢话俾家属知。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哋嘅工作比较辛苦啊嘛。我哋单位嘅领导就话：哎呀，你哋咁辛苦，不如组织家属嚟参观一下。回屋企之后呢，你的爱人看到你们工作这么辛苦，就会多照顾你们一点。但是我们所有的职工都全部反对，因为如果家属知道了，他就会日日都为你担心。所以我们大家的情况都是能够瞒就瞒住他们，不让他们知道。
4: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3: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10多年以后。
4: 就你们俩结婚10多年以后。
3: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4: 啊，这下躲不开了。
3: 对对，天天我们这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4: 啊，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3: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0: 为了让家人放心，更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让班组成员从高危与辛苦当中解脱出来，赵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
1: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反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0: 同时，邢建功话：我哋依家有好多嘅发明同改革，都系喺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就开始琢磨点样改革呢啲工具，点样将嘢做落嚟，而且仲要轻快，仲要安全。多年嚟，赵文武同班组嘅成员不断咁创新同改进大电作业嘅方法与工具， 他们先后研发出500000伏线路相间带电作业

0: 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电位转变梯等等自主创新项目。作业工具一共有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在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使用。利用塔下遥感航模直升机挂线带远梯至故障点，人员直接登梯排除故障的发明，省时省力，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故障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他们的这些技术革新与发明不单止在同行业当中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
1: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0: 从业30多年来，赵文武从一名学徒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带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一级专家。从他做班长至今，带电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2011年的11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赵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面对这些荣誉，赵文武的回答却非常之朴实。
1: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个可能自己的大家告诉我，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0: 赵文武与所有奋战在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广大职工一样，他们在送电生涯当中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电作业输送光明。他们将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他们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这里，我们要向这些高空卫士和光明使者致敬。赵文武说，确实我们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就会一片黑，等我们最后做完事之后送电了，一看到周围，哇，一下子亮起来了，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之间亮起来，确实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没白做。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在没多久之前，浙江东阳江北小学教育集团月亮湾校区内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日放学的时候落紧雨，很多学生都没有带雨遮，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家长是没办法进入学校去接学生的。于是这些老师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护送学生出校门。一开始老师打算是打着遮一个一个地护送学生，后来大家发现了更加高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每个人肩并肩组成了一道雨伞长廊，从教学楼一直通到学校门口，很快地就将所有的学生顺利送出校门了。看到这一幕，很多家长都应该放心啦，每一个学生都不会淋到雨，被老师非常好地呵护着，这一幕真是太暖心了。教师不只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温暖孩子心灵的爱之源泉。冷冷的天有暖暖的爱，值得广大教师学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以行为范。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的灵魂。因此作为教师应该首先养德，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要做有德行的老师，自觉地创造教师职业内在的尊严与幸福。德是个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底线高了，品自然就会得到提升，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做示范。雨伞长廊上了一场生动的课，护书不到，流水不扶，师德 不是靠讲出来的，而是靠内心世界的丰富，文化底蕴的提升，人格素养的完善。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由一个个羽扇长廊这种细微处去体验，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孔子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将老师看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教师需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作出表率，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穿越了羽扇长廊，相信学生亦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好，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告一段落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在福建闽南地区流传至至今有千年历史的音乐艺术南音。泉州南音亦称为南管、弦管，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泉州南音与唐宋古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之一。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聆听这一古老的音乐。

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生存条件。从晋、唐五代至两宋，中原的皇族、氏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移，一大部分人最终定居泉州。他们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亦带入泉州，逐渐流传于民间，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2006年，南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的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古指的是南音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多，截至目前数据考究，南音有2000首以上的谱、散曲和套曲。广，南音不单止活跃在闽南地区，后期仲传播至港澳台地区、南洋群岛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可以说，凡是有闽南方言的地方，就有南音的存在。强是南音历经漫长岁月的磨砺，仍能顽强地存活保留下来。美，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辽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蝶魄声。

南音由子、谱、曲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的子亦叫做子兔，是有词有谱著名琵琶指法的大曲，谱是无词而有琵琶指法的器乐演奏谱，原有十三大兔，后增至十六大兔。曲即散曲，亦称草曲，在南音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大约有一千首。南音的节拍称为撩拍，以撩作为节奏基本单位，拍为拍板击节之处。由于南音的音乐由长细腻，节奏缓慢，所以在将南音公尺谱译为现代通用的五线谱或简谱时，经常不以平时惯用的四分音符为一拍，而是以二分音符为一拍。

如果你听过南音指套里边嘅一指相思，你一定会感慨点解就简短嘅七个字一指相思写不尽，竟然要唱整整九分钟。而呢个就系音乐中采用咗七撩拍，使得演唱者需要用气息拖腔嘅形式，不断咁将每个字拉长。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你或者要突破中国传统音乐线性思维的固定认知，将这条旋律线想象成层峦叠嶂的山峦，映衬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山影相互照应，浑然天成的画面，就能够营造出具有禅意的氛围感。所以亦有人话，南音的七撩拍可能是世界上最慢、最绵长的音乐。

或者有好多人仲唔知道，活生生嘅唐宋音乐遗响唔单止大量保存喺南音曲目当中，而且至今南音嘅琵琶仍然好似敦煌壁画里边嘅咁，被弹奏者横抱喺怀中。唐朝嘅洞箫传到日本，被称为尺八。有人以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南音中悠悠而歌。南音这一独特的音乐艺术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和传承，让其音乐魅力不断绽放鲜艳色彩。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

0: 喺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嘅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播出第二章转折篇。历史的洪流起于细小的尘埃。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往往是来自于不是那么起眼的瞬间。长安是千年古都，只因气候变化导致经济中心向东南移动，曾经的汉唐辉煌只能够埋葬于黄土之下。大唐的开元盛世让无数人向往不已，可惜被安史之乱拦腰斩断。追溯源头，其实是继承自北魏的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猛烈的转折只是一瞬间，蓄势却用了几百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天子守国门的经济规律。讲起明朝，经常有一句说话叫做天子守国门，这句说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除了宋朝之外，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天子守国门的，所以这句说话其实怎么讲都是没错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从头讲起，从商鞅变法之后，关中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曾经戎狄集居的牧场被改造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秦汉时期帝国的首都其实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地缘板块的集大成者。朝廷只要定都咸阳或者是长安，就可以凭借发达的经济以及优质的地理环境来制衡天下，不怕任何来自关东的挑战，除非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但是守国门的意思是防备外患，那秦汉的外患在哪里呢？就在西方和北方。匈奴经常从北地郡、上郡侵略汉朝，汉军亦经常从上郡出塞。这两个郡就在现在的陕北。那个时候的陕北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无论匈奴亦或是秦汉帝国，

燕国得到佢，就可以养活庞大嘅骑兵。所以啊，秦始皇喺统一天下之后，修建咗咸阳直达河套嘅驰道，保障快速运送兵员同埋物资到达前线。蒙恬可以逐匈奴700里，呢条重要嘅后勤保障线路系功不可没嘅。匈奴强大之后咧，势力一度延伸至河西走廊，原本自由自在嘅部落被纳入匈奴管辖，西方亦唔安全啦。定都长安嘅汉朝系唔系天子守国门呢？后来霍去病向西出击，占领河西走廊。卫青亦屡次向北出塞，佢同匈奴争夺嘅高阙、河南都喺长安嘅正北方向。从呢度就可以睇得出，秦汉帝国嘅经济、政治、军事中心都喺关中。逐水草而居嘅匈奴皇庭亦喺河套以北。从长安到皇庭可以画一条垂直线。亦就是说，当时的经济中心靠近西边，游牧民族纷纷在经济中心建都，或者说只有处在经济中心的势力才能够获得建都的机会。这个亦可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李广总是二线部队，他经常坐镇北平和渔阳，明显就是不重要啦。这个是不以英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白山黑水间的东湖不掂了，关东六国亦被打趴了，就连百战百胜的西楚霸王都顶不住刘邦恐怖的后勤投送。这种睇似偶然的巧合，其实是大有脉络可循的。草原民族没有农业和手工业，唯一的资产就是牛羊，比农业还要靠天吃饭。边度嘅河流多，边度嘅草茂盛，各个部落就向边度汇集。为咗争夺水草，战争就不可避免啦。水草嘅变迁又决定咗游牧部落嘅实力消长。经过千年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后，草原终于角逐出咗最强大嘅胜利者，就系匈奴。匈奴发迹于何处？已经无迹可考，但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在鄂尔多斯，讲明皇庭亦不会太远。虽然皇庭的游牧经济发达，但是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河套大哥每日食住烤全羊，就算没有孜然，亦都要撒啲盐吗？不好意思，草原是不带这项技能的。他们不懂炼铁，导致烤羊的叉、捕猎打仗的箭头都没有，于是他们只好将野兽骨磨锋利一些凑合来用。一旦汉朝搞贸易战，匈奴就要吃西北风了。匈奴鲜于想要改善牧民的生活，于是号召大家去抢劫，向南越过长城，抢钱、抢粮、抢铁、抢盐。陕北是草原，实在是没什么可以抢的，所以抢劫的地点就集中在山西，譬如雁门关、大同等地。至于河北只是烧大果，不算是重点照顾对象。但是汉武帝认真之后，将匈奴抢劫的路断了。那怎么办呢？匈奴不可以再抢劫了，但是可以跟汉朝做生意。于是乎，匈奴用牛、羊、马、皮做资本，与汉朝交换盐和铁等物资。总体来说，这条贸易线路是顺畅的，除了交战时期会暂时关闭之外，平时都是官方贸易与民间走私同步进行的。那既然是做生意，总是要有交易地点嘛。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是不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和摆摊的。河北又太远，于是最佳的贸易路线就设在了山西。汉朝商人带着货物汇聚到太原，然后继续向北参与贸易。汉朝和匈奴双方各取所需，维持了好多年的和平。
那个时候的山

恩西是农牧交流的通道，数不清的财富沿着汾河流过，成就了太原千年的辉煌。这一点和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好似，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会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和资金的结合又可以带动本地的全方位发展。史书中山西名人非常之多，但是处在第一梯队的几乎都是来自第一个千年。宋朝之后再都没有响当当的山西人了。譬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等等。宋朝之后还有边个呢？这些人杰的出现其实是贸易路线的产物，钱在哪里，事就在哪里，人才就容易在哪里扎堆了。繁荣的贸易成就实力强大的地区，所以北魏建都大同，高欢在太原成立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亦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了英雄。当李世民荡平突厥之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加繁荣，南北方的物资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在山西扎根，太原亦同长安、洛阳一起进入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只有两三万人的骆驼部落在占据山西之后，足以横行黄河南北几十年。五代十国中的四个王朝都是沙陀势力建立的。从根本上来讲，赵匡胤是沙陀势力出身，但是赵光义又亲手终结了太原的辉煌。而在此之前，长安已经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了。风流总是被雨打风吹去，恐怕再都不会有比长安更辉煌的城市了。主要是关中的地缘板块太优秀了，北方是茂盛的草原，南方是四川粮仓，西方又是陇西大山。秦汉帝国只要坚守潼关，就可以成就万世基业。当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长安则是中原和西域贸易的中转站，铜钱唱着歌跳着舞就跑到皇帝的袋当中了。汉唐时期的长安不只是最优秀的地缘板块，也是连接四面八方的枢纽。如果在地图上画一个十字的话，你会发现长安处在最中间，这个是汉唐帝国的天赐宝座。而渭河灌溉的关中平原又是黄座的天然基石，那些朴实的农民是最强的战士，拥有万亩良田的豪强则是吕氏分贵的军功地主，经济和军事一起撑起了汉唐帝国的统治。但是又讲回头，成也地缘，败也地缘，随着定都长安的时间越长，关中就越来越难以承载巨大的压力了。无数良田被贵族改造成宅基地，水利设施亦荒废日久。西汉的时候还未有什么，到了唐朝就出事了。曾经可以灌溉秦汉帝国四五万顷田的水利系统，到了唐朝的时候已经只能够灌溉六千顷了。富裕的关中已经养不起大唐的长安了，陕北草原亦逐渐退化成黄土高坡，不单止没有畜牧产品供应，而且不足以纯养骑兵的战马。到了安史之乱之后，繁荣的河西走廊被吐蕃霸占，长安又失去了坐地收租的资格。从此之后，长安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东南两个方向了。但是事实证明，东面的路亦被堵死了。讲到这件事，就不能够不讲一下隋炀帝了。隋炀帝为了促进内需，大力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北起涿郡，南抵余杭，中间还可以连通洛阳，基本上将河北、江南和

0: 都作唔通。当长安嘅物资不足嘅时候，唐朝皇帝就只能够巡行洛阳，到物资丰富嘅地方去就食。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做过呢件事。安史之乱之后，河北嘅资源彻底断绝啦。洛阳又距离敌占区太近，大唐朝廷只能够仰仗江南运嚟嘅粮食食饭。有一次啊，江南运粮船晚点，唐德宗差啲被饿死。由于战乱同河道改迁，从江南运嚟嘅粮食同物资只能够汇聚喺开封，然后再到洛阳，最后先至可以运送到长安。只是依靠四川是不足以支撑长安复兴的，于是一座新兴的开封城就出现在世人面前了。既然开封成为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很多事了。譬如朱温占据开封，就能够做实力最强大的节度使，并且将唐朝皇帝拉下马。除了以复兴唐朝为己任的后唐，其他四个王朝都定都开封，为的就是在经济中心重建军政中心。继承后周的宋朝亦定都开封，甚至当赵匡胤想迁都洛阳的时候，却被满朝的文武大臣批评到无话可说，只好收声。亦就是说，经济中心向东移动了，西边不再是财富汇聚的经济中心，长安亦永远失去了成为都城的条件，只能够做地域性质的省会。因此，依附于长安的太原贸易线就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只有洛阳离开封近，才能够延续繁华。所以我们会看到北宋的很多宰相、将军、都是来自河南，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比例是相当大的。北宋末年还有岳飞出头，还是那句话，钱在哪里，事就在哪里，人才也很容易在哪里扎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最美湖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洞庭湖。洞庭湖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吞吐湖泊，也是中国著名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它位于湖南省境内，在湖南省的东北部。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荆江南岸。湖区面积有2820平方公里，天然湖面4040平方公里，另外有内湖1200平方公里。洞庭湖南立湘之远礼四水汇入，北由东面的岳阳城灵基注入长江，号称八百里洞庭，鱼米之乡。在历史上，洞庭湖曾经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由于近代的围湖造田以及自然的泥沙淤积，洞庭湖的面积由最大时的清朝顺治年间到清朝道光年间顺期的湖面面积大约是6000平方公里，骤减到1998年的2820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之后，鄱阳湖超过了洞庭湖，所以洞庭湖退居为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据传是神仙洞府的意思，可见其风光之以丽迷人。洞庭湖浩瀚迂回，山峦突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湖外有湖，湖中有山，鱼繁点点，芦叶青青，水天一色。春秋四时之景不同，一日之中变化万千。古人描述的潇湘八景当中的洞庭秋月、远蒲归帆、渔村直照、天光暮雪等等，至今都是东洞庭湖的写照。而湖北和湖南之称谓，亦就是来源于洞庭湖。洞庭湖由东西南洞庭湖与大通湖四个较大的湖泊组成，位于湖北省的南部、湖南省的北部、长江的南岸。北有松滋、太平、藕池、 谣言。

0: 四口引江水来回，南同西面则由湘江支水、沅江、丽水注入，湖水经过成陵矶排入长江。通常年份四口同四水入湖，洪峰系彼此错开嘅，因而有容纳四水吞吐长江嘅调节作用，减轻咗长江中游嘅洪水压力。如果出现江湖并涨，就容易泛滥成灾啦。 由于四水同四口携带大量嘅泥沙，每年大约有1.200亿吨泥沙淤积湖底，因而被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三个部分。洞庭湖系典型嘅吞吐调蓄型湖泊，同时仲具有灌溉、航运、渔业生产、供水、纳水、调节气候同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 湖区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系中国重要嘅商品粮、淡水鱼、棉花、麻等生产基地。洞庭湖呈现一派水流沼泽、河蟒平原地貌景观，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敞口嘅马蹄形盆地，西北高，东南低。 湖面海拔平均33.5米，其中西洞庭湖35到36米，南洞庭湖34到35米，东洞庭湖34到35米，平均水深6到7米，最深嘅地方达到30.8米。濛湖嘅风光极为秀丽，好多景点都系国家级嘅风景区，譬如岳阳楼、君山、杜甫墓、杨魔寨。 铁经藏、屈子祠、跃龙塔、文庙、龙舟书院等等，喺东洞庭湖与长江嘅接界处，成陵矶有一块名叫做三江口嘅地方。从呢度远眺洞庭，只见湘江滔滔北去，长江滚滚东逝，水鸟翱翔，白鸽争流，水天一色，景色非常宏伟壮观。流海戏金蝉。 东方朔、杜隐仙酒、舜帝而妃、万里寻夫等等嘅民间传说，正系源于此地。湖中最著名嘅系君山，君山风景秀丽，佢系洞庭湖上嘅一个孤岛，岛上有72个大细山峰。君山原名洞庭山，系神仙洞府嘅意思。 相传4000年前，舜帝南巡，佢嘅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之不及，攀竹痛哭，眼泪滴喺竹上，就变成咗班竹啦。后来两妃死于山上，后人就见有二妃墓。由于两人亦叫双妃同双君，咁为咗纪念双君，就将洞庭山改为君山啦。君山素以集其绝胜之地著称。 呢度湖光因山色生性，风景与名胜争妙，奇景异物，洞庭秋月、君山银针、双飞竹、金龟同柱顶台、秦王印、走香亭、柳毅井、飞来钟等等文物，名动天下。喺飞来钟下边有一口龙涎井。
1: 而讲到龙涎井，其由来已久啦，因为君山嘅地形酷似乌龙卧水，龙涎井前方系龙口，张口向南，两边钳形山嘴，岩壁拱湖，系龙嘅上下颚，中间嘅小山为龙嘅舌头，山势平缓，形态逼真，此山因此而得名。龙舌山下有一口井。 相传呢度嘅井水清澈纯净，四时不枯，系龙舌头上边一点点滴落嚟嘅涎水，故称龙涎井。呢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嘅瓦名，对君山嘅地形作出咗形神兼备嘅生动嘅概括。而喺君山龙口内嘅龙脷嘅根部，仲有一口叫做柳毅井嘅，亦称吉井。 据《龙庆岳州府志》记载，巴陵则有雍湖井及巴蛇罗汉秦王珠井，而井之柱者又曰柳毅井旁有古吉一株，大五六围，枝干奇古。阮字又话吉井相传系柳毅传书之处，井入口像许有片石作底，作素孔以通泉，石下深不可测。

0: 在过去，崇圣祠有一个老和尚做过试验，用半根丝线一端绑住铜钱掉落井去，丝线放完了还未到井底。在唐代，因井旁边有一棵大吉树，所以这个柳毅井又名吉井。井旁边的吉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善良正直的柳毅永远在民间传颂。南湖是由洞庭湖派生出来的自然湖泊，属国家级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的主景之一。南湖及其滨水地带绘碎了众多的文物古迹，蕴含悠久的人文景观和生动的民族风情。南湖有远古的天灯，有建于宋代的三眼桥、明代的五里三和尚墓址、南津古道等十大古迹。南湖水面面积达到1200公顷，湖面终年碧波荡漾，幽静雅洁，湖岸多湾，港湾曲折，有一龙赶九龟的地貌造型，被列为省自然风景保护区和国际龙舟赛场。南湖北港湾口有一座古代建造的三眼桥，建在紫荆堤的中间。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紫荆堤曾经是岳阳通往外界的唯一水路通道。自古以来，南湖都是文人泛舟、品鱼、饮酒、饮茶、吟诗的最佳场所。唐代时，张悦贬谪岳州，经常召来很多文人在湖中唱和。诗仙李白好似对南湖情有独钟，他吟出来的《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张船买酒白云边，简直就是一幅幅活生生的丹青画。而他的《水闲明镜传》《云绕画平移》，更是以白描的手法来直接赞美南湖。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最城之下的呢场大战终于展开，京俊马上请命出战。项少龙担心京俊经验不足，马上就叫桓琪做副手，两人各带10,000人的步兵骑兵一齐越过平原向敌阵冲击。而项少龙同滕翼呢，就负责领军压阵，必要时掩护佢哋撤退。呢场仗一路由中午打到黄昏，滕翼、京俊连续攻破咗敌方几个营寨，咁先收兵回营。第二日啱啱遭受咗挫折嘅合纵军马上再派人嚟挑战，添住项少龙呢，就叫大家关埋城门唔理佢，即系用弓箭将敌人射退。一路打到下昼，敌人无功而返。经过3日呢种互有伤亡嘅拉锯战之后，敌人嘅耐性系渐渐失去。到到第4日朝早，合纵军已经冇晒耐性，带埋啱啱整好嘅攻城车、雷木车，准备发动全面嘅攻城战。项少龙呢就一于唔理，继续坚守，按兵不动，等到敌人攻城嘅兵马已经人困马乏，开始全面后退嘅时候，佢先突然间啊倾巢而出，喺城外布成咗一先定好嘅螃蟹阵势。合纵军起嘅时候呢，已经系事出疲倦，但系佢虽然唔想打，不过又唔想放弃呢个能够可以同秦军主力会战嘅良机，而且更加怕呢敌人突然间冲出城外，如果继续退军，被秦军一冲击啊，咁好可能就陷于被动。于是合纵军亦都全面出动，喺平原嘅另一边布下战阵。项少龙同滕翼马上就登上中军嘅一个小山丘，观察敌方嘅布置。呢阵时已经到咗下昼，夕阳开始慢慢咁向东方降落。敌我双方嘅兵器都系喺阳光之下点点精芒，闪闪生辉。在平原两边弥漫着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合纵军的兵力明显减少了一些，大约有成40多万人分成5座大阵。敌人的主力呢就集中在中间，作为中军是以步兵为主，前面冚唪唥都是战车兵，后阵是骑兵，分成前中后3阵，左右两阵呢都是快速的骑兵，而中间的步兵呢又分成9座小方阵，前面3阵是盾牌兵和轻装的步兵，其他的6阵就是负责成为攻击主力的重装步兵，每一阵都有成20,000多人，依据他们拿着不同的兵器，分成弩、枪、剑、盾、拒马枪、长矛、长戟，这些远程防御或者是攻坚利器，每队的占地大小、相互间的距离都暗合某一战法阵法，绝非乌合之众。滕翼看完对方排兵布阵之后，他笑笑说：我有时呢真的好服三弟你的，你虽然是初次领兵，但是每一战都可以料敌如神，好像现在这样，敌人两翼薄弱，众军雄厚，我们呢就避开了敌人中间的主力，将重兵放在两边，这个真是高明之极的战略。你一处地势平坦的地方相当有限，而我们就已经布成阵势，庞远现在就算知道不掂，亦都难以边阵啊。何况他更加不知道我们每队骑兵每个人都有一把至少比百战刀有1半厉害的后背大刀， 对住佢哋嗰啲仲系攞剑嘅骑兵啊，我哋呢班人啊，一定可以使佢哋蚀大底啊！就喺呢个时候，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敌方阵中嘅战鼓啊，突然间轰天响起，敌人准备进攻。只见集结喺前边有成三组，接近成三千架嘅战车啊！在步兵的紧随之下，哇哇哇一齐呐喊，向着项少龙的中军直接冲过来，气势相当惊人啊！项少龙马上传令全军坚守，霎时间传令兵马上将命令传咗开去，而两边呢就有旗号手啊，分别用旗号通知两边的援旗精准。杀啊！杀啊！活捉项少龙！一阵阵嘅呐喊声喺战车上嘅直传而嚟。好快，敌人嘅三千架战车分成六排，已经系冲到嚟项少龙佢哋嘅弓箭兵射程之内啦。就喺呢个时候，前边嗰一千部战车突然间一齐加速。向着项少龙的阵地加快冲过来，战车之上亦都出出出出出咁一齐射出一排排嘅劲箭。呢阵时啊，项少龙真系亲身感受到古代战车嗰种攻击力嘅威势。喺战车之上，有两名士兵，除咗一个负责赶车之外，另一名喺车上嘅兵卒啊，分别攞住弓弩。仲有长矛、长戟等兵器，距离敌人远嘅时候就用弓箭或者弩弓嚟射，近战嘅时候就用长矛、长戟格斗。而后边呢，仲跟住一排嘅步兵，跟住战车，同战车密切配合，互相掩护接应，扩大战车嘅杀伤同埋防御能力。而车上面嗰两名士兵啊，因为唔使步行。所以带住全身的重盔重甲，不怕一般的弓箭，战马亦都披上盔甲，在战场上的确有任意中横驰骋的气概，真的好像一架架古代的坦克车。如果被他们冲入阵中，那自己这边的阵营很快就会被他们打乱，再加上后续的步兵乘势再来冲杀。这一阵势大乱之际，想不打败都几难啊！霎时之间，双方都一齐呐喊，一排排的箭雨向着双方阵中互相飞过去，杀声震天。配合着中间的战车攻势，敌军的两边啊，亦都派出了两队万人骑兵掩护着中军，向着呢边啊直杀而嚟。呢场大决战。终于拉开序幕了。面对着敌人来势汹汹的攻势，项少龙的面色就好像一块冷静的援兵一样。他一路到对方的战车已经完全进入了射程之后，先下令城上投石机马上发动。霎时之间，城头一架架投石机一起呼呼呼地抛出了一块块的巨石，向着越冲越近的敌人的战车直头而去，噼啪噼啪，哎呀哎呀噼啪！霎时之间，在中军冲锋的战车阵，马上有百几架人仰车翻，但是还有二百几架战车呢，避过石雨，向着阵中直冲而来。项少龙一声令下，在前线本来摆开晒盾牌阵的秦军啊！马上好似潮水咁向后边一路退后，秦军一退，咁先知道佢哋原来立脚嘅地方啊，一路就已经挖好咗好多嘅陷马坑。秦军退后之后，马上发动嗰啲陷马坑呢，即时连浮土啊都全部翻起。敌人嘅战车边谂到秦军有此一着噶？一架架收制唔住，噼里砰乒乓乒乓咁样，又冲入陷马坑里边，霎时间啊车翻人陷，俾秦军啊乘势掩杀。城墙上啊更加箭如雨下，嗰啲跟喺战车后面嘅步兵，啱啱想将跌入陷马坑嘅兵卒救翻上嚟， 点知就俾秦军呢一阵居高临下射嚟嘅箭雨，射到纷纷跌喺地下，惨叫连连。有啲人呢，连续中咗七八箭，有啲啱啱含马坑度爬翻起身嘅时候，背脊个插插插咁连插几支嘅利箭，哎呀，死到令人惨不忍睹啊！项少龙见到呢一切，佢亦都无可奈何啊！喺战场上，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呢阵时根本容唔得你嚟半点嘅妇人之心。敌人中军嘅车阵啱啱先遇到挫折，左右两边嘅骑兵已经杀到。项少龙再叫骑手打出旗号，荆俊腾翼两翼嘅骑兵啊，马上空群而出，人人都手执大刀，将攞住剑嘅敌人劈到溃不成军，人仰马翻，狼狈不堪。秦国嘅铁骑军一向呢都比东方六国嘅士兵啊更为优胜，只有赵国嘅骑兵先可以同佢哋平分秋色，但系而家呢？秦国士兵又揸埋最利于马上冲击嘅新武器，一把把大刀使出嚟，更加势不可挡啊！同时，项少龙嘅中军喺粉碎咗敌人嘅第一轮攻势之后，即时向前推进。呢阵时呢，敌人已经系剩翻喺战车后面嘅一排排步兵，俾项少龙嘅军马一逼，当堂退后几百步，勉强布成阵势。啱啱准备向项少龙呢边嚟组织反攻击，但系呢阵时呢，敌方两翼嘅骑兵已经俾藤影、桓骑带住攞住大刀嘅秦方骑兵啊，打到狼狈溃退。敌方嘅中军人马见咗失去咗两翼嘅支持，惊住呢俾项少龙呢边啊三翼夹击，吓到马上撤退。佢哋仓促咁一撤退，马上就暴露了战车在战场上的弱点，因为这些战车呢向前冲的时候固然是势不可挡，但是你想向后退呢，它转动起上来就不是那么灵活的，在匆忙之下有一半的战车掉头的时候互相之间撞在一团，形势非常混乱，这都很难怪得合纵军的。边个估到佢哋两翼嘅骑兵会败得咁快咁惨先得噶？项少龙知道机会嚟啦，马上下令全面进攻。首先，桓骑、荆俊啊，左右嘅两支骑兵有成两。

两万人马咬住敌人的败军，向着两翼直杀过去。跟住呢，两边的六万步兵亦都跟在骑兵后面向敌阵一齐推进。而项少龙的中军呢，由四万步兵、一万骑兵一齐组成了混合兵团，亦都开始对敌人后撤的中军加以冲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缓骑精进佢哋嘅大刀骑兵队更加直插敌阵，就好似两把尖刀咁，将敌人嘅阵势一下子搞乱咗。合纵军啊，终于慌乱咗上嚟，而且战场上阵势一乱，就好似一个漩涡咁，即刻就由一小处嘅地方波及到全个阵营啦。庞乱见势不妙，即时喺中军擂鼓。下令全军继续挺进抗敌，想将这个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但是就在他们花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抵挡住秦军的进攻的时候，忽然间项少龙带着一千乌家的子弟兵，好像神兵天降一样，在秦军后面突然插出。这班装备特别精良、训练亦都特别神勇的乌家子弟兵攞住嗰啲折叠嘅弓弩，同埋项少龙专登为佢哋排演好嘅尖锥阵法，就好似一把插入敌人嘅利刀一样，霎时间就击溃咗合纵军最具实力嘅中军。呢个时候，合纵军嘅败势已经形成啦。喺咁样嘅形势之下，就算系孙武翻身，白起啊过咗对面主阵，亦都好难挽回败局。即是经过半个时辰，楚国的军队首先顶水不住，马上后撤。楚军一逃离战场，即时撼动了整个联军，使到合纵军形成四分五裂之局，阵势大乱。而且楚人这样一逃走，就更加影响军心。没几耐，其他的合纵军亦都纷纷弃械而逃，再亦没顽抗之力了。秦军啊，乘势追咗成廿几里，呢一战杀敌八万几人，俘虏亦都有二万五千几人，喺合纵军联合抗秦嘅历史上，都从未试过咁样嘅惨败嘅。项少龙佢哋一路追杀到夜晚，咁先喺山地扎营，准备养足精神之后，听日天光再行追击，好收复所有嘅失地。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手下嚟禀告话捉到一员敌方大将，项少龙出营一睇，原来满身血污个韩闯垂头丧气咁被押到佢嘅营前。韩闯一见到项少龙，知道呢趟死梗啦，惨然而笑。项兄，念在旧日交情，好快咁俾个一刀算啦。项少龙见到捉到系佢，大吃一惊，即时话。马上同我抢韩侯松绑，嗰啲手下呢个时候呢，对佢已经好似天神一样咁敬重，即时割断绳索。项少龙派人为韩闯医疗伤势，一切妥当之后，先邀请佢入睡帐食饭。韩闯苦笑话：少龙，你经过呢一战，应该名动天下，你嘅声势比白起当年仲要厉害啊！我败得真系口服心服咯。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呢个各为其主，不得不打啫。呢一战我哋大家都无可奈何。韩兄瞓翻一晚啦，听朝我马上将你送翻韩国。韩闯听到成身一震，少龙，你私放敌将，罪名可大可小噶，我点过意得去啊？项少龙好诚恳咁话。呢件事仲点理得咁多啊？我会叫人将韩兄嘅亲军随从一齐交还俾你，但你最好快啲离开秦国。而家嘅形势，我哋一定要乘胜追击。韩闯呢个人本嚟就贪生怕死，落喺秦军手中，谂住实死冇生。而家听到话，居然仲有一条生路，当堂啊感激流涕。如果要走呢，就唔好瞓呢一晚啦，我今晚就走。哎呀，少龙，你真系老友啊！当晚，项少龙就送走韩闯，

用佢成千个亲兵，到到第日朝早啊，佢一边啊将俘虏介往追城，一边呢就继续乘胜追击。沿途庞暖虽然重整军队，但系呢个时候呢，合纵军啊已经系士气涣散，再加上当时呢，佢哋追住秦军嚟到呢一处，沿途一路都系山路，所以呢好多嘅装备粮食都纷纷啊抛喺后方，补给啊跟唔上。咁而家呢缺粮缺兵器，咁啊点同秦军打呢？唔使三日，又俾项少龙啊全部击退。项少龙于是乘势长驱直进，好似势如破竹一样。冇几耐就重新夺取咗函谷关，粉碎咗东方五国合纵抗秦嘅美梦。本嚟依照桓琪嘅主意，佢仲想追出函谷关，继续扩大战果。但项少龙呢，一嚟佢对于侵入人哋嘅国土啊，嘅心啊始终都唔系咁情愿；二嚟自己呢支军马连续追击咗300几里地，士兵亦都的确攰啦。于是佢就喺函谷关派人重新扣足工事，加强函谷关嘅防守能力。过咗冬天，小盘派嚟特使，宣布咗由小盘同朱基签发嘅圣谕，将项少龙升为上将军，其他嘅将官都加官一级，桓琪情军同时升为大将军，藤翼京俊呢亦都晋身将军嘅行列，所有人都论功行赏，霎时间皆大欢喜。除咗情军留守函谷关之外，项少龙嗰啲冚唪唥都被召回咸阳述职。呢一战使项少龙名扬天下，一时间佢嘅声势已经盖过咗黄吉同蒙古，同王翦啊并列成为西秦新嘅两大虎将。当项少龙佢哋翻到嚟咸阳城嘅时候，除咗因为吕不韦嘅心头啊极之唔舒服，借口去咗东三郡嗰度视察民情之外，小盘啊带埋昌文君等文武百官喺城门口就已经负责迎接佢哋到嚟啦。喺翻到皇宫路上，百姓啊夹道欢呼喝彩，好多人用烧起烟花同埋炮仗，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啊，气氛都唔知几咁热烈。成座咸阳城啊都充满住打胜仗嗰种欢悦同埋感激啊。入到皇宫，小盘首先喺内廷同项少龙佢哋举行会议，除咗项少龙之外，就只有王陵、李斯同埋昌平君三个参加。小盘呢个时候呢，名义上虽然系19岁，但实际上佢已经21岁，已经系完全长成一个成年嘅男人。佢个样子虽然个头仲比项少龙矮上半个头，但系比一般人嚟讲，已经是非常灰吾，再加上他肩宽背厚，沉着自信，目光非常深邃难测，这种君临天下的威势正在一起，已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要跪拜和甘于为他卖命的感觉。这种逼人而来的气度真的不是轻易可以摆得出来的。众人再向项少龙祝贺之后，小盘就话：项卿家，你究竟喜欢寡人称呼你系太傅，抑或上将军呢？项少龙小笑话：再叫太傅呢，顺意一啲啊！小盘叹一啖气，同大家一齐笑啦。胜而不骄，我哋大秦恐怕只有太傅一个人真正可以做到。呢一战可以讲系奠定咗我哋大秦统一天下嘅基础，亦都为寡人挽回面子。我睇而家边个都唔敢喺背后议论话寡人对太傅太好啦。昌平君就笑住话：吕不韦呢曾经喺楚军面前造谣，话少龙你私放寒藏，楚军净系回咗佢一句绝无此事，就挡咗吕不韦嘅唇枪舌剑。第日有人问起，少龙亦都可以敢答啊。项少龙听到个心头感到一阵温暖。小盘话：呢件只系小事嚟啫，韩闯呢个人有几多本？

0: 件事啊，放咗佢亦都冇乜所谓。但系咁样，正系显示太傅唔系好似吕不韦咁无情无义啊。不过第日如果捉到李牧，太傅，你千祈唔可以再放佢啦。项少龙听佢咁样讲，谂到自己经过呢一战，话唔定就要同呢个最可敬亦都最可怕嘅对手喺战场相见，个心啊当堂一沉。王陵睇到佢面色，就知佢心意。佢笑笑话：暂时唔应该有咁嘅情形嘅。而家李牧正系准备攻打齐国，因为田丹见到合纵军俾我哋打败，想乘机攞啲便宜，趁住赵人出兵，乘机想夺取赵国嘅土地。点知俾李牧呢将佢哋打败咗几战，仲攻退齐人嘅姚安城，亦都因为咁，王吉就可以喘一啖气。李牧实在太过犀利啦！你个人一日唔取，始终都会成为我哋征服天下最大嘅障碍啊！李斯喺旁边就话：今次少龙大展神威，就算系孙武翻身，呢一战都恐怕唔会打得更加靓啦啩。项少龙谦让一番，个心一喐话：而家楚军军威大振，系咪应该将王翦召翻嚟呢？昌平君就话：楚军亦都有咁嘅意思，所以准备派蒙武、蒙恬两个去魏国作战，等佢哋有咗经验就可以接替王翦。呢阵是轻举妄动嘅话，话唔定这个防守边疆的大兵权又会落到吕不韦和陆海的人手上。小盘点了点头说：好了，现在不要讲住了，我们先和太傅祝捷先啦。于是当晚在皇宫内就由小盘亲自主持祝捷的宴会，全城军民都获赠酒菜。对于小盘来讲，这场仗好像他自己打胜仗一样分外高兴。项少龙亦都理所当然咁成咗宴会嘅主角，但系佢知道虽然打败咗合纵军，不过喺朝堂之上自己仲有另一场仗继续要打落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中国专访。声音能自行，能影响自用，多民族影响，但成功鼓励。福建南安有自身的一个水田，以并且的节菜一点响亮的名片，走向了全世界，将原本不生产节头的南安提造成了世界节菜之都。伊就是福建省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以盐节为本，盐节花朽，点节生金，为商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向前的力量。19个店铺跳过100万平方米电视面积，来自全球430个国的产品品牌。2003年的制作配合，以节白奶、新水头为主导的对接三界中国南安水头国际节拍会开幕，正多的国内外产品商设计经营持续节度。因能带来了近百款新货、新品以及新材料、新设备、新工具等全系列节菜相关产品和服务。到彭乡在三节店铺，节菜被定义成了一个第一道一个电视柜一点称，用节用节打造出来的节格局空间不能直接带起车化之感。到宋惠成协定区，让人能了解你是一名名刷子意大利界奥里斯等南方，从文理、节感、色彩等方面拢不能直接每个世界感受。福建彭乡成协有限公司杨修总经理何杰好答：
7: 以前我们食材行业不是都是主要以工装为主嘛？
6: 因为现在万界节菜行业拢主要以工装为主，或者呾有界以家装为主。凡是以正界全体起界之前家居正装繁华，就当呾画一系列、成道系列、电视柜系列，万界是直体起板刻好定制高定产品。泉州市顺惠成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当地调答。
8: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过来参加直播。我们的
6: 黄基本节每年拢有来参加节拍会。黄总共有12个系列，100多款型号。伊通过每项让一届大理节系列做到了全球第一。甲最难的强项唔同，福建金福雕科技有限公司近几年来第六期探索利用废弃大理节粉。开发新兴环保板材，二十年后，公司带来了甲华侨大亨联合研发的新产品，再生大理节粉节雪板材。这类板材兼顾美观大气、高山隔壁甲完全环保等优势。福建金福雕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郑贤安达：
9: 我们这个产品呢，主要是用南安的这个大理石粉
6: 做的。这个产品主要是用红蓝界之界大理石粉做的，然后加高分子材料高温融合制成。所以，王姐产品特点非常好，伊无加穿，然后用防水防烫做。所以，王现在将伊应用为全国厝街正装、地板、吊灯，然后。管体的板材、切板全部拢用伊。到安南的水头，节头已经唔清清是节头，得了变形各种金属结构材料。等节头外见外生的设计师，我会碰撞出一套别样的灵感火花。 到每节持接组队 IP 顶听，各类整卡界节菜本长刷饼，令人眼在直亮。经由设计师的卡球，普通的节套，混合的成了直接套地鼓、直接鸟、直接碎板，甚至是整个奥会哼。设计师会以节为背，融合生活界多种元素，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设计师李芳达
10: 以猫咪是花为主题，然后进行了一个展开性的设计，
6: 以鸟是花为主题，然后进行个这个展开性的设计。鸟落屋个时钟是一个某种种的状态，其实伊个状态有金钉二线花，然后二十线。以这个为领先，由领先到了打造兴建，可以运用后花园的合作元素，就打造了这个后花园那种感觉。这套可以是家具的摆件，也可以是家具本身。对这菜之间建筑材料的探索，都是该世界手段拥抱资金。那以设计工作室设计公司原有地的，
11: 因为我目前大部分的家具它都是比较平仄的，
6: 因为我目前大部分的家具它都是会有平仄的，然后我就想到将这套生活的元素、自然的这个元素放到家具来搬过去，所以就设计完成了这整套流体家具。更别名设计精英精心打造的每节接齿全球节菜每合规定组队 IP， 会做了节菜镇节菜本场刷饼，让人眼花缭乱。这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会啊，相互吸取影响，不断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更新设计理念。设计师李鹏达，我推到学在界合成节菜，就是设计节菜。伊人是在三月生节菜个，然后我会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有大两个同伊学在做节菜的设计师，同伊能解节菜扎饼，然后将这么结合做一个，再进行设计。正是真交流，让来自四面八方的编剧会总是能从电火当获得更多的成长和进步。南安节菜商业党报告五，到花开全球，节落八方，而只相伴相世界，节拍花，也是一届比一届辉煌，一年比一年拍出了高水平，成为顶时世界节度界亮丽名片，更是红蓝连接全国，走向世界界重要停靠。最后，节拍花总讲师潘鹏江答：
12: 我们精神跟很多单位。
6: 放真心界甲合作单位联合共同策划了合作活动，以电为硬件，以活动为软件，让这个电火界时候甲对双个物影响，以及行业甲行业之间、行业甲行业之间的交流融合，能够创造出新的高度。每次参加一拍会，本土界自产行业总能把握一机，积极拓展下一个渠道，为强业发展注入了新界动力。泉州市顺惠新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地条答：就是我参加学在广大界设计师朋友，我有全国各地界经销商这朋友，对旺达双天的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的提升，至少每拢有非常大的好处。福建彭乡新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何杰浩答：
13: 其实这几年的话，我们主要是以提升整个品牌为目的。
6: 旺季观念是以提升这个品牌为目的来参展的。参加节拍会肯定会有收获，因为每年拢有来自不单地方，甚至这个全国各地的，包括旺、比如大、泰里乡的街乡等等。我有一撮甲旺、益旺装饰公司、地山公司的接通。拢有非常大个收获。日光呢，福建南安亲自推荐秀芝花、地灵花、绿色花转型，尤其是随着农业融合发展，泉州、南埔、各家高新区、厦门新基地建设等各家战略个塔尖互联， 为世界节度和节菜双险新龙高节量会定创造了无限可能。最后节拍会一种共识潘鹏江答，
12: 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任何一个源头地，它的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6: 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任何一个源头地，它的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望通过电话电出界其实描写的成果，包括识别创新的成果，包括往山平识别的成果，包括往模式的创新成果，以将来影响带动咱整个行业进行转型升级，也是望当一届爱达到效果，让整个群体的人拢能够双生交流，能够双生合作，能够双生梦想，能够双生友情，这是望对企业带一个效果。第三效果当然是牢牢的树立甲提高望最头世界节度界地位。节头是季节，可以变化产品的形态，可以承载未来希望。爱拼加应届，南安最头人，正是建筑节头的意志，以保障社会界姿态，创新开拓，为行业甲经济有好有歹发展做出贡献。听朋友，顶半日听话是泉州台彩色的报道，迎接回忆。福建南安行出新节界。

0: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节目到当年十五届中国强出民间改革博览会前，随文革界中国改革征兵失守粮饷，各家大事中，中国民间传统手工改进界行电电视非常亮眼，为中国革命性强出市民加各地的游客形成了一点异彩风听界文化盛宴，不清将人风领得到了民间改革界拍台前签。啊，更加关注中国。

0: 平通街茶歇陶瓷写字机构望京来了许多的团生，沿街原材料拢是南墙白山街高岭土，世界白茶是产北方第五街落叶松，然后野路也是南结合本地街气候特点加北方街历史文化加其烟火街。广东街是中共陶瓷文化界重要组成部分，写字工具也是东北地区独有界。虽然其造型精美，并且出众，但是因为商圈不够，南方对于不了解这名声不显。很灵活的。
1: 一说到陶瓷，可能给人第一印象景德镇或南方几大产区。
0: 在配靠陶瓷，可能本南界段印象就是景德镇或者是南方挂大山区。实际上，南吉林的陶瓷历史非常悠久，像早间原始陶片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上。北方传承陶瓷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当初因为这个起点的原因，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就断掉了。为了让这边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县政府将广东街茶歇陶瓷设计机构的基础、工坊经验进行了整理、归纳并加以完善。考虑到北方气候的特点，将野路重新设计。到创新界大时中，从出差到设计全部采用工坊，保留传统界野路结构。写制出漂亮的陶瓷作品，很灵活的。原始界陶器可能是温度而有的，南西的陶器是写到直采300接度，南将以左更加符合当一界改速审美。了今陶瓷改速到东华陶瓷文化堂古灰线关界改速阶段，自主今从事这个项目的南李祖来祖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庆龄河各地家己有责任将人文改塑传承好。基金思量已决定参加东国强村民间改塑博览会，希望这次机会让广东街走进大众的视野。庆龄河的
1: 我呢，是因为兴趣爱好和家族传承的一个使命吧。
0: 我是因为兴趣爱好和家族传承的使命，将这件事做具体做落去。想算来打手工汤，就是坚守将家己的手工做好。这段时间也无参加过，但决定来关注这个平台，希望将我的手工汤这件事传播出去。另外往更早的这个双天和推广的机会。加行政学不等，当局吉林省通会市惠南县好皮白根街下泽社社长韩勇几乎每年拢会带着当地独有界光雕干改变参加展会。韩勇答：艺术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延续，因人爱做的事就是不断地出现到民众的头面前，建议督促自身的进步，也将更雕改塑的传导感更强。韩勇答：
2: 我们原材料呢取自于长白山琥珀木，就是母树红松，经过千年。
0: 换原材料出自于长白山界红苹果，就是木树红松，经过千年界自然水来，不断界呼吸着以村落界这个精华。伊个机理和本理拢非常硬，然后又整特殊个松香皮，有提升产量功效。有机而又好的草芥，我就将伊经过往届钢琴师傅细心去雕刻，雕刻成一届一届整每届钢改变。现在唔仅是能东北三省、河北北京一带阿拉有一定个影响力。各地对的人口度也逐来逐去。如今，好皮白更雕可以制作成改塑摆件，造诣第一胎，文运超全，唔仅兼顾美观个适应，还凭借着独特个方向，成为室内香薰界作家选择。但正几何时，由于更雕具备传承空间，无数个红松拿到土一个。不能蒙进。行用的 因为红平棒已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0: 正开始大成，唔真靠这个物件。柏兰花将往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大概环境，将更多人通在上好匹配。第二一，名牌花提供的平台，行向唔真将家己好匹配更多机会，顶崩了大成。啊，欠了主来主在个超过人，再来学习交流，将更多机会传承发扬。如今该会南关江千会不再是单打独斗，只是成立了合作社，共同第六年，共同第六年好拼搏更多的发展。行向达，
1: 现在专业从业人数应该在几百人。
0: 现在专业从业的人少，有挂牌能力，我有一套业务界。下一步，往导致个产品个基础性扩大，好配方对国家影响力，让更多人能去实在意。自2002年创办以来，当局强冲民间高速博览会已经走出了十一个年头。今年，这届展会首次走出了城区，来到了市郊，让人们到参观展会，感受民间高速个大时钟。也可以欣赏到美景，品尝美食。吉林省根据美术协会会长彭武平表示，走出顶厅，唔仅能够充分发挥展会个外效应，还可以以点打胎，推动其他文旅项目消费。彭武平答：
2: 名博会是我们长春市培育的一张名片和品牌。
0: 名博会是咱长春市培育的一张名片和品牌，所以依家团办吉林博会，双团吉林推广吉林节，已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可能这个会已需要新的提升、新的模式来推升，能够迎接这个展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这个会。也希望业内人士非常关注和非常珍惜的展会。到办公平台来，名博会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声音，也是民间关注工作者会交流学习的平台。会览的目标、代表优惠等等，正多根据美术大师会主团承担，超工改正、持续直登、消除本领、点出红彩。办公平台
2: 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工艺美术，这些艺术家他
0: 往这些生活中离不开工艺美术，要告诉他以上需要的就是这些的平台体验来提供的电视，因为它是直接世界的美术，那比如陶瓷馆，以通过一个电影拉配、超拉配来个观众有一个互动，电视特色。因此，建筑学在民间改善面临传承发展的困境，已经名声远播界，当局强冲民间改善碰壁，也面临转型升级的瓶颈。如何突破瓶颈、再创辉煌，需要开阔思路，以本促利，以利降本。吴平达，
2: 培育一个成熟的展会，应该要付出很多辛苦的，不是一年就能成型。
0: 不要这个形式的展台，应该付出好多辛苦，每整年就能够成型的。现在搞起点来培育起，我是有一定的空间，我爱应该融合建筑的配方。交通大支持，我觉得到这个特色水电改建，加本会底线融合，可能可以做个更好。最后形成一种互补，以利养本。选址到吉林省长春市南花山生态岛景区，是名博会卖出界以本促利、以利养本的第一步。接下来，伊能花将不断的探索展会的形式，测量文化名片，展现吉林民间艺术风采。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曹宝明答。
3: 其实文化就是一种连贯的，中断了不行。下一步我们想这次
0: 其实文化就是直接连贯的，动断了是不行的。一直到望江县到几次点出之后，伊能告诉他爱不断的进行连贯性的中间，有包括垄断等等，多项重点点出，那叫等待。协议可以单独开一个水板果，我有一错。有几道更刁、冷板、尖锐、接近，只要水板个本身。

并就能够重生。经过几次点火，将一撮食蔗生来香加入来，中间做滴解冻解热经验。当局称，从民间技术柏林花已经成为吉林省长春市一点两港界城市名片加文化符号。见证着长春制造文化之乡深九界文化队伍加到文理方面的成长。有文化之文昌，有文昌之山饼，有山饼之山叶，以点大香，以点火药，创新民间技术成果荟萃。外国民间技术开发，成为推动民间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和进步的重要载体。相信未来，当局强冲民间技术博览会，将会定向做更加顺利的光彩。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这期来关注高峰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好给咱分不清高峰歌曲和中国风歌曲，但其实两者不管大歌词双录节不同，都偏剧风音节也有差别。高峰歌曲多表现中国古典和传统美学节更加突出，自中国风即是多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节，融合了流行、野工、电音并不同形式风格各下自身的歌曲。本期音乐人生，即起来了解高峰歌曲和中国风歌曲的区别。

就算一道高斯黄明高红高开的是来两行条而更新节奏一点更实惠并来为王恩而改表达由更新人工能更安事故来停下事故别墅也带到是高能的生活方式和食宿做衣红色会并白爪悠悠直线看强流彩里破乎其相应

自当个韩国剧即时表达嘅境界特别，显示大个能实施已经来帮，有多有显得了解嘅特质。自当个台湾歌手周杰伦嘅《单簧破》。

其次就是杂剧差异。高雄歌剧基本拢会使按五线调式甲民族调式，对经商各地有不同调式嘅讲究会比较在。甚至爱好者会使按讲切谱来记录，只不是使用写规嘅讲谱或五线谱。不过红歌剧则基本是使用大小调，加上五线调式哆瑞咪嗦啦来使用歌剧古龙当界东国风。以大小调为基础音阶前，再独享五线调式嘅基本音。

对三多平极节，高雄歌曲界高起搭配，爱比较平向以多方位的三人传统高起平配，比如高二三人传统的大鼓、小鼓、白鼓之间一节。白鹤、棒子、芒果、锣、钹、卡、吊棒等等拍起高起平下，自破戏高起，这个三个正流清、琵琶、扬清、龙王、短王、孔后等高起来平下。中国风的歌曲，即是由经典的三音调件高起，比如架子鼓、吉他、电贝斯等行到三音高起，再加一部分传统高起来加以点出。到欢喜表达节，爱表现出能行到高起，营造偶像应该表达传统的舞弊。

对西红音的差异，因为西音的高级以传统高级为主，到红音前的高空高级，这个更加追求干净、休养、过空灵的感觉。自当个风因为经济跟流行，所以红音的要求并不和一山对桥相的感觉，甚至多直错用下不当风格当个风来播，爱生个失真、乐暴，并故破坏世界效果音，来表达创作者喜爱的效果。

最后获两年获不当，当国方到刘家引告到将我直接之地，早到就给龙子在就已经出行了被解雇，当国方尴尬的歌曲，自国方歌曲主要是到网络界获奖，另外由国方歌曲衍生出来大量小说，就狂劲天而定。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心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用

来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将继续给大家介绍地州彩莲糕饼。这次到地宫彩莲糕饼的制作的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彩莲糕饼现在临风铁乡的进度改革。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南麦，洪小雪将继续来跟咱陪地州俗语故事。农历热的叫我早白，下晡暴风。最后，咱就去了那些精彩的地界长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英杰。今次的节目，英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告别。当这归期的节目阶段，咱是甲朋友们报告了各位时候青莲告别的具体的情况，以及监督的点等等。那么现在的青莲告别，以及占地名字，大概是九村挂平房边，分为三大区号，东江呢是别区，左城呢有新台位。文化广场，右侧呢是戏台、功德墙廊、加山甲车店。这一个别区占地呢，大概是三千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50平方米。定景组的青莲告别主题是位于高南堆直接的东阳，坐西向东，墙呢是46米，宽19.1米。为了继承老别的传统格局，这个告别设计成为建筑兴改三进四层处。段零好在个叠石叠屋个建筑格局，接下来呢继续介绍都有叠拱青莲告别直子个吴少雄先生，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2: 整体格局呢是直径罗拜丁，咱到底系家门直在昂字王别四个字，再半约是就是拜丁，人直半唔用就每个理解约是拜丁。叫做乜嘢咧？叫在拜丁，地主嘅建筑，罗南家老祖嗰代，比如打挺系嘅直属建筑，而系拜丁会帮到，帮到灵堂厅，自己内厅嘅在帮，咪系拜丁。但系人哋拜丁就冇嘢食，那拜丁咧在帮，对两只在拜丁之后，我家家独立拜丁。一阵你有只先特殊嘅食地呢？因为人协会国王，我从高拜登来再搬一个鼎来做一个切开鱼的路，甲来客人插鱼，根本就是唔够。那现在呢，甲特别拜登做到鱼多，花多平时咪攞就开始用钱，那做土地买回是根本是水泄不通。所以呢，伊山西料子来拜登，我同。物质方面嘅原因，所以适应了咱青莲告别社会往生嘅需要。以前嘅青莲告别是背风含着，当时人由于定景嘅青莲告别已经缺了高劲背风含着，这世界离离格格，因为这条路直开落去，你无可能系跟劲落再对定。按照现代咧，话咧，哦，当时。有采访了自己设计，佮最主要设计人阿柯昌平先生。伊当啦有一个改革，所以代替向在伊，所以创人呢佮阿卢志高先生写写佮最后就用凌空听声个改革来代替阮来个背后含着改革。
1: 刚刚吴少雄先生佮朋友介绍了青莲告别主题个建筑改革。以前的青莲告别呢，已是形成了背风含着的造型。也后来定景的青莲告别又改成是凌空听声的造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吴少雄先生一起来了解。
2: 这个改革，我当时伊人一个建设委员会阿丁迪凯先生，自己吴志峰先生，阿张凯先生，只只讲为老同志，伊人呢，第一粒系推荐他。把将伊构建成为凌空听声的格局，遐现在的青莲告别，那个台最凌格空，凌为主，空则配承接世界物件。伊处处是这，从大来自己

0: 坦车一直到白掉，一直到再半日那白截掉，伊都是听到自己灵魂听声的感觉。遐人只来配单纯自己灵，因为人才能告别是以灵为载体，我以风为元素，灵条灵头带都是以风来做背景。只有这样呢，最灵为主体，那么就是风。协调非常协调。
1: 西欧来的青年告别，也就是以灵魂听声这三页的世界理念延伸的。但以灵为主体的载体之一，会以风为元素，灵条、灵头条，再以头发风来做配衬。托起来呢，协调大方，体现了告别灵魂听声的世界理念。独立的拜登年代分为三章，从 A 到 D。整张读出的红黄年纪近八十只，主题拜登的四十多只红黄，就兴乃是团星社党，更改正调水曲，我以灵魂慈悲诠释画面，这个直片景象。到了这三页之后，蔡玲别来的装饰色变呢会写作，超黄呢也会写作，可以但是只能更改每色做大串，之内呢有白雕，有节雕。砍车叠小顶的，但 SK 的中华座灯，现在将会独自来个评论做详细介绍。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都电工采炼个别一次个吴小坤先生，刚刚介绍了现在采炼个别林宏田乡个建筑改革。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黄小雪继续个咱拍第九首歌《龙里日的叫我做白》下摆播放。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天
3: 天绿色
2: 红红青，
3: 江苏客会听古，
2: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3: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苏歌文化龙里，乐得给我做阿伯，接现在拍前一曲的如白五九六一队干饼。只睇到一个大汉，身穿盔甲正袍，十八件，以黄身下马，脚手相长咩？老啊，这个该是咩人？如白，你当作听无？当伊那门踢脱，技术稳稳，忙伊个操！大汉气到头爱装。老啊，你是虚人诶，忙当无能。哎，李将军啊，休得无来。又睇到一个文官，无伊个后生人，都必定留落来，以双手执伊。毕恭毕敬对如白相当相敬，这位老先生，这个李将军真是过不来，我来推杯来，请你卖见怪，卖见怪。如白看到这个后生的官员，斯斯文文，大有的文文。哦，这位大人生在好台，斯文有礼，大有的事情，要我就来给你打红面。这个该是第九府今年官员官开刀地界。李将军在听的是吉言，欢喜回声，欢喜到大只狗青回头。哎呀，很大人啊，人爱到吉言我，哈哈哈哈！老啊，这个李先家都欢喜很。如白帮伊大妹坐下去，伊对远远在记。这个嘛，李先家都一波两差不多欢喜个，五六彩暴露
6: 啊！李将军听了讲唔哩，咪解，五六彩暴露，直暴诺暴三暴，
5: 李将军家己说落去行路小卡步，
6: 啊，唔对，帮我老关个，
5: 一回到灵堂，点到压狠狠，
6: 老啊，你是来者，来把脉我，咪解五六彩暴露，人现在是龙鬼暴露，龙里小，龙里加油，
5: 哦，龙里呀、啊。龙里乐得给我做阿伯，遐李将军听了啧啧个，应不来笑你个咪该。
6: 我本阿老强是，我个嘴唔知做你咪体。
5: 老先生啊，莫意思莫意思，李将军是个丑人，也请你减不过去。我托伊个老人家陪来，误会误会。
6: 是啊是啊，别爱阿别爱，莫意思莫意思。
5: 如白在听，欢喜到切老海，想想说说，该人知名了去先驾到个道路。很多人个李将军在山在下，欢心姐妹，一对人妹，骑下到相当咩？直碰先驾到这去，从此之后，龙里了的给我做白这个首歌，也祝光环流传于蝶州闽江。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的是第九首歌《龙里日的叫我做白》下播部分，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

0: 巴拉天的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后，昨天咱同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狂。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新闻。下半日，咱再去两时精彩的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日唱是叠加宣段，世事恢复人随缘，由叠桂坤连接音墙。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小杨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岛唔同河豚黑名归个汤水唔中，本人合称为长江三仙。每年的二月到六月，岛唔河豚相距离个海洋，一路飞游到长江中游，繁衍后代。长江江源滩是一滩水草繁盛的黄金水道，尤其以生产长江三鲜闻名。然而，时下的长江三鲜享有资源困缺，岛唔河豚种类的规模大幅缩减。最近，无锡一名按照产病情的养鱼姑娘讯息的分享话，已经发现一种国外在北美水中土生长的石鱼，同长江石鱼近一致，只好给展开5秒皮样，石鱼放流难题，有望破解。产品前，你让你年轻人跟农业农太好，水产养殖农业。专业硕士毕业以后，回到长江边的家乡江阴长兴村，接受阿公的陈金良创办的江阴市深港三鲜养殖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开展长江珍稀鱼类同阿濒危淡水比率的繁育研究，在当地守护长江生态，提升乡村振兴的抢眼先锋。
7: 其实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接我爷爷的班。我是真的很喜欢养鱼，这么多年我跟在爷爷的身边，耳濡目染。我想把爷爷矢志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的使命一直传承下去。
6: 今年牛七岁的长冰清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头记住头梳之间，头顶文青文化，同家不是机灵。再一看，很难想象爷爷在养鱼高手。可能是家乡长江水流入到五下海的不易，加上韩式手海阿公的五苗集体，虽然是同台朋友出场当中玩耍，长冰清同长江真实的五类结海的不解情人。 从面前的纸皮石头生发开公园长江边上，阿公曾经两黑剃头的五面，虽然一头开过饭店做过工程庙宇，但面对持续衰退的长江五日的资源，记忆仍从头旧日发光所有之秀。一条站入在河豚的养殖当中，1997年开始，长江庙一边人工寻找用于繁殖的企鹅，一边在江边打造十年河豚溯江肥育的模拟鱼塘，一边琢磨着人工孵化的方法。历经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2022年成功培养出河豚幼苗，并从人工繁殖的600万个鱼苗当中挑选出40万米到长江放游。张金良堂在里讲，放油却为了早日恢复野生河豚的种群。
8: 我们繁殖初衷就是为了拯救快要灭绝的长江里的河豚这个物种。2002年嘉化繁殖成功以后，我们就陆续每年往长江里面放河豚苗。
9: 我自己繁殖的河豚苗，其实繁殖成本很低，我是靠我的技术繁殖出来的。
8: 以鱼养鱼，我养鱼能挣到钱了，才能支撑我后面的放流。
9: 长江放流呢，我从2002年开始一直没间断过。你要恢复它的种群，要很长时间，要不断的
8: 放流，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6: 从面前清晰的记得，七岁的人第一次同阿公一下放流河豚苗的情景，记起雾蒙蒙的早上，阿公自家开辆船不多回，就停在空旷的江面上。阿公小心翼翼地将装得五苗的五盆一一抬上船舷，稍微倾斜一下五盆，小家伙就咚咚咚地跃入江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当时啊，秘密给的五苗可以卖5块钱，市场还供不应求。张金良却放流的40万米的五苗，通过300米半径村的村五，成年了2年之后，张金良每年坚持无偿放流，储备河豚五苗，还有以后的繁育成功的稻五苗，每次都有几十万米不等。张明清也一次不拉地跟着阿公到放流现场，给一跟却认识一年。张金良成了成功放流河豚第一人。国家推动下，江阴把每年六月十二号定为长江放流日，越来越多的个人同企业参与其中。
7: 爷爷放流都是不计成本的，培育出的河豚鱼80%以上都用来反哺长江，只有20%不到供向市民餐桌。从小爷爷就和我说，养鱼就是为了放鱼，是为了让这些鱼能够重新出现在长江里。那时候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爷爷一样，成为长江精灵的守护者。
6: 在阿公的言传身教之下，张炳清白色就首次独立培养出数几万米的小河豚苗。十五岁时候，阿公又把其繁育的长江上线命名为炳清牌，并注册商标。2016年，张炳清完成了美国埃文大学的进修课程，等了300米的淡水沙数唔同阿150只的紫黑一波飞过。同中的水产科研究院淡水五日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一起攻关。不仅破解了自然的繁殖的几十五个密码，完成了当时15个前人工的繁育，还曾人工孕育出世界第一例的当时王母。带领科研团队公关文海波研究员介绍吧。
10: 作为用水产科研的国家队，我们依靠先进的一些仪器、先进的一些技术，包括无人机的技术、水底探测仪来监测我们渔业资源恢复的状况，为我们长江渔业资源的恢复来做一些支撑。
6: 虽然是之外，张炳清带领团队和满是泥泞的池塘当中爬摸，早期翻以来还走出不下，满身的五香米，每年的上浮同阿孩都会滚滚湿湿好几回。

0: 要破解人工用词常讲发音的难题，佮一面现已优良的字母的品种，一面进行词同生态化改造。目前，其负责的用词水体超过25万立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字母的绿色用词集体。可能雌性用五个孙五，阿公常见量既心疼又寻觅。
1: 他爱好的话，他就能成事。尤其是出苗期间啊，繁殖期间啊，他整夜整夜的到显微镜里看。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他都给我说什么状况了，什么状况了，所以他有兴趣。
0: 同阿公养鹅不同，科班出身的产品情跟初中实施技术的应用，爱好给负责的不同当中，率先用上无人机、无人传统啊、自动投影、SAP 等等，并支持安化水产 ERP 系统。实施智能化管理，使90%的养殖环节实现自动化，种苗孵化率、成化率大幅提升。产品经还会上高视频平台上，大家先上长江中心五类科普馆，从技术设计阿公一下围绕长江太保附近行科普直播，并展开冰清石木的直播带货，因为打开小路，产品经可以心里讲。
2: 爷爷最关心的还是他的鱼宝宝，他创造了很多技术，但是每一条鱼的成功都需要他花费3-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我爷爷他追鱼的经历，包括怎么去保护长江的，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爷爷在抖音直播间收到了很多网民的热气球和大飞机。
0: 参加以牙村量繁用长江三千水面木棉前了七给你老一不切。2021年以后，南市市长江流域市乡实施行数年期五政策，水产用词无疑是生活不明、没有生的一条出路。为了防止用词腐烂遭沼泽弯路，产品经不让其放的公家加个生态用词技术，到实体下次跟用词商品不销路不佳，给主动帮忙联系经销商。如今长江三千用词做给供应主编方兴伟外，负责用词覆盖你长江里的供应是深港街头负责人王延海发表的。
3: 陈明清的三仙公司已经向长江放养河豚等珍稀鱼苗超1.8亿尾，带动1300人就业，利用繁育长江三仙项目，真正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0: 最新公布的刚才是个显示，当下总共中下游的5到5职业，米土比2022年增长超过96%。无人机还捕捉到肥油的河豚游五照片，给标志着长江进五同长江放油，期待实实在在成效。给有20多年来坚守和长江生态保护一线的厂家子孙俩信心披振，要将河豚重返长江，向前代。拍路方飞行上也好的词语显示，其实阿公用词一博的产品情这个蓝图却当下一位新时代的不明，用好长江的真心率，并要市场为长江放流提供强大的经济后援。
4: 乡村振兴是国家大战略，也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我会在长江大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为新时代鱼米之乡建设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去年在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民族灵气所在的江西，一条新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作为西部六河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连通西江红线干线同个北部湾海域，建成以后将会从个西南天气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运河的江河联运太通道，推动江西去从个西南天气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跟台里图跟广方为拥有中国东门民营运共同体建设，给一条梦想之后，平陆运河的平同陆两个字连成一两处体名，就像江西南宁王祖市西库区平同港口出发，途经江西钦州市灵山县陆武镇杨庆江。进入北部湾，全长大约135公里。项目开发任务以及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航道等级为内河一级，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平塘村村民侯新海得知运河开工建设，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6: 平陆运河，我小的时候啊就已经听说了，期待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开工，我们整个村的村民都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我们村的一条致富运河。
0: 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运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临期修建是长江同珠江两条水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航运、灌溉、防洪等多种功能。2008年，临期又成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江西水系发达，运河的修建继续抢走。还新而言，临期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工运河之一，仍然可发挥一定作用。而临期之南，本以为黄金水头的西江西接云贵，贯穿江西，东接一江澳，水运繁忙。当今水县时，西江所流经的江西长株水利枢纽船闸沿通过了已经超过长江上下枢纽，2021年为1.5亿吨，已经让村超负荷运营，都城现象不时发生。与此同时，西江、粤江发水向东流，使得作为沿海省份的江西长期面临着虽然临海但无江河通航入海的困局。如何破局？答案仍然在江同海的关系当中。梦想早就显示，离不开科技的步步推进。平陆运河在整体规划当中不断创新突破。平陆运河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吴鹏表示，平陆运河将在平安、绿色、智慧等三方面突破世界级难题。
7: 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头省水船闸，这在世界上相同类型的船闸当中，平陆运河的船闸是居领先地位的。船闸将在输水系统运行效率、复杂结构设计方法、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诸方面实现突破。
0: 这一条绿色之后，平运河不仅能够发挥交通运输功能，还同时兼具供水、防洪、灌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含图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泛北铺湾地区生产生态用水条件，缓解西江灌流防洪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8: 平陆运河坚持贯彻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提出了河畅、水清、鱼翔、淡绿、景美、低碳作为目标，并且呢又要通航，又要治水，又要复绿，又要造景，还要循环，这些理念呢融入到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0: 依照蓝图，海平陆运河沿线两岸约这项1.1公里的保留区用于生态龙头的建设，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合理设置各种设施，同个五类的种植场，建设生物多样性观测场，对于运河沿线绿色、河流同个海洋生态进行天气的观测，运河保持并拓展沿河套的生态功能，和绿色生态运河建设起之后实现突破，包含生态涵养区、五绿通道、生态护岸建设等等。平陆运河将搭建智慧运河的管控同个服务平台，实现运河全部的统一调度同个状态的监控，航道航行条件的实时发布，运河水资源的统一调配等功能。综合江西船舶一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气管管气管部部长易明表示，
9: 尤其是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LNG 动力和电动的船舶来说啊，将有助于推动这些绿色智能船舶在平陆运河上的普及应用以及规模化的发展。
0: 这条未来之河畅通、繁荣、开发、幸福、伟大的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将为北上生态带来的变化。平陆运河一旦建成，将直接连通西江同个北浦湾港口，以最短距离开辟西江灌流入海新通道，实现江西5873公里内河洪涛、苗、云贵部分地区洪涛同个海洋运输直接贯通，其他四方航运优势同个成立。 珠江水系总上游通过评论

0: 日，作为江西北部湾地区最具规模的全北海工装批建设同加修理改造基地，中船江西公司也从平陆运河建设当中看到商机。平陆运河建设以后，衍生出来的大量船舶修理改造以及船舶建造的市场需求，将直接拉动中船江西公司修建船舶规模化的发展。中船江西船舶以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业部的部长易明表示，
1: 此外呢，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啊，还将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国家西南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从而推动我们在离岸的服务、外包合同、深海养殖装备以及海上风电装备，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这些新兴海洋的产业领域呢，向东盟国家进行拓展。
0: 从江西到西浦再到一带一路，绿色传统的运河带来繁荣同开发。江西中马勤出产业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潘南泰高度评价平陆运河建设的意义。
2: 平陆运河呢，主要会把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产品透过这个钦州港这边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东盟国家以中国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呢，有很大的意义。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呢，然后配合上今年 RCEP 的生效，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哈，马来西亚和中国包括一些东盟国家在国际的这个贸易的领域合作的这个市场空间会比较广泛。
3: 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继退休返乡，带领乡亲们19年绿化荒山，种植树木200多万株，给到癌症抗争，数多年丢此有出，依然发有害治理风沙一线。给却雄心人民超乎家乡的绿化将军，今日山西台带人先认识一下绿化将军钟连英。2015年，用马太半生的钟连英将军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毕加退休生活全部不值的人分支下来。过去的老婆和希望其加盟公司经商当顾问，热心奉厚，还年建议其回家乡山西开展煤矿，同以五增上几百万，其他人都用之不尽。但是钟连英做出一只蛮多人想到的决定，回到自己山西做营养庄稼村乡庄稼村，义务吃素，不但不挣钱，还爱倒贴钱。
4: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要脱下戎装，放下刀枪，回到家乡，拿起锄头铁锹，继续当农民，绿化家乡。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改建有限的好事。
0: 从2004年春季开始，钟连英同妻子王秀兰带领钟家长村的村民们修路、通天、搭桩、修渠、平整工地，为大规模种树做准备。然而，这样一项工程实在太大了，开工没几天，钟连英多年来的积蓄30多万元就花的一扎子都不剩，钟连英陷入困境。
4: 要完成这项工作，你得投入啊，整地、买树苗、拉水、浇水，工人的工资。我回去也说了，我又不是个大款，而不是个台商、港商，我又没办公室，我是凭自己有限的力量干一点事。
0: 面对困境，最先投反对票的人们却倾尽所有，做出最大牺牲。他母爱把结婚用的一套新房做抵押，为父亲推倒20万元，儿子拿出多年积攒的10多万元，小妹拿3万块钱中介费同当婚时公婆给的2万块钱一下告奔父亲。同钟连英一下当兵的战友更加出钱出力，真心实意支持其。当天，雅安乡政府同个山西省林业厅也鼎力支持各项迁就产业，庄稼长村的吃素不通，按计划洗了铺。
4: 因为植树是有个季节性，它是突击，特别是我们沿边地区，大体上过了清明节这才能植树，4月5号到5/1000把这个树栽完，这个季节性、突击性非常强，所以在这几天呢，这个要投入的量大，工作时间要长。每年4月份我们的树这个期间嘛，中间还要下一次雪，那天很冷。
0: 良心。

0: 也唔以自己参加，但每日中小妹同丈夫回到张家长村看望父亲、母亲。刚入村，两面看到一群孙作米采不个相亲，扛点铁锹，拎点水桶，公公小小走过来。忽然，佮忽然之间，和人群当中喊谈到有人喊自家名诶，定睛一看，竟系自家阿爸阿妈。
1: 哎，我妈喊了一声，跟她小妹，我说啊，哎呀，我怎么就感觉一点我也没认出来。嘴上我妈是起了喷那个水泡，然后我妈我爸那个脸被那个风撕的那个黑红黑红的，然后那个头发也是那个土粘的那一片一片一绺一绺的，哎，我真没认出来。哎，当时我一看到他们，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0: 问头的老公听到出勤，但满地的手臂在他一万多棵松子穷，到夏天竟然湿的陌生脚壳。总能因防护本冻掉浇一盆冷水，这时候又有乡亲看见吧，俺的隔着沙发梯，女人的村干部，总而数教书人都非常难发，你就莫再折腾哎。俺们问回家都过几年好日子吧，总能一躺，俺注意等，一年不发。当时村支部书记总连工吧，将军都唔放弃，俺等更不能放弃。
2: 他不放弃是不抛弃，我做个村干也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家大头了，家大这个的多，必须不输要，不是跑了最火。
0: 不要穷到树苗失望的原因，张丽英当日爱数多盆连日插枝，想修安久，见带点连根不细的枯树苗就太痛，送北京跑沈阳，虚心向林木专家请教。有个专家高文杰应用退休苗法。还有的专家首先到村队现场指导，恐怖背负有些人，听人言树苗的成发率提高到了85%以上，村民们都不得不佩服，带兵的将军成了吃素的行家。
3: 人家就是一个坎要挖多少就是有多少，这个坎需要多少所以必须得灌满，人家坏了就要搞车了。
0: 好几年，富裕人的飞欢游移当中，张家场村的周边变得越来越流，风沙越来越少，总能以相对秋冬色米养田。然而，从2019年开始，总能因总感觉到呼吸不畅，尤其上山的时候，气喘得非常难受。这时候，隔草的林已经有高千苗，加上苗圃，每年大力隔下树苗，秋高季高毛发，根本没时间去医院检查。直到2021年6月，竟然天地由胸口的张连英本家人强行送到医院，结果本整团米飞昂，一直张小兵给吧。
4: 我说这个，你看他这个人平时生活习惯那么好，又注意锻炼，不吃肉，不抽烟，我说是不是诊断错了？一看不是，没办法，当时就感觉到，一家是天塌了一样。
0: 今年春节以后，还没到张家树屋，身体稍微有好转的张连英又出现在张家场村。
5: 我们当兵的就是这样，只要我能动，就不能到头里。
0: 癌细胞并能移民改猛流已停下。2014年，张连英本正脱离骨癌骨转移，当时医生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均靠食药维持，另一种是通手术。把脉两根本癌细胞侵蚀给肋骨，
5: 砸掉肋骨肯定不行，干不了活，不能种树，那样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义。
0: 保守治疗期间，一开始张连英每两年多去沙家庄做靶向治疗，后来又改为定期吃药、采卡服药，每次多一阵人从左院出台靶到胎童，再从胎童出靶站颠簸数几个小时，转到沙家庄。到医院给自家挂号吃药，全部搞贴书，也唔麻烦任何人。石伯康佢依然是给土雕拍出豆腐，常人做等于生米财富。回科治疗的同时，每年春季张丽英依然会同乡亲们一下上山种树。和佢讲早下，正系部队正团局的干部赖爷张小兵先是资助常人同父亲一下种树。
4: 任老人家从来就没跟我们诉过任何苦，我说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啊，陪他。把他想干的事干完。
0: 随着张家场村、张家场乡出铺皮上六张，张连英把草林的出口伸向前沿，自作面积达到1800000亩，205000株。给了方坛的河坛乡建成的300多亩的疫苗的繁育基地，疫苗将近200万株，真正繁的家乡满眼青翠。
5: 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过这树通过我这个植树要带动当地的

0: 人民群众、当地的政府在原有的基础更加重视。
1: 好，中央音乐鼓舞台中下，明年此次季节当中，左云安常年奉山流发的队伍达到8万之众，前阳江省13万没有以上的林区，林区生态龙套500多万公里，是由林体面积88多万亩，林超覆盖率达到45%以上，是为中国超林流发先进样，同个前阳前省超林流发模范样。
0: 我说我现在仍然是兵更多，我是防风固沙的兵。你看面前那是绿油油的，一片整整齐齐陪着正在首长领导的检阅一样，布下雄军编万，在首都外围纠结绿色屏障。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有温度，让爱的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天。虽然有些人为各地古典音乐另外点关心，但其实你上身份证外点关心可以听到古典音乐，唔单系商场、咖啡厅见到，也中意播放古典音乐。实际上，就连大家熟悉的嗰个流行音乐中，也隐藏系古典元素。本期节目，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改编自古典音乐的流行歌曲。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的歌手轻松开头 rap 部分取材于柴可夫斯基的《六月神歌》，在台湾流行音乐作品中也是前行古典和流行融合的理念，使用过关到古典的音乐人士所以记得音乐不是苏汉的，不以为古典的歌词写流行歌就会更厉害，视野也会看得更快。

家曲是中国台湾男歌手朱天伦原创艺术歌曲，由方文山作词，朱天伦作曲，林马可编曲，收录在朱天伦《浪人》十二年以后发行的专辑《十二年的小邦》当中。这首歌曲应用了十九世纪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小邦的《钢琴协奏曲》，发扬了朱天伦早逝古典音乐大业。

尊贵那天南国树杨坤呢，一两可以代表我的心，开头音呢，应用的包括叫四音乐，落叶结束歌。

中国台湾流行烟囱之下，五一天的垃圾车，前朝引用的波兰五钢琴家、作曲家巴泰肖夫斯卡为所用的起头。

中国台湾男歌手王力宏和女歌手刘若英合唱的《分开旅行》，前者运用的法国歌曲《芭蕾舞曲》，作曲家奥雷德里博的歌曲《拉克米》。

0: 由英国作曲家爱德华·爱尼加写的《爱的礼赞》，本流行歌曲《轻奏》先苦后甜，但现中改编。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24号天意创盘。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座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我民富贵，又是自家无方，两不从妻，一不周寒，只得这家我如何好啊？
1: 不错，
0: 我还是寒处我日，你孙。前往上层向李员外接待银子，一见蓝莓之计，买了之意。孙儿，孙儿啊！
2: 还见过你。
0: 孙儿，你为何穿着一件单薄衣裳？你那如花布衣呢？
2: 这个，哎呦，
0: 你这是为何？你这是为何呀？竟用这金翅扎手，鲜血淋漓。我问你，你的衣裳何在？
2: 爹爹，孩儿见小兄弟他啼哭之声，弟弟他年幼，孩儿只好把这如花薄衣给兄弟他遮寒，谁知。孩儿脱下这如花棉衣，实难受这寒冻之苦，故而才这样做啊！
0: 儿啊，你体弱年小，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你怎能不受风？寒寒意，疾病缠身，就为苦如何是好？嘿，刘氏啊，你真是太偏心了。刘氏哪里？
3: 老爷，你回来了。
0: 刘氏，你尽管吧。民孙子衣裳拿去为你御寒，你用心何人呐？
3: 老爷息怒，是民孙他脱下来给小脚儿御寒的呀。
2: 是啊，是啊，
0: 小脚儿骨日妖精，但你也不能做出如等之事。我说你呀。

0: 你给我滚粮食去！
1: 哎呀，弟弟不可，
2: 弟弟不可呀！

0: 老爷委屈急错了，像顺儿小小年纪如此小雨，不曾思不该做出此事，愧对顺儿。
1: 一人一人认错自改，日后但向你一视同仁，对待三个儿子，我也就放心了。
0: 老爷今日教诲，委屈铭记在心。
1: 好好好，儿啊，到后院打宿舍了，来不到田庄底下接待你了。
2: 是。
0: 老爷，你一顺儿一路小心。
1: 你回去吧。
0: 是。
1: 刘爱卿诉说尽孝之人，实在感人呐！钟卿家听了有何感受啊？
3: 原来感人肺腑啊！
2: 是，太感人了。
1: 朕听了也是感慨万千呐！你们当中又有谁能有之相比呀？哼！我看呐。多是些口头上的什么忠啊孝啊仁义之说，不过嘛，话可说回来，朕也是前所未闻呐。好，既然民间有这样做修德行善之事、尽孝之人的话嘛，刘爱卿，
3: 老臣在，
1: 朕就令你再往江南而去。李二锦，
4: 在
1: 你走东北，你俩速去好好了解了解，若再有此等行孝敬慎之人，到时回报朕就是。日后啊，朕要好好的给他加以封赏，让其名留千古。
3: 臣遵旨。
1: 雷臣。
5: 奴婢在。
1: 有本启奏，无本上朝。
5: 是，皇上有旨，有本启奏，无

0: 亲莫怕，为儿在此，母亲不用怕了。
1: 在我身边，我就不怕了。

0: 哦，老实说来，这坟墓就是你家母亲的，
1: 但是。

0: 你在墓前搭这一棚，也就是怕天打雷惊动你家母亲，所以每逢打雷你都在这棚里陪伴你家母亲，不成？
1: 正是如此啊。
0: 哎呀，你真是个难得的孝子啊。
1: 客官夸奖了。
0: 哎，啊，你看有过天气，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了。
0: 哎，慈母怕闻雷，冰上数一炉，阿香十一阵，盗墓远千回。

0: 工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躺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年宵戏剪发
0: 客家散碎米儿花
1: 客家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戏热价天下客家戏热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今日嘅客家流行档，我哋来讲丽莎。每上开双十四嘅时期，就有丽莎文。开过长一段时间度嘅，丽莎系爱说丽莎唯一的选择。从双十四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间，每上既见有地方贵人的丽莎，也有身体所有之的丽莎。1956年前后，过到潮汕福建地区。到梅祖来采买梅炭同水泥嘅地位出产人员，各乡镇嘅富商人员跟做廉工等苦力工，同到来梅上贩卖香菇、抢果等小本钱利益人，到梅上来投销，多选择入出丽莎。最开始丽莎非常嘅单一简陋，价钱也比较便宜，有一单8到10只铺位嘅，一只铺位8块钱。另外还有4块钱以内条件比较好的感觉。虽然时期丽莎发展以为单单通到飘熊客房。当时呢还没挖房卡而是用钥匙来开门的。底部有一张 Q 式木床一张书桌一只天符一只水桶几乎就是单单客房的全部东西。不像见他有独立的卫生间以往的丽莎只有共用的卫生间。可以提供门里下洗身同达上厕所。今天去出酒店或者宾馆，都要带点身份证去登记好。而接下来还没身份证的时间，里下你出里啥？要提供买材料呢？是要提供梯队或者是单位证明，才可以入出。另外，以前的严复押没办法贴，挂到里下都是次第要面投销的。由丽莎提供厨房本行业或者是推为正番主菜老梅上对当时的丽莎应该都要了解比如60年代中期间的梅恩发条太下和70年代中期间的梅祖丽莎还有80年代此期间的港南太下和 TV 走推索既私家丽莎的床位数都开200张以上是当时集体丽莎的主要场所梅上捞一胎年应该很熟地扔一只丽莎就是位于梅上港北东湖路的东湖丽莎东湖丽莎纯粹以40-50年代左右骨断那只时期除非经营出售入东湖丽莎都会很开始的当时梅上骨受要的果湖汤记录的样式卡度的将以为像压伤害一样果无损品的小石头而叫西班牙人重要东湖丽莎出关闭的而无汤也随之消失据其开放后各种太中县宾馆酒店出现出现同发展不少也从以往单一出售向食出行无交友多功能服务转发而今天我们出行出售的政策更多也更偏巧的除非酒店宾馆还有各区特色的民宿可以用政策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4: 享受系理财人。是一种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 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见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手内用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呀、啊，哎，客官呐、啊，那看你低声打扮呐、啊，你都没一半个人家，你来离开五马个耶？
3: 店家，我这因心无心切，想我。有我家母亲相隔无事一在，我已关机在朝，想起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已辞官不足，四处寻访我的母亲下落，谁知到此想必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2: 哎呀，客官呢，你呀真是一个小子哦，有官都不做，丢了人发，请你个小套请到你个妈了呀，
3: 真是
2: 哎。你想你妈想嘛个呀，
3: 我家娘亲姓孙，
2: 姓沈啊，
3: 自我七岁时他却弃下我领养他嘞，日后就无有音信了。
2: 相沈嗯是年的呀，
3: 是啊，
2: 哎，快官，嗯十年前呐、啊，又是有一个相声的，就嘎的名人，总嘎，盖的总老汉。你小改的欠你妈哦，
3: 即是如此，店家速速与我酸情点钱，带我前去打听一番。
2: 哎呀，客官呢，你看你自个有斤肉偏成丢的柚子，还是在这个店要出落来用好片来再修起也不迟啊。
3: 店家，若是此生我能寻着我的母亲，我死而无憾，你不要嫌我了。
2: 客官呢，你个孝心还是晓得，该当做一小气你的母嘛，我都蛮可怜喽，哼，搞得搞得总老混呐、啊，又没上下一直播呢，就两个老给生的。刚，客官，你那一天要休哎，你说这明早清早休，叫吧。
3: 好，即使如此，待我天明再走。
2: 早点休息哈，
3: 多谢店家。
2: 哎。

子坐在无有一心，只因前夫下世甚早，使我一世糊涂，狠心抛下儿子改嫁。

0: 作业点假指点，算那谁是九柱之处，带我前去打听打听。门上有人吗？
1: 谁呀？
0: 是我。
1: 这也可能，你是着了魔心，还是迷失了路径？
0: 此为八娘，我是前来找人的，
1: 但不知你要找谁呀？
0: 来寻访我相隔五十年的母亲孙氏。
1: 孙氏，你是？
0: 我是他日朱胜窗。
1: 啊，我就是孙氏，莫怪你就是我的好嫂嫂。
0: 你就是徐帅氏临我而去的娘亲。
1: 真是
0: 母亲，
1: 你果真是我

两斤。一路哥俗世余宅，今日重婚，快来来，为如今官居宅仓，快些回转家门，脱向龙王。

0: 在皇上跟前立下誓言，如此行不回我的圣母，因此不再还朝当官。今日要是母亲不答应跟日回去，我就为师在地云祸起身。
1: 这儿呀，快快起来，待我叫出你家后夫出来商量此事。
0: 好好。

0: 啊，他是谁呀、啊？
1: 继父，
0: 他是你人？
2: 是呀。
0: 哎呀，
2: 他就是我儿少长。
0: 少长日啊，
1: 继父，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来来来，快快迎我母亲随同孩儿回家去吧。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2: 是呀，儿呀，你看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就不用拖累你，你可快去吧。
1: 母亲，继父，若是你不跟儿回去，那儿我就留在此处，会把你爷老终身。
2: 这怎么死的？
0: 老潘啊，既然你人有如此

0: 就跟你回去。
1: 父亲继父答应了。
0: 嗯，
1: 好，来来来，乖乖跟我回去，前面镇上有你顾好脚。

0: 管人呐，太管人了。李爱卿所说从前一大臣朱寿昌，他为官清正啊，行胜尽孝，名留千古啊。
1: 是啊，万岁。
2: 启奏皇上，臣还有一列尽孝之事啊。
0: 是吗？
2: 是，
0: 说来听听。
2: 有位盖义神母，名士有显郎，何曾怨晚娘，真前留母在，三子免风伤啊。
0: 哦，说来听听。
2: 龙城

0: 对了，但我还从母亲问过清楚，有请母亲。
1: 幸儿何时？
0: 孩儿见过母亲。
1: 哥哥，
0: 母亲，你看这寒冬腊月，贤弟他。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本祖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嘅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湖南省在野生的亚洲象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但是有效化解了人和象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甲自然的和海为馆。位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澳角村，现住是拥有养殖基地120家，海油保留尼山丹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尼山丹大约3.71元人民币。在节目最后，咱斗阵加入澳角村。拼图向海离乡的乡村振兴的微观，这里是新竹港滔滔，欢迎您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竹港滔滔节目。近年来，湖南省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但是有效的化解了人和象的冲突，也建立了亚洲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让湖南省野生的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同时，中国和老挝在跨境保护亚洲象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跟亚洲象分布国共同为这个珍稀的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欣赏人和自然的和谐微观。在中国西南的翠绿的微观当中，湖南省正在上演着一场关于生命和自然的壮丽交响。 啊，就像这些树林当中的古木吧，正在跟人类携手共舞，编织出来一把一把人生和海共处的动人画面。在一片古老的神秘的土地顶面，人生冲突真的是真歹讲出来听。
10: 我是大渡干乡大宽坝村委会早狗町村小组的组长戴纯壮。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村也被评为野象糟蹋示范村的，就是2017年进入这个野象门啊，两三条也是。那2018年它又增加到七八条，那2019年多的时候是有30多条，每天都是在出来的。那我们村子的团团转转，野象又多嘛，就是17、18头一过去。一个踩一勾，他就踩完了那个。
2: 国家林业加草原局阿就像研究中心主任陈辉讲，
11: 人象冲突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全世界来说，只要是有大象分布的国家，都会有人象冲突。其实除了大象，包括其他的人兽冲突，也是国际上科学家包括管理者一直致力于缓解的一个事情。就像能够实现人兽人象的这种和谐共存。
2: 2020年3月份，云南一镇野生阿州象为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昆明，在众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引导下，云南折返，最终在2021年9月份回到原栖息地。云南阿州象北上南归之路引发了全世界围观，为了减少人象的照顾，检测人员用无人机。安外相机顶对中象群的最新的动向，提前预警。陈辉讲，
11: 长期以来，大象的主管部门包括云南省政府啊、国家林草局啊，其实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只不过说以前确实因为大象北移南归之前，公众不像现在的关注和了解我们中国保护大象的一些努力和成效吧。大象北移南归回去以后呢，政府也是加大了投入，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24小时的野象的监测和预警工作，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也是想保护大象的安全。
2: 现在是智慧的黑灰已经绽放，通过科技的力量监测预警系统，跟那守护神同款，时刻关注着象群的行踪，及时传递着因迁徙的信息。村民无可再是担心识别，而且会向加一挂旁联大埔和平共处，共同守护着这片历史家园。陈辉讲，
11: 保护神教不光是大象的种群数量上升了，大象的栖息地面积扩大了，冲突的概率和事件在降低当中，这个也是一种保护的成效。首先就是需要尽量的避免人类和野象的遭遇。因为很多时候的肇事，它不是蓄谋已久，或者说是必然，很多时候是偶然的现象，不小心突发的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其实人也受惊吓，大象也受惊吓。所以现在云南省包括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都是加大了实时的监测，监测的主要目的就是知道大象在哪里，有多少头，下一步我们会预判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我们就会提前发出预警信息，就会提前的通知到当地的村民，或者提前对这条公路进行管制。那这样的话就很大程度的降低了人和野象的面对面的遭遇。近十来年以来吧，人与象的冲突的事件不是在逐年的下降当中。
2: 在这片土地顶面，有一个温暖的所在，西双版纳阿州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这里面是中国为研究繁育和救助阿州象的基地，也是中国最大最集中的阿州象整源繁殖和救助中心。这位是受伤的大象的避风港，大象医生会为疗愈伤痛，给他重新点燃生命希望。克服了后的大象在条件实施的时候，会从重新放归自然，确保整群的健康和稳定。西双版纳阿州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大象医生保明伟讲，
12: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一些需要救助的大象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救助的大象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2: 在自2024年6月份，西双版纳阿州象的救护和繁育中心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阿州象23只。2019年 收容象合拢繁育一只雌性亚洲象，此地的成效为保存濒危的物种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东南亚亚洲象的分布国提供了亚洲象保护。

0: 管理的成功经验。相信中国跟老欧的跨境保护合作，为亚洲青的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陈辉讲。
1: 全球现在实际上有270多个国与国之间连通的跨境的栖息地，当然能够真正的建立起跨境保护区，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真正的联合在一起来进行保护的案例确实也不是太多。那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和老挝的风沙里，还有两个省北部的三个省实际上联合建立的这种跨境保护区，在国际上面是非常优秀的案例，也是得到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的表扬的一个事情，是我在那个大会上面去介绍的。大象它没有护照，只要是没有障碍，它想去哪里它就去哪里。能够建立好跨境保护区域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为大象能够提供更大的更连片的栖息地，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打破了国与国的行政界限的限制，扩大了栖息地，同时增加了不同的家族之间的这种基因交流，更好的繁衍下一代，提高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实际上对于动物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双边共同努力保护，这个跨境保护区域建得越多，保护得越好，大象的健康状况和种群稳定越好。
0: 中国甲老挝的跨境保护合作，敢若一条跨越国界的历史的纽带，将两国人民的心暗暗相连。你伫个这片广袤的天地之间，亚洲青分布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亚洲青有了更加侪伙伴甲守护者。云南的亚洲青保护工作，敢若一首悠扬的乐章，毋那是走向了人甲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可卡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加作为。陈辉讲，
1: 很早以前，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主要是针对于跨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贸易，现在已经发展到关注各国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缔约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受到了国际上面的表扬。除了这种公约形式的合作，还有专家组形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 IUCN 也有专门的亚洲象保护专家组，那我们中国有专家在里面是成员，经常性也会有技术交流、科研合作等等。另外就是亚洲象的分布国的国家的官方会议，全球现在有13个国家有亚洲象分布，这13个国家定期举行一个亚洲象保护的会议，大家来共同交流、研讨、介绍本国的保护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方面的合作。我们亚洲象保护中心是国家林草局亚洲象保护专家委员会的秘书处，我本人是秘书长，我们专家组里面就有好几个不同国家的专家，我们团队的也会经常与印度啊、泰国、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的专家交流，交流还是非常的频繁，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云南保护亚洲象的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亚洲象的数量和栖息地面积都有所增加，人象和谐共处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未来，云南省将继续加大保护力度，推动人象和谐共处，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陈辉讲，
1: 公众越来越关注大象保护工作，特别好的事情。公众如何参与保护呢？那首先需要去了解大象。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科普活动，介绍大象的习性，大象虽然可爱，但是它也危险，大象现在的国际形势等等之类的。了解了之后，就会参与到保护，保护好它的栖息地，保护好生态环境。第三点，毕竟是野生动物，意愿就是保持距离，相互不被打扰，安全第一。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希望人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存。
0: 在湖南这片新奇的土地顶面，亚洲象甲人类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和谐乐章，这内面唔那是云南的骄傲，更加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和咱携手努力，继续守护这份非常不容易的和谐甲美好，和生命之树伫个地球顶面永远郁郁葱葱。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现住时拥有养殖期大128家，含油菠萝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1元人民币。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里向个乡村振兴个微观，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东南部的二角村，三面临海，是一个以渔业生产发达、自然风光优美而闻名的渔村。近年来，二角村立足突出的沿海环境优势，推动海洋保留、水产品养殖、海产品加工、电商微商、乡村旅游等五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现此时，二角村拥有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期大128家，含油菠萝年产值达到3.31元人民币，海上养殖年产值大约3.7元人民币。第一节话最后，和咱斗阵加入二角村，拼图向海而行的乡村振兴的微观，沿着福建省漳州市东山。

0: 一个是海产品加工。现在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源啊，还有地方特色产业，我们发展了两个新兴产业，一个是海景民宿，一个是海鲜电商。
1: 早年鹅家村祖前祖后少见日食，因为村仔三面环海，周围有真侪家庭世代从事渔业。可惜的是，村内边的水产虽然新鲜，但是销路无畅。你为了升级，不少村民开始反对饲猪，又搁倒伫了村内边环境老凶乱。鹅家村的村民心志群、心志辉讲：
2: 父亲那一辈的人呢，很辛苦的，都是用那个小竹筏。现在都改成钢铁船，以前开船的时候只靠一个舵心，现在都靠导航，洗碗的那个都是机器化的。以前家里是住的小平房啊，这瓦房啊，现在每家都盖起小平房啊，那生活就变得很大了。
1: 在真侪村民的目睭当中，即卖鹅家村已经唔是旧的模样。为了改善村民的住环境，村内民开始绿化统筹整治生态环境，划定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实现了统一收集处理。海顶面划分禁用区、可用区，成立海漂垃圾清理队伍。一项一项的举措多管齐下，鹅家村重现碧海蓝天、后落雄姿的情景。像是村民的渔船不断的换代，为木质的产品升级成为钢铁大船，而且加装智能导航设备，更加抗风浪，更加安全。鹅家村也起建了鲍鱼、对虾、海带、紫菜等养殖基地，渔民逐步的个别看天吃饭。鹅家村村民林敖兵讲：
3: 硬件方面，从我们以前的木质渔船，现在都变为现在的干制渔船。第二方面就是从我们的环境卫生，现在整个村庄变得越来越干净漂亮，来我们这边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环保意识也在逐渐的提升。
1: 鹅家村水路游客纷至沓来，随之而来，还有一个一个返乡的创业青年。鹅家村返乡创业青年柯玉兵讲：
4: 我是从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也是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12年前，我从那个深圳回来，当时我们村的大学生回来的人数是非常少。那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说从这12年以来，现在大学生回来越来越多。
1: 少年人的到来为鹅家村带来了活力。这无算大渔村，这无算大渔村，现住是拥有面积41家，渔家乐大排档13家，配备安全游艇配置。渔家乐体验的船10只，每一年接待游客13万人次，已经形成了一休闲观光、婚纱摄影、渔家生产生活体验为体乡村旅游模式。柯玉兵讲：
4: 我们人才回来，他主要是在这个好的这个平台基础上，怎么去把这个产业链给它延伸，人才引进来是第一步。其实后面关键是人才要留得住，要有情怀。情怀就是说，你既然依靠这个产业，你把它发展起来了，但你要记住了，要学会把我们挣的钱反馈回到渔民，回馈到所有的加工里面。所以我对人才理解是，他不仅是大学生，他还包括所有的加工的村民，包括捕捞了这一些船老大，他们也是人才。人才的概念是要广泛的。
1: 近年来，传统的渔业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村内边的发展需求。鹅家村开始致力带动村民上岸做主播，拓宽生态海鲜通过互联网拓宽电商销售渠道，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钱愈来愈多。鹅家村的村民蔡丹华讲：
5: 是今年的时候才开始，电商的话，在线上直播的话，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有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东山的海鲜。正常的话，一年下来赚个10万左右。
1: 林华中讲，
0: 2016年啊，我们澳角村的电商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家，发展到现在呢，有117家，去年的销售额达到3.5个亿。
1: 这是商业的发展持续带动着村民增收，村庄变水，渔业发展模式转变，和鹅家村焕发新的生机。为以前的这帮落海掠鱼，构建主持和海产品又上了互联网。鹅家村的渔业经济

0: 要搞愈来愈深。林华中认为，村仔的信息发展真大程度顶面是地有人才之称。
1: 乡村振兴呢，人才是非常关键。一个地方要持之以恒的发展，更深入的去发展，就要依靠人才，因为他们是有眼界、有创新、有格局。现在大多数的村民都实现了，村里有别墅，城里有套房，出门有小车，银行有存款，这样的美好生活。
0: 永乐落户的二角小渔村，目前已经是全国闻名的最水渔村、金牌旅游村，并盖着得天独厚的海德皇宫和渔业资源。二角村走上了渔业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村民返乡创业，捧起了旅游文化。村仔先后建设了渔港的商业区、马祖文化公园、幸福公园等等。滨海民宿、海鲜餐饮、海上观光等业态也随之兴起。2023年，二角村社会总产值达到15.51亿元人民币，人均税收率5.8万元人民币。这个三明环海小渔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顶面跨步向前。林华中讲：“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我们傲角人来说，碧海银滩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我们会利用好。”以海的这种关系来把海有关的产业做大做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次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俺的乐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俺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队的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顶头有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的路线，处处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加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拢接受，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非常的多，而中国台湾歌手却是真少改编华语歌曲。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在这曲两唱歌曲内，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这上海滩是真侪人对80年代中国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第一深的记忆。即使是唔知影广东话，真侪人听到这熟悉的节奏，也会用得着旋律唱。这个是经典的比例，不管是隔了多少年，都无可能

十六年后，就是1996年的七月，张国荣加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心上海滩》，由刘德华来演唱。但那是要超越原来的歌，确实是太难了。不管是心事，或者是刘德华的演唱，拢有一定的差距。爱找到原有的韵味，只能让耳孔继续听。

中国台湾歌手陈丽君只是出过两张外语唱片，予大家留下第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忘记伊》。原曲收录在伊发行的第一张外语专辑。陈丽君通过原创的演绎，予听过人无法人忘记伊。

中国香港歌手关淑怡伫这张翻唱专辑内嘅表现，予人感觉非常的惊喜。唔敢讲是超越了原唱，但是确实是唱出了真侪伊对于原曲嘅深刻嘅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伫中国香港甲中国台湾发行嘅版本，收录嘅歌曲还佫无相。现在听到的这个歌曲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让熟悉原曲的人带来无同的惊喜。

中国香港艺人梁朝伟演唱的《朦胧夜雾》来发行于1986年十月。看过梁朝伟电影的人真多，但听过这张唱片的人可能不是真多。这是伊在歌坛的第一摆的亮相，将这个歌词弄真好的《朦胧夜雾》来交予当年。功力暗示真成熟的梁朝伟来演绎，确实是有淡薄辜负了真伟强的创作。

华语版的《再陪你一暝》由中国香港艺人梅艳芳演唱，收录在1994年八月的专辑《小心》。为演唱记录来看，阿梅对这个歌曲是非常的介意的。伊在1994年发行的双语唱片内，一口气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外语的翻唱版，一个是新添歌词的法语改编版。

Mind Made Up 演出者是中国香港歌手刘碧君，虽然除了英文的歌名，但是歌曲的创作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香港的音乐人，拢是八十年代乐队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旋律、编曲加歌词完全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平。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较为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加上实力歌手刘碧君的专业的演绎，完全为其符合当年。

中国内地歌手林俊杰演唱的《咱分手》发行于1987年，对有真侪内地的朋友，其实八七的公立系列主题的影响力爱搁较大淡薄。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一日，保和堂火气卢小丽去看白灵船，头中下头白灵船白蛇，欢喜倒来安怎？过境路这条。哦，咱讲因这只白灵船赛第一的啊，一个入到地吼，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用气气啦。卢小丽变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用，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气气咧望内面啊。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都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闲，破病无要紧，阿嫂唔是讲伊家己都困一醒，你莫踮楼卡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嘞吼，声势一个高人袂困呢。可先讲哪会用？厝个放空声，我那心气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蕊蕊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阿你讲，欸，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咧。你若准我是囡仔，对你那教囡仔的，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阿你讲，你安尼讲，你看轻我，我之前伫钱币啊。邓店伫布赛布厂，啊！伫迄个万盛赛迄个广告场，我你讲迄地倒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咱再来即个所在，甲你学师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你讲人在前，啊，我想讲好来即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即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共款啊。伊毋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共华美，你看咱安尼通即条路，咱规个镇吼，偌济人安尼互伊指引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逐个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啥物形状啦，吼，袂用气气到即阵咱兜，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几年汤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英阿话今仔毋甲你讲。你才吃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搁我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啥物，老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波头，你就是安尼生啊！你知排骨，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诶，西，我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新鲜，目睭起红，你敢知？我你讲吼，即条婚姻你着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有爱惜，毋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阿嫂听，即落我你讲免钱的新闻，你敢知？吼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啊，唔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鲜代吼，啊，袂乎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下唔知。咱讲苦先即当时听到遮，啊，无过轻声讲遮遮遮，啊，食啥？卢小丽问一句食啥？食啥？食米粉汤啦，凊彩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凊彩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摕外口。卢小丽斗三工啊，从下昼要食米。

一份汤啦，啊一寡安尼凊彩吼，啊提提来外口。即当时柯先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你该泡的啊，红黄酒啊，哇哦，迄两日超工泡的，我你讲我泡即个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即阵吼泡安尼拄拄好咧，去捧一杯，捧一杯。啊！伫倒落就灶骹个灶骹橱个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啊就会使。咱讲卢小丽即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底才好势。可先讲啊，你那加捧一块。阿嫂阿嫂唔食，有啦，拄只间问下，伊讲唔食，要搁困啊。哎呦，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你拄只有去有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唔通去，你搁交叉。无，我是拄拄头中下昼咧叫我，我才去看麦。吼安尼哦，来来，食，你看即当时柯先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柯先，咱讲即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迄红黄酒啉到底，后座咧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红个就出来啊，柯先，我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诶，拢伫即个面咧，嘴面皮都掉，焦起红啊，颔棍啊，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势嘞？话靠，你袂使偷啉酒的，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喝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阁死人面，黄秀秀啊，无耳海话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你讲这是前辈还要学的啦，啊开了半生西，啊思想讲的吼，毋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遐，就爱咧牵手。哦，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芳啊！吼、哦，啉到底爽歪歪。咱讲柯先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相腔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症？无啦，我这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也煞尾，也袂去哭哭声。哦，有个人吼，真是许酒鬼啊，即啉到底无酒较惨死的。迄、那个酒是咧做辣的，我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地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低光面呢，我迄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呢。来来来，西，我甲你敬一杯。啊，来来来，柯先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咧，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的。即当时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啊，啊，迄个神经吼开始麻麻扑扑咧，啊，规身躯行行都掉。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迄凊彩吼，加少啊，你不贵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遐，啊，人也开始起浮啊，啊，行落会险呢。你看，春啉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块，咱就讲卢小米拄只摕三块茶杯，啊，一块伫边啊，讲是要互因迄个阿嫂啊通啉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柯先倒手干酒干，借手捧茶杯。啊，行路撇嘞撇嘞，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透中下昼，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只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都有咧浮啊，浮发啊虾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吼、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呢？啊，即、這个香黄酒灌两杯，得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这个发海虾箱，即当时袂使甲伊米烧车，啊，毋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毋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甚物款型诶，吼、哦、啊，无那发海虾箱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着是安尼，着、就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阮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啊，阮牵手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爱啉到底会气风寒诶款呢。啊，即落酒着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哦、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的咧。啊，唔食凊彩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现的当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咱讲迄落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踏步啊，你蹦啊蹦啊蹦，咱爬来楼顶啊，拄啊爬到地啊，伫听的就开始哇，阿娘阿娘，来来来，啉一杯，我来甲你看病啦，啊，互你食药啦。伊讲迄个酒是摇得掉啦，叫因牵呢，啊，就啉一个酒啦。吼，啊，那咧叫搁在那话，来来来，今仔你试看卖，我做坐堂医生，
我这个功夫头看有够压无？无够压吼，阿你吼，阿则搁甲我阿你服侍啦。吼、哦，可怜这当时哪讲哪找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手杯迄块手，假手啊！阿你一个拄门搁歪一声，咱讲门无串，干那卡一领。阿伊等阿你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你用来来来，安怎？要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哎、欸，拄啊拎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卡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啊，伊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顶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苦仙挂酒干入来啊，等身躯一个弯。哦，这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有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阿架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这当时白素贞阿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阿目睭安尼天开。这当时阿已经无力了咧，一个看到苦仙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苦仙呛空啊！阿娘，我跟你讲吼，你去干掉啦！哎，那滚滚吼，冷气灌风啦，迄个叫做风火灌滚力战。即落酒食到底，迄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黄酒啊，迄个是解毒避瘟的咧。食一杯，食一杯，啉落到底爽歪歪。你看我头先搞几落杯啊，啉落到底即阵吼，哦，迄长啊长度超爽起来啊！嘿，袂洗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呢。我你讲，我是唔敢去啉，甲你留半干呢。我若啉去到底，嘿，会醉仙呢，会安尼滴魂的咧打得着。这半干，我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底温好诶。这当时咱讲苦仙，迄半干酒啊，啊无堪挂咧，迄酒味呛甲我你讲会激死人啊。苦仙咧讲。迄、那个倒手挂酒干，一支酒吼，啊，各会安尼献者献者的吼，一者一者的，啊，迄酒吼，各会安切者切者，愈切酒味安尼愈清。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这当时吼，夹喙齿根也都坐起来啊，袂用阁倒落，坐到底吼，苦仙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当个拄开，这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这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这个白素贞家己也唔知控制袂调的咧，还是苦仙才戆眼子。哎呦，哦哦啊安怎？白素贞讲啊，我阿仙你唔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世，哪会使这当时食这个酒啊？我跟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会学这世。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医着我，还是要害死我？这当时白素贞讲这句话，迄腹肚内面六十二死急出来啊！无咱嘛着急，哦，可惜这当时哦开始哦啊，伊咧现着第二拄只好不一个吼，后边退几落步，这当时咧恶骨再进起来，哎呦，唔免甲人恶，这个香黄是气风寒。哎、啊，那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这路就是气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搁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蛋的吼，啊，搁剩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甲你安尼安黏黏黏黏的吼，啊，互你遐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那个痧就出来个，啊，你都。好好加卵啊啦！可惜这当时吼，安尼嘴食酒酒话，迄字啊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恶恶伊伊恶恶得着，啊无讲，搁再煞落去讲啊，搁硬讲话哦，人讲迄落摆脚硬踢球啊，啊气嘴硬呼手啊，啊伊就是安尼，这当时食酒嘴硬讲话啊，啊人讲食这落酒，这落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五日节红阿婆，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啉了到底红阿婆才会永远着着，吼、哦、啊若无我做屈原，我来去跳头前迄条，你咧讲啥？白素贞一个听着苦仙讲酒话，啊像即些
未输加地天七十二变，啊，一个爬车领导十万八千里，啊，讲要去吊钢自尽呢。啊，你一个达波人，啊，这路加迄路，惨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辛苦真是辛苦鼻听，你拜托的，给我搁眠一醒，啊，无小等吼，我一醒过眠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可先一个听，哎、欸。哦，唔免小等你啦，即阵先饮一杯，细细杯，我话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啊你小接者吼，啊你你也饮，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啊你做你困，啊你咱吼，啊五日节翁仔某对饮，啊嘛啊你饮到家，啊等明啦起来无要紧吼。我遐个一间嘞，啊，我才个介啉啦。白素贞即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意思懂啊。有影即当时啊，伊是讲青年工啊，啊，若无青年工，我讲即当时哪自在会掉？一边辛苦家己辛苦病痛，直直要变倒转，变啥？变做白蛇。即当时五日节，伊有即个抗战呢，吼、哦，人讲脱胎换骨啦，即阵安尼要扭脚的款呢，吼，愈扭愈水就对啦。迄个是安尼滚骨，啊，就照安尼，互伊个放松放松的。啊，一头这边对即个红腮，即阵安尼小六六三不退，我靠，刮手干叫我着啉，即路哪会使啉？伊也知，即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即路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唔通啊？吼、哦，唔捌安尼生的呢？家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嘞，吼、哦、啊有淡薄来写意识个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给稳当好事是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哦、啊红腮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呐阿仙呐阿仙呐，哦意识叫三句吼，卖安尼，我阿你讲吼，我阿你叫三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阿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阿你讲，你唔是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啊，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骹，人客黏伊到啊，你下晡唔是要开，下晡唔开，今仔日照原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骹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唔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什么药材啦，啊，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啊，即阵第一道听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底吼，啊，你安尼好好困一下，啊，小等下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落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这个鼻子吼未吐开啊！这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漱了下了到底，这个拉喉啊，开始未是撒的布袋滚的，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会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个会疼咧，啊，直直咳嗽，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底吼，啊，要搁吐第二开出来吼，迄、那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这老板讲，哎呦，啊，你干嘞安尼？啊，直直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袂使食凉嘞。迄落凉的食到底，我阿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出血。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出到底，安尼呲，啊，迄落烟吼，咱呛呛滚啊。我跟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地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地袂要紧呢。吼、哦，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补甲红光光，啊啦，无着我即款酒啊。我跟你讲吼，迄落唔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连咪就煞尾啊，安尼就好死死啊个。可惜即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罐等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雷头铁钉咧甲伊讲吼，拄到即个卡门吼，伊就无法度啊，啊，毋过无法，你是懂青年刚即阵出来，讲红婿，你安尼较正经诶，
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滴都醉一死。我是有心的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麦，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的，袂使食？

过别过吼，你看迄个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讲芳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过，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安那遐芳诶，哎呀，哦对对，阮阿姊迄个歹命囝，啊你这千金小姐。看会较毋爱食即落，你迄落食了较有点声，有则准诶。阮阿姊迄落是砍砍食，砍砍大，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砍砍大着着，啊无通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落惯势袂要紧，啊即个酒袂要紧，袂去伤着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哪会，啊哪讲囡仔吼自细互啉呢？下日我哩讲有打头啊，可先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苦啊。阮即个翁婿，即阵白素贞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拄笑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毋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毋过吼，我即土医生，我乱三桥矮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毋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酒食伤多，啊即、這个钱啊大钱够，啊毋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那个我你讲啊够早，即啉到底你毋免想想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你讲吼十分重诶，迄骹手我你讲啊你计用强强诶咧，你若毋相信，迄日吼咱摕磅仔来磅，吼迄个钱啊无够额，着摕磅仔够够额。可先即当时酒杯搁再捧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再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伊阵倒半杯酒啊，毋敢互你安尼倒满，惊去约着。半杯，白素贞即阵头等我去对倒看边啊。哦，即当时毋敢讲啊。哎呦，伊那安尼面活到地啊！即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莫安尼啦，阿仙呐。阿仙啊，你莫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甲你讲，我即阵看到你了，这酒袂使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落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死逼我，你即阵是要害死我啊？毋是？人讲即当时苦仙啊，食酒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的几句话吼，袂使搞啊！吼，迄落永远袂脱色的咧。吼，迄落一年是漳州八宝一年的款啊。吼，迄落。八宝一年，内面揢猪屎啦，揢一挂中草药、八味药，安尼结结则叫做八宝一年啊。迄落我你讲吼，万年保存呢，永未褪色的。吼，真侪人爱用这款连皇帝，当时邓因也拢一提这八宝一年啊。这当时可先头壳就是邓这个八宝一年啊，邓迄个法海那个讲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甜啊，伫面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甜啊，啊，佫会加康是激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结棍！啊！我好时时，我这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安尼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这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情面你着毋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吼、哦，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即当时啊，可先安尼讲即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素贞即当时一个看，毋忍伊会甲我去入赌啊！啊，伊即阵无讲话戆戆啊，可先一个看，嘿嘿，我开始有即当时啊面挖过来，阿娘，来，啉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吼、哦！啊，咱即个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着着，今仔着啉三杯。来，啊，要归去我先啉。讲了，可先酒干，搁对咱拄食半杯酒，搁再倒互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可先等按嘴搁落去，搁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死说啊吼，袂饲金鱼的吼。哦讲了，旁倒等，即当时搁再倒半杯，着你个，娘，即当时伊倒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着迄个香黄酒迄个酒味啊，结甲直直要吐出来，啊即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哦、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个，毋出旁着着啦。可先，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硬。

0: 你是安尼夹嘴唇啊？啊，柯先生一看，这当时吼，哇，两头金骨的，但阿我嘞，阿手，但按白手指按棍吼，安尼该安尼砍掉的，啊，你是不该管啊？啊，啉啦啉啦啉啦，我哩。白素贞这当时看到的办事啊，我颔棍吼，已经和柯先迄、那个赶酒干这支刀手搞掉啊！啊，你这阵哪要闪无地闪啊嘞？啊，柯先这当时架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夺啊到我这个嘴唇边啊，伊旦出嘴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这半杯吼，啊你唔通去犟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犟我，唔通去点食搞我安尼咕咕甜啦。白素贞讲了，这当时嘴一个开，你看白素贞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底，啊等顺续安尼夺一个就丢，啊迄半杯酒吼，一个手等缩烂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咱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搁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国教地，咱讲迄个红黄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一路啊，啊，袂输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落滚水吼，烧滚水，烫落到地吼，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即个胃啊，骨啊，伊当时毋知影胃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可先一个看着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即当时吼，啊，来，你看伊即阵怎样高兴个咧，啊，迄酒杯单顺咧，迄个倒手个，迄酒干咧，啊，咱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啊，这杯满杯，我啉，果然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啊，我哩讲吼，你得搁啉半杯，你搁啉半杯，哇，搁啉这半杯。啊，我得甲你讲啊，拄则甲你讲，就是啉迄杯就煞尾，你哪会伫遮搁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骹，你甲卢小丽，甲遐，甲迄出面头尾，恁去啉就好啊。白素贞这当时艰苦啊，阿妹唔知咧按怎手直直个拨啊，阿柯先一个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个路途，不过因师傅叫着啉两杯以上，啊无法啦，这当时硬是要灌，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啊，伊一个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啊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我你个欠我，要欠我两杯。佮欠我两杯，可先佮会记个，安尼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佮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揪开，安怎拄只毋是甲白素贞头安尼硬是紧条啊？啊，即阵吼，吼顾着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哦、枕头颔棍找枕头，互倒就钓啦。啊，咱酒干干的，啊，你佮困，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哦，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唔是唔着对，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个三三念啊，啊等安尼啊，找门着对，哦门伫这边，吼、哦、看有无，头中下头那看无，吼、哦、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先即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咧？哦门着卡，袂使无卡的，啊可先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素贞拄只看到柯先安尼行，咱讲伊迄人是艰苦甲咱即阵无通比啊啦，已经着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落毋是讲煎白鱼安尼冰来冰去，毋是咧，安尼是安尼揪揪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揪转下，啊伫迄块嗨嗨叫，啊嗨嗨叫，毋敢出声，硬是轮掉的，啊嗨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落是下意识挡袂掉的，按腹肚吼。但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套迄个酸水黏拄只安尼去吹酒啊，啊等剥出来好大滴啦，伊伫眠床前诶，剥个涂骹就丢啦。即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骹，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吹过来呸，安怎？讲遮歹运啊，去搭着，毋知安尼拄着啥物灾个，毋知柯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广告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日定江关白灵准闹热气气，大街细巷人只好抄去街啊边咧看白灵准。哦，家家户户即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即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惜即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惜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要服侍你。白素贞一个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莫出声，无法度可惜家己落来楼骹，前磕磕后磕磕，到下昼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准怎好看？因咧师傅可惜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跟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料砍到地，我你讲吼，啊，长啊长多少去？啊，这当时吼牙狂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一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坐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五日节啊夫妻对赌吼。啊！我你讲，即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夫妻，老年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惜安尼年事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惜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佮年事要降，白素贞家安尼半甲袂得富啊。啊，即当时可惜一个看落去，佮家尿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平落去。一个落来到楼脚，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母声。你唔通看苦仙，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行行，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即声，迄、那个神经单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吼、哦、一条电线接两下，啊安尼耳仔边安尼时时都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苦仙迄个头袂输诶，安尼呛着脚汤水。啊！你清叽叽，胃头啊！你揽啊到脚，凉啊到脚趾头啊，规身躯现加仑顺，哎呦，准一个大步下啊！啊，开始活身啊！啊，搁再吹下吹下，安怎爬楼顶？啊，这当时吼，伊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啊啊，我甲阮脚呢，安尼，怪你

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这些，啊，是毋是伊咧吐？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呀喊呀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柯仙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趾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伊即个白蛇变的，当年诶五日节即日有一个坎站啊，啊伊着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诶吼。啊，当年啦，流了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鞋仔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毋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等于讲一年啊，安尼伊诶抽屉一道着掉，啊见啊五日节即坎站，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落筋骨酸软到地吼。啊！你看伊连青年工的都硬是咧动的，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就着，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柯仙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地啊！吼、哦，迄、那个军路交通去的，现窜啊，搞到了滚滚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尖咧插的，逐尖安尼个插，拄只烧甲安尼白素贞夹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仑顺硬是动啊！啊！伊看到柯仙滴的，迄当时加了的。吼吼，真唔知诶！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诶，安尼禁开滴个结掉诶，结到安尼柯仙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外两分外，对一砍针就丢啊！柯仙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穿一大开，穿啊到倒落，竖落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喘诶。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竖一吹竖啊到安尼长啊长度，规身躯通起来也爽啊！吼，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丢。即当时白素贞咧竖开吼，竖袂叮当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个缺氧着着，袂输个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啊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竖落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的，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唔通看伊伫顶岗啊，啊咧竖开竖了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巴肚内肠啊，肠肚啊，直直要恶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恶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恶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个，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恶直直噗噗喘啊。啊，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你讲比落楼梯紧真侪。啊，毋过伊也咧现，手嘛硬是咧边伫栏杆个，若无伊哪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较清啊。你唔通去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唔过拄只我你讲，脚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在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素贞，啊，迄个头吼，安尼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唔知啥物，迄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掉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吼急甲安尼苦海滴。这个所在，安尼唔知要安怎，要孤落要爬起来，孤落阁爬起来，唔知要创啥？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转啊，柯仙面啊，唱歌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光色，啊，脸面安尼黄秀秀，啊，脸面啥物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柯仙即当时讲阿娘啊，啊你按哪安尼生嘞？啊无因地段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切迄个嘴。咱讲白素贞唔得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堪费死的嘞，吼吼啊伫迄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骹，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素贞即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着目睭就对，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对，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即当时也是啊，用我即当时，啊你肠啊肠肚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忍。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是安尼叫我得咕咕咕咕咕。啊，咕安尼，你看我咧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

0: 去，好有感情对啦。啊，我若即开喘袂转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喺倒落，啊，你才欢喜着对，目睭你才会开，是啊，毋是？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母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对，哔哔啵啵啵几落声。哎呦，我干嘞吓你啊！我干嘞吓你啊！撸毒撸毒撸毒撸毒，发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即落酒食了到地，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地，唱歌一下憋到地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了到地，啊你变即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日看到安尼吼，安尼教员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阵嘛是教员拍个眠床机个，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嘞，只有吼教员安尼忍伫眠床机个嘞，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啊看涂骹装得着。可先看到地，即当时安尼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像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安尼较会得袂。即当时咱讲可先几百度啊，啊，伊咧长啊长度嘛，安尼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卡地嘟嘟会食袂干咯，啊，但要安尼做即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喙齿。啊，家己伫咧错，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地，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苦仙，你赶紧唔通踮食，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讲唔免啦，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佫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只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苦仙安尼一日一日听，伊听有无听有啦？苦仙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莫佮踮遮呵呵做做，伊要睏啊。苦仙哦哦，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苦仙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前，啊即当时甲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势，啊皮甲夹夹吼，啊迄落网打吼，安尼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落网打，啊毋是咱即阵迄网打播迄段网打，毋是啊。迄个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个盖好关好势，啊你个袂使门个关着，好人迄个夫妻咧困眠床个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个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着，毋是看着迄个计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个鬼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苦仙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使惯严呢。啊，嘛是照完爱揣者，吼、哦，啊门脚好势，啊安尼落楼梯来到楼脚，咱讲即当时，伊家己正正戆戆，啊，等徛咧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啊你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佮撒淡薄啊。啊，边啊，迄拄阁撒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啊，咧噗噗喘。啊，其实心内咧讲唔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啰酒，伊咧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毋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毋知啊。吼，伊讲着食即啰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苦仙长啊长度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互阮牵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只啊咧敬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闻到即落味吼，啊，想过敏感，啊，伊煞袂记即条啦， 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的，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的时阵捌割着，割了到地害死迄当时苦仙啦，啊，嘴鱼塞塞，哦，大母下踮遐哩真惊就着了。啊，这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得这条啊，啊，我哩估计啊，下日若互这条酒穿着，啊，脚脚破伤，看要安怎死？啊，这当时长较长多哩想食哩，咱讲楼顶白素贞，啊，这当时倒伫眠床呢。啊，迄落眠床布毋是安尼盖好势吼，你毋通看透中下头，毋过啊伫网搭内啊，即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迄半杯酒独担杀家己焗了到底，啊焗到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衰倒咧夹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然后就开始咧倒啊。啊，巴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都倒了到地，火咧烧咧，啊，长啊长都袂输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啊，伊硬是咧动啊，动甲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都安尼起火，伊家己啊就知啊，等人搞搞去啊，唔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四肢吼，啊，家己啊，你自在袂调。伊咧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四肢吼，啊我袂振动啦，唔听指挥，唔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伊知死啊，我阵真仙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咪咪知，啊，就是头愈晕。啊，哪咧行吼？咱讲，迄个女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但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苦仙，即当时伫楼卡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引导药毒的，啊去杀鬼灭药咧。啊，照起讲讲，即落叫卢小丽，啊，就来敲即落代志的。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苦仙讲你啊，无用你的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的。即落免你惨，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弟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母条啊！啊，伊讲啊，即阵安怎？即阵咧困啊，拄食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地，毋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是啊，啊阿嫂毋是食熬啉酒，你哪知今仔日毋知怎安尼拄仔啉着咱啉袂，咱啉到到地现恶出来啊！可惜那个卢小弟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地形吼，安尼先哦，阿嫂唔啉，你都唔通硬死家管。你看，你就是讨皮听。阿嫂那是边家人，我你讲，你就准备安边阿哩等啊。迄个叫啥？钓阿鸡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只个咧教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谦话。你著看我即阵安心肝咧恶做啊！啊！你超工踮只急我。等恁阿嫂边那家人，我你讲吼，你死因啊，到时阵。你白牙车啊，甲你顺，你讲了苦先，家己去找一个药地果啊。迄落鞋啊咧，因有咧共转药就着，啊家己即阵便便咧，苦先家己转咧哪转，苦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巴肚内迄个囡仔，啊唔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到地下咧脚脚破伤，真咧惊出体啦。啊，赶紧的腰转转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的，啊，一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巴肚内遐的酒给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转到底，可先盘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卡吼，啊，目睭安尼看楼顶，咧想讲要爬去唔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唔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家人，你照起讲讲，即当时转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还袂困呢，可先想到地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药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安伫边仔啊，家己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阁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啊，伊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爱的。迄落是下意识哀的，唔知人哀出来就对，还好啊。苦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喊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等腰蛋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啊阿娘啊， 啊，你腰加一个，加一个才睏。你看伊门拄入来，哪拄哪咧叫咧。啊，即当时吼，伊毋知影讲白素贞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落毋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变，安怎？咱有讲啊，即个抗战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柯仙，咱讲迄个帮大理啊，安尼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架手攀腰啊，啊用即个倒手，啊倒手即边是看那白素贞头困伫即边诶咧，啊倒手是讲帮大理安尼安尼杀一个，啊一攀大木攀啊，啊迄个柯仙吼，即当时头抡入来，啊迄个架手。咱讲即碗啊已经捧入来咧，哦，剩来面床头一块啊咧。啊啊阿娘啊，啊阿娘你啉一下。咱讲伊即个倒手，即当时毋是杀迄个王大伯、王大李啊。啊，伊看到迄个有一个王大李咧，专门咧跪咧王大李的狗啊，啊伊甲安搞好势啊。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砍，哦你咧翕干嘿。来来来，吃药。柯仙哪讲？你看，伊去倒手用阿公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则倒手吼该插喺伊迄个颔棍的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个扑一下，啊会半倒半体安尼个灌药啦。伊想讲，好药一半碗药吃了到底伊会通啊，啊无想到。柯仙这当时咧溜皮，安尼咧溜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那是有时阵腹肚脚咧震动咧转吼，啊，踹者踹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晃者晃者尔。这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啊，迄落转了到底唔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加即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那个皮面嘛，丝仔的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咧，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蛇活尾鸟，迄活尾鸟踮诶迄地，安尼咧转者转者，呼者呼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假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转迄、那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不过无想真多，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等准即势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咧啊咧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哪敢咧，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转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苦心目睭安怎？但安尼出来白素贞面的安怎？伊想讲，迄领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棍啦，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咧看嘴个哪闪闪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里好哩，拄讲半长尔，现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直直直。那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挨底碗吼，等顺势等咬落去，咬啊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惜即阵已经倒啊，直直直，毋知人啊咧。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卡卢小李有听到声势无？有，毋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路尾迄块碗吼，安尼咧摇涂骹，啊！劈一声碗劈开吼，楼卡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李毋敢爬去，安怎毋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毋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着人兜啦。爱楼卡伊这個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互车架的即落火气啊，真认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话，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话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哦哦，啊阮当师傅，甲迄、那个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困的款。 啊，唔爱我就好啦，好啦，我唔爱佫唔通佫画，迄个交叉词一心无意的。等下我佫画第三声，爱讲错事。人讲无三不成礼，无事袂煞尾。啊，我真是许三不共画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才完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个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擦擦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当着伊摒着着。过啊到靠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早起起袂光，到袂肥，迄、那个小青啊，啊伫伊眠床诶，艰苦甲喵喵准啊，伊也是艰苦，伊迄落才练几百年诶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诶，今仔日我即落坎站踮诶阮家吼，要安尼变来变皮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陪爸尾，我咧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的。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未光，狗未肥，小青衫裤青青的咧。吼，啊，伊门开一个，细细声啊，无弯着着。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单爬落来。啊，即当时吼，迄店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只啊好着着，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落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店窗门啊，照样卡好势咧。啊，伊等出来，踮咧马路诶，啊等安尼，哪走哪行就对啦。那即阵要讲吼，迄落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等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诶。人咧看白人准，比如讲着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诶方向，伊着避开迄人丁咧。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伫个山顶伊一个看，哎，杂草边啊，啊，即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地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人讲烧清即当时等两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则互打倒的，即当时搁敢呼呼的。啊！安尼将迄个棚安尼阁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个大块，哎呀！啊！这棚好时时看是安尼超工，迄天公祖啊，啊是讲说什么伯啊，啊超工讲落即位大母位，互我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咧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根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个小青，若无夹喙齿根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工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毋免讲，咱伊即个筋骨啊，迄、那个啊骨头，迄、那个砍接的所在，迄、那个胖哦，啊袂疼咧，哦，要拄食咧行路，袂说针咧插个，艰苦啊，安尼逐针都安尼钻心安尼个，青瓜壁落啊，即当时过去，啊两搞搞，无淡薄久尔，小青先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剩一个腰吐一个开吼，啊目睭先闭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身互动，夜莹的定了，穿越。

0: www.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4: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5: 训养受疼美美欲救若不
6: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贼雷晚年索索贼雷久不落脱
7: 欲救呢国欲救物
8: 若塞 kiss 物
9: 欲救物是别干的
7: 我你咋你呢
10: 欲救呢
7: 我你管你续物
10: 欲救物
8: 夜里啥生了才疼你光我的欲救无非阿生咋给你就没口大姑娘管你呀、啊、
7: 嗯是鬼给你穷
8: 穷
7: 嗯
8: 穷啊嘿你要给我穷吗
7: 欲救穷啊
8: 哦欲救给穷啊俺都不懂穷哎欲救穷你要给穷啊穷吗宠爱
7: 啊
8: 啊咋管你给
7: 穷这个是阿尼我你下得给翅膀一样
8: 嗯
7: 大姑娘你捧起药家被我兜
8: 穷歪呀阿尼屋子药家吗
7: 带洗衣吧
8: 嗯
7: 啊我你休息你有日有日阿尼恩宠的意思很宠爱的意思
8: 哎哎
7: 我才给哟穷西穷
8: 穷西穷哎但是但卖穷西穷
7: 穷西穷啊哎呦穷我鱼洗耶
8: 宠坏了就
7: 是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啊你那个穷吃得了都啊
8: 啊你把它宠到大
7: 宠到宠到宠起来当老大
8: 啊宠起来当老大
7: 有的过你过于宠爱了
8: 啊
7: 顾问我你我你在这过程给冲西穷啊穷我于西都是已经不是宠爱了是溺爱了
8: 要带那要你没给那个故意思
7: 分子过分了
8: 过分了
7: 啊就是宠得过分了
8: 你翻译呢有的意思
7: 就是穷爱
8: 了
7: 呀对啊
8: 对对对
7: 你翻译呢你得给穷我弄的啊那
8: 个
7: 是往往给你是溺
8: 溺
7: 哎合适的意思
8: 嗯咋过年
7: 你你一个名字谁你
8: 啊是姨
7: 啊是给个名字谁多卡多意思啊、
8: 嗯嗯嗯、
7: 啊陪着过你姑你有姨语该说你行死命给国虎吧、
8: 哦、
7: 啊我告你居
8: 啊姨居
7: 该给国你要国给哦
8: 要国给
7: 啊谁、
8: 嗯、
7: 你
8: 是姨知道吧
7: 哎是谁的谁啊是你相姨
8: 相姨 啊
7: 我是谁多卡多的意思
8: 带谁带谁
7: 然后给你是应该应当的意思日拜你字是不宜迟
8: 是不宜迟啊
7: 正小雷然后我你一不哈逼考到女
8: 考到女老
7: 当国
8: 老当国该是不能无多久过国呀莫
7: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8: 啊
7: 啊就讲那我就一
8: 就讲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卡里面
7: 啊就讲
8: 啊
7: 啊给我你啊哎妈只要去续我给类似就那事不宜迟就那意思啊
8: 小弟
7: 那他在想我又句了
8: 对
7: 我要给你的当然的意思
8: 多一、嗯、
7: 啊给给这个有给给啊西多西多给是命女
8: 哎
7: 啊
8: 咋过
7: 你其无法无往而不利也给你负责行王逆王
8: 啊
7: 啊
8: 王逆王
7: 意思你要能干嘛都不得爱说你啊过来读啊
8: 那
7: 给你我要给你啊我要给你啊你是白话白读
8: 咋都
7: 一
8: 一一
7: 白一毛
8: 哦便宜啊但是这个是阿给
7: 啊什么我你过便宜吗我你坏过坏过你啊我你过比宜吗
8: 对对对
7: 啊给比西比宜呢
8: 对对对
7: 啊我你坏过你啊比你西比宜
8: 比你西比宜老难过对对对
7: 啊是这个你我你过比宜哦要来让你为那个过比宜西比宜
8: 对对对对对对
7: 给那我只要你给就那养比靠养的区别啊给往那不都行我你过那个上主给上
8: 审啊
7: 上面一个面有一行意思的
8: 啊，
7: 审慎审视
8: 啊，
7: 就这个意思啊。
8: 对对对，
7: 上字
8: 啊，审视
7: 啊，上上、
8: 嗯、
7: 啊，我要给你仔细思考，反复给方式啊，陪着跟那上主
8: 啊，审查、嗯、
7: 啊，上字都是
8: 审时度势。
7: 哎，是，那另外给你陪着跟那上运。

0: 审案件吗？
1: 啊，上铺。
0: 审判，
1: 哎，公审那次公审
0: 啊，公审
1: 啊，提起公审，
0: 不能过
1: 的啊。另外个宇宙的宙，
0: 九
1: 九
0: 啊，
1: 哎，跟人家念都九，
0: 哎，
1: 啊，都在这我都九呢，
0: 九啊，
1: 啊，我你忘记让我在杭州个女楼多重要那个说
0: 不
1: 定样比啊，给你只朋友我你晓得个五九五九
0: 五九五九，但是宇宙
1: 的意思啊，改变啊那边你都一些意义啊，这只朋友是跟杭家的意思，
0: 对，
1: 我跟你是连
0: 连
1: 利。
0: 你要个利，
1: 又是窗帘个利
0: 啊，窗帘的帘，
1: 窗帘里面一百个字，配置过九万八万的那桌子个，就那有句话，你过一碰就个窗帘忙哩，
0: 窗帘忙哩。
1: 那么我你这个脂肪里啊是嘎大的，
0: 但是
1: 啊，刚好要开始啊，你当过是多少年年都穷，苍穷的穷，
0: 穷，都穷么？
1: 不是都穷，
0: 还多少年？
1: 都穷，
0: 穷，
1: 哎，
0: 都穷啊，
1: 错穷，
0: 错穷，
1: 哎，
0: 哪个是呀？
1: 哎。
0: 干嘛的也比疼呀！
1: 哎呀，我你一般杭州那个穷穷穷，一般给当过是普通多穷，该穷过还给穷。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杭州的穷给该是啊，我一句我都穷。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给该是啊都穷。
0: 穷
1: 啊，所以要区别啊，
0: 错
1: 穷啊，
0: 懂吧？
1: 然后给你当过隆起的意思，哎呀给。
0: 咋过呢？
1: 啊？
0: 咋过呢？
1: 这个又是那个穷龙咯，穷龙，
0: 穷龙，
1: 航线越加给卷的日，
0: 但
1: 是错穷龙你要吃下
0: 去，要给要过瘾，
1: 要子我你杭州谁做完那个女谁给那个？
0: 苍穷，那谁那是个梯要得被斗嘞？
1: 国家哈比一个房房子那有谁只有得被裂苦？
0: 要得打谁个梯头疙瘩？
1: 哎，好裂苦国家。啊，另外个碗，
0: 碗，
1: 哎，都鱼啊，
0: 鱼，吃饭个还个鱼呢？
1: 不是吃饭个鱼，碗呐。
0: 你要给碗，
1: 又是一个委婉的婉，去掉一个女
0: 啊，委婉的婉去掉女
1: 啊，婉阿多婉啊，应该是我给给侬曲折的意思。
0: 那是西
1: 啊，婉转啊，要那个要给给，反正宛如宛然
0: 啊，带给
1: 宛若，我是给给婉。
0: 带西带西
1: 啊，反正我你下头给侬鱼又可以吧？
0: 嗯
1: 啊，往后该是蜜
0: 蜜
1: 啊，真蜜俏嘛，蜜宝盖头写一个蜜。
0: 啊，蜜啊，
1: 该是俺都蜜
0: 蜜，
1: 哎，一个你是该该颗蜜蜜啊，这是颗蜜蜜的蜜的，要你洗洁一个意思的，我是行养人悄悄的，
0: 嗯，
1: 好吧，该生要那个生生个该生个阿瑶，
0: 瑶的，哎，大概多种嘛，
1: 啊，蜜啊是西，然后话该你是还该框框片的框
0: 框，哎
1: 哎，给该你框片的框啊，喊我你你都锅。
0: 锅，
1: 该杭州那外国啊，被国府都那个
0: 锅皮，锅皮
1: 啊，锅皮啊，
0: 锅皮，
1: 我你们那个外国是黑概念啊，哎呀，给那呀，还给锅窝
0: 啊，那要个，那要个，那要他个，那要他
1: 啊，还给锅一坨
0: 啊，被他框了一下
1: 啊，
0: 那要。
1: 你喊个那锅呗呐，我晓得。
0: 啊，俺都是敲竹杠的，还叫个鬼谁锅呢？我晓得那个。
1: 意思懂了吧？
0: 对对对对。
1: 啊，给闹那个喊那锅，那都错片。
0: 啊，该是俺晓得是该是。
1: 如果几个人啊，我
0: 晓得
1: 那么晓得。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是
1: 西。我买个是俺家大的。
0: 啊，你那个。
1: 房子的房。
0: 窝。
1: 窝，是吧？一个名字我你晓得有窝屋窝茶。
0: 啊，房产。
1: 该是哪个？这昆明是个酒外。
0: 但是。
1: 我要给你配置过几个，可主要论是屋多个得货。
0: 啊，
1: 哎，
0: 给咱用
1: 上窝，
0: 新房哦，新房，
1: 哦，个蜂房米红的，
0: 啊
1: 啊，红窝，
0: 嗯，
1: 啊，米红个样子，买个难干物，
0: 那得是，
1: 我要给你固有多种椅子，比如个豆窝、鸡窝，
0: 啊，大房，
1: 啊是是，一百过程，你遇见到你，来干有五，
0: 五，
1: 哎，会有五，
0: 啊，
1: 我你过啊。有物找了那边物给等你你考虑多种
0: 但懂吧
1: 我的
0: 房钱
1: 啊
0: 房钱
1: 哎房啊对房租呢
0: 我的啊我的
1: 呢
0: 我对的呢
1: 我你遇见呢你航线哎我的要贵但是啊一百国车间我最低过给等所以我有物啊我最低
0: 但是
1: 我租钱
0: 我最低
1: 我最低我最低我要过我最低我最低我要过了吧给你你们打过呢我就甭记我要国家一个数我王的得啥意思
0: 我王
1: 嗯
0: 我们打过那次你懂吗我是卡吗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雷宇宙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鱼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那个买你一雷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雷女的节奏，都能鱼还能够鱼呢是把你当挖吃的，都能鱼呢又是只黑了吃被能给挖的，得被能点工，得被能无给能。哎，你能拿是都被能工资的，何时呢是吃被能给挖，何时被能管你，你又要疼的叫无中被能给鼓励，叫遇见被能给一女，遇见被能给一死就把日滚没住被能给夜叫。另外一句书呢有叫可能无还能入，还有如果没讲过被能给用书，还你找不被能给无刚可以可以吃吃哦，跟你压你没事啊，可以做也不呢是弗雷摩的，还还不能入的，何时过可能无还能入，都能鱼还能鱼，你别讲了都被人给挖鱼啊，被人挖鱼挖还你吃，何时呢你又要还给给人给了，那上街都能鱼还能鱼。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你
5: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喝得火，
7: 永固要该女子过，
1: 沙冷不不马奔波，
7: 牧城阿朵沙红阔，
1: 把腰包子送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过，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天的孟家故事啊，我一个带来一个小五故事。哎，宇宙要白阿多沙，要嫩阿多沙，要能过啊。哎，白阿多是要嫩阿多飞开的呢。第一个小五继续故事是哪个谁呢？啊，给你是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天的妹妹呢，和大姑娘准备也催人家妹妹节奏是来舞插技，哎，我你叫上了呀，来舞插技，来舞插技，这四个人啊，这妹妹催我你那个弟妹的一个姐吧，就看下你弟啊，弟姐，哎，插秧啊，舞桌啊，我有个弟姐的名称的，今天呢催四个人啊的一个弟姐名称，妹妹姐来舞插技。啊，这次我呢给你美女啊，之一我呢给你写着的两个我的故事指南类，白鸭朵是由嫩鸭朵飞开的，该个继续的过火，一个妖孽的冲体，要该万物学语的修贼，这妖嫩鸭朵杀，用过多个江水河，啊，死了我哪晓得这该，多年阿叔呢又自在洗古董嘞。可以呢，个东吃吃，西吃吃，吃下西姑年年，要买要会做个加工加了一个啊，给弄个一。这位呢啊， 偷提动物嘛，要有做需掌中，给能力给要是必备啥子本意的，谁的给哪个去修？一个凶蛇卧中加斧子，西谷洞内需掌中。刚来一棵树掌中，自家给能力去修要摘起，啊，是这个修在这个是自私的。哎，个西谷泥泥找来摘子的，去的，再货。我们这次子给西山要闹的贼物啊，给个穷死山家要贼物蒙过过，闹贼物蒙谁可拿谁啊？我你这一代的次来呀，父子，家真要贼物啊，过去的给能积累完要取到屋子里，啊，那你来给你百货又是取个袋啊，借给个的袋子啊，袋物一那个我你这个，给家和许来物呢，还有取取来个衣里，衣里只那个啊。欲去沙巴斯，欲是个欲啊，去是去个去，欲去沙巴斯去个伊里，哎，这给一个啊小贼带屋里，小贼呢母一带去的吧，一个我母四巧沙，我母四巧沙，欲可去，当个沙，巴斯，去这了为了就是沙。伊买个把，我买个丝，当这个鱼去那个人啊的插了去。个小贼外头呢，阿是插是火，我母是我杀，杀我的我的人啊，吃了去啊，又是个巧可杀，我母母又是吃，吃了去是巧杀，是巧杀，杀可死，把死可巧杀。哎，个西姑疼我有啊，都得带过哈。给两个加工，或许掌中都要被吃饱的工呢，都要克隆吧。这是两个该的女巫的去。等你提过这个小贼离开南阿多沙做街道士，西西忙你中秋啊，已将要开月女。或许掌中呢，娘日在南阿多沙阿闹离别这技能，有唐勇顾问啊，摆出个西路呢，又是西北飞去吧。这西路飞一飞，正好当当了我村将来的要给阿谁我们。这个日子，我村的老板甚至自家无用弥补，本空当路一个西路，西路咋子那位当路去？让我是一个啊牺牲的无畏，给了呢又是给了的阿谁我们的修一修，吃了个门就人中。如果超过等你个修人已将过客。如果给人中那个日子，天买黑哦，让给一路。

忙于将自己的是吊水吧。正该日记带面找了一个老人，那个好像就女士给的是上斗鸡啊。现在如果是一江过客，路过搿多个人中，孟家人一个孟，国家孟家是又是客户了，还是费神哦。老人听我要哈大些夸些，讲是夸买贺孟呐，贺孟。现在问个字哪会是贺孟呢？哎，老人快过，富居无伤息。你是那个西个人啊，个伤多了发一张呀，又是人西个西耶。你讲到一等位要人西之王哎，莫许来拜人啊，意思就是说莫许你给你一等位对中割薄呐，给你正好是莫许你，该我是去正中西人啊。小人听了能跟人一国，我的靠我是将此八八个人呢，那是脚上已将过客，结果。这张可乐斗门脚女，该小人将博得一门以后啊，用财务去种，做官呢啊，许多公正，那给你自家张下的对生物做人事。后边嘞，为了感谢徐正中可惜过年年的安对啊，给你称职做该，谁谁中的女那个屋子，晒了一座都许多都许多的面糊，不谁中那个人啊，给做白牙多。可南阿多西富西洋，今人一类，列队无人无门以黑内瓦的红江圣地，所以要能过给白阿多是要南阿多飞来的，今人的文家继续。那介以来今人的文家故事啊，记录有部今年大哥能详细当来的美对七下，今人的美名叫做是南无插技。请问你去第一个结巴一个门城，没得四个人啊，叫你叫江北发生。其实你那个是几乎半年啊，我你吃了一家头，要你第一开始专门这个江北啊，你把你大户那大面那的你大户大户脚上的你背的你脚是举，那个大姑娘又不我是你张四背吧，阿荣背吧，过去呢我是我你的米背，米背买你口罩我要啊。故你那个脚上大一大大大松，给米白呢发发生，哎呀，在我眼里边可能都是在家务白家务的白发生。我你讲妹妹叫老五插鸡，老又是家务插鸡呢又是发生，就你会发生呢，用老五插鸡家务的母子哈给发生，给白呢变做冬日，家务的哈给发生哦，不是讲米白的白吧？家务的白发生，必然来发生，所以人无差忌，家务的还给发生哦。家务白发生，在这里接着家务白发生。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

0: 锅，
1: 一灯黑石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眼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就是蒙子锅，
0: 蒙一女子非用锅，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锅。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伊，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伊给斗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嫩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1: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3: 禹鹫，一如类似要叫的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4: 禹鹫，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直，歌舞壮兮。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
14: 江浙各王府皆喜学养，必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3: 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你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2: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2: 宇宙人。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6: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4: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3: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
16: 腾宇宙的信仰。
15: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7: 江水户籍
14: 人日几岁
17: 王户娃用
14: 八省三五
17: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4: 不宇宙户籍马步
12: 熬过节省
11: 这个三五一五宇宙肉是自己张红啊，在家你在我们宇宙五城市连你西村张相和农网络永维户籍工作这将给连你啊陈国长拜托出几日以茶相车以你分梦还有让人一个脚面脚你收购车炸得是茶样苦普你我的当都女一配高级批取走的立动户籍家族找去一点西村张相之类其实红在得找给吃啊拜托批取给查你户籍证说甭说你哭弄你裤子吃你无咋能找过了记得也日接查你里给衣裳裤子里给得一生养有居你让的错生用用母色太懂你太细太你养永远养你爹的亚生见我弄忘了永远户籍给上动的也就是坐在农里裤子坐上直接脚趾脚面或农茶棚正上故宫的长冷雨估计嘎机与上子与共嘎土鸡农里菇都几可给给扒开摆对个这个茶棚为估计可将这里嘎机都接可给入到外一面机上红腾词拜托批取走对虎鸡的当人说给一个外边彭车你可住得日子西嘎不满无咋呢可自然拒不得别即可以给都能红本脚面西出长相给几点光也伤在你早开啊上户如在三五一起码工人弃养人系永远户籍就是三大差距台长交通服务西安日瓦给公主布置五年家分梦痛就做好即人想出永远给沙皮忘记以给家出生物动力以查你无鸟大以脚底出无几地接着批取走的交通日瓦给一个一把无走机以去一家一种上得着给要来给这些浙江啊，该国要干部五年，政策佩服连任连六年，在热年上扬之余，给热人日是地在是活跃，宇宙人工在虚。该富江一美家宇宙摆得来修配也第五亿个半入浙江，在是地之内，这个哇难搞哇得杀一女个宅子。浙江啊，连任连五，在国防户口旅游总本部本区机构浙江一江湖北吧，宇宙本一语在需连任连五，在国年度春晚吆喝目的地，以中改北队的春晚县长，这是南家的春晚吆喝人士，本一年正以春晚奖这部在地牵动网络消费的一个上拉黑。浙江给了你本一语雷主中改春晚吆喝人士的碰把要塞，以穷爱本一无语上爱配打了一个台长，与于谁穷户的生债。目一于你将于人一八年几改将取公于谁穷户的给人派特谁是覆盖此子也要告嗯与其讲理由举办了列个穷外姑娘舞或电视群里奥卓书记或以穷利用养路记的当都女记讲的爱配杀列正鹏以穷要的戏论穷里次在列个要是给一个地位那次里的以穷马要戏论将任务莫给包括吧那么授权戏日过连人连五年整改本一语记得以穷区要给一个要卡要一地不采马囊吃大东咖喱擦你用秀即将一个亿穷爱本一忘了猛批预摸给本国切过五亿次这样啊对你叫个中改预就该这北嘎啊这啊自己拉外这我的预就该这外籍中上你开幕给个给几万亿首次上色体李东上美丽啊我自得几区米色切过五马本货美基本的话我你包括了北嘎啊这啊有护工这样子啊红色设备或结果热气的当像老爸都的嘎嘎奶娃这样这样的要在此你一吹鸡始终啊这继续的剧目错这样给了你个上个今晚你在这里预就帮腿弄到此你过我吃 Biggest Star 灭过了的当讲话记得特日子不只是他内飞的当都给改过的黑娃才高兴走的这里待机今晚东北剧吧中改啊对查你的 AI 取黑的绿的啊绿这你只能大事的当都记剧的一个舞动走来查你里一无要子女无同分量预就若中改啊对是四个啊对可以错三五头只有高者苦错吃你腿带鼓手做的自己用文宇宙的裤子主吧的写写宇宙裤子白有这题三个类里四八三的楼嘎吃你一讲你一讲在虚连冷连冷你的叶配写在裤子养中写吃你于是写在裤子养中写吃你的总理对配叶的采马嘎根据通知过于是切过半首裤子养的吃你类似你孤单服务这台该子中老人娘舅上级还要中改宇宙之难过改裤宇宙你教育的当本的只有拥有苦错将桌子覆盖瘦子网错

人工智能三门技科的当双向赛道。莫言语是孵化空间切过1300万本货美，在孵化一个次年切过1.5万个。即将给四年之间，预计年均生长各上至于次年650个，可是让中学次年7000个。女女排队的物仍是各在里火鸡，再秀一个苦出动能。于此还比天幕一些，将此还比这个降阔一些。如果在澳国毕业，预计往后几日中上浙江，已将预人自推机构的施工，可是给你三女王无米的整改做色红灯，让女队可以预人预部的施工不要电视，连人连产业中国人秀。给若能过的机构，这样你非要比赛的，我们总的机构米赛大概采马杀青把不货美，放队伍连上或队一买四上，连产业是无样的偶人脚的木椅。欧阳的五米二座的预交的地段，还是要贵江本地。日本你可以讲过百卖的多的地价，南卖上海体检，一直你打的沙市场。郑州的啤酒以后是统套的，是积累贵溪澳国沙市的沃江税务。预交错南与木栅上这样举了一个核心社，多的是啤酒去靠脚热吃的，还要拍特不坐车啊。学校通过预交黑价以及课余的上配，增值你吃的去靠的自在。给买白油子的同业证，他一直要中介十九九之西买我的错乱，在对手弄差棚去，还真人多中别去加级一本。给你个三万，是个大官囊，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事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吹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嗦嗦，最累酒，不落驼。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上神楼才等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口袋过那关呢？
1: 第一个是阿家大的地面的地
2: 啊，店面的店、
1: 嗯、
2: 啊，
1: 地面的地属呢一个名字妈妈子的
2: 嗯
1: 啊，这个是顶啊
2: 店、嗯、
1: 啊，包括你地域啊
2: 啊
1: 啊地址
2: 啊啊
1: 地多
2: 嗯
1: 西地湿地的那么子
2: 嗯，
1: 包括你是自乐谷啊配置过你客地
2: 客店
1: 啊旅店，旅店，
2: 旅店啊！
1: 这个你有没有过生活？你旅馆，
2: 旅馆，我旅馆多，
1: 还是乡下呗？不个地块的，我是普通的过比较多。
2: 对对对。
1: 那么要有交代三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2: 给大娘，给大娘。
1: 哎，你晓得啊？
2: 你过来等等子。
1: 地大忙。
2: 晓得。
1: 西地个忙。
2: 店门么？
1: 地大忙。
2: 该叫地大忙啊？该个晓得？老太姑。
1: 地大忙
2: 啊，地大忙啊，
1: 嗯嗯嗯，不是说这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干要吧，一把
2: 啊，
1: 那个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那一把干，那个地大忙，那个地面是一把叫地大把，一溜溜一溜溜一溜溜的。
2: 哦，那就是这样的意思，还叫一溜溜木把那。
1: 叫一一个不地大忙一鱼，所以我给你当一不地开地的兄弟当我。提过去给大学弄个多种个户外干忙的，所以地大忙子干要吧，那学忙个地一张凳子用你吧，要个地大把一张椅要吧。
2: 我来我那干忙了，你来给对我干忙啊，有那么，你来给对我干忙啊，累着那个什么？
1: 不是干，不是给对我干忙的意思呢。
2: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是意思讲我老通过地大忙的，过户的女
1: 人。你哪有脑屁股地大忙？
2: 脑屁股那个累着也没事，
1: 那
2: 不是还叫地大忙的谁个啊？
1: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嗯，养多过你的鸡蛋了，可能那几个鸡蛋。
2: 应该你那几下都有是该。
1: 地大忙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一台幺八嘛。
1: 所以我地大忙啊，地大把我是一台的。
2: 啊。
1: 那地大把做人的地大忙。
2: 啊啊啊！懂吧懂吧。
1: 就是那个地里呢，一呀一那伢去自卫，地大把一哟。
2: 我们几个最多有电视机来去啊。
1: 我讲的。一。
2: 一
1: 哎，晚上的意思，夜
2: 啊夜啊
1: 啊，夜面应该是靠内时代的，知道吧？我你一般呢，宇宙呢，这次去过呀，别个都给是落夜吧？
2: 啊，落夜了啊，就入夜了
1: 啊，落夜吧？嘎嘎嘎嘎，总着
2: 得，
1: 就是指很晚了啊，入夜了那意思。晚上我跟你，我你一次穿你一次椅子，
2: 椅子，嗯，
1: 夜厨啊，
2: 有的夜宵，
1: 还是洗，我有个椅子啊，
2: 嗯。
1: 对，那个杭州那外国一些，
2: 一些啊，我俩外国一些，我俩
1: 脏我的，
2: 这你我
1: 脏我口，我外国一些他特别我口嘞，
2: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的，有时候给一些参加，
1: 椅子啊，
2: 椅子啊，
1: 宇宙那是个椅子，
2: 对对，
1: 所以我宇宙事业大过那妈妈是那生活多重要，就上国有那意思，要不然个你又不同自己发言了，
2: 那是那，
1: 陪着过呢，男女啊，内都一季
2: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啊、嗯、啊。
1: 也是个第二折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个内都一季。
2: 是个是个。
1: 这样说难过呀。
2: 嗯。
1: 给呀，是个夜游人。
2: 啊，夜游神啊，是富贵的。
1: 嗯，
2: 是那个意思的吗？
1: 其实是夜游。

0: 人，
1: 夜游人
0: 啊，藏
1: 啊，藏啊，藏噶，
0: 要藏哎，夜游人啊，正衣正衣的富过去，是吧？就越来越来富过走街
1: 哦，带给
0: 也不过要来那位要藏要藏，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非接个给浪接藏
1: 啊，懂吧？
0: 灭
1: 灭庙嘛，
0: 是，该要是灭啊，灭那边我你晓得种灭啊，啥藏灭啊，灭啊，灭现在我是搞个人啊叫佛。
1: 府
0: 哎，府那个你屋子就官府，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官府哎，省府哎，府一改呢哦，人话给你平时管那府地，府地，
1: 府地，
0: 哎，人话我给你是晋祠，待会儿就转成府上哎，贵府哎呢，
1: 啊啊啊
0: 啊，人话我给人家你是货
1: 货，
0: 哎是，
1: 你要给货，
0: 放开放开那个人，
1: 啊，这个货拿去啊，货去货去啊啊啊，
0: 货啊，后面应该是嘎头压袖意思，是呀啊，平时管那货去吧，
1: 啊，放出来了，
0: 我天，滋呢滋哭了呀，给滋。货去
1: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哎、啊。
0: 那人话名字一等的是搞多种，是搞多种凳子，配置可能货物吧。
1: 啊，放学了，
0: 货股呗，
1: 放假了。
0: 嗯，人话该是货的羊
1: 啊，放电影，
0: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okay， 啊。声音嘎和货词洗嘞。
1: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0: 哎，搞放起来响一点
1: 啊，放起来响一点。
0: 货给人家有的不过抖的，人家还是货去配置功能货的
1: 啊，发放电，
0: 放电
1: 啊，放电
0: 啊，是人家该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1: 货落
0: 啊，
1: 点不是货落。
0: 你得买呀，非让你啊，豁能去
1: 啊，就是松一点啊。
0: 啊，是是，你得买非让你豁能去啊。
1: 啊啊，
0: 豁露离可别难过。
1: 放下脸跟别人讲，
0: 就是抹下脸跟人家，不懂东西要难过的，
1: 带给带
0: 难过的那意思，豁露离可别难过。
1: 嗯，
0: 啊，我给你是不拘束，豁大胆走开去。
1: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
0: 哎。或大斗给个日女的阿日我女就能嫁一生外国的
1: 大斗
0: 也是放心大胆给他这个啥这个倒装放胆大
1: 啊带带带带
0: 啊
1: 或大斗啊
0: 哎我就是
1: 胆大
0: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1: 大胆
0: 哎
1: 是
0: 或大斗叫做啊
1: 带带带
0: 哎我给或子
1: 或子
0: 放子
1: 放子
0: 嗯
1: 给大娘
0: 人家有日给侬我也称呼为火子嘛
1: 哦下下蛋下下卵
0: 下卵
1: 下卵下卵
0: 买你啊我天给给啊买你给人儿
1: 哎
0: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火子就是
1: 产
0: 卵产
1: 卵
0: 啊火子产卵的意思
1: 懂吧
0: 货无卤
1: 放不下
0: 就是放心不下
1: 啊放心不下
0: 孙啊熊啊那一半啊货无卤
1: 啊这个
0: 咋胡子过兜了一半啊货无卤其实就是不放
1: 心挂
0: 挂
1: 心里挂着心里挂着
0: 货无卤休
1: 这个
0: 啊货无卤休的意思
1: 货无卤休
0: 货无卤人你想要把这放心不下、那么货无卤休呢
1: 这么一个意思啊不带给我啊你
0: 啊货无卤是放心不下那货无卤休呢、不忍心放下、
1: 不忍心放下
0: 不忍心做不到 放不下手、就是指不忍心货无卤休、你非觉得我们那叫苦酒叫货无卤休呢
1: 啊那在那摇滚那摇滚滚摇滚滚摇滚滚摇滚滚
0: 所以我说你来个你那次有意思吗
1: 是吧
0: 所以我说我们俩货无卤一不要一不要货无卤
1: 啊
0: 你那那那叫苦酒
1: 啊
0: 谁给我
1: 谁给我货无卤休呢不忍心
0: 不忍心所以我给来就去我你谁我都用用
1: 啊关了有那么有意思再是下得咱意思有时候别大夫去的有时候给我腾过吧下得累嘎得有时候给我
0: 有时候买腾外国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已经随个军人过你得别的行头给预就成你呢买腾外国
1: 对下得按意思在
0: 但是累到虚你服过服过有脑子吧你这样你咋咋着别的你
1: 能看到外
0: 你有时候给来个意思你咋着别的你
1: 你上火卡累呢总是哥哥给累呢到改哪谁给哪有道吗
0: 懂懂不假的被过冷成的
1: 不假的
0: 就撂蹶子啊是踢后腿火烟也是放风筝
1: 啊火烟带给
0: 被个阿嘎达西
1: 放风筝
0: 完全火鸡歌声啊那改一个大声的哭泣
1: 大声哭
0: 啊火姑梦放过门
1: 给他讲
0: 过关
1: 啊过关
0: 你去到了非喊你火姑梦给
1: 哦
0: 那意思啊或烈刺啊，什么意思？
1: 放冷气，
0: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1: 那暗箭伤人，
0: 放冷气，
1: 暗箭伤人，冷箭咬到那个骨，是不是？
0: 你可以猜猜看。
1: 妈妈大哥老师，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 故事的人，
3: 我是你介绍的朋友以来的主持人光杰五郎年，用我的宇宙起来，
4: 能为能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与这个宇宙理念来，是在从事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当治愈。
5: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造币与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坚强。
5: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2: 将这个文化解析宣扬，比赛出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5: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声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还问你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写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陆伟。今日的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内蒙古非遗传承人于和平。一个简易的 崩布蛏子，加上一匹白色的衬布，一条条五颜六色的绣线，在绣娘灵巧的双手里边穿针走线，绘就出了一幅幅妙不单清。传承了一千几年的揭丹御绣，在非遗传承人于和平的发扬下，不单止让更多的农村妇女有了一技之长，亦让精美的揭丹御绣走出了国门。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内蒙古非遗传承人于和平。前无几耐，赤峰市宁城县御绣轩手工制品有限公司的绣娘，用传统绣法制作的辽代壁画《阴山七奇图》顺利竣工。这幅一米三乘六十的巨幅揭丹御绣，讲述的是彪悍的揭丹人骑住骏马，在海东青与猎狗的帮助之下进行狩猎的场景。五十几种彩线让这幅阴山七奇图生动地呈现在绸缎上，画品刚刚封针就被赤峰市博物馆订购收藏了，这个让于和平非常之欣慰。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揭丹御绣传承人于和平说，
13: 咱们这个契丹刺绣啊，就是说从一千多年流传到现在，好多人说是这个契丹刺绣可能
12: 我们的契丹御绣可以说是从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现在了。好多人说是契丹御绣可能已经失传，其实没有，因为在我们民间，特别是我们赤峰地区，有很多民间刺绣依然有契丹御绣的痕迹。针针细线如发丝，穿插盘蝶夺天工，精美的揭丹刺绣曾经是北方辽代王朝揭丹皇家宫廷刺绣工艺，距今已经有一千几年的历史。这项精湛的民族技艺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赤峰地区源远流传。于和平说，揭丹御绣可以在真丝、羊绒和绢上去完成，绣法又分为单面绣与双面绣。刺绣用的线必须是纯天然的蚕丝线，因为蚕丝线韧性大，可以拆分成很多细线。于和平说，
13: 像这个契丹刺绣的针法，不论绣人物、风景、花卉，绣的都比较栩栩如生的，这主要是在针法上。
12: 契丹御绣能够非常好地传承，绝对不是偶然的。于和平从小就喜欢刺绣，天津纺织学院毕业的他，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刺绣，深得揭丹御绣技艺的精髓。如何能够让精美的技艺发扬光大呢？他觉得必须要打造一个平台。2006年，于和平成立了御绣轩手工制品有限公司。冇绣娘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免费培训。2017年，于和平与铁东街道天北社区联合成立了宁城县龙乡巧娘培训师范基地。目前他通过公司加培训基地加农户一条龙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学员学成之后可以将工作带回家去做。他的公司常年回收学员的产品，使到学员足不出户亦可以赚得到钱。有些学员通过于和平的培训与技术指导帮助自主创业，有些自己开了店。手工刺绣不单止为自己带来收入，还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脱贫致富。这样不单止解决了一个群体就业的难题，亦满足了妇女就业增收的需求，为社会减轻了负担，亦可以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较好地保护和传承了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取得经济以及社会的双重效益。无几耐之前，大明镇集兰村贫困妇女于凤贤刚刚完成了一幅揭丹御绣作品，娴熟的刺绣技法与准确的丝线搭配，让栩栩如生的鲤鱼精美地镶嵌在衬布之上。御绣轩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了他的这件作品，一件就卖了280元。于凤贤说，他有风湿病，家庭生活十分之困难，在于和平的培训下，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刺绣技巧，能够单独完成整件刺绣产品了。这样每个月利用闲暇时间，他都能够收入近1000元左右。 从一个只能够留在屋企的妇女，到现在日日都有事做，她觉得日子就有奔头了。
13: 感希望刺绣了，心情也好了，就是也有活干了，也不。
12: 我绣上刺绣，心情就变好了，因为可以有嘢做。睇到其他人有嘢做，我亦唔着急了，我可以增加一啲收入，到时候供细路仔读书，为佢哋买一啲零食或者系买啲衣服。
13: 通过这个刺绣产业，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达到1500到2000元。
12: 于和平话，通过刺绣产业，他们每个人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每个月1500到2000元，这样一部分在公司做，一部分带回屋企，还有一些学员带动了其他人，他们又有另外一份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他们的家庭也会更加和谐。除此之外，于和平在保留揭丹传统技法的时候，还通过学习为揭丹预绣融入了更多的技法，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揭丹预绣的美誉度。他制作的辽中京大明塔、周恩来肖像、清明上河图全卷等系列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文化产业博览会和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获奖。为了发扬民间技艺，展示手艺之美，于和平还设计了风格独特、样式新颖的耳枕、虎头鞋、双面绣摆件、中式服装等等，颇受市场的欢迎。2017年，于和平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自治区妇联评为尽责圆梦前行者、北疆最美女性。2019年6月，被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评为内蒙古最美绣娘。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任命于和平为内蒙古蒙古族刺绣传承创新协会副理事长，让他的技艺传遍整个内蒙古。
13: 我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发，像现在这个契丹刺绣的这个针法。
12: 于和平话：我哋喺原来嘅基础上又进一步研发，好似依家契丹刺绣嘅针法比较先进一啲。喺原来十几种针法嘅基础上，依家研发到咗50几种针法，其中有套针、滚针同打子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揭丹预绣已经形成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加工、定造、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型的手工刺绣产业。2016年以来，于和平先后在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签约订单1.6亿元。2019年5800万元的海外订单，更是让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参加深圳文博会的签单王。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出自农家女之手的揭丹预绣作品走出了国门，同时亦让揭丹预绣名扬海外。
13: 咱们赤峰呢是辽文化的发祥地，特别是咱们揭丹的这个刺绣。
12: 于和平话：赤峰是辽文化的发祥地，特别是我们揭丹的刺绣。我们通过传承发展，并且进一步研发创新，将它做成一个文化旅游商品。我们将这项技艺做成文创产品，让它焕发生机，让这项技艺永远传承下去。
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大家都识讲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世界，这些日美支持都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我们对身处世界各地默默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无数劳动者的奉献与付出，我们才有了便利的生活与安居乐业的环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在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的大国工匠的故事。
14: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

0: 我特别关心。
1: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给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2: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3: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4: 呢啲声音嚟自于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带电作业抢险一线嘅职工，佢哋口中嘅佢系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混检室输电带电作业班嘅班长赵文武。啲同事对佢嘅评价系：赵文武系输电专业不可多得嘅高技能人才。佢唔单止有过人嘅胆识、精湛嘅技能、阔大嘅心胸、身先士卒嘅作风，更难能可贵嘅，佢有住高超嘅管理水平与不竭嘅创新动力。佢系名副其实嘅文武相全。咁对于赵文武嘅管理水平，输电带电作业班副班长聂路话：
0: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
4: 班长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制度，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都会进行两次拷问，将平时一些危险就扼杀在萌芽之中了。赵文武在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是带电作业的行规，也是传统。他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混检室书记丁石广介绍话：
3: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
4: 我哋从事
3: 嘅
4: 呢个行业，带电作业系输电线路检修当中最危险嘅，亦系最艰苦嘅。啱啱嚟嘅新工人，单位将会指派签订师徒合同，呢个系一个培训嘅系统。1988年从大连电力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入行的赵文武与师傅丁石广签订了师徒合同，在师傅完全身教的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2002年带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他就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担子了。对于带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与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赵文武给出了这样的解答：
5: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
4: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而老职工呢，他的理论知识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在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年轻的职工需要有理论的知识，而年轻职工亦可以同老师傅相互探讨。我哋呢个工作是不允许有任何失误的，因为他的失误不止一般的，譬如说损失一些经济效益啊，而我哋的哪怕是一啲啲的失误，可能就是生命无了。所以我哋呢个要求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我哋每一次工作之前都要确认有几多道手续去确保我哋嘅生命安全。带电作业系高危职业，咁高危喺边度呢？我哋以50万伏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高喺50米以上，相当于15、16层楼嘅高度。其次，50万伏嘅高压，相对于我哋家用嘅220伏嘅电压，要高出2000几倍。维修人员企喺呢个高度嘅线路上，而且系带电作业，高危嘅程度就可想而知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系生命安全嘅保障，对于呢个行业嘅从业者应该具备嘅素质要求。
3: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
4: 丁石广话：第一，首先要有胆量；第二，需要你嘅系技术素质。有咗技术素质，先至能够保证你嘅作业安全。讲直白一啲，就系好汉唔愿意做，懒汉又做唔到。带电作业除咗高危，仲有辛苦。佢系半军事化管理嘅工作性质。从业人员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 尤其是恶劣天气。

0: 环境之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候，更是要时刻准备奔赴抢修现场。
1: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
0: 输电带电班技术员邢建功话：，一遇到咁样嘅天气，连酒都唔敢饮，要随时准备好，接到电话就系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系我外母过生日，正喺酒店，喺中午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就系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无论咩节假日、休息、放假，都要随时出发。输电带电班的工作负责人黄忠伟话：，
2: 过完年正月十五，这架十九的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
0: 过完年正月十五，我喺屋企食饺子，单位忽然打咗个电话嚟，翻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有冰已经有三四公分咁厚啦，我哋爬塔，后边别咗一个锤头。一边敲冰，一边往上爬，那个时候是十分之艰苦的，风亦特别大，达到了七八级。当时冻到我要将手套除落嚟，将手搓热，才可以开始工作。大电作业的高危与辛苦，都冇让呢啲空中卫士退却过。在塔上，他哋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在屋企，他哋却有住铁汉柔情的一面。最初输电带电班所有的成员，边个都不愿意将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话俾家人知。
3: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
0: 赵文武话，那段时间啱开始的时候，我哋整个单位都冇人敢话俾家属知。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哋嘅工作比较辛苦嘛，我哋单位嘅领导就话。哎呀，你哋咁辛苦，不如组织家属嚟参观一下。翻屋企之后咧，你嘅爱人睇到你哋工作咁辛苦，就会多照顾你哋一啲。但系我哋所有嘅职工都全部反对，因为如果家属知道啦，佢就会日日都为你担心。所以我哋大家嘅情况都系能够瞒就瞒住佢哋，唔俾佢哋知道。
4: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3: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十多年以后，
4: 就你们俩结婚十多年以后。
3: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4: 啊，这下躲不开了。
3: 对对，天天我们就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4: 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3: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0: 为了让家人放心，更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让班组成员从高危与辛苦当中解脱出来，赵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
1: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反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0: 同时邢建功话，我们现在有很多
1: 的
0: 发明和改革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就开始琢磨，怎样改革这些工具，怎样将东西做下来，而且还要轻快，还要安全。多年来，赵文武和班组的成员不断地创新和改进带电作业的方法与工具。他们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间带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电位转变梯等等自主创新项目。作业工具一共有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在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使用。利用塔下遥感航模直升机挂线带远梯至故障点，人员直接登梯排除故障的发明，省时省力，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故障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他们的这些技术革新与发明，不单止在同行业当中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
5: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0: 从业30多年来，赵文武从一名学徒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带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一级专家。从他做班长至今，带电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0: 道，我哋要向呢一啲高空卫士同埋光明使者致敬。赵文武话：确实，我哋亦有嗰种感觉，停电啦，周围就会一片黑。等我哋最后做完嘢之后送电啦，一睇到周围，哇，一下子亮起嚟啦！一片黑暗嘅时候，突然之间亮起嚟，确实就会觉得我哋嘅工作冇白做。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在冇几耐之前，浙江东阳江北小学教育集团月亮湾校区内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日放学的时候落紧雨，很多学生都没有带雨遮。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家长是没办法进入学校去接学生的。于是呢，这些老师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护送学生出校门。一开始老师打算是打着遮一个一个地护送学生。后来大家发现了更加高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每个人肩并肩组成了一道雨伞长廊，从教学楼一直通到学校门口，很快地就将所有的学生顺利送出校门了。看到这一幕，很多家长都应该放心啦，每一个学生都不会淋到雨，被老师非常好地呵护着，这一幕真是太暖心了。教师不只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温暖孩子心灵的爱之源泉。冷冷的天有暖暖的爱，值得广大教师学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以行为范。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的灵魂。因此作为教师，应该首先养德，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要做有德行的老师，自觉地创造教师职业内在的尊严与幸福。德是个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底线高了，品自然就会得到提升，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做示范。雨伞长廊上了一场生动的课，护书不到，流水不扶。师德不是靠讲出来的，而是靠内心世界的丰富，文化底蕴的提升，人格素养的完善。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由一个个雨伞长廊这种细微处去体验，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孔子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将老师看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教师需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作出表率，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穿越了雨伞长廊，相信学生亦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好，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告一段落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在福建闽南地区流传着至今有千年历史的音乐艺术南音。泉州南音亦称为南管、弦管，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泉州南音与唐宋古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形式之一。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聆听这一古老的音乐。

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有独特的人民环境和生存条件。从晋唐五代至两宋，中原的皇族氏族因为逃避战乱，先后举族南移，一大部分人最终定居泉州。他们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亦带入泉州，逐渐流传于民间，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2006年，南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的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古指的是南音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多，截至目前数据考究，南音有2000首以上的谱、散曲和套曲。广，南音不单止活跃在闽南地区，后期仲传播至港澳台地区、南洋群岛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可以说，凡是有闽南方言的地方，就有南音的存在。强是南音历经漫长岁月的磨砺，仍能顽强地存活保留下来。美，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辽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蝶魄声。

南音由子、谱、曲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的子亦叫做子兔，是有词有谱著名琵琶指法的大曲，谱是无词而有琵琶指法的器乐演奏谱，原有十三大兔，后增至十六大兔。曲即散曲，亦称草曲，在南音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大约有一千首。南音的节拍称为辽拍，以辽作为节奏基本单位，拍为拍板击节之处。由于南音的音乐由长细腻，节奏缓慢，所以在将南音公尺谱译为现代通用的五线谱或简谱时，经常不以平时惯用的四分音符为一拍，而是以二分音符为一拍。

如果你听过南音指套里边嘅一指相思，你一定会感慨点解就简短嘅七个字一指相思写不尽，竟然要唱整整九分钟。而呢个就系音乐中采用咗七撩拍，使得演唱者需要用气息拖腔嘅形式，不断咁将每个字拉长。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你或者要突破中国传统音乐线性思维的固定认知，将这条旋律线想象成层峦叠嶂的山峦，映衬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山影相互照应，浑然天成的画面，就能够营造出具有禅意的氛围感。所以亦有人话，南音嘅七撩拍可能系世界上最慢、最绵长嘅音乐。

或者有好多人仲唔知道，活生生嘅唐宋音乐遗响唔单止大量保存喺南音曲目当中，而且至今南音嘅琵琶仍然好似敦煌壁画里边嘅咁，被弹奏者横抱喺怀中。唐朝嘅洞箫传到日本，被称为尺八。有人以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南音中悠悠而歌。南音这一独特的音乐艺术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和传承，让其音乐魅力不断绽放鲜艳色彩。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

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天子守国门的经济规律。伴随中原经济中心东移，草原的经济中心亦向东移动。还记得匈奴王庭在哪里吗？河套和阴山的附近。而比北宋早几十年崛起的契丹，则处于内蒙古东部，离辽东与北平郡都不是太遥远。画一条不是那么垂直的线，就正好可以连接开封了。游牧经济中心的东移，再加上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区，两大经济区的结合，让契丹如虎添翼。他们经常南下欺负北宋，北宋直叫我太难了。北宋没办法用天子守国门，所以就不得不在河北和陕西地带屯驻重兵，以防御契丹和西夏。海量的军费和资源流向不同的方向，让本来就不再富裕的朝廷更是雪上加霜。财政永远是无底洞一般的投入，糟糕的财政最终拖垮了富裕的北宋。其实苗头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武则天经常和契丹开战，唐玄宗时代更是疯狂地在东北、西北打仗，最终发展出河西、范阳两大军事集团。安禄山出自东北，哥舒翰、李自业、高仙芝出自西北。后来安禄山造反，负责平叛的主力就是西北军队了。历史兜兜转转，又在北宋回到了原点。宋朝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却延续了旧王朝的包袱，而且孕育出了下一个时代的内核。北宋忙于靖康之变，虽然契丹的实力强大，但是他们被更东边更野蛮的女真所灭。女真又沿着河北平原南下，一路攻入开封。这个时间点亦是非常之巧合，先是定都于东蒙的契丹，后是定都于开封的北宋，相隔只有几年就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一获熟。女真先是继承了契丹的胡汉政策，后期又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建设，还未消化完，就与南宋一起被生猛的蒙古再一次一获熟。既然是经济中心东移，那以长安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结束之后，即将开启的就是东部沿海经济了。北宋和契丹不算东亦不算西，明显是一个过渡。元朝定都北京之后，中国的经济、军政和地缘格局就基本定型了。北京这座城市曾经是燕国的都城，已经存在了两千几年，但是北京从来都是地域型的城市，在元朝之前的历史舞台上存在感不强。自从元朝定都之后，瞬间就变得高大上起来了。从地缘来看，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和海洋的交汇点，定都北京可以有利控制海陆的万里江山，而且江南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之后，资源可以通过重修的京杭大运河直通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定都北京的朝廷拥有东北、蒙古、华北和江南的资源，收钱方便，洗钱亦都方便。但是元朝的统治术太差了，不到百年就被朱元璋赶回了老家，新崛起的明朝亦不能够改变经济规律，即使是朱元璋亦要照章办事。朱元璋的朝廷定都南京，获得了江南财富的养分，但是北方的地缘板块和对外防御是不可以放弃的。除了遍布各地的卫所屯军，朱元璋又将仔分封出去，朱家军和子弟兵一起上双保险，

0: 沿住长城，朱元璋分封了辽王、宁王、燕王、代王、晋王、秦王，向南的中原还有齐王、周王、鲁王，再往南则是商王和楚王等等。这些藩王不只有地位，还有兵马，一旦发生战争，藩王可以调动亲兵出征，亦可以做各地军队的统帅，保卫大明江山。里三层外三层的藩王防御线是朱元璋留给子孙的遗产，亦是经济中心的都城对应地缘板块的对策。这套制度好不好啊？好，但只有朱元璋玩得转，反正都是亲生的仔，自己又是创立江山的开国皇帝，哪个敢找他的麻烦呢？传到朱允炆手中就玩不起了。外地藩王都是手握重兵的叔，年轻的后生仔心虚啊，于是就开始削藩。一不留神，燕王朱棣就起兵了，咁就有了靖康之役。这场战争是有很多悬念和巧合的，没有太多的理所当然。问题就在于朱棣胜利之后依然要面对藩王和蒙古的威胁。既然朱老四可以起兵造反，咁其他的藩王亦有同样的机会。所以对于朱棣来讲，藩王制度不可以留了。他用了20年的时间将自己曾经反对的事又做了一次。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保卫大明江山的安稳呢？藩王不可以分封了，为所大将又有变成安禄山的风险。朱棣只好迁都北京，自己的事自己来做，这个就是天子守国门。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中心与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将经济中心收入囊中。秦汉不存在的问题，明清之后呢，却是一个大问题。天子守国门是很划算的买卖，除了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汇聚全国资源用于外战。国家什么地方最尊贵呢？当然是首都啦。全国的资源必然会汇聚首都，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送分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见到北京的明朝可以及时为九边重镇提供援助，节省来回运送的成本，而且外敌来袭的时候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凝聚人心，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没有人希望首都陷落。如果明朝一直定都南京，那会发生什么呢？北京恐怕会成为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亦将会成为抢劫的最佳地点，就算围城都不会有大军援救。秦王王在南京呢？根据经济中心东移的规律，王朝选择北京做首都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事。新的经济中心有新的贸易线，长安、洛阳、太原是汉唐帝国的铁三角，经过宋朝的开封、泉州过渡之后，明清帝国形成了更大的铁三角。北京作为军政中心，当然是最重要的地方。扬州与苏杭逐渐成为长三角经济区，曾经的贸易城市广州也一步步做大做强。虽然个别城市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北上广的格局。这些城市都在沿海，根据之前的讲法，钱在沿海，很多事亦必然会发生在沿海。明朝的倭寇发生在江浙，郑芝龙的霸业在福建和日本，葡萄牙人到了澳门，太平天国起自两广。明朝后期的法定货币是白银，而白银亦是来自于大海。当然沿海的不止东南，还有东北。 中原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草原的经济中心亦转移到东北。这个时候的蒙古已经落后了。满洲是渔猎民族，但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总是有更多的资源，譬如人参啊、貂皮啊、袍子啊等等。蒙古什么都没有，但这些东西是稀缺品，这个亦是满洲超越蒙古的重要经济原因。满洲用东北特产和朝鲜晋商开展贸易，赚了很大一笔钱。他们用这些钱来武装军队，然后与蒙古明朝打仗。晋商有钱非常好理解，他们的钱是来自于贩盐和贸易。那朝鲜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海上来的。西班牙发现特大的银矿，其中很大部分流入了明朝，还有一部分则流入了朝鲜。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贸易线，满洲亦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入来。他们用贸易赚到的钱抢劫中原，越抢越开心，越开心就越抢，最后抢到了整个中国。东北就不用说了，人家就是从那里来的。蒙古亦全部归顺，而且尊满洲可汗为蒙古可汗。还有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迅速吞并了华北。三大板块被满洲牢牢地握在手中，分散的汉人怎斗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经济中心东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关中到江南那么简单，而是脱离大陆转移到海洋。但是明清两朝违背了经济规律，止步于海岸线。既然没有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线，那衰落就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曾经衰落的是山西和关中，如今衰落的则是整个中国。那些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后来都成了强国，所以天子再都守不住国门了。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是气候和环境。秦汉的关中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周围的地理环境亦特别好，就连河西走廊都好宜居，可以农耕，可以放牧，简直是开局的好地方。唐朝的环境都好好，长安周围有好多湖泊和鱼塘，同依家的江南并冇乜嘢分别。冇睇依家的山西自然环境唔系咁好，但系汉唐时期的太原啊，南边有一个湖，同如今的太湖差唔多大。我哋从流传落嚟嘅壁画《仕女图》当中可以睇得出，唐人嘅衫雍容大方，根本唔系严严实实咁嘅。除咗风气开放，主要系因为湿度高啊。亦正是从唐朝开始，中国的环境和气候开始逐渐恶化，山西和关中的湖泊消失了，甘肃和陕北的草原逐渐沙化，气温越来越冷。在农业时代，这个是非常攞命的。田里边不长庄稼，那人吃什么呢？所以大家不得不向东南转移，寻求更加适合生存的地方。这种气候变化亦影响到草原。看看现在遍地沙漠的西内蒙古，怎都不似草原的经济中心吗？所以东方的游牧民族势必崛起。气温在1644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亦正是在那一年，北京城鼠疫盛行，李自成兵不人血地进入北京。一个月之后，江山再次易主。顺着这个思路掠下去，既然西边不适合生存，那就向东迁徙咯。大力开发东部沿海的土地之后，那就面临大海咯。那些皇后将相的传奇无不屈服于历史和经济规律，而历史与经济规律又受制于环境的变幻莫测。讲什么人定胜天？鸡汤来的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继续来看看洞庭湖的文化遗迹。据考古发掘表明，我们的祖先在洞庭湖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并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保留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史迹。礼县鸡公当旧石器为止，洞庭湖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华容车站山新石器遗址等等，都是洞庭湖五千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佐证，是长江流域古文明的象征。1979年年底，湖南礼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进行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了礼县鸡公当旧石器遗址。为了探明鸡公当旧石器出土的准确地层、其文化的内涵和基本面貌，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拨专款对它进行了发掘，获得了可喜的丰收。发掘和采集到的石片、刮削器、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旧石器200多件，这些成果讲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洞庭湖区礼水流域的原始居民已经走出洞穴，来到了平原地区。考古工作者认为，鸡公当地层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大约是10万年，从而证实了10多万年前洞庭湖区就一直有人类栖息和活动。在长期以来旧石器考古报道和著作当中，洞庭湖区是属于一个空白的地带。现在这种洞庭湖区上古代渺无人烟的成见被彻底推翻。在洞庭湖区的上德、安乡、礼县、临礼、石门、益阳、岳阳、华容等县，还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都坐落在土地肥美、利于种植、离洞庭湖近，而且又可以免除水患的河谷阶地上。经过考古发掘的有汤家岗、三元宫、车辘山和黄家岗等几处。就其文化内涵来讲，大致经历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新安县城北26公里，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处有2米，是湖南省时代较早而且重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在礼县城北16公里，洞庭湖的沉积区礼阳平原的文北边缘，遗址范围大约有20000多平方米。1974年冬天，湖南省博物馆主持了这里的正式发掘，大部分探方全部是大溪文化地层，在遗址的西部边缘有氏族公共墓地，所清理的23座墓时代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到屈家岭文化晚期。这个是湖南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大面积发掘的第一次。华容车辘山新石器遗址是1982年至1983年冬天，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博物馆在东洞庭湖的西岸华容县三峰乡华家村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工作，清理了墓葬383座，出土文物数以千计。遗址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到5米，在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物。车辘山遗址出土文物研究表明，自下而上有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大约是6500年到4000年。这些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对研究长江中游洞庭湖区的原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亦进一步证明了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下面再来看看洞庭特产。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其物产极为丰富，主要的经济鱼类有鲤鱼、草鱼、白鱼、鲢鱼、鳙鱼和青鱼等等，其中银鱼是它的名产， 贝类资源亦都好丰富，达到40多种。另外

饮用洞庭春茶始于隋，成于唐，至五代被列为贡茶，至今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洞庭春茶以形色香味四绝闻名，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钓鱼台国宾馆专门订购此茶来款待各国贵宾。洞庭一号无籽西瓜，又名双西瓜十一号，是岳阳市农科所经过多年的选育研究成功的西瓜新品种。它含糖量高，品质优，市场竞争力强，倍受消费者的喜爱。洞庭一号无籽西瓜的主要经济性状是产量高，果实过大均匀，单反重5公斤左右，最大的可以达到10公斤以上。穿山毛笔产于汨罗市的工业重镇穿山坪。穿山毛笔有100多年的历史，解放之后生产的魏字牌毛笔，1984年先后荣获湖南省和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穿山毛笔的主要产品有北狼尾串、中小楷狼毫和长锋大中小楷羊毫，还有提笔、条幅、碗笔、斗笔、瓷画笔等等。君山毛针鸡片与杭州龙井虾仁一样闻名全国。君山银针是摘自君山白鹤寺内10多株茶树上的茶叶，味道清香甜美，饮后能够使人精神振奋，具有安神健脾的功效。自唐末至清初，一直被当成是贡茶。君山银针鸡片即是用鸡肉和君山银针茶滑炒而成，成菜白绿相间，鸡片鲜嫩，银针清香，其味极佳。岳阳市的鱼牛久负盛名，特别是具有独家风味的巴陵全鱼席更是闻名遐迩。巴陵全鱼席由12盘到20盘洞庭湖产的各种鱼类制作而成，其烹调技艺在形色香味上独出心裁，有竹筒鱼、松尾鳜鱼、象征固鱼、红灰乌龟、藕丝银鱼等等，都是鲜嫩色口，别有风味。君山还有一种特产叫做君山金龟，它又叫做金甲龟或者是枝龟，产于秀丽而富于神奇色彩的君山岛。据称嘉庆巴陵县志物产篇当中记载，君山产猎龟，其板中断，接之鱼蚌。这种龟平时藏身在岩石之中，每到黎明或者是傍晚时分，它们先好像畏惧生人的小孩子一样猎足而出，因此被称之为猎龟。酸甜桥头产于湘阴县三塘乡酱厂，是以本地产的桥头为原料，通过科学配料加工精制而成的，以白、圆、脆、肉紧而闻名，具有开胃、防暑、助消化的功能。产品畅销国内外，其出口量占全省桥头出口量的65%，约占全国的25%。湘莲亦是岳阳名产之一。其莲子粒大饱满，结白圆润，质地细腻，清香鲜甜，营养丰富，可以直接煮食，亦可以加工成糕点、罐头、蜜饯等等，是岳阳宴席上的必需品。另外，岳阳酒亦享有盛名。传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到君山索取仙酒，唐代诗人李白亦留低了巴陵无限酒、醉东洞庭秋的名句。吕洞宾有三醉岳阳楼的故事。在解放之后，岳阳市酒厂在继承传统酿酒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的龟蛇酒，深受国内外游客的欢迎。洞庭湖还有一个名人村礼斯村，它位于远江市城以西10多公里的赤山岛。赤山岛横卧在南洞庭与西洞庭之间，是洞庭湖中最大的岛聚，长30公里，阔4公里，周围75公里，四面环水，山峦起伏，古木参天，遍地是茂林佳木、奇花异草，好似一块巨大的翡翠宝石，镶嵌在广阔的洞庭湖上。在中国所有的

0: 著名湖泊当中有关洞庭湖的名人名句最多，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首。首先是李白的《裴叔叔刑部侍郎业》及《中书假赦人自由洞庭》。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蓝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钓湘君。庸途的《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杜甫的《登岳阳楼》，吴楚东南策，乾坤日夜浮。范仲淹《岳阳楼记》当中的选段，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咸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咸墟云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玉制无舟楫，端居此姓名，楚官垂钓者，徒有善与情。刘禹锡《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洞庭湖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当晚就喺小盘嘅亲自主持之下，参加咗为佢而准备嘅祝捷晚宴。佢成咗宴会嘅主角，当然杯来酒去，当晚就尽兴而归，醉到不省人事。第日醒翻之后，就有人嚟通知佢，话陶仙准备约佢见面。项少龙亦都马上嚟到呢个秘密嘅地点。陶仙同佢寒暄咗几句之后，即刻就转入正题话：少龙，你今次大展神威，打退咗五国联军，亦都打乱咗吕不韦嘅部署同阵脚。加上蒙敖翻嚟之后，病势又越嚟越重，所以而家吕不韦已经改变策略，准备拉拢、倒逼、蒲谷佢哋，仲要联络卢海，准备垂死挣扎。这个老贼看来对楚军已经完全死心，知道楚军加冕之日就是他败亡之时，所以他一定会在楚军加冕之前孤注一掷。这件事少龙你不可不防啊。项少龙皱皱眉头，现在楚军军威日盛，陆海亦都不会轻易信他，女贼还可以玩什么把戏呢？陶仙叹一啖气说，问题是卢海想作反的，因为卢海这个人始终是个流民无赖，虽然得到朱姬的宠爱，但在秦人的心目之中，他只不过是个假宦官，除了好像吕不韦这些别有居心的人之外，还有哪个肯依附他支持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两个人很可能又会狼狈为奸。唔通朱姬即系会睇住陆海阴谋推翻自己嘅亲生仔咩？陶仙叹一啖气话：陆海对女人呢特别有手段，朱姬又贪图一时嘅风流快活，阴差阳错之下，使到陆海更加声势大成，结党营私。少龙出征之后，卢海就以众卿之首的身份，事务大小都要积极参与。吕不韦就被封为众府，而他呢，居然够胆自称是假府。你话啦，他的居心是乜嘢啊？系人都睇得到啦。项少龙听到都不禁苦笑，他真系想排楚军的头顶，假府呢个名都难为佢谂得出嚟嘅。先系吕不韦，后系卢海，都谂住要骑喺国军头顶，咁唔通佢哋冇谂过咁样只会招嚟杀身之祸咩？唉，有几多人好似少龙咁识得功成身退，避免兔死狗烹嘅结局啊？听陶公讲，楚军加冕之日就系你哋退避塞外之时，唔知到时候肯唔肯俾我嘅族人亦都依附喺少龙身后呢？项少龙话：能够同陶总管并肩持平喺漠北草原之上，少龙亦都求之不得啫。陶仙听到相当感动，马上呢同佢互相握手，一时间大家都心照不宣，乜嘢说话都唔使讲。沉默咗阵，陶仙又话：我几乎唔记得一件事，最近众父府里边嚟咗两个齐国嘅剑手，都系稷下剑圣曹秋道嘅弟子，一个叫做任千里，另一个叫做房永。佢哋嚟到之后都好神神秘秘咁，好少出外露面。如果我估得冇错，佢哋应该系田丹派嚟帮吕不韦，准备揾机会刺杀萧龙你噶。哦，如果他们行踪这么神秘，那陶兄你怎会知道他们的身份呢？有人我偷听到许湘跟他们聊天，这样才猜到是田丹那边的人。现在田丹和吕不韦两个最憎的人就是少龙你，所以 少龙，你真系要小心啲啊！想散个人仲少咩？系啦，嗰、那个许湘系咪仲系同韩揭喺度争紧嗰个醉风流嘅杨远呢？而家就真系冇乜好争啦。吕不韦已经落咗命令，唔俾许湘去同韩月争，要许湘千祈唔能同韩揭争风呷草。所以我先估到吕不韦想重新勾结卢海啫。韩揭呢个小子自从做咗官之后，都唔知几咁嚣张，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不过而家佢又对杨玉冇咗兴趣，因为醉风流嚟咗个知识比单美美更加胜一筹嘅美女。呢、这个人啊，真系我见犹怜，而且又话明啊卖艺唔卖身，边个男人唔想得到佢啊？乜话卖艺唔卖身，真系有啲咁嘅事咩？陶先叹一啖气话：呢、这个人啊，来头非常之大。佢本嚟呢系宋国个公主，唔知点样先流落风尘啫。佢并称天下嘅三大名妓，正系凭佢玲珑艳凤飞呢个名啊，就可以保住佢嘅清白啦。不过佢嚟嘅时间非常之巧啊，就喺少龙翻到咸阳嘅前三日。而家啲公卿大臣啊，人人都争住要去醉风楼见佢一面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陶卿咁讲，系咪暗示佢有可能系对付我嘅呢？凤飞乃三大名妓之首，好得各国权贵嘅敬重。照道理呢，冇几多人可以疏败得到或者使得喐佢嘅啫。不过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少龙你仲系小心啲好啊！而家东方六国最想杀嘅人就系你啦。唉，可惜啊，我今晚就要醉风楼，因为昌平君已经派人通知我，要我一定去嗰度。佢约咗成班朋友，要同喺嗰度洗尘庆功。而家我净系希望嗰班人唔好拣咗凤飞嚟陪我饮酒，咁就好啦。陶先笑一笑话：如果佢肯嚟陪你饮酒，少龙你就要更加小心，因为嚟咗咸阳咁耐，佢从嚟都未试过应承为边个陪饮酒噶。项少龙听到只有一阵苦笑，美女总系有咁嘅魔力嘅。我哋虽然知道对方不怀好意，但无论点，总系想发掘佢另外嘅好处，而往往忘记佢哋外表之下包藏嘅祸心。陶仙微微一笑话：你见过凤飞就会明噶啦，佢肯定系一个内外兼备、难心为质嘅绝色尤物。不过因为立场唔同，先会变成敌人啫。好彩少龙你对美色有一定嘅定力，凤飞佢就算有阴谋啊，恐怕亦都用唔到喺你身上啫。两个人分手之后，项少龙见到天色已晚，就只好匆匆忙忙咁赶到醉风楼去赴昌平君嘅宴会啦。当佢嚟到醉风楼嘅时候，五夫啊亲自出迎，即时呢就将佢迎入偏厅。等到旁边嘅人一走开，五夫忽然跪喺地下度连叩咗几个响头。项少龙早就见惯佢呢个软皮蛇嘅两头作风，冷笑一声话：五楼主免礼啦，今次你又玩咩把戏呢？五夫好恭敬啊嘛，哎呀，小人用边度敢喺上将军面前玩咩奸计呢？今次我真系有重要嘅消息，要向上将军你当面禀告啊！起身再讲啦，五夫咁先企起身。前后左右睇咗几眼，好似惊仲有人喺偏厅度偷听一样，然后先细细声话：上将军啊，恐怕吕不韦而家正系谂紧计要害死黄吉同埋大爷你啊！吕不韦成日都想咁做噶啦，不过做唔做得到，却系另外一回事啦。唉，小人呢喺个房嗰度有几支铜管，咁长。

0: 其呢就偷听住几个名妓佢哋喺房间嘅动静嘅。我将啲消息一点一滴咁串起上嚟，而家先知道佢哋嘅阴谋啫嘛。项少龙谂起佢房里边真系有几支偷听嘅铜管，忍唔住有啲半信半疑啦。单美美都做咗魏国皇后啦，乜吕不韦仲要兴致嚟呢一树咩？唉，大爷你有所不知啦，冇咗单美美我都要做生意噶。半年之前我就喺楚国用重金买咗个国色天香嘅越国美女白雅雅，吕不韦对佢好迷恋嘅，所以啲经常嚟醉风流嘅。而家雅雅已经代替咗美美，成为四花之首啦。唉，当日美美一走嘅时候，吕不韦几乎要杀咗我咁滞啊！不过我都唔敢怪项爷，小人抵死嘅。好啦好啦，你唔好转弯抹角，有说话快啲讲啦。我而家净系知道呢，佢哋先要对付皇上将军，因为小人知道黄吉上将军正喺赵国境内作战，国方面都要靠盗兵同城剿支援嘅。吕不韦佢哋就谂定喺李牧同黄吉打紧嘅时候，就抽皇上将军嘅后脚。咁你话会有咩结果啦？项少龙由于唔知嗰边嘅情况，从嚟都冇谂过有咁嘅可能性。听到呢个消息啊，不禁面色一变。正系李牧同黄吉嘅正面作战，已经使黄吉啊非常吃力。如果呢个时候盗壁仲抽埋个后脚，甚至例如将黄吉嘅军情泄露俾李牧知，又或者黄吉遭受李牧攻打嘅时候，佢哋唔去增援，咁黄吉就真系相当危险。我听讲李牧正同齐国人打紧仗噶噃，佢又点会翻转头再对付黄吉将军呢？哎呀，听讲呢个系引黄吉将军上当嘅毒计嚟咋？项少龙听到当堂面色变晒，你点解唔早啲将咁重要嘅消息讲出嚟啊？就算我唔喺度，你都要揾昌平君讲噶。因为小人一直都系听啲唔听啲嘅，我都唔敢肯定。到咗前晚，杨玉话俾我听，话许相呢嗰晚嚟揾佢嘅时候，喺佢面前夸下海口，话项大爷你命不久矣啦。我先谂起上嚟，许相当时讲啊，咪睇大爷你今次打赢咗，但你今日嘅赢，正系种下咗你第日败亡之果啊。杨玉又好唔明啦，就问佢点解啦。佢话大爷呢，就算几咁厉害，点都斗唔过李牧嘅。今日冇再讲落去啦。小人谂，而家同李牧打紧仗嘅只有黄吉，只有黄吉一死啊，大爷你先要代替佢去同李牧打仗啫嘛。所以嘛，项少龙呢个时候再亦坐唔住啦，十一声起身话：你马上话俾昌平君知，我要迟啲先去啊！讲完之后，佢匆匆而去，飞马入宫就马上去见小盘。小盘听到呢个消息啊，亦都不禁面色一变。呢条计的确非常毒辣，睇嚟一日唔杀咗成缴，寡人依然系地位难稳啊！佢马上派人快马传书通知黄吉小心。做好咗呢件事之后，秦始皇依然系神色凝重。太傅啊！如果呢个消息我哋已经迟去咗一步，皇上将军真系有咩不幸嘅话，睇嚟我哋要即刻对付城剿盗壁，除咗呢个心腹之患。哼，到时候我就要睇吕不韦点样收场啦。系啦，师傅啊，除非有喜啦。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先谂起原来小盘已经长大成人啦。嘅心里边不禁有一阵衷心嘅欢喜。小盘话：而家趁吕不韦同太后唔喺咸阳，我最好呢先同呢个细蚊仔改个名，今日轮到佢哋嚟改啦。师傅啊，你有咩建议好呢？项少龙谂起秦始皇嗰部电影《大太子》，叫做扶苏嘅，冲口而出就话：咁不如就叫佢做扶苏啦。小盘愕然一阵，项少龙正系心中叫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 这个未来的秦始皇反而点了点头，这个名字都挺特别的，不过男仔叫他就好，我或者还要想一个女的名字呢。到时候今日无论生男又或者生女都不用另外再想个名字嘛。项少龙咁先松一啖气，好彩小盘冇咩怀疑啫。佢就话：我净系谂到个男仔嘅名啫，不过咁样睇嚟，呢一胎肯定系个男嘅，所以唔使谂个女嘅名啦。小盘默默咁将扶苏念咗几次，佢就话：好啦，咁如果真系生个仔嘅，就叫佢扶苏啦。项少龙心里边不禁感叹，自己又用自己知道嘅历史去影响了未来的历史。唉，这样的感觉真是怪了。告辞出宫之后，即刻又赶回醉风楼，已经比原定的时间迟了大半的时辰了。出乎意外，除了昌平君两兄弟之外，李斯、桓琪、荆俊、王陵、乌果、周良，还有王焕、蔡泽、邢敖、邢刘啊，都坐喺度等自己。呢个显示本嚟靠向吕不韦嘅王焕、蔡泽，佢哋已经向小盘靠拢。大家欢饮咗几杯之后，李斯就话：嗱，大家今晚只谈风月，唔讲公事。太尉为少龙安排咗场玲珑宴舞，而家应该开始啦啩。昌平君啊，马上向五夫打眼色，五夫即刻喺后边请凤飞出嚟，准备为项少龙表演。荆俊睇住李斯心急嘅样啊，哈哈大笑话：睇嚟我哋嘅廷尉大人比三哥呢个主角仲要紧张。哎呀，咁我就知道凤飞一定好有吸引力噶啦。众人都一齐附和，搞到一向呢都唔嚟呢啲风月场所嘅李斯啊，哎呀，都不明所以，尴尬万分。项少龙见到咁，亦都轻松起上嚟。佢好放松咁感受住呢一种众人之间非常浓厚嘅交情啊。过咗阵，忽然间五夫一面无奈嘅神色走咗入嚟。昌平君一见佢咁嘅面色，就知道不妙啦。系咪凤飞美人怪我哋迟咗请佢啊？五夫就话：似乎系咁啦。飞小姐翻咗佢个别院休息。小人已经讲尽好话了，都冇用啊！众人见呢个美女摆晒架子，哈，好出奇，大家都冇怪佢，仲好似呢系理所当然嘅事情一样。昌文君啊笑住话：睇嚟呢都系因为少龙迟嚟惹出嘅。少龙，系你得罪咗我哋嘅凤美人，我话呢应该由少龙去道歉，将佢氹翻嚟咧，好嘛？李斯他们马上附和。桓琪见到这样，我觉得好奇怪了。喂，究竟大家今晚是为了祝贺项上将军，抑或只是为了见玲珑宴啊？昌平君他们一起大笑，场面非常有趣。项少龙见到大家都咁想见这个凤飞，不禁亦都好好奇啊，勉为其难跟企高身话：咁小弟即管去试下啦。如果被人赶翻出嚟，大家千祈唔好怪我。喺众人鼓掌声中，项少龙跟住五夫行咗出去，嚟到醉风楼后院一个幽静嘅角落。五夫就话：凤飞就住喺嗰座小木楼里边，佢个贴身侍婢好恶嘅，头先呢就佢将门口挡住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禁觉得好奇怪。他唔通唔知道你先系大老板咩？点解对楼主咁唔客气啊？唉，佢系储妃特别请翻嚟喺太后嘅寿宴上表演助兴嘅，小人啊点敢得罪佢哋呢？项少龙咁先明白过嚟，于是话：好，等我试下啦。佢行上嗰座小木楼，推开咗木门，一楼嗰座细细嘅花厅仔静悄无人。项少龙双眼一扫，见到有一道通向二楼嘅楼梯，吸一啖气，壮壮胆之后就拾级而上。啱啱上去，就撞到个衣着俊秀嘅童子喺房间里边行紧出嚟，同佢啱啱啊撞到正。项少龙估唔到一撞上嚟嘅 唔系一个俏皮女，有一个咁靓仔嘅书童，对方亦都估唔到一个陌生男人都够胆摸上楼嚟。项少龙飞快咁立咗门里边一眼，见到门帘滴水，当然啊睇唔到里边有咩情景。佢谂下都好笑，哎呀，估唔到两年之间，自己先后遇上咗天下嘅三大名机，其中至少一个系要攞自己条命嘅，而佢哋跟住就走咗。战国时代真系一个辉煌独特又非常开放嘅时代，就算大家互相征战不休，但系分分合合之间，齐国人可以去魏国，魏国人又可以入秦国，燕人向南而嚟，楚人向北而上，互相之间呢，大家都喺唔同嘅国家之间出卖自己嘅所学嚟求取功名富贵，又或者游历广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好似凤飞呢啲天下闻名嘅著名歌姬，就超越咗国家之上，无论去到边个国家都备受尊崇。中意发下脾气就发下脾气，中意摆下架子呢，大家都任佢摆架子。咁样嘅地位，如果唔系自己亲眼见，的确好难想象。三大名姬而家都先后到过咸阳啦，正系代表咸阳成咗天下文化荟萃嘅中心，咁先将佢哋用种种嘅原因吸引咗嚟呢一处。项少龙只系沉思之际，那个俊俏嘅童子就话：喂，你系边个啊？点能够随便闯入人哋嘅闺房噶？项少龙一听佢把声，就知道呢个男装打扮嘅童子呢，其实正系嗰个俏皮女。佢微微一笑话：在下正系项少龙，得嚟向凤飞姑娘请罪嘅。项少龙呢个名字的确使呢个女扮男装嘅俏丫鬟呆咗呆。佢定神打量下项少龙，咁先拧转头，轻轻拨开门帘，细细声咁话：小姐，系项少龙嚟咗啊！里边啊乜嘢反应都冇。项少龙啊预咗佢会摆下架子啦，亦都唔感到尴尬，向个丫鬟仔行前两步，几乎啊撞到佢块面咁滞。个丫鬟仔皱皱眉头，皱埋个鼻，好似项少龙身上有咩异味咁，不过始终都冇闹出口。怪佢咁无礼，项少龙睇到佢咁嘅样啊，不禁心中一荡。佢话：如果姑娘肯让路嘅，我就入去见凤小姐；如果姑娘唔肯，咁我只好马上离开。个丫鬟仔显然就唔系项少龙手脚，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应付，正系有啲手足无措嘅时候，忽然间，一把相当温柔娇美的女声就在房内响起：
1: 小妹，你俾项大人入嚟啦。
0: 个丫鬟仔马上应咗声，退埋一边。项少龙微微一笑，咁先揽过门槛，掀开门帘入房。估唔到里边呢间房仲比外边嘅厅仲要大，三面环窗，左面呢就用竹窗隔开了寿塔所在的起居之处。凤飞这个时候正坐在地下的席上，背靠软枕，身前放了一张长长的茶几，上面摆了一个五弦琴，给人一种非常优雅宁静舒适温馨的感觉。项少龙一眼纳到他，都不禁眼前一亮。这个三大名姬之首的凤飞，有一张瓜子形的面庞，那双宝石咁嘅眼，配上白里透红的皮肤，令佢全身上下焕发出一种形诸内而秀诸外的逼人秀气。佢最动人的地方，是有一股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气质。只要识得怜香惜玉的男人，一望见咁嘅女人都唔忍心伤害佢嘅。而家佢只系随便咁坐喺嗰度，就已经将女性优雅迷人嘅风姿美态表露无遗。喺对男人嘅诱惑力方面，睇嚟佢真比石素芳同南宫桓都仲要高。两个人正系互相打量住对方，外边嗰个女扮男装嘅小丫鬟话：
1: 小姐啊，你哋要查。

0: 因为要走啊。
1: 项少龙拧拧头，就首先答话：唔使客气啦，我系特嚟向小姐请罪，唔敢打扰小姐嘅清静。嗱，各位，呢、这个凤飞啊绝唔简单。当日陶仙就警告过项少龙，话凤飞好可能系人哋派嚟对付佢嘅其中一座重要嘅棋子。而家项少龙终于见到凤飞，咁佢哋之间会发生咩故事呢？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成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彭文君已经成为人们了解这座城市的名片。每次到这座新的城市，人们喜欢到当地的彭文君当去谈一谈，了解当地的历史，改善人们发展。下半的动作，让人跟随福建台去了解到探索当新疆的福建省回国务彭文君。如来主宰的人爱借彭文君理由，人们透过彭文君听力的文脉和展览吸收知识养分，而透过这套文脉和展变跨越时空，和古人进行交流，去了解这座城市，这个乡村的来由、历史和脉络。这套彭文君当如包括由社会力量设立的回国务彭文君，到中国历史文化名称福建平南县塘口镇子头村街名称高明阁来，驻藏的一座回国古彭文馆，平南街头文化彭文馆，以该店铺名字跳过3000平方米，馆内现在藏有历代古文化3000多件，每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只够会迎来众多的游客，农家会到北部的背塘下进行劳动。

往体验感受独特的京剧文化。游客刘先生答：“我当一届电棍匠，真是不容易。即使有心将一个民族的物件传承保留落来，这件事应该当是功德无量。”平南京剧文化拍卖馆常陪人电子案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干部。从退休起，伊就怀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开始收集家乡传统的文化。2009年，电子案利用多年来收藏所得到家己的家乡，拥有1100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称指头村，开设了京剧文化大观园。后来，到京剧文化大观园的基础建，建成了平南京剧文化拍卖馆。主馆由13栋面呈高面阁组成，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馆内龙家器具、扁鹤雕花、深闺大窗等古物件琳琅满目，令人叹气。一位游客参观馆之后，激动地答：“我唔曾从东了解到京剧文化界辉煌历史，我参与龙家体验项目，深切交流甲爷爷奶奶界儿时回忆。现在京剧文化拍卖馆已经成为平南各界文化名片，如来如座的游客慕名而来。只有家长才知道老爹收藏过厅当家的感情。电子案的妻子该记者答：“迄个时阵到处欠钱，望到中国工商银行，迄个时阵贷款贷了几十万，一个月利息如得海4000多元，经济压力非常大。”长盘民用拍卖馆的空间跳出了电子案一间那个先生，资金人老爹将退休金全部投入入去，员工人家来个老老少少担任工作人员。付唔起租金，老爹就延收退租，甲房主协商沟通，所有付出拢源于电子案物一爱。老爹答：“每一个老物件背后拢有一个故事，了解来主宰如如一爱。”电子案揭起顶冠当界一对伙人介绍答：“就平安欢望望东北日大。”走行出家时阵的家僧白宝爱甲伊陪嫁一对伙人，伊呾天师眼卖忘了，及时甲公公婆婆接一个伙人，所以因那个未来呾就是上温暖。去年老爹又开始建设京剧文化拍卖馆新馆，因来换地即个增加个产品，目前已经建设完成了。新馆占地3亩，影响老爹100多平方。伊呾到伊上空浪个时阵，地方政府甲文理部门提供了支持。爹真喊呾，即内边顶馆有学在顶馆，而上面拢是福州市拍卖馆建藏本王家，也是由省文物局甲阮牵头。福州市拍卖馆将只顶馆脱落来之后，送到望子阁。新馆的票种典故有300多间，为老店集成了近100万元的开支。新馆从拆迁到建设的过程，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平南县文理局副局长叶学吉介绍的：“从前期开始新盘馆的时阵，我就集合了这个是往文化厅顶边去跑专项资金。往吉尔技术界的一个指导，的确是属于长官文化，是不能小参界。往届专业人员进行了一个技术界的指导。新馆建设构成了拍卖馆界垫底问题，但是目前想控制老店界，重点是资金问题。你怎样答？往现在全部是垫资，因为由政府官方拍卖馆破解进来建，资金跌到位之后，正可建，再错过机会了。往不便等到好的时钟，打算等政府界破坏资金是减通界。我想，空浪目前是有界，但
咱个培训总是比困难爱做。加鸡汤文化泡面馆等下，福建省山海漂泵艺术泡面馆，也是一个非国语泡面馆。唔单个是，伊是一个紫金泡面馆。每到清明节，总是会迎来一批学生个家长。学生个家长答：平时往回是接不个老囝，现在有爱个时钟就来只个，觉得非常好。连本老囝探究一个大紫金，这是伊现在无退过个各类动物，现在伊学习了非常多。福建省山海博物馆拥有一千多平方米的展馆，提供兽类、鸟类、两栖类、昆虫类、标本等各种件。博物馆参观之初，主要是为全国的博物馆和学校提供生态标本，后来开始对社会大众开放提供科普服务。这个招物界主题是珍稀鸟类。福建省山海漂泵艺术博物馆陈小妹介绍，往后一届鸟类界开普扩展，再到博物馆内进行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往后到观光工厂去了解，伊说虎虎族生个漂泵是早年制作出来个，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时间，直起动手做一个漂泵。现在的山海博物馆不称是紫金主导的博物馆，还是福建省的旅游观光工厂，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以及福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但小妹答，除了周末的亲子活动，还包括往星期一到星期五，拢会给咱个中小学提供研学旅游这些一个服务。不管这是研学旅游服务还是亲子活动，我的博物馆拢是免费的。我会通过客厅科普以及手工体验制作资料来收集大家的回应。传统界非国语博物馆一般是靠门票加政府补贴的方式维持生存，而山海博物馆从单纯个展览延伸到科普、研学、科考等等，开辟了更为广阔个生存空间。相比其他非国语博物馆个经营模式，山海博物馆无疑更具前瞻性。但是回答，我未讲多个这些直接感觉，我系通过一个客厅还有互动个形式来培养脑筋对学习个兴趣。这方式其实应到其他个博物馆也是互通个。这些也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氛围，让学生有更多的博物馆参观体验。当今主来主做的人将铁头博物馆作为向外旅游的直接方式，甲国博物馆高档内这个形象不同。非国博物馆可以到轻松有素质的落功夫，充实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半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植物促进福建省非国语博物馆的实施意见，拨发专项资金300多万元，用以奖励旅行社会公共文化责任，免费或者是低票的开放给非国语博物馆，经济界扶梯措施、阿老指点等等。福建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邓芳强答：往文物局爱联合一套财政，然后在教省来个有相关的部门关心集体帮助额，能够出台一套更有利咱非国语博物馆发展个政策。高登达到民办博物馆水电费、收费等方面，还有一套文物界经常登报税收方面，望将出台更加税界实施税政。对咱个闽派博物馆结合更多个扶梯，促进咱闽派博物馆更好个发展。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怪事，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个报道，福建省非国语博物馆到探索当省长。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作展览年假是社会资本整合是年假之基整治是农业的新片，整治被卡脖子，是关习惯咱个文化。导致在矿业地区个整治环境相当，感受整体不害，举步为攻。调配西瓜、玉米、豆子，本城顶每一份工单食出个背后，拢可能藏着关键个水秘密，藏着一群堆积资金。正下求熟界江苏玉正人，春夏至高界海南三亚阳光明媚，夜林婆娑，到处是一派美男界南国风光。日到海南界江苏南分析基地，玉正专家无暇顾及这世界美景，因人到长江地头挥汗如雨。玉正专家老希纳乐同往做好界。抓到就是用作水稻杂交界，这是一界材料；枝瓜界是另外一种材料。老许是南京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本经面研究团队的育种专家，以透地草木培护本质拍到乌乌呢，同结合甲当地的农民扮演。现在正是水稻杂交选种界重要时刻。以各地玉正道材料标签甲

第六本到昌江来回穿梭。老记得王孙的错误当时转介直到有两千本做十九之后，然后到以后到来本将上好王上需要的政治将伊跳出来。等后本伊稳定了，就能够成为一个兵政。这个兵政差不多爱背到十年的时间，相当于培养一个脑筋病人。海南界阳光温度条件开晒，龙江物界玉蒸酒气速度三五之节到浓之节，从而对水的玉蒸材料进行分析解读。整体可实现三季政策，也便是南方界由来。目前以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集体地位核心，这边五十之界整体地位为国境界国家队保障了中国七省以前界龙江的行政。五百四十个核心玉蒸点和九千五百多个扩宽基地北斜大东和有效保障了中国使用之三界贴近行政需求。两省对廿只整线贴网协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0%和45%。为中共廿只连年丰收和动摇农山病稳线保障提供了关键的支撑。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五月，直到又直到的江苏南平乡叫好久半夜定期陪望海南玉蒸。四十出头的老气也见证了江苏南平基地的巨大改变。甲硬在科技监制作界很多龙点基地形成分叉界是当年玉蒸的更新。老希达，我对你来的时阵是坐力配的火车，去的时阵从江苏到海南得坐39个钟头的火车，随身带着南方的政治，大包细包全部扛到身顶个，还有家己的行李。来海南差不多30地住在哪个人，不去查到来查四万两本，然后天背更爱时中接温住在落地的港康开了。混当子港口的玉蒸港站是老戏每一个港口，甲老戏办事江苏李爱好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丁爱峰自豪的回告，这个世纪不怎么多白血高病肆虐长江三角洲，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作收，农民损失惨重。一届栽培花就导致个损益出了抗病、生强、山梁灌溉、养稻之祸，破坏了病毒的危害，被老百姓而为欢心稻。自以此为成本培育出来的养稻四号、养稻六号，也为中国界跳起十九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丁爱宏答：杨雕六号后来的文龙平院士就推荐这个病症，代表咱中国水稻用于基因组测试的单个病症。从2005年直至到2015年二十年间，全国推广面积上大的十九条排到前十位，上者有50%以上拢爱用到六号做白本，也就是拢有杨雕六号界欢迎到来本个。江苏调配自育病症优选率达到了95%以上。今天中国首批落地南京界国家级农业高新区又建起了整业研发高地。如今的江苏南方基地不可等级之隔。国内年岁的玉蒸平台让国家专心玉蒸，江苏挂十届南方团队多几个享受专业界玉蒸配套服务。江苏70%的两蒸拢从这个诞生，尤其是水稻玉蒸水平领跑全国，91%界正式名字为自育病症。李爱宏答：这个病症叫做金香吉一号。古天正通过了江苏省的心点，这方面伊的口感而有好，但是该有旁味。从2007年起，以日本稻米病节为对口目标的江苏有一个稻米病症，先刷玉蒸，推广名字

检查西瓜将是情况。一旦这是水冷，这是手臂背后，手臂背后的抗生而有好就是抗病。小冷加手臂背后是刚冷回开主打的五经西瓜病症，多次点检必须前来。这里落个病症的推广，拢个现今最个老朋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西瓜育种专家叶庆平密不可分。1990年代末，叶庆平来到海南南丰基地，发现了当地气象界台风小冷西瓜，盖子非常在，皮非常薄，里非常硬，成色也是更杂。育种能改变制度，让伊马上对病症引起了关注。叶庆平答：我病醒了之后，觉得病症不莫，有可能将来会大面积推广，因为教育症上衰掉最暂时。2000年左右，当叶庆平花买头到实验基地培养小冷西瓜代替病症的时钟。台湾农药精妙公司正式将小冷种植上大陆。正如叶庆平所料，小冷的出现迅速牵涉了市场的风险，迫使江苏本土合作西瓜品种纷纷脱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阵，正规专家现金水也是市政小冷已找到了叶庆平。现金水答：我请叶庆平甲台湾农药公司直接联系，然后将小冷西瓜籽寄了过来。小冷西瓜籽确实非常贵，300粒籽80元一袋。小冷西瓜口感特别好，这个价钱价格就比普通的西瓜贵过倍。现金水对你就赚了3000元。高点小冷这个名菜品种。南京花开的西瓜渐渐有了名气，一年一度的花开西瓜节成了当地耀眼的舞台。种植之风流传的背后，是叶庆平育种团队耐心的召集。伊能甲市场赛跑，甲时间赛跑，跑遍全国各地寻找合适的配方成本，加紧培育小冷的代替果种。经过挂彩试的失败，十多年的恢复经验，终于到2010年，更合适江苏生长环境的本土五经西瓜首批拨荷诞生了。伊个出现打破了小冷界市场垄断。叶庆平答：阮个首批拨荷独属的优点善良，比小冷贵，解套率也比小冷大，但是整体的价格只有伊个傲红之争。苏碧背后一间门市会写咩？注意到位个品质走路头角，到山岭红皮甲抗病等下个零落顶杯，全面贴入了小冷。农民愿意种，市民愿意吃，正式面积每年以10%个速度迅速扩大，会写咩成为出台小冷界当家品种。花开个现金水也成了农科院个天分，因为前年证实，龙坤一届新品种西瓜年年收集拢到10万元以上。只对此，叶庆平团队里从未帮忙卡步。叶庆平答：种植是整个农业生产的基础。如果那种植唔只学到能家己能家手来，你这个囝就是那受之能了。育种的能你哋不断嘅来增加挑战，爱不断嘅提高能嘅技术水平。现在南京嘅甘岭有啲唔爱准备今年嘅花开西瓜节，依咗因西瓜热兴旺嘅水田，早已经成为南京嘅一点亮丽嘅名片。今日大事中，江苏正系龙坤一届西瓜研发机构也落后于国。江苏育种能将以科技力量培育出一届届属于当局的甜蜜味道。小弟农业已经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农业转型升级的赛道力量，成了当局农业农村行动会的制高点。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江苏台制作的报道，破解农业芯片卡脖子难度，江苏育种能奋发向前。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聆听真正接触的不是音乐，只是中国英雄梦。有人打日本来播的音乐是去接触灵魂所得，当听不懂日本发音，始终不如家己的歌眼走心。其实国上音乐来播的后辈只将咱听往号称广江界歌曲。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歌曲，每一首拢会将乐接回会听，不过真正接回不是音乐，只是中国英雄梦。

新东报国党土暗尴尬声音打架响，高斯来杯冷饮气，江山白毛，蝶景立着大毛海灯相信。这首歌以岳波为王兴写的，所以名出自新东报国。回写恰当，这首歌其实回放每一句歌词拢经常有力。高来杯所唱的岳波情怀是重点。

真英雄是张卫健为随唐英雄唱的主题曲，最后以山顶听呐喊的山隘，解脱人世间花树烟火。电视门拆开嗓子大喊，就形成了一点定将。山顶将将对敌军气势如虹，对定将土荡的烟火却杀出如青。

匆匆观看看盛世的烟花，饮尽了天下，输了他。

电影《黄飞鸿》内部一首《人之当自强》，从起时阵就作为两翼直插，随着响起开始，民族自豪感就从不脱壳。黄飞鸿自随调皮捣蛋，却被从随嫁到爱做这个男子汉，交流后来黄虎将一改吴思湖。中国香港那个秋林子乡因发光爆发力强，人的是花小黄自如。因为男子邓子强之前号称王将的歌曲，可以但是却下色不过。

地量大吃火锅必须爱好的吃火强音当很开机清定的声音但也将人将其帮着好清人家帮着清来帮着等良心和灵书的对话强书你的火真是安感吗灵书等将回答吃火真心慈心真多这就是高明由来

祖国大在国小从事歌颂能字的好称，也直销白能称，可以大是作属能字能界将道赞歌。生意之界唱功是力卖用地基，结合歌按通俗唱法，也学闽南。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月冬，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月冬》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安排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冬，将继续带来介绍地州青莲糕饼，接着到地广青莲糕饼一次的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介绍彩莲糕饼好多杯装饰工艺、木雕、竹雕的手法，到接下来个做在开幕人物，今日红烧水跟咱配个俗语是“气听才知气听人”，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日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林古别。这个起个节目时段，咱是甲朋友们交流青林古别伊个建筑风格、建筑界特点、主题个各个等等。也接下来爱来甲朋友们普及个绍观青林古别伊个装饰品质。也直搭接到青林古别，落去家己家青林古别好多个装饰品质会写作。可以当是接咱蝶州钢管美术做代称，并时了非常丰富个色香内涵。比如当好多个白雕啊、石雕啊、砍瓷啊、蝶绣啊都有。比如白雕，咱都会知道白雕是蝶州十五名歌个重要个装饰元素。个好在在青个南社节会议的，原来青林古别一个白雕呢是非常精美个，但现在呢这场白雕已经包括了，遐顶尖个青林古别，伊是延续了老辈个传统，到别体拜顶个白骨架，还有新造新写顶个方面，充分个适应了白雕个技术。譬如当许多有圆雕啊，有点雕啊，有浦雕啊，有镂空啊，等等唔同个手法。接下来，咱就一起跟随着都有蝶光青林古别直子个吴秀忠先生，做力度来了解。
2: 目雕也好，只个

0: 探测也好，截掉也好，让所以从目掉来打，只该实际间让解救，该才能告别，是截掉目掉外术该断断，就完了真的耐心关来乐台，乐家的百台不严，乐家的啦，主台主善台，主台主爱台，正台动作是顶起来，三百在五百过。十八个花配界，太年十界，年界，这个界呢有三条短呢，俗称三白仔。因为伊到这个白仔队呢，就插入这个白骨，人家配到这个骨体的白雕，人比较大，从到这个造型，红枝下弯甲老虎精，甲神剑老板呢，伊个另个造型是高普雕啊，高普雕的另造型。以前伊做呢只做呢，伊就几乎跟伊流血先生个表现形式，使令呢显得恐怖逼真，带有挺弱之势，形态毁坏个令即是统调，最底下个行动呢表现出令个自救形式，使令显得呢恐怖逼真，使人觉得呾硬志相啊，睇落真实是真令挺直个地位，到了只个人家。三星神功，三星神功是咱才能教别个内三位别主，咱内个别主是黄星，内二位别主是才能，内三呢是三星神，内四家是阿行康，所以咱现在拜个大老爷行康，遐呢咱只个三星神功呢是造正代，等行康只呢个二分平代，叶令呢个造型呢就是王松平者。认为得啦，伊呢比景令呢还要顺势一个。一交流之计，大大下景呀，二下景呀，至少系令呢，伊就该处理到丑令。认为人啊，我袂有达交流，真正个令个位置，但是伊又是令个归属个范围，即就从到自己目标来打。
1: 这个青年高别的白雕，主要呢就是以冷为主对菜的雕刻，但是因为它各种形面的区别不同，设计者和雕刻者用了非常多的心思，尽可能体现了伊两个差异之处。比如它冷的造型，对长出的冷表现的是红枝下弯和大虎精、二虎精，这个形态拿出高普雕的冷的造型。过程呢，雕塑的表现形式，西高这个冷啊，显得非常恐怖，非常逼真。这只个形态毁坏个令，就是以通调为主。这段行道个表现了令个至高爆响，所以等了至高告别来播，来感觉到红枝下弯大车令别做当个真令天子个地位。遐形态下方就是以通调个无大水草为主，上顶搭生命个高贵甲上化个气氛。形态拿出个白雕对彩呢，就是以偏火甲花草，上顶叠搭大老爷四合一面的直不变。遐对这个层次个冷个表现呢，就是偏对个沙星施工。沙星施工对这个白雕呢，是由于移雕，花摆是生冷且薄，冷个造型会是平直无松。到了对三层次，就是花光花马获得老爷个形态了。遐这个形态冷个造型虽然呢也是移雕个生冷且薄，但是到这个冷已经是被处理成为丑冷，啊，即大概呢就是呾一方不会达到真冷飘重这生意个缘故。遐则是白雕方面嘅直草特色，遐多只嘅青年高别来杯呢，方有折雕也是特别平稳去了解噶。折雕依个特色又是咩生意嘅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嘅高少雄先生一起来了解。
0: 遐从多折雕来谈呢，青年高别是以令令门会嘅载体入门，这台就是令，只贵条人家零条，五条零条，五条零条呢是灰暗。非常有名个西北做个，几乎就是通雕、平雕、各种雕塑形式，从全部落去做。遐然后呢，印花界个呢就是大致在半至南半懵懂，只个零壁个红壁，能专门啊天只个零壁红壁，零壁红壁也是用了普雕形式，圆雕、普雕、扁雕、大正雕塑兼备。零壁呢雕啊非常粗。所以人来搞就靠佢望之计，零零壁，因为固咗嗰个个零壁咧，就望到之个就超咗谷嘅，所以呢做只谷嘅，依单望零超就钱烧， 望好路就免认错，望好的就跌佢猜，就平安如意，加海烟加咸烟。所以可能望后落谷嘅，你唔一唔去台，谷够咗谷嘅，就真。所以人哋睇下，哇！平来到青岭高别拜，老爷大老爷过清心。我谂望老就有钱，有钱收了去订卖啊，即就自家家接掉啊。
1: 青岭高别嘅接掉，主要是集中到别嘅主题拜灯、望老嘅天光灯。现在这个节目比较特别平门课了解的就是行村的古家节古家河段青年古别乾隆尼江的别变大家家特别的节赛都是好的年代松秋江的沙漠会写责任大方这小节赛刷掉那是感激流畅到别在文爱后的这些古节赛以前那是受点病的到十万年在行者福地但是后来又定着福气这些呢，大家青年告别来拜，或作为自己的节雕，都是出自于惠安的节雕名家之手。那青年告别得了大节雕、木雕之外，还有一个特色的物件，就是青年告别的砍车。那么青年告别的砍车有咩生意的特色呢？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宫采莲糕饼即做嘅吴秀坤先生，刚刚介绍了采莲糕饼好多杯装饰工艺、木雕、石雕嘅手法。下杯，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水甲咱配地酒俗语：气听才知气听人。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届苏歌文化，去听正在，去听人。遐一句话很用个意思，就是呾。只有家己自身经历了痛苦甲凄楚，才有便离开别人，同伊个处境甲欢乐。遐伊甲成果同病相怜是同一个意思。更深一层个意义，就是咱一撮事伫换位思考，站到别人个立场甲位置，这些才会如期甲合心意。再配国服电视，唔知该是第几年，鬼太爷个李福珍生来到国有精神，是咱遨游生呢。何姐姐，伊讲两个姐夫跟伊去集齐，两个姐夫跟到好难过，迄唔敢遐，天时哩白热无慌，两人行得又登望，遐人之中倒困拗耍大，跟到行路速惊怕啊怕。李福珍坐到阶段，从个头出来叹，哪位姐夫大哥啊，恁大早年行到高兴者噻，冇得惊用咩？我睇下佢个直齿难耍我啊！遐起当一个姐夫啊，很傲，官如遐好。哎呀，李福珍啊，嗯，之中刀困无病毒，好么放下落来，揣过来食啊！哈，刀困，我今年食个三十外，今日听着头一抓，刀困个咪尴尬啊吼！等下啦，李福珍出生于官房之家，但属于娇生惯养。在地个在倒困个蜜滋味，遐电力听了讲唔哩啊！我来当了听李福珍啊，倒困就是倒当无物件，行路赢赢，卡身手又软，手过麦糖小绿灯。是啊是啊，爱情打打进山竹打竹荡，荡到更袂叮当。李福珍听了欢喜十分，不过麦个个金对人点头。平王早前看到李福珍打话的时候，发觉伊个地沟树惊整整。嗯，阿福珍会袂去听袂？头我来，福珍啊，遐落之中去听，来去集齐个，买碗老食地来食，这些真袂假假。哦，你做你遐强，我之中去听，你说会知？
6: 是啊是啊，福珍啊，难得去听唔明白。听起来爱人命，嗯，这种刀孔比那个气听还厉害呀、
5: 啊！哦，是真神哦！大好大好，慢慢歇落来，头明早有得力爆破，恁慢慢不会落个去堵道。也是我个爹啦，真神真袂担心个艰苦。从此之后，气听才知气听人这句俗语，就到德州广为流传开来。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的第一首歌是《去听才知去听人》，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由蔡丽颖唱的第个唱段。夜流好气天地干，

0: 有知识界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主题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播界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最热上网。下半夜，咱再去认识精彩的叠起长灯。叠起长灯宣布，下半夜清晨叠起宣灯，四道崎岖路多艰。由乐文平吟唱。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北京的纪念当中，位于北京上通的工人跳场，是一座充满激情、回忆和浪漫感受的地方。结束将于1959年的北京主题体育设施建成以时，被评为首都现代建筑之一。其承办的各类大型体育设施数不胜数。它是北京第一次举行国际大规模体育盛会的地方。1992年的亚运村开始举行，还非常了国内外大型演唱会的举办地，还有超万千铁杆球迷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后历时2年多的重新修缮之后，10月15号，新北京工人体育场亮相，正式对公众开放。改造以后的工体不仅有超国际一流水准的足球场，还有一座高品质双立文体综合体，以崭新的面貌回到大众视野当中。下面我们就进入新工体，跟着我们新来，你们对于工人体育场几位老朋友激情依旧。和新工体整体亮相活动现场，以不短片展示工体作为几多年修体纪念对于群众体育生活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描绘新工体的崭新面貌。其中就有市民刘建聪45年前的照片。
7: 这个照片是1978年的9月9号，我代表石化系统参加的北京市的田径运动会。他在拆的时候，我经常找各个角落记录施工现场。足球要走上世界是非常重要，要有这么一个场地做引领。
6: 2023赛季当中，中超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当晚举行。10月13号正式开出三票以后，短短5分钟，北京国安对阵梅州客家的票就被热情的球迷抢出一空，现场气氛上那欢声排山倒海，还众多带娃带娃观赛的父母当中，记者采访一位孙老。
8: 2岁半，感受一下这气氛，因为他是从建国的时候到现在承办过各种大型的赛事，更多的是这种精神意义的象征。
6: 有些给刘云昭用自家20岁前抢包成功，第一次来到给做前个首批首都首超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他非常激动，明年度参与足球训练期，目光坚定地把门去砸地。
9: 早晚有一天一定会站在这里，直接在这块足球场上，这世界杯上被中国夺冠。
6: 高台顶下嘅火山岩混凝土立柱，长长长方形嘅玻璃窗，加上屋檐下最具代表性、标志性嘅190个正方形嘅窗花，经典工体造型又呈现在你们眼前。北京建工集团工人抽厂改造复建项目总工程师王梦吉娃，新工地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单体清水混凝土建筑物，完美再现了老工体外观。
9: 清水混凝土呢，它本身独有一种这个浑厚感，包括这个力量感，和这个足球运动中这种追求这种力量和速度的也是比较相符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效果呢，也能和这个老工体这种庄重典雅这种建筑风格呢相匹配。
6: 1989年，工人体育场作为北京体育一批的首台建筑亮相，给新中国的四项体育在真正完整的综合性的体育场。60多年来，其见证了中国体育同文化的众多高光时刻，包括体育界青云会、1992年亚运会同2008年奥运会的部分赛事等等。但历经数年，工体已经超过最迟的10余年后，功能也无法满足现代使用需求，其实改造提升。是从台后母潘尼克巡视员马先生提拔，工体和改造支持就可听了三大百变。
10: 大体上呢，保持了我们整个的椭圆形外观没有改变，整个的比例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保留了我们工体里边的很有传统的像窗花、雕塑传统的元素，给北京市民留住一个很好的记忆。
6: 2022年8月，工体改造复建项目经常施工，如今球场内部已经处处推现灯呢。现场场馆的铁顶新增的钢结构罩棚可以照明，还有光伏发电筒的吸引光照等功能。核心的超频系统对标为欧洲单体的连锁的标准。后面给你李寻奇吧。
11: 咱们草坪选用的是这英国进口的草皮草籽，养殖了1年以上，现在铺的是成长以后的草坪。在咱们的草坪以下呢，有上水灌溉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还有供暖系统，这也是保证草坪能够1年4季能保持这个长绿的状态。
6: 看台区新增3条环形的 LED 屏幕，同个球场南北两侧新增个300多平的太屏幕，都具体显扬的球场的气氛。李寻奇话，新工体东西看台体育牌。草椅距离草皮均8.5米，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该环流给草椅压长等设计讲，
11: 它的坡度是经过设计计算的，不会前一排的观众遮挡后一排的这个视线，这跟原来的老工体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完全是按专业足球场来考虑的。咱们一共是将近67000个座椅，就是每个座椅下都留有这个通风孔。
6: 工体作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和看台设计方也多次谈起球迷们的意见。综合工体工作公司副总经理金飞说，
12: 我们现在的北侧的看台就是未来我们主场的铁杆球迷看台，把所有的包厢层全部拆掉，从上面的5层到9层，整个像瀑布一样，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主场球迷的气势。大家看东侧看台的北京 FC 的字样已经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主场文化符号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6: 北京国安和2003年设计重回工体，国安球迷们对于工体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然还有铁杆球迷无常地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13: 咱们国安队现在成立30周年嘛，我看球也都打基本上快30年了。作为一个死忠球迷，那个每周基本上都盼着来工体看一场球，能释放出自己的压力。每场球看完之后，心情都会非常好。国安的口号是“国安永远争第一”嘛，新年愿望是国安队回来带我们的全家来工体看第一场球。
6: 目前，新工体还和京杭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同样上下批套施工说明，正在项目将会今年上下带前面施工完毕，重新恢复最开始的开朗舒朗的空间形态的新工体将正式对外亮相。除了京杭足球比赛以外，演唱会等文化活动也将盛装归来。马先生表示，
10: 结合的这个工体的改造复建呢，我们叫南部地区吧，也做了一些个体育设施的恢复。今后呢，整个咱们工体将形成一个以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为主，整个提升地区的商业氛围。对北京市民来说呢，今后呢，咱们这个工体呢没有院墙了，大家呢作为一个体育公园，可以进来锻炼、休闲、娱乐。
6: 创业60多年时光走来的工人体育场，如今又契合新的时代方。工体改造的设计负责人北京体育设计杨彦总吐槽说，未来的新工体将成为新的上市名片。
14: 从设计角度，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新的百年建筑，新的十大建筑。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上市运林。南生发下风情， 接神感受热善热义冤冤相融的总管。
6: 佛阳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当然不见的中华庞破五中饭帕永天。今日先是一度成为帕永天人 QQ 相传的重要新闻。中华庞博五是拍电拍用电的标志性物类，其中拍用电随着持续向好，电器的生态样貌丰富逐日重现。纯粹和人们脑海当中的五味之乡已经触手可及，下面请听拍用电机行重返梦里水乡。
15: 我是拍鸟的一头。
16: 我经常背着相机在店里边拍片，拍到了好多的鱼，面条鱼、龙虱、七头。
6: 六十七岁的赵克奇是安心养鱼为退休干部，回家记忆当中几乎所有什么场景都同拍用电有关。风摇芦苇、水动床铺、无边的强水资源点的水上的万千百姓。
16: 我小时候白洋淀呢，水特别清凉，一般的到店里边劳作的时候，那水清凉的是什么，你拿捧起来就可以喝，下边的鱼怎么游，什么样的鱼都能看得清楚，尤其是水浅的时候，一会儿就可以捞着一篓子鱼，哎，那鱼特别多。
6: 早起去年轻手就迷上日阳，和阴暗中家乡这片水域迷得像神话一样。时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一拍用电，早起去依然一往情深。伊有当年给只喷水一生的天真少年，也正在穷极口中给只张地址谈到，给风吃天碧水。为什么本称为白洋淀？
16: 白洋淀过去这个洋是绵阳的洋，为什么是绵阳的洋呢？原来的白洋淀的面积特别大，尤其是刮风的时候，掀起的波涛一波接一波，就像看到绵阳在奔跑一样，所以叫白洋淀。后来演变成现在这个白洋淀，带三点水的白洋淀。
6: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救河下沙的拍用电早已扣回污染等危险，水位下降，水质恶化，水鸟不全迅速减少。河北省生态环境科研究院拍用电研究中心主任李洪波从2006年就开始对拍用电水环境的专门研究，近世纪记录拍用电水质的微丝性变化。
17: 我们刚接手做拍用电水质研究的时候，基本上都属于劣五类的水平。后来随着白洋淀治理的逐渐增强，尤其是雄安新区成立以后，白洋淀水质呢呈现了阶梯式的增长。2017年是劣五类，2018年达到了五类，2019年就到了四类，到了2021年全域达到三类，是近十年的最好，并且呢首次进入全国良好湖泊的行列。
18: 新进的家人们，为主播点点赞，拉拉人气好吗？
6: 邵小碧，昔年的拍用电支持不明，今下佢系安心养东风妙乐主播，同早期起用最令其魂牵梦绕的，始终系拍用电给一汪清水。
19: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洋淀渔民，从小都爱捕一桌虾，后来家乡的变化是越来越大，天也蓝了，水也清了，又找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出气儿也匀实，看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美，慕名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后来。现在城里也有个流行词叫斜杠青年，现在我也是跟斜杠青年是一样子的了，多项身份，干网络直播，还干民宿，另外呢还当导游，这就是咱们歌中有个唱的叫越过越好，这真的是越过越好啊。
6: 电器的自然风光，水鸟游牧，渔边蒲扇，都成了邵小碧的直播内容。一有功夫，早上比早起去抽长枪短炮加身，复兴到芦苇荡，甚至小船行，佮都会长时间安静地蹲守。
16: 有一次拍的一种鱼，我在相机里边放大一看，哎呦，这不是石包吗？学名叫螃皮。这种鱼终于回到它的故乡，都好几十年都不见了。现在它又重回到了白洋淀，说明白洋淀的水确实发生了变化。
6: 雄安新区十六以来，对拍用电的修复同个保护力图工程，从空心安心养上往西走，穿一只村庄，便来到拍用电数十六点人后口的人口实体，符合户口实体，给目前发布地区规模最大的功能性人工实体。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刚，隔段时间出来看一下，眺望远方。 太偏繁星的草木同中网高草的水路高子不是成了真正鸟民。另一个不一样还有一篇好以后和 QST 符合和好以后均出和保养店上游朝阳都有水流牛店。两篇实体丰富两者随之强化起，明年都能够强化牛点水系统管理方面。
20: 两个湿地的占地面积是6.34平方公里，它通过前置沉淀塘加浅流湿地加后置植物塘的治理模式，能对上游来水的污染物去除率超过50%，是咱们雄安新区治理外源污染的一个大手笔。同时呢，在白洋淀区啊，多了两块大的这个湿地生态系统。
6: 2022年，李洪波带领团队从不同单位采

0: 切电视的使用。两年来，拍用电研究中心已经自动出拍用电流的高分比例、污染源排放清单，其他的丰富的拍用电生态环境及其四季库。今年重点工作是探索开展拍用电水生态环境治理综合评价，
1: 尤其是对拍用电这种良好湖泊，它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呢，在单一的水质指标的基础上，我们统筹了水生境、水环境、水资源、物种多样性等多种指标，构建了适合白洋淀的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说这种评价方法呢，在北方草性湖泊也是一个首创。今年我们将在白洋淀进行全面的试用，未来有可能作为样板在全国进行推广。
0: 截至目前，拍用电鱼类已经恢复到44种，野生鸟类恢复到237种，天然水流五飞一跃，生机盎然。1993年，一群群人日复一日自正朝夕，还忙流，还奔跑，全力付出，无怨无悔。一面回给人心中，一只冰凉河水都迷给拍用电，就会不一样的前方，向外的招数。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连通上市运林，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北京东郊的小太后河。这一处已经有千年历史的人工运河，这个运河此岸、沿岸水草杂乱。近年来，伴随着小太后河的综合治理，沿河建设的马家湾实体公园展现出了71万平方米的河岸美景，给绿树成荫，鲜花绽放。每年都会有很多居民会给你散步赏景。而人群当中，有一堆戴着红手表的人格外引人注目。去了沿河一行，发现垃圾就开始疏干，发现不文明的现象就开始制止。就开始提供沿河防河卫士志愿服务队，队员多是附近的居民，给人亲眼见证了河边风貌的彻底转变，也更加珍惜今日的河岸风景。队员们用行通舒服的那个一方笔水，成了公园当中漂亮的风景线。下面要等一下的饮食格子。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广河卫士张修良先生，每年早晨7点半左右，红里慈善义工服务队马家湾分队的队长张修良出发，他就会准时准点的出现和采用去马家湾实体公园，一个小馆已经坚持4年之久。
3: 我叫张修良，退休以后闲着没事，由于有一身的正能量，在我们朝阳区豆腐庄乡马家湾公园，我看着有点乱象，没人管理。我自己呢，组织了一些老同志呢，当这些志愿者，为这公园呢，自己就承担起了这个维护公园的各种责任。
0: 据了解，马家湾湿地公园共71万平方米，沿内有小太后河流经，水面面积几乎占了整个公园的1/4。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相关部门预计各年都会河内投放了不少木苗。这些木苗也帮助了沿岸的水域变得更加清澈，但久而久之，也引来了投放在一个地方爱好者的注意。以装修两个形式充电，却防止游客扑木。
3: 看这个，这黑的这都是他们打鱼
4: 鱼血，
3: 那鱼拉上来的时候掉的鱼血，那这都是，你看一片到处都是。
4: 那这真是挺猖獗的，说实话，
3: 对对，
4: 就是整个这个桥面，我因为您不指给我看，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3: 这不都是淤血吗？发黑的就是时间长了，发红的就是最近的。你看这一片片都是。
0: 和采访当天，均一在半小时的时间内，作为记者爱就看到至少5起偷五不五哈币。给多位有个人一年干投资钱了，有个至少5成团。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偷五杂的装备的素质非常高明。狗杂同张修良虽然老乡水普姆杂很同给大些游击场。
3: 最好的弹弓日本进口的，能打将近100米，70-80米，在30米之内，你10来斤的大鱼，这弹弓打出去，这标得把鱼能打穿。它那标上面带那反的道路刺儿，打穿过鱼以后，那个刺儿能啪弹出来，再往回拉， 那鱼就跑不了了，卡住了，打的全是大鱼，小鱼他们不打。
5: 像这种的就是属于单兵作战，然后装备比较精良，
3: 对，
5: 然后那个、
3: 完了都有摩托车。
5: 对，游击战这个你也可以讲。
3: 游击战那就是什么，他一般都是四五个人，啊，完了桥上一趴，那眼睛都瞪圆了，你到他们身后这都给他录像录下来了，他都不知道。我这一说话一看见，唰唰唰唰，装往兜里跑，唰唰唰唰，赶紧走，跑桥下，骑着摩托车，跑了，一下跑最东边桥去了，这一下一公里，我怎么追？你追过去了，他又来了，他又回这边来了。
6: 钓鱼的朋友到那个桥东边去钓啊，公园里边不让钓，你一个人在这玩影响好多人，他都跟你学。谢谢配合啊，
3: 外边玩会呢。
0: 头先你谈到上岩村张秋良，正好又看见一位钓鱼爱好者时所记录下来的。除非你赋予你的巡逻以外，张秀良有时还会和凌晨蹲守。张秀良利用自家经历生涯的经验，喊同伙伴在丢子丢用，但也同时发现，光靠自家一只人的力量，仍然无法达成所呼公益目标。因此，重建一次队伍就变得尤为重要。
3: 退休了吗？退休了，我又是当地人，能长期在这居住。书记那意思也是愿意让咱们当地人管点事儿。有能力的，我说我想组织点人，我说我帮着弄得成不成？他成啊，说他当地说的太好了，我正缺少这人呢。哎，这么就特别支持我，我就开始组织的人。
7: 张秀良告诉我，目前自己创建的这支队伍已经非常成熟，成员大多是和自己岁数相近的退休老人。
5: 那后来就是怎么又一步一步把他这个给扩大？
3: 年底有表彰会啊，社区这个志愿者有表彰会啊，我跟那书记说，精神上。也给大家点刺激，他张队您说了算，我找乡里边宣传科多印点这个奖状，这样鼓励，带上大红花，带上拍照，找大伙开大会表彰。我们马家湾这个湿地公园护河队，我们自编自演的这个歌曲，一个是萧台后河，哎，唱完了一会儿再加一个美丽的草原。哎呦，领导都听傻了，这么大家都愿意上我这个上我这队伍里来，
5: 那
3: 又唱歌又玩又做了正能量的事。
5: 对，那这么着是不是也直接扩大了咱们这个队伍的规模？
3: 对，就这么扩大了。
0: 好，采访当天我带你到的歌词自然对给贵人，恭喜工作室给人提到最多一个词却辛苦，也提到队长张秀良每一位都表态自己的情绪，也作为旁观者来看到更多的是队伍的人气力，以及大家可以投身工业事业，甚至给各自获得的满足感。
8: 从我的心里面角度考虑的是讲是，大家都为了这片净土有个休闲去处，所以我愿意跟随我们的队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志愿活动，我觉得挺好的，对吧？都是，我觉得真是很好的一个起头。
9: 对，我们的队长嘛哈。哎呀，不过小家顾大家，不论白天晚上哈，一心都扑在这个咱们这个萧太头河上，保持那个生态平衡，他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0: 谈到未来，张秀良同样有着自家的计划，他表示自家团队项目已经可以在后头，未来更希望由专业的管理团队来负责，与自家的志愿队伍也没解散，将为成为顾问下次工作。
3: 也想通过我个人的行为影响更多的北京市民，大家共同维护首都的正常水和公园的环境，为社会做出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微薄贡献。叫到最后我们都老了动不了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像我们一样保护这美好的环境，美好的家园，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从人民解放军到公安战线工作者，从退休居民再到公益服务的志愿者，张秀良始终坚信不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用自家能力守护一方水土的生态，要通过朋友力量带动更多人。以张秀良自家也采访十八万人次，期望能够通过媒体力量，让更多热心公益人出现在各行各业。也欢迎大家来到马家湾湿地公园享受休闲时光。提起古建筑保护利用工作，以前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如何保护，让我留住古建筑。 去年来，虽然国家经济发展同公民对古建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认为合理使用古建筑，如何将古建筑改造成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必需品，成为当下社会一大话题。今日，江西福建台一同关注，让古建筑发起来。古建筑是科技文化。

0: 用就好。过去呢是保不住，现在是保住完没有用活起来，要合理利用。
1: 佛祖古初文化保护同文化传承论坛七月六号在佛祖海峡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后，福建省佛祖市品尝十五位专家学者担任佛祖古初保护同家文化传承专家顾问。中国文化文化学会副会长张国珍作为十五位专家顾问的一员，上台接受评述，挑起师傅民族文化的根同欢迎的尊严。陈国珍是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曾经担任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对福州历代古建筑有所加珍。
2: 在福州可以看到八闽的古建筑的精华的印记，比如说我们有中原来的这种的古建筑的特色，我们有闽南的红砖古建筑的风格，我们有山区古建筑的特点，我们有沿海古建筑的那种的韵味，实际上它是整个福建古建筑的一个精华和代表。
1: 张国珍介绍，在目前得到保护的佛祖古建筑当中，有2000多年前的古汉上宫殿建筑遗迹，有1000多年前的唐山宋街建筑遗迹，有体现宋明清建筑特色的形式多样的建筑，比如佛祖法莲寺大殿是唐末五代到宋嘅时期建筑精华的代表。佛祖寺洛阳院嘅整体围观是宋明清以来祠堂建筑的发展。到乾清台，佛祖上山出现的重视文化融合的各种类型建筑。马尾有体现工业遗产建筑的传承文化建筑群，古楼又有福建社会社佛医院这样服务社会的公共建筑。
3: 加拉耶夫在会上宣布，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中国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
1: 体育上的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加拉耶夫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代表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2022年体育世界世界遗产大会将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主办，也将会我国第一次主办世界遗产大会。陈国珍认为，福州获得世界遗产大会主办权原因之一是福州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孕育出三坊七巷文化、燕沙山文化、传承文化、肃杀山文化，共有百科遗构文物4700多处。另一方面，社会共识同全民参与是福州得以承办成功的第一只原因。陈国珍评价话，福州市民有守护古建筑、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人人担当正当文物保护志愿者。
2: 为什么要搞世界遗产？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回报，必须靠全人类的力量来保护。
4: 对，
2: 也就是说，必须靠全社会的参与。所以福州这么多年来，社会参与程度的提升，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少年，无论是行政公务人员还是学者，无论是社会的各界人士，还是来自于外地到福州打工的，在这里工作的同志们，都对这个福州古城很热爱，因为只有全民参与，所以参与性是决定了是否要在这个地方申办的原因。
1: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福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由此引发市发生城市开发建设同个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其中，就发生过一些抢救连接民古迹的经济行动。20多年前，林国民古迹出现一则面盆安胎测试，是测还是留？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2: 我就刚才讲，我们福州这个民众啊，有一种社会参与感。那群众说：“哎，这怎么行啊？这明明白白的是林觉民故居，你怎么拿去拍卖啊？”他们就在报纸上登了。像我们的李厚辉先生啊，这个我们写那个政坛故事的那个叫做那个张传兴先生啊，他就开始就在报纸上发表了，说这个某某某某地方啊，这门牌多少号是林觉民故居。那现在的故居的这个门面上写了个拆字，
4: 哦，
2: 这怎么能够拿去做房地产开发？

0: 是您看到报纸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情。
1: 报纸还没登的时候，群众就来了。群众就来了。
0: 那这个参与性特别高。
1: 对呀、啊，老百姓就
0: 意识很强，
1: 老百姓就到你的办公室了。我们有很多的抢救性的考古的遗址的发现，有些抢救性的古建筑的保护，
0: 都是
1: 老百姓他发现的，因为有的。
2: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变。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体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杨洋之下少女超人石林国立，为当天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让我们一下去现场感受一下。

有歌词乌兰图阿演唱的《喜呀草原梦白金》，朗朗诵曲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绿色草原生活。喜呀辽阔的草原，欣喜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草原望向白金的方向，眼中呈现出一幅祖国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蓝图发展。

有告诉乌兰图阿恒总台主持人伊拉那穷途演唱的草原信号五百十分号，以比海有麦的年纪演唱。公司第一次去太草原，两溜到聪明的自然风光，像八年前的美好的事物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但是感觉是发现草原的信号五百十分号。

有个是门客从土牙冲突演唱的夏令后，歌曲充满浓味的草原色彩，歌声唱响最美夏令后。歌词中所唱的夏令后，给是一条不由夏令后时马上死死推推的母亲后，以及推荐海外游子们的思想之情。

由特天鹅队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明共同演唱的《牧马人》，激情四射的演唱，点燃了现场的音乐氛围。他们用歌声唱出属于游牧人的浪漫和故土，他们亮丽的属于大自然的美好自然风光，同时也元素的故土和秀貌，舒服的一片人间乡土，过得自由自在的草原游牧生活。

有歌手富士呢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嘉乃听同演唱的天空的风，歌曲开头伴随着直男神枪的同声合唱团的歌声拉开序幕，其中用歌声表达心中浅绵的太草原风情，抒情优美的歌声是世纪之中透出草原风的小朋友们对草原的这一份偏爱，成块的台体一望无际的天边，有佛的风慢慢都会爱。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

0: 到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24号第三场刊。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作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心把铁锅给打碎了。奶奶一气之下就拿烙铁擦我的背。
1: 什么？你家奶奶如此狠心，待我不信，你伤在哪里？
0: 你都不信，我背上还有伤疤呢。
1: 带我看来。

你年小之人哪里知晓，其实为娘在这安堂，母亲日日夜夜想念我儿，可惜我来到安堂不可以随便。

你还是回转家中，好好的共读文章。我有个出头之人，到时候为娘再给。

0: 下山而去。
1: 公，妈妈，你今天若是不下山，为人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0: 哎呀，我如此将来，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1: 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妈妈。
0: 有请师母。
2: 阿弥陀佛，
0: 见过师父
2: 年了。
0: 师父，我家儿子七岁自生，如今千里迢迢来到安堂，他请我下这三经，师父，你叫我怎么办呐？
2: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当初你执意上至安堂修行作孽，今日要想下山万万不能。
0: 对，师父，就算徒儿求求你了。
1: 师太，我求求你了，放我母亲回家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答应，我跪在地下硬不起来，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2: 徒儿过来，为师倒有一个良策。
0: 有什么良策？
2: 今日你叫儿上个暗中求你同他下山，这是
0: 什么？
2: 只是今日下山，我可不答应与你。我今日有个办法，你随他行至半山，行到独木桥边，让他先过桥而起，然后你掏掉独木桥，你儿想到暗中见你，岂不是难上加难？
0: 即使师父如此讲了，徒儿早办。
2: 只需容你送他一程。
0: 知道了，
2: 去吧。
1: 妈妈，
0: 儿呀，师父答应我，有你回转家中照顾我的儿子。
1: 妈妈，师太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太好了，妈妈，咱们走吧。
0: 儿呀，为娘跟你回去。

0: 应该高兴。
1: 嗯，哎，妈妈，前面就是独木桥了。
0: 嗯，儿呀，来来来，你先过桥吧。
1: 不不不，我要你先过去。
0: 哎，就你年小之人，那为娘先过，你在背后，那为娘我不放心了。
1: 有什么不放心的？要是我先过去了，我怕妈妈你又回安昌去，你先过去嘛。
0: 儿呀，为娘啊，是给你回家，绝不会回转安昌了。
1: 真的？
0: 是呀。
1: 那好吧，我先过去。
0: 嗯。

0: 书，前因后果就是这样。
1: 原来如此啊，只是即使如此，你再次啼哭又有何用？你理当发奋攻读，但等来年有个出头之日，再接你母亲回家共享荣华富贵。
0: 大叔说的是，我在这啼哭也无用啊，我理该回去发奋攻书，若是日后能有高中，我定要头戴乌纱，身穿龙袍，头顶向岸，三步一跪，十步一拜，前来请我母亲回家。
1: 嗯，
0: 多谢叔叔你指点我。
1: 小孩不用啼哭了，你还是快回家吧。
0: 哎，
1: 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如此孝敬母亲，真是令人感动。这真是父母共甘之，宁吃百里腰，顺龙亲一墨，幼年亲举荐。

0: 听人传言，说是碌碌男子庄严，儿呀，娘想重见光明，你何不出去打探打探？
1: 此话当真？
0: 嗯。
1: 好，既是碌碌能治好魔性少年，待孩人我去得圣山老林为你求来。
0: 儿呀，你可要早去早回，免得为娘在家挂念。
1: 母亲放心，只要能治好魔性少年，不怕刀斧，还有我万。

0: 姐
1: 啊，等老了不安更要哦，一张牌给他迎接喏。
2: 来，改变的话，
1: 走。
0: 哎，一张六子，好，对，
2: 把他房间上。
3: 女人，
0: 快点吧。
4: 改个都没六子哦，
0: 谁给你喏？
2: 哎呀，
3: 二位猎户大哥，
2: 哼，你耶，一给你呢，弄出要八千没有用子的呀，哼，差一点点你就命归西天哟。
1: 但是那俺来的个开始，你都，
3: 哼，
1: 二位猎户啊，你耶，好端端的耶，弄出要换出点个没用，落的个两用的哈，
3: 二位。听了

0: 如此孝逆之人，世上少有啊！
1: 世上少有。
0: 嗨，你这位年轻人呐、啊，你如此不顾自己性命，盼成六根母药，送在深山老林，求路难，帮你母亲一次双眼，实难口径。既然你
1: 罗记啊，
0: 啊，
1: 咱们家里不是有只母鹿吗？
0: 对，既然你如此孝逆，我家里有鹿来，我就给你带回家中，给你母亲一次双眼吧。
2: 哎呀，多谢二位，
1: 要多谢，
0: 不要下，不
1: 要下，
0: 这正是勤劳识鹿庐，身挂底毛衣，
1: 若不集中于山中，就见鬼。
0: 相公，请
1: 请。

0: 们夫妻二人坐在家中，倒不如叫家奴上得，结果我们也好欢日欢日。
1: 夫人送宴几次，
0: 小路记
2: 见过老爷夫人。
0: 免了，依我上结果前来。
2: 是。
1: 老爷夫人请用。

0: 请。如今，你只是做甚？小小年纪不惜好样，尽管挟持掏刀之事，真是大胆。
1: 我
0: 放好，小小年纪如此大胆，只害了得你我糟蹋。
2: 夫人，夫人，别打！
0: 我看你往哪里去。
1: 哎呦、
0: 啊、哎呦，看那边吵吵嚷嚷，别为祸事。
1: 哎呦，夫人老爷饶命呐、啊！我
0: 住口！
2: 你歧视我耶！
0: 哎，请问这一员外夫人，她小小年纪，你们为何遮打于她？
2: 这小路子啊，年仅六岁。却要偷吉子，故日夫人将他自打啊！
0: 啊，
1: 我不是有意的。
2: 陆子啊，陆子，平日里我待你不错，你要吃便敢吃，为何要偷吉藏有慎重？这倒是何故啊？
1: 老爷。

0: 既然鲁西你早该由我念名，别说两个就是十个八个也无所谓。好了好了，夫人不必再生气了，他那对妻子为了在母亲婚前供奉，这也是常理，难得一片孝心。
1: 就是呀，你是傻孩子，要妻子。
2: 陈宗耀本期五湖四海坦克家园介绍太普火神物。太普三河子里村的火神物坎炉和卡炉是梅祖师最富有特色的客家名字，神女罕见，是客家人甘为人生的表现。总是来祝人听闻坎和翻看卡的空心和计算，一则是呼吸三重的烟泥发球，一则是威震八方的空业名将。下边我听出来对坎炉和卡炉的文化内涵的意图作一则探究。客家人饱受流离之苦，追求安居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无论贫富稍有可能就去租户。丁秋房屋之处有桥方相镇建木水火土的五圣沙正雄花结，火神屋含建木水火土收五行齐全，火海异乡的吉祥文化，而是乡先之业。客家人勇于奋斗，追求成功之后望重优质，表现是以剑还乡和甘草太湖。听闻坎同翻看卡，一则是富丧，一则是中将，都遭到为光宗妖子。几等遭户的统计之意，却是为了光宗妖子，而乃穷心之意。落日背景是穷心之神。其两阵人藏人妻爱，见识不同往日，太要艰数。客家人浓浓的爱向前辈，从来都唔能淡化，都要落日背景的闪人。愿意除谋今后火神户，已应不时之事。烟泥发球听闻坎发节之后，可以加上跟梯户是传统的双重客三堂班围梁的形式，但是这里人多田少相似多，听声不是太像，我描写坦然的土地不容易，只能推移求其次。按照圈水长房间的土地跟抽爱贤土地的火神户是上头朝内压水，符合压水藏财的讲法。看似俗气的其也有直接的一面，一水行住不进则退，高阶自信爱痴强不息，愿人向前，表现来听讲结发真能量力之的良苦用心。卡炉是抗疫名将翻盘卡所建的，翻盘卡是唯一带双教卷下的第二期王普神，入学前被发中参加为著名的火神球和天师球战役，战路头角，抗战中去太行山总桥山太新热卷。祖地正以其太行平庄的剑旗加名，曾经因国民政府六卷副总司令等职。解放之后因全国政协文士转任，春夏为几十万士的军事高才，事之后终于北京八宝山公墓。其在日本帝国辽国学思想开放受邀教授，其间的卡炉不顾风水的太极孙水败财，火神户头孙水朝外，见一面思妻念儿，爱神以次年的藏处不持家的断处。翻盘卡揭纳海洋文化的草前衣食，海建下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得到为验证。客家人三时三变时间次，传统而不俗旧，真能够雄基于世界出群。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发展。

0: 要把人心伤，有开水的地方就有发人，有发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你怎么了？
3: 战乱连年，社稷当道，现在我们母子两人三餐难保，我家儿子你还是出外而居，让母亲留在家里，像我这么老了，我死得过了。
2: 不，母亲，如今战乱年间，到处闹灾荒，孩儿背离去远路乞讨，你看可好啊？
3: 不行呐、儿呀，要是你被我远赶乞讨连累我俺，儿呀，那你先到外面逃散而去吧。
2: 娘啊，你可知道没娘就没人，孩子真忍心望你饿死不成，娘还是让孩子背你去讨房吧。
3: 我多孝顺的儿子呀。

0: 娘，你就随着一同走吧。
1: 二爷，这次我有这么孝顺，好，那为娘大姐有你，要是两人待在家里，不被冻死也被饿死。何况那侄子当道，要上门来扫我们的房屋。
0: 哦，娘，那来，老孩子背你吧。

0: 娘，快快走吧。
1: 儿呀，真是难为你了。
2: 来，拿你走。媳妇，
0: 好汉，好汉。
3: 好久都没你个传声也来了，
2: 今早真碰上你两个，把钱留下。
0: 哎呀，二位好汉，我乃是逃难之人，身无半文，我哪里有钱给你呀？
1: 是呀是呀，好汉，我求求你就放过我母子两人吧。
2: 放过你呀？放过你，俺两个什么病？你想耍赖蒙混过关，莫怪你想遭打。
0: 好汉，望你手下留情，我母子在家这一年年战乱无能生存，所以背着年轻一路乞讨，望你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
1: 是呀是呀。
4: 哎，大哥，
2: 哎，
4: 把宽地两张人呐，都黑个个说鬼话，想骗人，
2: 抬起过来，杀！
1: 哎呀，
2: 哎
1: 呀，
0: 好汉，
1: 三爷我的，
0: 好汉呐、啊！

0: 兄弟
1: 啊，
0: 如此说来，他就是没钱。
1: 看样子啊，很认真嘛。兄弟子，看在你顶有孝心的份上，就饶了你。
2: 哎呀，多谢英雄好汉。
0: 不过，记得啊，下不为例。
2: 哦，是是。
0: 大哥，来，走。
3: 娘啊，快走。
4: 哦，原来如此啊，你却是少有的孝子啊。
2: 大叔过奖了，
4: 你去吧。哎，父母逃为难，情途脆犯贫，哀曲救祸免，永离遗公母，世事难得也。

0: 起呢？啊！
1: 哎呀，你管得到声音吧？万一想你哦，自个爸爸死了啊，毛个卖呀？自个爱的哟，满身痛苦啊，这穿不了，可怜哦。
2: 万一小心哦。
0: 唉，卖身丈夫啊，不容易啊！啊，
3: 董友卖身丈夫，纹银十两，百步三尺。哈，哎呀妈，
4: 这位
3: 过来吧，
4: 多谢了。

看见冬日有难，满身丈夫，但我下路返去将他拦住，助他一臂得力。

0: 朝天，各走各边，你走得走得，难道我站都站不得么？
1: 哎呀，对呀，好，妲己请。
0: 请。
1: 哎呦，你，妲己，你为何撞我一棒？
0: 牙牙脆，你身背抱负，手拿一山，心中有石，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我都不管你，你倒过去窝来了啊！
1: 凡说是我撞了他，好好好，妲己，咱们儿子在心。妲己，这到底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呢？
0: 大哥，我问你，你可想过去？
1: 当然想过去。
0: 那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说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1: 这。哎，妲己呀，我心动命硬，只因家父以往无钱埋葬，如今埋身为奴，我还要观望夫妇去上宫呢。
0: 哦，大哥。

0: 计，这万万不可。相武，上武平娃，下武成都，岂能求你为妻？
1: 哎，上武平娃我不管你，下武成都是我自己情愿的。
0: 哎呀，大计呀、啊，你就让我过去，莫要耽误我的时辰了。
1: 来来来，大哥，我只想给你赔过不是。
0: 我只想还你。
1: 哎，你身背包袱，手拿衣衫，满说是义的，就是十里八里也算不得的。
0: 好好好，待我放下包裹衣衫。大姐，来来来，想你还你。
1: 有理无理，包裹衣衫我先捡起。
0: 哎，大姐，你为何拿我的包裹衣衫呢？
1: 这包裹衣衫乃是我的，
0: 这明明是我的，
1: 是我的，
0: 是我的，
1: 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2: 你们俩在这荒郊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
1: 公公，听我说。
0: 哎呀，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2: 哎，就听你讲。
1: 公公啊。我们本是一对夫妻，谁料他如今却有抛别之意。公公，你就给我评评理吧。
2: 哦，你们本是一对夫妻，今日来到这阳关大道，你还有抛别之意啊？
0: 公公啊，哪个跟他是夫妻啊？我与他素不相识。
2: 哎，看样子你们俩就是一对夫妻。挺般配的嘛，这样吧，你们呐，一起上路去吧。
1: 不行，哎呀，
0: 这使不得的，
2: 使得也是如此，使不得也是如此。公公，我为你做主了。
0: 哎呀，公公啊，我与他素不相识，皆萍水相逢，你让我与他结为夫妻，这无美无证的。哎呀，这使不得的，
2: 无美无证。老汉我为你祖分为美呀，
0: 这哎呀，也罢也罢，
2: 那你们就行过夫妻之礼，上路去吧。
1: 见过董郎，
0: 娘子免礼。
2: 哦，啊哈哈哈哈。
0: 哎呀，娘子啊，如今你我结为夫妻，我与无家可归，只得带你前往夫家做恭喜了。
1: 如此，我们同行。
0: 娘子，请。

0: 见过我老爷。
1: 董永安，你的安葬好了没有？
0: 安葬好了。
1: 好，去吧，去到磨坊。哎，磨去。
2: 是。
1: 哎，董英，他怎么回来呢？
0: 老爷，他是我娘子。
1: 什么？你娘子？我说你呀，卖身契上明明写着是你一个人，怎么十两银子你还带你老婆前来？莫非想我白白养活你家老婆不成啊？
2: 是
3: 哪个要你白白养活？
1: 哦，如此说来，你会做什么？
3: 我会纺纱织布。
1: 纺纱织布，嘿嘿，好啊！既然你会养这纺纱织布，你可听好了，我要你一夜之内织成十匹金绢。
3: 罗氏织得成吗？
1: 罗氏织得成的话，就三年长工拐为白日。
0: 就是织不成呢。
1: 要是织不成的话嘛，呵呵，就再加三年。
3: 其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3: 只怕你说了不算。
1: 好，我愿由你定爷制。
3: 好，
0: 娘子。
1: 李罗子，待我写好契约。爸爸，在上面画押。去吧，推磨的推磨，织布的织布，快去。
3: 董郎，走吧。
0: 娘子，走。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魅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婷。如果你问下身边的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哪个对你的影响最大？我想很多人会回答是小个时候的老师。的确，在我们刚刚离开家庭进入到一个学校的时候，老师的言行举止、老师的教育理念，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影响是巨大的。下面我们首先跟随北京台的记者听下他们采写的故事，在心田耕耘。
7: 上课起立。
6: 这一天下午的1:30，在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金都校区，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开始上课了。他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丹娜是一位全国级的名师，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开始上课后，郑老师没有急着给学生打开课本，而是讲出了一个提议，立即就得到了小孩子的一致响应。
7: 咱们先做一个游戏好吗？
8: 好，
7: 做好了。今天呀，就在你的脸上，我说哪儿你就指哪儿，但是注意你指的时候小心点，你当指眼睛的时候别痛，别捅眼睛。我说了啊，注意安全啊，预备，说鼻子
8: 动，
7: 眼睛。
6: 课室里面的30多个学生就在这样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几个基本的汉字，眼、耳、口、目。在课堂上，郑丹娜老师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调动所有学生的情绪。等到落课铃响的时候，有几个小孩子一涌而上，有个小女孩更是紧紧地抱住郑老师不让她走。
8: 你为什么这么抱着郑老师啊？
9: 我喜欢郑老师。
8: 郑老师像这个依晨，他就这样抱着你，真的是像你的小女儿一样，在抱着妈妈一样。
10: 郑老师，我觉得你很像猴子。
11: 我像猴子。因为刚一年级，他们刚刚入学这一个月，所以还不太知道自己应该到底怎么样喜欢老师。
8: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特别黏着你。
11: 对，他们想拉我回去上课去。
6: 对于小孩子的喜爱，郑丹娜老师认为这个是一种相互的传递。
12: 就是我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喜欢他们，我很快乐，快乐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我用我的快乐感染孩子，然后他们也快乐，也就打开心门的完全投入到这个课堂中去，他会觉得老师讲的是对的，更愿意去接纳我们对他的教育和引导。
6: 在课堂之外，郑丹娜老师亦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从1998年开始，他建议班里边的每个小孩子都准备一个簿仔，在上面写落对老师讲的悄悄话，他亦在簿仔上做出回应。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小孩子的提问看似简单，但如何回复却是不简单的课题。
12: 比如他会问我，郑老师您为什么有的时候戴眼镜有的时候不戴眼镜，我回答是呵呵，因为郑老师臭美。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在他心目中不是那么神奇了。要不然小孩可能会觉得啊，老师您还吃饭呢，您还上厕所。他会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但实际上呢，我觉得首先回归到一个人，然后又是一个平等的朋友，同时呢又是引导他们一个榜样。
6: 小孩子们会在悄悄话簿里面告诉郑老师知他发现小乌龟下蛋的时候的新奇，同埋与好朋友争吵之后的无奈，被父母误解时的委屈。每日郑丹娜老师都在认真阅读和回复小孩子的留言。从1998年至今，郑丹娜老师已经同细路仔们写了400多万字的悄悄话。

0: 坚持的背后离不开一种动力的支撑。
1: 我是语文老师，所以我想让孩子练笔呢，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记是一种心灵的独白，但是悄悄话就变成心灵的对话了。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让我也知道孩子他纯净的内心世界，而且呢里面有好多就小孩的那个小心思，特别有趣的，给我带来很多快乐，这个快乐也使我坚持。
0: 伴随着小孩子的成长，郑丹娜老师亦都喺度不断咁进步，佢先后获得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等称号，仲出版咗两本教育专著。喺二十几年嘅小学教育中，佢积累咗足够嘅经验，但当佢时隔九年之后重新执教一年级嘅时候，现实又向佢提出咗新嘅挑战。
1: 比如有一小孩他就不停地乱动，上课的时候我呢就想提醒他，但是我突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开学没一两天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昨天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我说我是想跟你交一个朋友，你昨天不是已经跟我交过了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怎么都那么不好弄啊。后来有点茫然，可是我觉得哦，我用的是过去的标准再看今天的孩子。有一个教育家就说过，说教育总用过去的方式教今天的孩子，所以老师的经验也不完全都是有效的，但是最好的应该是我们老师要具有反思力，马上找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赶快及时的去调整。
0: 不单止是对小孩子的教育要与时俱进，就是同家长打交道的方式也在变化。而家好多小学生嘅家长有时会直接对班主任提出建议，如何应对同采纳，对班主任嚟讲亦系一种考验。
1: 今天的家长呢，他就会说：“老师，我给您提个建议啊，现在秋天到了，天气特别干，您呢就应该让班里的孩子都多喝水，您就选几个水宝宝。”然后当时首先就觉得，你看这家长还对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工作也指手画脚的。但是马上就觉得哎，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果呀，是不是对学生有好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家长的那个办法试了试。
0: 咁呢一日就喺下午上课之前，郑丹娜老师就请出咗两位水宝宝。
2: 他们两位同学是我们班今天选来的水宝宝。为什么叫水宝宝呢？站直了，潘成硕来。认识一下水宝宝，他俩长得像水吗？
3: 像。
2: 那为什么叫水宝宝呢？你们俩谁来介绍？你来。
4: 就是我们喝水多。
0: 就咁样，喺督促啲细路仔饮水上，郑丹娜老师同家长们又有咗一次愉快嘅合作。每日晚黑翻屋企，郑丹娜都坚持主动俾一位家长打电话。如今他又同家长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日晚黑都沟通他们在学校的表现。郑老师的教育理念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年轻的家长。
5: 郑老师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要把孩子当朋友，就很平等的去沟通。基本上我跟孩子说话都是像刚才郑老师说，我建议你怎么样，我希望你怎么样，然后你的事情你自己要有个计划，妈妈不强加干涉。
0: 除了同家长的合作，郑丹娜老师还在教委、学区和学校的帮助下，建立起了班主任工作室，同其他班主任分享自己的理念和经验。一位刚刚接受培训的年轻老师刘雷讲述他的印象里面的郑老师是这样讲的：
6: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好，就是跟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都特别温柔，特别亲切，跟谁都是这样的。而且您看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副校了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架子，对于我们这些新教师真的特别特别有耐心。
0: 无论是对待学生、家长定是同事，郑老师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如沐春风。从事小学教育二十几年了，在郑丹娜老师看来，自己的工作不单止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1: 孩子是成长，他就像小种子一样，他需要一个萌发的一个耕耘的过程。所以老师呢，我也觉得是田地里的一个耕作者，但是在孩子心田的一个耕作者。当我们的工作能够助就一个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一生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让他成为一个健康阳光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中国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晓婷。近十年来，老龄化这个词逐步由一个名词变成了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老人群体的不断扩大，亦让养老产业成为了不少精明商人跑马圈地的对象。广西提出打造养老天堂这一目标，依靠名声在外的山水风景，广西能否实现这个天堂梦呢？接下来就等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一起关注广西打造养老天堂、推进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2: 说到与养老有关的地方，十个广西人中九个都会想到巴马。这个坐落在广西西北部的瑶族自治县，早在23年前就被国际自然医学会确认为世界第五个长寿之乡。
1: 咁记者提到嘅呢个瑶族自治县，共有94名健在嘅百岁以上老人，平均10000人里边有300个百岁老人。呢个概率系成个广西平均水平嘅3倍以上。在国内举行过的几次巴马旅游推介会上，巴马瑶族自治县县长蓝飞宁都将此作为巴马最大的卖点。
3: 也可以跟那个长寿老人近距离接触，包括跟他们一起吃住，可以体验到他们原生态的生活起居劳作
1: 但是除了老人，这里还有什么呢？目前巴马以长寿养生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就有赤福湖长寿岛、巴盘长寿团、仁寿山庄等等。而尽管近年来巴马一直在思考开发其他配套景点，譬如水晶宫景区和盘阳河景区等，但是从游客的反应来看，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巴马留住人的有

0: 历条件。陈千羽是广西玉林人，几年前就自驾游去过巴马，但是他慕名来到长寿老人聚居地的时候，见到的却是几栋新起的宾馆，夹杂其中的老屋，能够见到偶然几个老人坐在路边卖所谓的特产煮粟米。由于没有配套的停车场，他们的车只能够停在路边，这个让并不宽阔的马路变得更加狭窄。这次自驾游给他的印象并不好，但是为了圆家中老人的愿望，他今年又带爷爷嫲嫲去了一次。
1: 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小农村一样，别的那种旅游景点都是那种专业的配套设施来这样子做的，但那里好像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好像并没有开发的比较好吧。我今年老人家就去了，觉得不感兴趣，因为本来打算就是说啊，带他们去那儿住上半个月，让他们养养身体啊什么的，然后就去了几天，他们觉得不好玩就回来了。
0: 而而家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同巴马位置相邻、风景相似的东南苑亦都不甘示弱，分起了养老市场这块蛋糕。在东南苑月亮河景区的一个工地，景区负责人指着规划图介绍话：
2: 在建的这个是全国异地养老基地南苑第一期工程，这主要是为了这个包括国内外的这些高端人群到这里的养生还有医疗各方面都有，主要是它地处东巴凤长寿带的中心部分，这里呢这个山绿化呢达到76.6%，在这里的打算呢投资15亿建这个工程，要建呢大概30栋楼这么多，计划是能够容纳20000人。
0: 从规划图来睇，养老基地设计得非常靓，然而一个疑问始终盘旋喺记者心中。这些养生旅游区、养老基地到底能否吸引足够多的游客入住呢？同靠近广西内陆的巴马不同，北海从来都不担心游客。曾经有人形容北海是北部湾的一颗明珠，银白的沙滩和适宜的温度，对于一些北方人来说有种天然的吸引力。李晓并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在北海的旅行社开了多年，依然红火。凭着商人的敏锐，他感觉到北海旅游市场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3: 以前主要接待不是海滨城市的客人，来到这边来主要是下海游泳、休闲度假的之类的。像这种老年市场的话，过去就没有太着重，因为过去的老年市场基本上是以海南的为主，但是随着这几年整个的旅游的变革，旅游从业者也必须要调整一些思路，就吸引一些这个老年市场。
0: 同海南俾人高端大气的印象相比，北海如同一个海边渔村的清秀小姑娘，恬淡安静，平易近人的物价亦让佢比其他发达城市更多了一分吸引力。北方游客在寒冷冬季来到这里过冬，渐渐地衍生出了候鸟一族。对于李晓来讲，这些都是商机。
3: 我们提供的是为他安排住宿、用餐，还有这个接送站服务，以及到了这边之后后续的旅游服务。比如说他到了北海这边之后，他还想到北海的周边，比如说越南、海南或者是其他的周边的旅游城市去旅游。
0: 然而面对巨大的老年市场，李晓认为只是靠个别旅行社去发掘远远不够，更需要的是政府的参与。
3: 老年市场的话，就是说政府这一块要加大一些宣传的一些力度，到北方那边去做好宣传，机场的这个航班的线路，甚至我们高铁都要在这方面多开发一些线路、宾馆，那么做好一些这个老年的一些服务设施，就方便老年生活、起居、医疗的一些服务设施，这方面可能我们要多做一点。
0: 政府要参与，这个不单只是李晓一个人的想法。桂林市人大代表黄海涛就表示，
4: 桂林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消费性城市，就是宜居城市，所以说宜居桂林、长寿桂林，我觉得有必要引起政府的重视。
0: 作为桂林房地产业的佼佼者， 黄海涛已经开始尝试在房地产当中

0: 融入养老元素，他在自己的社区中建设社区会所，将老年人组织在一起开展活动。
1: 我们在社区做老年这个合唱团啊，老年活动中心啊，让他们有交流、有活动，还有快乐。那这仅仅是一部分，那下一步我们还想在桂林的一些好的环境下，可以做一些医院和保险公司相结合的这种医养结合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做好这么养老的这么一个社区。
0: 虽然桂林是传统旅游胜地，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新兴的养老城市。黄海涛认为桂林旅游这个盘子应该做得更大。
1: 桂林不但有八马的优势，它更重要的养老一定要有交通服务、医疗这些系统，桂林是具备的。所以桂林在这一块也是应该拓宽旅游空间，把单纯的看山看水改成休闲度假和这样健康。
0: 养老发展成为产业，为老龄化社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仲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这样明显的优势，政府当然看得到。广西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广西将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气候等天然优势，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大力打造养老天堂。广西民政厅厅长韩元利话：
2: 在广西呢，按照一区三园这么一个框架结构，一个以东八凤、桂溪以养老长寿这个品牌来建立一个综合改革实验区。那么在桂林，在桂北，又利用旅游资源建立一个桂北的旅游休闲养老产业园，再利用北部湾沿海这个优势，建立广西滨海养老健康产业园。南宁市作为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建立一个南宁市的养老服务业的一个改革一个实验区。
0: 然而要打造养老天堂，关键仲系要推动医养结合。呢方面，广西亦已经开始咗行动。目前广西正在加快实施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自治区发改委牵头组织建立了广西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项目库，项目类型涵盖医疗卫生、健康养老、体育健身等行业，其中建立大型综合医院12家、7家专科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养老院等项目。广西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事业发展处副处长潘燕伟讲：
3: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区健康、养老、体育健身事业加快发展，形成健康与养老的产业链。通过各方资金的投入，形成一定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广西的整个医疗卫生床位数和养老床位数的总量，进一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0: 养老产业这个在广西的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的产业，目前已经有了蓝图，成为养老天堂这个梦想，亦成为广西人有一个新的期待。好了，听众朋友，刚刚你听到的是由广西台为你采制的广西打造养老天堂推进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那今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起床了，七点。

有人话老师系天上最亮嘅北斗星，为我哋指明咗前进嘅方向。从牙牙学语到放声歌唱，从点树横撇到文采飞扬，从加减乘除到运算流畅，边个未感悟老师嘅滋养？边个冇体验老师嘅充场？

感谢有你老师由歌手彭策策演唱所属专辑《吾爱吾思》，发行时间是2004年9月28日。彭策策本名彭张灿，朋友称赞他为人正直、热心公益。1984年踏入演艺圈，成为秀场主持人及台湾乡土剧的本土演员，热心提拔后进演艺人员，亦为好多歌手创作歌曲。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您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指引着我正确的方向。误入歧途这四个字才没有出现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只有衷心的对您说一声

这个是已故台湾歌手蔡南音唯一一张音乐专辑《这个世界》里面的歌。蔡南音22岁去世，他的音乐中显示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天赋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这首《老师的话》听起身轻盈自然，不灿烂却充满了青春的诗意。

园丁之歌是由居由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197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同名彩色舞台纪录片，塑造了一位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形象。

下面呢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歌手宫悦演唱的歌曲，由宋清松作词，黄又贵作曲。在创作歌词的时候，宋清松写了两篇歌词，该曲采纳了其创作的诗颂篇。当时初为人父的宋清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于是创作了该曲歌词，以表达对父母的感激。创作了之后，他感到意犹未尽，虽然离开了港台，但教师生涯亦令他心存无限感慨，于是又创作了诗颂篇。2019年，该曲获得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评选活动特别奖。

I Want To Be 是陈晓东演唱的粤语歌曲，2002年发行，此乃香港歌手陈晓东第四次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亲善大使出访东帝汶，有感而发，于是创作一曲 I Want To Be。

全知识教文化，唱歌跳舞乐哈哈。老师好，父真心，你和妈妈一样亲，带我快长大，快快长大。老师亲，妈妈亲，是一首欢快的儿童歌曲，将老师比作好像妈妈一样亲。

有了老师，花园先至这般艳丽，大地先至充满春意。老师，好好听下啦，呢啲赞歌都喺度向你致敬。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

0: 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

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天子守国门的经济规律。伴随中原经济中心东移，草原的经济中心亦向东移动。仲记得匈奴王庭在哪里吗？河套和阴山的附近。而比北宋早几十年崛起的契丹，则处于内蒙古东部，离辽东与北平郡都不是太遥远。画一条不是那么垂直的线，就正好可以连接开封了。游牧经济中心的东移，再加上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区，两大经济区的结合，让契丹如虎添翼。他们经常南下欺负北宋，北宋直叫我太难了。北宋没办法用天子守国门，所以就不得不在河北和陕西地带屯驻重兵，以防御契丹和西夏。海量的军费和资源流向不同的方向，让本来就不再富裕的朝廷更是雪上加霜。财政永远是无底洞一般的投入，糟糕的财政最终拖垮了富裕的北宋。其实苗头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武则天经常和契丹开战，唐玄宗时代更是疯狂地在东北、西北打仗，最终发展出河西、范阳两大军事集团。安禄山出自东北，哥舒翰、李自业、高仙芝出自西北。后来安禄山造反，负责平叛的主力就是西北军队了。历史兜兜转转，又在北宋回到了原点。宋朝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却延续了旧王朝的包袱，而且孕育出了下一个时代的内核。北宋忙于靖康之变，虽然契丹的实力强大，但是他们被更东边更野蛮的女真所灭。女真又沿着河北平原南下，一路攻入开封。这个时间点亦是非常之巧合，先是定都于东蒙的契丹，后是定都于开封的北宋，相隔只有几年就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一镬熟。女真先是继承了契丹的胡汉政策，后期又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建设，还未消化完，就与南宋一起被生猛的蒙古再一次一镬熟。既然是经济中心东移，咁以长安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启的就是东部沿海经济了。北宋和契丹不算东亦不算西，明显是一个过渡。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军政和地缘格局就基本定型了。北京这座城市曾经是燕国的都城，已经存在了两千几年，但是北京从来都是地域型的城市，在元朝之前的历史舞台上存在感不强，自从元朝定都之后，瞬间就变得高大上起来了。从地缘来看，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和海洋的交汇点，定都北京可以有利控制海陆的万里江山，而且江南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之后，资源可以通过重修的京杭大运河直通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定都北京的朝廷拥有东北、蒙古、华北和江南的资源，收钱方便，洗钱亦都方便。但是元朝的统治术太差了，不到百年就被朱元璋赶回了老家，新崛起的明朝亦不能够改变经济规律，即使是朱元璋亦要照章办事。朱元璋的朝廷定都南京，获得了江南财富的养分，但是北方的地缘板块和对外防御是不可以放弃的。除了

0: 遍布各地的卫所团军，朱元璋又将仔分封出去，朱家军和子弟兵一起上双保险。沿住长城，朱元璋分封了辽王、宁王、燕王、代王、晋王、秦王，向南的中原还有齐王、周王、鲁王，再往南则是商王和楚王等等。这些藩王不只有地位，还有兵马，一旦发生战争，藩王可以调动亲兵出征，亦可以做各地军队的统帅，保卫大明江山。里三层外三层的藩王防御线是朱元璋留给子孙的遗产，亦是经济中心的都城对应地缘板块的对策。这套制度好不好啊？好，但只有朱元璋玩得转，反正都是亲生的仔，自己又是创立江山的开国皇帝，哪个敢找他的麻烦呢？传到朱允炆手中就玩不起了。外地藩王都是手握重兵的叔，年轻的后生仔心虚啊，于是就开始削藩。一不留神，燕王朱棣就起兵了，咁就有了靖康之役。这场战争是有很多悬念和巧合的，没有太多的理所当然。问题就在于朱棣胜利之后依然要面对藩王和蒙古的威胁。既然朱老四可以起兵造反，咁其他的藩王亦有同样的机会，所以对于朱棣来讲，藩王制度不可以留了。他用了20年的时间，将自己曾经反对的事又做了一次。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保卫大明江山的安稳呢？藩王不可以分封了，卫所大将又有变成安禄山的风险。朱棣只好迁都北京，自己的事自己来做，这个就是天子守国门。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中心与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将经济中心收入囊中。秦汉不存在的问题，明清之后呢，却是一个大问题。天子守国门是很划算的买卖，除了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汇聚全国资源用于外战。国家什么地方最尊贵呢？当然是首都啦。全国的资源必然会汇聚首都，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送分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见到北京的明朝可以及时为九边重镇提供援助，节省来回运送的成本，而且外敌来袭的时候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凝聚人心，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没有人希望首都陷落。如果明朝一直定都南京，那会发生什么呢？北京恐怕会成为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亦将会成为抢劫的最佳地点，就算围城都不会有大军援救。秦王王在南京呢？根据经济中心东移的规律，王朝选择北京做首都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事。新的经济中心有新的贸易线，长安、洛阳、太原是汉唐帝国的铁三角，经过宋朝的开封、泉州过渡之后，明清帝国形成了更大的铁三角。北京作为军政中心，当然是最重要的地方。扬州与苏杭逐渐成为长三角经济区，曾经的贸易城市广州也一步步做大做强。虽然个别城市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北上广的格局。这些城市都在沿海，根据之前的讲法，钱在沿海，很多事亦必然会发生在沿海。明朝的倭寇发生在江浙，郑芝龙的霸业在福建和日本，葡萄牙人到了澳门，太平天国起自两广。明朝后期的法定货币是白银， 而白银亦是来自于大海。当然沿海的不止东南，还有东北。中原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草原的经济中心亦转移到东北。这个时候的蒙古已经落后了。满洲是渔猎民族，但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总是有更多的资源，譬如人参啊、貂皮啊、袍子啊等等。蒙古什么都没有，但这些东西是稀缺品，这个亦是满洲超越蒙古的重要经济原因。满洲用东北特产和朝鲜晋商开展贸易，赚了很大一笔钱。他们用这些钱来武装军队，然后与蒙古明朝打仗。晋商有钱非常好理解，他们的钱是来自于贩盐和贸易。那朝鲜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海上来的。西班牙发现特大的银矿，其中很大部分流入了明朝，还有一部分则流入了朝鲜。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贸易线，满洲亦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入来。他们用贸易赚到的钱抢劫中原，越抢越开心，越开心就越抢，最后抢到了整个中国。东北就不用说了，人家就是从那里来的。蒙古亦全部归顺，而且尊满洲可汗为蒙古可汗。还有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迅速吞并了华北。三大板块被满洲牢牢地握在手中，分散的汉人怎斗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经济中心东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关中到江南那么简单，而是脱离大陆转移到海洋。但是明清两朝违背了经济规律，止步于海岸线。既然没有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线，那衰落就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曾经衰落的是山西和关中，如今衰落的则是整个中国。那些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后来都成了强国，所以天子再都守不住国门了。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是气候和环境。秦汉的关中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周围的地理环境亦特别好，就连河西走廊都好宜居，可以农耕，可以放牧，简直是开局的好地方。唐朝的环境都好好，长安周围有好多湖泊和鱼塘，同依家嘅江南并冇乜嘢分别。冇睇依家嘅山西自然环境唔系咁好，但系汉唐时期嘅太原啊，南边有一个湖，同如今嘅太湖差唔多大。我哋从流传落嚟嘅壁画《仕女图》当中可以睇得出，唐人嘅衫雍容大方，根本唔系严严实实咁嘅。除咗风气开放，主要系因为湿度高啊。亦正是从唐朝开始，中国的环境和气候开始逐渐恶化，山西和关中的湖泊消失了，甘肃和陕北的草原逐渐沙化，气温越来越冷，在农业时代这个是非常攞命的。田里边不长庄稼，那人吃什么呢？所以大家不得不向东南转移，寻求更加适合生存的地方。这种气候变化亦影响到草原。看看现在遍地沙漠的西内蒙古，怎都不似草原的经济中心吗？所以东方的游牧民族势必崛起。气温在1644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亦正是在那一年，北京城鼠疫盛行，李自成兵不人血地进入北京，一个月之后江山再次易主。顺着这个思路掠下去，既然西边不适合生存，那就向东迁徙咯。大力开发东部沿海的土地之后，那就面临大海咯。那些皇后将相的传奇无不屈服于历史和经济规律，而历史与经济规律又受制于环境的变幻莫测。讲什么人定胜天？鸡汤来的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继续来看看洞庭湖的文化遗迹。 据考古发掘表明，我们的祖先

启洞庭湖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并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保留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史迹。礼县鸡公当旧石器为止，洞庭湖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华容车站山新石器遗址等等，都是洞庭湖五千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佐证，是长江流域古文明的象征。1979年年底，湖南礼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进行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了礼县鸡公当旧石器遗址。为了探明鸡公当旧石器出土的准确地层、其文化的内涵和基本面貌，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拨专款对它进行了发掘，获得了可喜的丰收。发掘和采集到的石片、刮削器、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旧石器200多件。这些成果讲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洞庭湖区礼水流域的原始居民已经走出洞穴，来到了平原地区。考古工作者认为，鸡公当地层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大约是10万年，从而证实了10多万年前洞庭湖区就一直有人类栖息和活动。在长期以来旧石器考古报道和著作当中，洞庭湖区是属于一个空白的地带。现在这种洞庭湖区上古代渺无人烟的成见被彻底推翻。在洞庭湖区的常德、安乡、礼县、临礼、石门、益阳、岳阳、华容等县，还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都坐落在土地肥美、利于种植、离洞庭湖近，而且又可以免除水患的河谷阶地上。经过考古发掘的有汤家岗、三元宫、车辘山和黄家岗等几处。就其文化内涵来讲，大致经历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新安县城北26公里，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处有2米，是湖南省时代较早而且重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在礼县城北16公里，洞庭湖的沉积区礼阳平原的文北边缘，遗址范围大约有20000多平方米。1974年冬天，湖南省博物馆主持了这里的正式发掘，大部分探方全部是大溪文化地层。在遗址的西部边缘有氏族公共墓地，所清理的23座墓时代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到屈家岭文化晚期。这个是湖南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大面积发掘的第一次。华容车辘山新石器遗址是1982年至1983年冬天，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博物馆在东洞庭湖的西岸华容县三峰乡华家村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工作，清理了墓葬383座，出土文物数以千计。遗址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到5米，在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物。车辘山遗址出土文物研究表明，自下而上有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大约是6500年到4000年。这些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对研究长江中游洞庭湖区的原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亦进一步证明了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下面再来看看洞庭特产。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其物产极为丰富，主要的经济鱼类有鲤鱼、草鱼、
白鱼、鲢鱼、鳙鱼同埋青鱼等等，其中银鱼系佢嘅名产，贝类资源亦都好丰富，达到四十几种。另外，湖区盛产嘅柱麻、君山茶同香莲亦名誉中外。洞庭湖区系中国重要嘅商品良基地之一。湖区面积虽然只占到湖南全省面积嘅17%，但系粮食产量却占到全省产量嘅1%。棉花产量占全省产量嘅1/半以上，水产品产量占全省嘅1/半左右。因此，佢对湖南省嘅农业生产有住举足轻重嘅影响。岳阳子扇骨小子薄而透明，一把子扇要经过好多道工序先至能够制成。羽毛扇则系用洞庭湖野雁等鸟类嘅羽毛制成嘅。洞庭春茶产于岳阳县黄沙街，饮用洞庭春茶始于隋，成于唐，至五代被列为贡茶，至今已经有1400年嘅历史。洞庭春茶以形色香味四绝闻名，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钓鱼台国宾馆专门订购此茶嚟款待各国贵宾。洞庭一号无籽西瓜，又名双西瓜11号，是岳阳市农科所经过多年的选育研究成功的西瓜新品种。它含糖量高，品质优，市场竞争力强，倍受消费者的喜爱。洞庭一号无籽西瓜的主要经济性状是产量高，果实过大均匀，单反重5公斤左右，最大的可以达到10公斤以上。穿山毛笔产于汨罗市的工业重镇穿山坪。穿山毛笔有100多年的历史，解放之后生产的魏字牌毛笔，1984年先后荣获湖南省和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穿山毛笔的主要产品有北狼尾串、中小楷狼毫和长锋大中小楷羊毫，还有提笔、条幅、碗笔、斗笔、瓷画笔等等。君山毛针鸡片与杭州龙井虾仁一样闻名全国。君山银针是摘自君山白鹤寺内10多株茶树上的茶叶，味道清香甜美，饮后能够使人精神振奋，具有安神健脾的功效。自唐末至清初，一直被当成是贡茶。君山银针鸡片即是用鸡肉和君山银针茶滑炒而成，成菜白绿相间，鸡片鲜嫩，银针清香，其味极佳。岳阳市的鱼牛久负盛名，特别是具有独家风味的巴陵全鱼席更是闻名遐迩。巴陵全鱼席由12盘到20盘洞庭湖产的各种鱼类制作而成，其烹调技艺在形色香味上独出心裁，有竹筒鱼、松尾蕨鱼、象征固鱼、红灰乌龟、藕丝银鱼等等，都是鲜嫩色口，别有风味。君山还有一种特产叫做君山金龟，它又叫做金甲龟或者是枝龟，产于秀丽而富于神奇色彩的君山岛。据称嘉庆巴陵县志物产篇当中记载，君山产猎龟，其板中断，接之鱼蚌。这种龟平时藏身在岩石之中，每到黎明或者是傍晚时分，它们先好像畏惧生人的小孩一样猎足而出，因此被称之为猎龟。酸甜桥头产于湘阴县三塘乡酱厂，是以本地产的桥头为原料，通过科学配料加工精制而成的，以白、圆、脆、肉紧而闻名，具有开胃、防暑、助消化的功能。产品畅销国内外，其出口量占全省桥头出口量的65%，约占全国的25%。湘莲亦是岳阳名产之一，其莲子粒大饱满，洁白圆润，质地细腻，清香鲜甜，营养丰富，可以直接煮食，亦可以加工成糕点、罐头、蜜饯等等，是岳阳宴席上的必需品。另外，岳阳酒亦享有盛名。传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到君山索取仙酒，
唐代诗人李白亦留低咗《巴陵无限酒》醉东洞庭秋嘅名句。吕洞宾有三醉岳阳楼嘅故事，咁喺解放。

0: 在中国所有的著名湖泊当中，有关洞庭湖的名人名句最多，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首。首先是李白的《裴叔叔刑部侍郎业》及《中书假赦人自由洞庭》。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蓝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钓湘君。雍涛的《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杜甫的《登岳阳楼》，吴楚东南策，乾坤日夜浮。范仲淹《岳阳楼记》当中的选段，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咸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咸墟云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玉制无舟楫，端居此姓名，楚官垂钓者，徒有善与情。刘禹锡《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洞庭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当晚就喺小盘嘅亲自主持之下，参加咗为佢而准备嘅祝捷晚宴。佢成咗宴会嘅主角，当然杯来酒去，当晚就尽兴而归，醉到不省人事。第日醒翻之后，就有人嚟通知佢话陶仙准备约佢见面，项少龙亦都马上嚟到呢个秘密嘅地点。陶仙同佢寒暄咗几句之后，即刻就转入正题话：少龙，你今次大展神威，打退咗五国联军，亦都打乱咗吕不韦嘅部署同阵脚。加上蒙敖翻嚟之后，病势又越嚟越重，所以而家吕不韦已经改变策略，准备拉拢、倒逼、蒲谷佢哋，仲要联络卢海，准备垂死挣扎。这个老贼看来对楚军已经完全死心，知道楚军加冕之日就是他败亡之时，所以他一定会在楚军加冕之前孤注一掷。这件事少龙你不可不防啊。项少龙皱皱眉头，现在楚军军威日盛，卢海亦都不会轻易信他，女贼还可以玩什么把戏呢？陶仙叹一啖气说，问题是卢海想作反的，因为卢海这个人始终是个流民无赖，虽然得到朱姬的宠爱，但在秦人的心目之中，他只不过是个假宦官，除了好像吕不韦这些别有居心的人之外，还有哪个肯依附他支持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两个人很可能又会狼狈为奸。唔通朱姬即系会睇住卢海阴谋推翻自己嘅亲生仔咩？陶仙叹一啖气话：卢海对女人呢特别有手段，朱姬又贪图一时嘅风流快活，阴差阳错之下，使到卢海更加声势大成，结党营私。少龙出征之后，卢海就以众卿之首的身份，事务大小都要积极参与。吕不韦就被封为众府，而他呢，居然够胆自称是贾府。你话啦，他的居心是乜嘢啊？系人都睇得到啦。项少龙听到都不禁苦笑，他真系想排楚军的头顶，贾府呢个名都难为佢谂得出嚟嘅。先系吕不韦，后系卢海，都谂住要骑喺国军头顶，咁唔通佢哋冇谂过咁样只会招嚟杀身之祸咩？唉，有几多人好似少龙咁识得功成身退，避免兔死狗烹嘅结局啊？听陶公讲，楚军加冕之日就系你哋退避塞外之时，唔知到时候肯唔肯俾我嘅族人，亦都依附喺少龙身后呢？项少龙话：能够同陶总管并肩持平喺漠北草原之上，少龙亦都求之不得啫。陶仙听到相当感动，马上呢同佢互相握手，一时间大家都心照不宣，乜嘢说话都唔使讲。沉默咗阵，陶仙又话：我几乎唔记得一件事，最近众父府里边嚟咗两个齐国嘅剑手，都系稷下剑圣曹秋道嘅弟子，一个叫做任千里，另一个叫做房永。佢哋嚟到之后都好神神秘秘咁，好少出外露面。如果我估得冇错，佢哋应该系田丹派嚟帮吕不韦，准备揾机会刺杀萧龙你噶。
3: 哦，如果你行踪咁神秘，咁陶兄你点会知道？

佢哋嘅身份呢？有人我偷听到许湘同佢哋倾偈，咁先估到系田丹嗰边嘅人。而家田丹同吕不韦两个最憎嘅人就系少龙你，所以少龙你真系要小心啲啊！想杀我人仲少咩？系啦，嗰个许湘系咪仲系同韩揭喺度争紧嗰个醉风流嘅杨玉呢？而家就真系冇乜好争啦。吕不韦已经落咗命令，唔俾许湘去同韩玉争，要许湘千祈唔能同韩揭争风呷醋。所以我先估到吕不韦想重新勾结卢海啫。韩揭呢个小子自从做咗官之后，都唔知几咁嚣张，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不过而家佢又对杨玉冇咗兴趣，因为醉风流嚟咗个知识比单美美更加胜一筹嘅美女。呢、这个人啊，真系我见犹怜，而且又话明啊卖艺唔卖身，边个男人唔想得到佢啊？乜话？卖艺唔卖身，真系有啲咁嘅事咩？陶仙叹一啖气话：呢、这个人啊，来头非常之大。佢本嚟呢系宋国个公主，唔知点样先流落风尘啫。佢并称天下嘅三大名妓，正系凭佢玲珑艳凤飞呢个名啊，就可以保住佢嘅清白啦。不过佢嚟嘅时间非常之巧啊！就喺少龙翻到咸阳嘅前三日，而家啲公卿大臣啊，人人都争住要去醉风楼见佢一面啊！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陶兄咁讲，系咪暗示佢有可能系对付我嘅呢？凤飞乃三大名妓之首，好得各国权贵嘅敬重，照道理呢，冇几多人可以疏败得到或者使得喐佢嘅啫。不过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少龙你仲系小心啲好啊！而家东方六国最想杀嘅人就系你啦。唉，可惜啊，我今晚就要醉风楼，因为昌平君已经派人通知我，要我一定去嗰度。佢约咗成班朋友，要同喺嗰度洗尘庆功。而家我净系希望嗰班人唔好拣咗凤飞嚟陪我饮酒咁就好啦。陶仙笑一笑话：如果佢肯嚟陪你饮酒，少龙你就要更加小心，因为嚟咗咸阳咁耐，佢从嚟都未试过应承为边个陪饮酒噶。项少龙听到只有一阵苦笑，美女总系有咁嘅魔力嘅。我哋虽然知道对方不怀好意，但无论点，总系想发掘佢另外嘅好处，而往往忘记佢哋外表之下包藏嘅祸心。陶仙微微一笑，话：你见过凤飞就会明噶啦，佢肯定系一个内外兼备、难心为质嘅绝色尤物。不过因为立场唔同，先会变成敌人啫。好彩少龙你对美色有一定嘅定力，凤飞佢就算有阴谋啊，恐怕亦都用唔到喺你身上啫。两个人分手之后，项少龙见到天色已晚，就只好匆匆忙忙咁赶到醉风楼去赴昌平君嘅宴会啦。当佢嚟到醉风楼嘅时候，五夫啊亲自出迎，即时呢就将佢迎入偏厅，等到旁边嘅人一走开，五夫忽然跪喺地下度连叩咗几个响头。项少龙早就见惯佢呢个软皮蛇嘅两头作风，冷笑一声话：五楼主勉励啦，今次你又玩咩把戏呢？五夫好恭敬啊嘛，哎呀，小人用边度敢喺上将军面前玩咩奸计呢？今次我真系有重要嘅消息要向上将军你当面禀告啊！起身再讲啦，五夫咁先企起身，前后左右睇咗几眼，好似惊仲有人喺偏厅度偷听一样，然后先细细声话：上将军啊，恐怕吕不韦而家正系谂紧计要害死黄吉同埋大爷你啊！
吕不韦成日都想咁做噶啦，不过做唔做得到，却系另外一回事啦。唉，小人呢喺个房嗰度有几支铜管，咁长期呢都偷听住几个名妓佢哋喺房间嘅动静嘅。我将啲消息一点一滴咁串起上嚟，而家先知道佢哋嘅阴谋啫嘛。项少龙谂起佢房里边真系有几支偷听嘅铜管啦，忍唔住有啲半信半疑啦。单美美都做咗魏国皇后啦，乜吕不韦仲要兴致嚟呢一树咩？唉，大爷你有所不知啦，冇咗单美美我都要做生意噶。半年之前我就喺楚国用重金买咗个国色天香嘅越国美女白雅雅，吕不韦对佢好迷恋嘅，所以都经常嚟聚风楼嘅。而家雅雅已经代替咗美美，成为四花之首啦。唉，当日美美一走嘅时候，吕不韦几乎要杀咗我咁滞啊！不过我都唔敢怪项爷，小人抵死嘅。好啦好啦，你唔好转弯抹角，有说话快啲讲啦。我而家净系知道呢，佢哋先要对付皇上将军，因为小人知道黄吉上将军正在赵国境内作战，国方面都要靠盗壁和城剿支援的。吕不韦他们就想定在李牧和黄吉打紧的时候就抽皇上将军的后脚，那你说会有什么结果呢？项少龙由于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从来都没想过有这样的可能性，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面色一变。只是李牧和黄吉的正面作战已经使黄吉非常吃力，如果这个时候盗壁还抽埋个后脚，甚至例如将黄吉的军情泄露给李牧知，又或者黄吉遭受李牧攻打的时候他们不去增援，那黄吉真的相当危险。我听说李牧正和齐国人打紧仗的，他又怎么会翻转头再对付黄吉将军呢？哎呀，听说这个是引黄吉将军上当的毒计来的。项少龙听到当堂面色变晒，你为什么不早点将这么重要的消息讲出来啊？就算我不在这里，你都要找昌平君讲的。因为小人一直都是听啲不听啲的，我都不敢肯定。到了前晚，杨玉告诉我说许湘呢那晚来找他的时候，在他面前夸下海口，话项大爷你命不久矣啦，我先咁先谂起上嚟。许湘当时讲啊，咪睇大爷你今次打赢咗，但你今日嘅赢，正系种下咗你第日败亡之果啊。杨玉好唔明啦，就问佢点解啦。佢话大爷你就算几咁厉害，点都斗唔过李牧嘅，咁就冇再讲落去啦。小人谂，而家同李牧打紧仗嘅只有黄吉，只有黄吉一死啊，大爷你先要代替佢去同李牧打仗啫嘛，所以嘛，项少龙呢个时候再亦坐唔住啦，十一声起身话：你马上话俾昌平君知，我要迟啲先去啊！讲完之后，佢匆匆而去，飞马入宫就马上去见小盘。小盘听到呢个消息啊，亦都不禁面色一变。这条计的确非常毒辣，看来一日不杀了成缴，寡人依然是地位难稳。他马上派人快马传书通知黄吉小心，做好了这件事之后，秦始皇依然是神色凝重。太傅啊，如果这个消息我们已经迟去了一步，皇上将军真的有什么不幸的话，看来我们要即刻对付成缴盗壁，除了这个心腹之患。哼，到时候我就要看吕不韦怎样收场了。是了，师父啊，除非有喜了。项少龙听到这句说话，才想起原来小盘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心里面不禁有一阵衷心的欢喜。小盘说，现在趁吕不韦和太后不在咸阳，我最好呢先跟这个细蚊仔改个名，今日轮到佢哋嚟改啦，师傅啊，你有咩建议好呢？项少龙谂起秦始皇嗰部电影《大太子》，叫做《扶苏》嘅，
冲口而出就话：咁不如

只叫佢做扶苏啦。小盘愕然一阵，项少龙正系心中叫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这个未来嘅秦始皇反而点一点头话：呢、这个名都几特别噶噃，不过男仔叫佢就好。咁我或者仲要谂一个女嘅名嘅呢？到时候今日无论生男又或者生女啊，都唔使另外再谂个名啦嘛。项少龙咁先松一啖气，好彩小盘冇咩怀疑啫。佢就话：我净系谂到个男仔嘅名啫，不过咁样睇嚟，呢一胎肯定系个男嘅，所以唔使谂个女嘅名啦。小盘默默咁将扶苏念咗几次，佢就话：好啦，咁如果真系生个仔嘅，就叫佢扶苏啦。项少龙心里边不禁感叹，自己又用自己知道嘅历史去影响咗未来嘅历史，唉，咁嘅感觉真系怪啦。告辞出宫之后，即刻又赶翻去醉风楼，已经比原定嘅时间啊迟咗大半嘅时辰啦。出乎意外，除咗昌平君两兄弟之外，李斯、桓杞、荆俊、王陵、乌果、周良，仲有王焕、蔡泽、邢敖、邢刘啊，都坐喺度等自己。呢、这个显示，本嚟靠向吕不韦嘅王焕、蔡泽佢哋。已经向小盘靠拢，大家欢饮咗几杯之后，李斯就话：嗱嗱嗱，大家今晚只谈风远，唔讲公事。太尉为少龙安排咗场玲珑宴舞，而家应该开始啦啩。昌平君啊，马上向五夫打眼色，五夫即刻喺后边请凤飞出嚟，准备为项少龙表演。荆俊睇住李斯心急嘅样啊！哈哈大笑话，睇嚟我哋嘅廷尉大人比三哥呢个主角仲要紧张。哎呀，咁我就知道凤飞一定好有吸引力噶啦。众人都一齐附和，搞到一向呢都唔嚟呢啲风月场所嘅李斯啊，哎呀都不明所以，尴尬万分。项少龙见到咁，亦都轻松起上嚟，佢好放松咁感受住呢一种众人之间。非常浓厚的交情啊！过了一阵，忽然间五夫一面无奈的神色走了入嚟。昌平君一见佢咁嘅面色，就知道不妙啦。系咪凤飞美人怪我哋迟咗请佢啊？五夫就话：似乎系咁啦。飞小姐翻咗佢个别院休息，小人已经讲尽好话啦，都冇用啊。众人见呢个美女摆晒架子，哈，好出奇，大家都冇怪佢，仲好似呢系理所当然嘅事情一样。昌文君啊笑住话：睇嚟呢都系因为少龙迟嚟惹出嘅。少龙，系你得罪咗我哋嘅凤美人，我话呢应该由少龙去道歉，将佢氹翻嚟咧，好嘛？李斯佢哋啊马上附和。桓杞见到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喂喂喂，究竟大家今晚系为咗祝贺项上将军啦，亦或只系为咗见玲珑宴啊？昌平君佢哋都一齐大笑，场面啊非常有趣。项少龙见到大家都咁想见呢个凤飞，不禁亦都好好奇啊，勉为其难咁企高身话：咁小弟即管去试下啦。如果俾人赶翻出嚟，大家千祈唔好怪我。在众人鼓掌声中，项少龙跟着五夫行了出去，来到醉风楼后院一个幽静的角落。五夫就说：凤飞就住在那座小木楼里面，他的贴身侍婢很恶的，头先呢就是他将门口挡住的了。项少龙听到不禁觉得很奇怪，他难道不知道你才是大老板吗？为什么对楼主这么不客气啊？唉，佢系储妃特别请翻嚟喺太后嘅寿宴上表演助兴嘅，小人啊点敢得罪佢哋呢？项少龙咁先明白过嚟，于是话：好，等我试下啦。佢行上嗰座小木楼，推开咗木门，一楼嗰座细细嘅花厅仔静悄无人。项少龙双眼一扫，见到有一道通向二楼嘅楼梯。吸一啖气，壮壮胆之后，就拾级而上。啱啱上去，就撞到个衣着尽。

0: 斗嘅童子喺房间里边行紧出嚟，同佢啱啱啊撞到正。项少龙估唔到一撞上嚟嘅唔系一个俏皮女，有一个咁靓仔嘅书童。对方亦都估唔到一个陌生男人啊够胆摸上楼嚟。项少龙飞快咁立咗门里边一眼，见到门帘低垂，当然啊睇唔到里边有咩情景。佢谂下都好笑，哎呀，估唔到两年之间，自己先后遇上咗天下嘅三大名妓，其中至少一个系要攞自己条命嘅，而佢哋跟住就走咗啦。战国时代真系一个辉煌独特又非常开放嘅时代，就算系大家互相征战不休，但系分分合合之间，齐国人可以去魏国，魏国人又可以入秦国。燕人向南而嚟，楚人向北而上，互相之间呢，大家都喺唔同嘅国家之间出卖自己嘅所学嚟求取功名富贵，又或者游历广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好似凤飞呢啲天下闻名嘅著名歌姬，就是、超越喺国家之上，无论去到边个国家都备受尊崇。中意发下脾气就发下脾气，中意摆下架子呢，大家都任佢摆架子。咁样嘅地位，如果唔系自己亲眼见，的确好难想象。三大名妓而家都先后到过咸阳啦，正系代表咸阳成咗天下文化荟萃嘅中心，咁先将佢哋用种种嘅原因吸引咗嚟呢一处。项少龙只系沉思之际。那个俊俏的童子就说，
1: 喂，你是谁啊？怎能够随便闯入人家的闺房的？
0: 项少龙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这个男装打扮的童子呢，其实正是那个俏皮女。他微微一笑说，在下正是项少龙，得来向凤飞姑娘请罪的。项少龙这个名字的确使这个女扮男装的俏丫鬟呆了呆，他定神打量下项少龙，咁先拧转头，轻轻拨开门帘，细细声咁话：
1: 小姐，系项少龙嚟咗啊！
0: 里边啊乜嘢反应都冇。项少龙啊预咗佢会摆下架子，亦都唔感到尴尬，向个丫鬟仔行前两步，几乎啊撞到佢块面咁滞。个丫鬟仔皱皱眉头，皱埋个鼻，好似项少龙身上有咩异味咁。不过始终都冇闹出口。怪佢咁无礼，项少龙睇到佢咁嘅样啊，不禁心中一荡。佢话：如果姑娘肯让路嘅，我就入去见凤小姐；如果姑娘唔肯，咁我只好马上离开。个丫鬟仔显然就唔系项少龙手脚，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应付，正系有啲手足无措嘅时候，忽然间。一把相当温柔娇美的女声就在房内响起，
1: 小妹，你俾项大人入嚟啦。
0: 个丫鬟仔马上应咗声，退埋一边。项少龙微微一笑，咁先揽过门槛，掀开门帘入房。估唔到里边呢间房仲比外边嘅厅仲要大，三面环窗，左面呢就用竹窗。隔开了寿塔所在的起居之处，凤飞这个时候正是坐在地下的席上，背靠软枕，身前放了一张长长的茶几，上面摆着一个五弦琴，给人一种非常优雅宁静舒适温馨的感觉。项少龙一眼纳到他，都不禁眼前一亮。这个三大名妓之首的凤飞，又是一张瓜子形的面庞，那双宝石咁的眼配上白里透红的皮肤，令佢全身上下焕发出一种形诸内而受诸外的逼人秀气。佢最动人的地方是有一股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气质。只要识得怜香惜玉的男人，一望见咁的女人都不忍心伤害佢嘅。而家佢只系随便咁坐喺嗰度，就已经将女性优雅迷人嘅风姿美态表露无遗。喺对男人嘅诱惑力方面，睇嚟佢真比石素芳同南宫桓都仲要高。 两个人正互相打量着对方。外边嗰个女扮男装嘅小丫鬟话：
1: 小姐啊，你哋要茶抑或要酒啊？
0: 项少龙拧拧头，就首先答话：唔使客气，我系特嚟向小姐请罪，唔敢打扰小姐嘅清静。嗱，各位，呢、这个凤飞啊绝唔简单。当日陶仙就警告过项少龙，话凤飞好可能是人哋派嚟对付佢嘅其中一座重要嘅棋子。而家项少龙终于见到凤飞，咁佢哋之间会发生咩故事呢？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唱物。彭文军已经成为人们了解这座城市的名片。每次到这座新的城市，人们喜欢到当地的彭文军当去谈一谈，了解当地的历史、改术、人文发展。本个节目让咱跟随福建台去了解、到探索当新疆界福建省回国古彭文军。如来主宰的人爱着彭文军理由，人们透过彭文军听力的文化和展览，吸收知识养分，而透过这套文化和典变跨越时空，甲古人进行交流，去了解这座城市、这个乡村的来由、历史甲脉络。这座彭文军当，如包括由社会力量设立的回国古彭文军，到中国历史文化名称福建平南郡塘口镇纪头村街，名称古名阁来，自创地一座回国古彭文军。平南景特文化彭文军，依介典故名字跳过3000平方米，原来现在藏有历代古文化3万多件， 每逢朝每或者是最近日，只个会迎来正多的游客。农家回到北部的背档下，增加劳动体验，感受独特的家庭文化。游客刘先生答：我拿一个电棍匠，真是不用过。这些有心将一个民族的物件传承保留下来，这件事应该当是功德无量。平南家庭文化博物馆长培人电子案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干部。从唐朝起，伊就怀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开始收集家乡传统的文化。2009年，电子案利用多年来收藏所得到家己的家乡，拥有1600多年中国历史文化名称指头村，开设了家庭文化大观园。后来到家庭文化大观园的基础建，建成了平南家庭文化博物馆。主馆由13栋面呈高面阁组成，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馆内农家器具、扁鹊雕花、深闺大窗等古物件琳琅满目，令人叹气。这位游客参观馆之后激动地答：我不曾从东了解到家庭文化界发展历史，我参与农家体验项目，深切交流甲爷爷奶奶界儿时回忆。现在家庭文化博物馆已经成为平南各界文化名片，如来如座的游客慕名而来。只有家长正在打老爹收藏过厅当界更新。电子案的妻子该记者答：迄个时阵到处欠钱，望到中国工商银行，迄个时阵贷款贷了几十万，这个月的利息如得海四千多元，经济压力非常大。长培民用博物馆的空间跳出了电子案一间那个先生，资金人老爹将退休金全部投入进去，员工人家来个老老少少担任工作人员。付不起租金，老爹就以收退租，甲房主协商沟通，所有付出拢源于电子案的热爱。老爹答：每一个老物件背后拢有一个故事，留过来主宰如热爱。电子案揭起顶冠当界一对伙人介绍答：就平安欢望望东北热大。走行出家时中的家僧白伯爱甲伊背家一对伙人，伊呾天师眼卖忘了，及时甲公公婆婆接一个伙人，所以因那个未来呾就是上温暖。去年老爹又开始建设家庭文化博物馆新馆，因来换地即个增加个产品，目前已经建设完成了。新馆占地3亩，用了老爹100多平方。伊呾到伊上空来时阵，地方政府甲文理部门提供了支持。电子案呾即内边顶馆有好在顶馆，而参会拢是福州市博物馆经常搬往届，也是由省文物局甲阮扛头。福州市博物馆将只顶馆脱落来之后，送到望子阁。新馆的票种顶馆有300多间，为老店集成了近100万元的开支。新馆从拆迁到建设的过程，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平南县文理局副局长叶学吉介绍的，从早期开始新培馆的时阵，望就集合了这个是往文化厅顶边可跑专项资金。往吉尔技术界的一个指导，最初是属于长官文化是不能收藏界，往届转入南方，进行了一个技术界的指导。新馆建设构成了博物馆界的第一问题，但是目前想控制老店界，仍然是资金问题。你怎样答？往现在全部是电子，因为由政府官方博物馆破日子来建，资金跌到位置后，正可建，再错过机会了。王博

并当到好的时钟。但宋当政府界破坏资金是兼通界，我想空浪目中是有界，但那个配方总是比空浪爱做。加鸡汤文化泡沫罐白叶，福建省山海漂泊艺术泡沫罐，也是一个非国语泡沫罐。唔单个是，伊是一个紫金泡沫罐。每到菜景会，总是会迎来一批学生个家长。学生个家长答：平时往会是只陪老囝，现在有安个时钟就来只个，家己会先好。令本老囝探究一个大紫金，这是伊现在无通过个各类动物，现在伊学习了非常多。福建省山海泡沫罐拥有一千多平方米个电罐，提供烧类、酒类、凉气类、空糖类、漂泊等更常见。泡沫罐创办之初，主要是为全国个泡沫罐个学校提供生态漂泊。后来开始对社会大众开放提供科普服务。这个招募界主队是正式招类。福建省山海漂泊艺术泡沫罐陈小梅介绍，往后一个招类界科普课程，再到泡沫罐内进行参观完泡沫罐之后，往后到观光工厂去了解，以及虎虎族生个漂泊是怎尼制作出来个。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时间，一起动手做一个标本。现在的山海泡沫罐不称是自然主导的泡沫罐，还是福建世界旅游观光工厂、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以及福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但小妹答，除了周末的亲子活动，还包括往星期一到星期五拢会介那个东小学提供研学旅游这些一个服务，唔管这是研学旅游服务还是亲子活动，往个泡沫罐拢是免费个。往个通过客厅科普以及手工体验制作资料，会收集定个回应。传统个非国语泡沫罐一般是靠门票加政府补贴方式最低生存。自山海泡沫罐从单孙个展览延伸到科普、研学、科考等等，开辟了更为广阔个生存空间。相比其他非国语泡沫罐个经营模式，山海泡沫罐无疑更具前瞻性。但是回答，我未讲多个，只是直接感觉，我系通过一个客厅还有互动个形式来培养脑筋对学习个兴趣。这方式其实应到其他的泡沫罐也是互通的，这些也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氛围，让学生有更多的泡沫罐参观体验。当今主来主做的人将铁头泡沫罐作为校外旅游的直接方式，跟国语泡沫罐高档内这个形象不同。非国语泡沫罐可以到轻松有素质的落功夫，充值也得更大个发展空间。近来一百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植物促进福建省非国语泡沫罐个实施意见，拨发专项资金300多万元，用以奖励里间社会公共文化责任，免费或者是低票个开放个非国语泡沫罐，更在个扶梯措施、阿老指点等等。福建省文物局泡沫罐处处长邓方强答：往文物局会联合一套财政，然后再到省内个有相关的部门关心整体帮助额，能够出台一套更有利让非国语泡沫罐发展个政策。邱邓答：到名牌泡沫罐水电费、消费等方面，我有一套文物局经常登报税收方面，望将出台更加税改实施税制，对人家名牌泡沫罐给予更多的扶梯，促进人名牌泡沫罐更好的发展。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福建省非国语泡沫罐到探索当成长。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专访。年节是社会之本，整业是年节之基。整治是农业的新片，整治被卡脖子，是管习惯咱个文化。导致点矿业体库个整业运行降档，江苏整体不海，举步维艰。调配西瓜、玉米、豆子，本城顶每一份工单食出个背后，拢可能藏着权益个碎片面。藏着一群堆积资金，正爱求索解江苏玉镇人。春夏至高界，海南三亚阳光明媚，椰林婆娑，到处是一派美男界南国风光。日到海南界江苏南分析基地，玉镇全界无暇顾及这世界美景，因人到长江地头挥汗如雨。玉镇全界老气大。乐团往做好个，抓到就是用作水稻杂交个，这是一个材料。枝瓜个是另外一种材料。老许是南京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本经面研究团队个育种专家，以透地草木培护本质拍到乌乌呢，同时去甲当地个农民扮演。现在正是水稻杂交选种的重要时期，以各地育种到材料标签加记录本到长江来回穿梭。老许呾，往选植初唔当生庄界，制作优良成本做杂交之后，然后到以后度来搬，将上好往上需要的种子将伊挑出来，等个后搬伊稳定了。就能够成为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差不多要培育十年的时间，相当于培养一个老鸡半夜。海南界阳光温度条件，可以使农作物界育种周期缩短三五之节到两之节，从而对水稻育种材料进行分析解读。一年可实行三季种植，也便是南分界由来。目前以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基地为核心，直奔五十二届整基地冠为国家级国家队保障了当局七项意见界农作物认证。五百十个核心育种点甲九千五百多个扩分基地北下大东，甲有效保障了当局使用这三届贴金认证需求。两证对年节整线天文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0%和46%，为当共年节连年丰收和动摇农山病稳线保障提供了关键的支撑。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五月，直到又直到届江苏南分县叫好久半夜电器卖完海南玉镇。四十出头的老许也见证了江苏南分基地的巨大改变，甲现在科技感制作界行到农田基地形成分叉界是当年育种的共性。老许答：我对年来的时阵是坐力配的火车，去的时阵从江苏到海南得坐39个钟头的火车，随身带着南分的种子，大包细包。全部扛到新店个，我有家己行李。来海南差不多30步地住伫哪间人？门起早头来查新闻两本，然后天背光个时阵食饭，住伫落地个工坑开了。分担子艰苦个育种工程是老许每一个工课，甲老许扮演。江苏李爱好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丁爱峰自豪的回告：这个世纪不断年度，白血高病肆虐长江三角洲，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作收，农民损失惨重。 一开准备回入到这个顺应出了抗病生强善良关界扬丢之后，怕破了病得的危害，被老百姓而为欢心丢。自以此为清本培育出来的扬丢四号、扬丢六号，也为中国界跳起十九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第二方达扬丢六号后来界文龙平院士就推荐这个病症，代表咱中国最早用以基因组测试的单个病症。从2005年直至到2015年至10年间，全国推广面积上大概十九条，排到前十位，上者有50%以上拢系用到六号做版本，也就是拢有用到六号嘅纷纷到来帮个。江苏调配自血病症优先率达到了95%以上。今天，中国首批落地南京的国家级农业高新区又建起了整合研发高地。如今的江苏南汇基地不可当即折个，国内两三个药证平台让国家专心药证。江苏挂十个南汇团队到这个享受专业界药证配套服务。江苏70%的粮证拢从这个诞生。尤其是最低药证水平领跑全国，90%以上的正式名字为自愈病症。李爱宏答：这个病症叫做金香吉一号，去年正通过了江苏省的审定。这方面，伊的口感而又好，但是介有旁鼻。从2007年起，以日本丢鼻病症为对口目标的江苏有一个丢鼻病症。先刷药性，推广名字独立扩大，到各自调比评比等陆陆获奖，建立家己的政治库，并构建商业化的药性体系，成为每届新兴农业人爱探索的出路。南京甘宁区的花开是有名的四季之乡，每年的春天时，国庙界生长故乡拢牵动着国人的心。所以说的西瓜如何到变化目测的起点者不忘人心掌握卡根。其实从直立政治开始就打响了这点点密的价量。现今水今年77岁，正过10多年。现在一家老到设施大病来帮检查西瓜将是情况。一旦这是水冷，这是手臂背后。所以必不可解抗生而有好，就是抗病。小人甲所必不可是江陵花开主打解五经四季病症，到此点者必受青睐。这日落个病症的推广，拢甲现今最个老朋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四季药证专家叶庆平密不可分。90年代末，叶庆平来到海南南汇基地，发现了当地气象界台风小浪事故，介子非常在，配非常薄，里非常硬，形式也是更窄。药证能改变这道，让伊马上对病症引起了关注。也很平淡，我病先了之后，觉得病症被摸，有可能将来会大面积推广，因为教药证上山都在暂时。2000年左右，当叶庆平换埋头到新任基地培养小浪事故代替病症的时阵，台湾龙耀整苗公司正式将小浪整治希望大量。正如叶庆平所料，小浪的出现迅速扯进了市点的风险，迫使江苏本土合作事故病症纷纷拖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阵，正规专家现金水。阿信的气症小人已找到了叶庆平。现金最大，我请叶庆平甲台湾龙耀公司直接联系，然后将小人四季子寄了过来。小人四季子确实非常贵，300粒子80元一袋。小人四季口感特别好，这个价钱价格就比普通的四季贵几倍。现金水对你就赚了3000元， 高烈小人一个名菜冰镇，南京花开个西瓜渐渐有了名气，一年一度个花开西瓜节成了当地耀眼个舞台。种植这份老籍个背后，是叶庆平育种团队耐心个召集，因人甲市场赛跑，甲时间赛跑，跑遍全国各地寻找合适个配型亲本，加紧培育小人个推体果种。经过挂创世界失败，十多年的恢复经验，终于到2010年，经合适江苏省长环境界本土五金西瓜首批拨荷诞生了。伊个出现拍破了小人界市面垄断。叶庆平答：，阮界首批拨荷独属个优点善良，比小人贵，街头里爱比小人大，但是整体个价格只有一个欧红之争。首批背后一间门市会写咩？注意到位个冰节走路头角，大山岭红皮甲抗病等下个零落顶端全面贴入了小人，农民愿意种，市民愿意吃，正式面积每年以10%个速度迅速扩大，会写咩成为出台小人界当家冰节，花开个现金水也成了龙葵宴个铁粉，因为。前年正式龙葵宴界新品种西瓜，年年收集拢到10万元以上。只对此，叶庆平团队哩从未帮忙卡步。叶庆平答：，种植是正界农业生产个基础。如果呾种植唔适合到咱家己咱界手内，你一个囝就是呾受之难料。育种个人。你哋不断嘅来增加挑战，爱不断嘅提高咱嘅技术水平。

顶半日听话是江苏台记者界报道，破解农业芯片卡脖子难对，江苏玉井乡分会强情。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聆听真正接触的不是音乐，只是中国英雄梦。有人带日本来播的音乐是去接触冷风扫荡，当听不懂日本

发现始终不足家己的感恩造成。其实国上应该来拜后辈接将人听往号称广将界歌曲。本期应该人生为大家分享歌曲，每只首拢会将乐，才会听。不过真正才会不是音乐，只是当个音。

京东报国当土暗尴尬声音打架响，高斯来杯冷饮气，江山白毛，蝶根立着大毛海当相信。这首歌以乐伴为王兴写嘅，所以名出自京东报国。回写恰当，这首歌其实回放每一句歌词拢经常有力。歌来杯所唱嘅乐伴情怀是动听。

真英雄是电话讲为水汤英雄唱的主题曲，最后以山顶听呐喊的山岸，解脱难时间，火烧烟火。电视门拆开嗓子大喊，就形成了一点定将。山顶将将对敌军气势如虹，对定将突当的烟火却杀出如青。

电影黄飞鸿内部一首《男子当自强》，从起始前就作为两亿一切，最早响起开始，民族自豪感就从不脱壳。黄飞鸿自细调皮捣蛋，却被从小家道爱做这个男子汉，教育了后来黄虎将一代黄师傅。当国香港那个少林之乡因佛光爆发力强，人的是花小黄自如。因为男子邓子强之前号称王将的歌曲，可以但是最下食不过。

地两大吃火锅必须按好的吃火强音当很开机清定的声音但也将人将其帮将好清人家帮家清来帮一顿良心和灵书的对话强书那个火真是安感吗灵书等将火大吃火真心慈心真多这就是高面由来

祖国大在国小从事歌颂人之的好称，也接受白人称，可以大是作属人之人的战斗战歌。生意之家唱功是乐卖用地基，接活歌按通俗唱法也学闽南。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飞翔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地山，五洲东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安排的播内容，首先一道地山风情的麦当，将继续带来介绍潮州彩莲糕饼，支持杜蝶公彩莲糕饼一次的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介绍彩莲糕饼好多杯装饰工艺、木雕、石雕的手法，到接下来个做这开幕人物，今日红烧水跟咱配个俗语是“气听才知气听人”，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场景。

0: 爬山，风尘话，爬山，风尘话。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妈，我是贤杰。今日介绍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林告别。这个起个张妈所当，那是甲平蒙佛交流青林告别，伊个建筑风格、建筑个特点、主题个各个等等。也自然来爱来甲平蒙佛佛个修建青林告别，伊个装饰品质。也直搭接到青林告别，来个滴搭青林告别，好多个装饰品质会写作。可以当是接人叠招钢筋美术做大村，并使了非常丰富的色相来看。比如当好多个白雕啊、石雕啊、砍车啊、叠绣啊都有。比如白雕，咱都会知道，白雕是叠招十五民歌个动摇个装饰美术。个好在在村个人设计会议的，原来青林告别一个白雕呢是非常精美个。但现在呢，这场白雕已经包括了，遐顶尖个青林告别，伊是延续了老辈个传统。到别体拜登的白高架，还有新座、新斜等各个方面，充分地适应了白雕的技术。比如当许多有鱼雕啊、有顶雕啊、有浮雕啊、有镂空啊、等等不同的手法。接下来，咱就一起跟随着都有叠光彩林高别直子的吴秀忠先生，这里都来了个。
2: 白雕也好，指甲砍车也好，折雕也好，咱先从白雕来打，指甲。实际上，咱泉州介彩林告别是一条木雕艺术介台灯，就我了真滴耐心观来了台，来家的百台不厌，来家的呐主台主斜台，主台主爱台，正台动作是典型个三百寨五百街十八个花圃介台捏石介捏介，这个介呢有三条。玩呢，俗称三白仔。遐伊大只个白仔袋呢，就插入一个白骨个，人家配到一个古铁个白雕，人比就大，创造正个造型。红枝下弯个老虎精，个神剑老板呢，伊个另个造型是高浮雕个，高浮雕个另造型。遐伊做呢只做呢，伊就几乎跟伊流俗些生个表现形式，使另个兄弟。红马逼近，带有停役之势。形态毁坏的领，即是统调。最底下嘅行动呢，表现出领嘅自交形式。使领显得呢红马逼近，使人觉得嗱硬志相啊，睇落正式是正领挺直嘅地位。到了之嘅人家沙星施工，沙星施工是人彩林交别嘅内沙位别墅，人内界别墅。是黄星，代表别墅是彩铃，内山呢是三星石，代表家是阿兴康，所以咱现在拜个大老爷兴康。遐呢，咱只个三星石门呢是坐正台，等兴康只个个二分平台，叶铃呢个造型呢就是黄松平仔，认为得啦，伊呢比锦铃呢还要松实一个。遐交流只个大大下钱呀，二下钱呀。至少的令呢，伊就该处理到草令，认为人啊，我袂有达到了真正个令个位置，但是伊又是令个归属个范围，即就从到自己目标来打。
1: 这个青林告别的白雕，主要呢就是以冷为主题砌的雕刻，但是因为它各种审美的区别不同，设计者甲雕刻者用了非常多的心思。尽可能来体现了伊两个差异之处，比如当领个造型，对长出个领表现个是红枝下弯甲大虎精、二虎精，迄个形态拿出高浮雕个领个造型，过程呢雕塑个表现形式，西高这个领啊显得非常丰富、非常逼真。这几个形态毁坏个领，就是以通雕为主，这段行道个表现了领个至高包厢，所以等了一到告别来拜，都会感觉到红枝下弯到青林别墅当个精灵天子个地位。遐形态下方就是以通雕个牡丹水草为主，象征着生命个高贵甲上化个气氛。形态拿出个白雕对彩呢，就是以蝙蝠甲花草，象征着大老爷四方一面的质多变。遐对这个装饰个领个表现呢，就是偏对个沙星施工。沙星施工对这个白雕呢，是由于圆雕，花摆是双领切薄， 另外就兴会是平者运送，到了第三层次就是会工会嘛获得留意嘅形态了。一只嘅形态，另外就兴虽然咧也是移掉嘅生灵前一步，但是当这个灵已经是被处理成为草灵，啊，即系大概呢就是打一方不会达到精灵品种即成一个稳固。一只是白雕方面嘅直草特色。一到这个青年告别来杯呢，欢呼节雕也是特别平稳去了解的。节雕这个特色又是密生而来呢，接下来能继续跟随的高秀雄先生直接来了解。
2: 一从到节雕来谈呢，青年告别是以令灵魂会的载体，入门这趟就是令只归到人家灵条，五条灵条，五条灵条呢是灰暗灰色有名的西北座的。几乎就是通雕、平雕、各种雕塑形式，从全部落咗在。一阵之后呢，烟花界界呢就是落自在半至落半懵懂，只系零壁嘅红壁，能整满啊天只系零壁红壁，零壁红壁也是用到普雕形式，圆雕、普雕、点雕、多种雕塑兼备。零壁呢雕啊非常之

0: 所以人来教就好个梦之计，灵灵病，遐古就各个个灵病呢，就梦到即个就超煞骨解，所以呢就一句话，一旦梦灵超就钱烧，梦红捞就免人操，梦坏得就得回差，就平安如意，甲海阴甲咸鱼。所以可能梦到老骨解，你唔知唔去退，古教做骨解，就是，所以人即大大话病来到蔡林高边拜。
1: 老爷，大老爷过清心，我谂梦老就钱有钱收了，这两卖啊，这就只个一只结掉啊。蔡林高边个结掉主要是集中到别个主题拜登、蒙老个天公灯，遐是个结掉比较特别平蒙克了个个就是，行村个古话家，结古家好多。蔡林高边乾隆尼江个别变，大只家托边个结赛都是好个年代，中秋间个双门。 会写昨天大婚，这小姐赛山雕呢是刚结流畅，告别作为回来后，该一只高姐赛，以前呢是受天兵个，到十万年再成就福地，但是后来又定则福星。这下呢，大姐个蔡林高别来拜，好在自己结雕，都是出自于惠安个结雕名家之手。遐蔡林高别得了大结雕，目雕之挂，后该一个特色个物件，就是蔡林高别个砍车。 那么蔡林高别个砍车，有咩生意个特色呢？到下一期个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宫采莲糕饼这个吴秀坤先生，刚刚介绍了采莲糕饼和的帮伊装饰工艺、木雕、石雕的手法。下帮伊拿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红小水跟咱配地酒俗语，去听才知去听人。
1: 天地直立车，你的开自车，
2: 自车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4: 异域特色，
3: 红红热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车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茶酒界俗语文化，去听才知，去听人。遐一句话很用的意思就是呾，只有家己自身经历了痛苦甲凄楚，才有便离开别人，同伊个处境甲欢乐。遐伊个成果同病相怜是同一个意思，更深一层个意义就是呾一撮事伫换位思考，站到别人个立场个位置。这些才会如期甲合心意。再配国服良师，唔知该是第几年？贵太爷个李夫人生来到贵有精神，是呾遨游生呢？何姐姐，伊讲那个姐夫跟伊去集齐，那个姐夫跟到好大过黑，唔敢遐。天时哩白热无慌，那咱行地又登望，遐人之中倒困拗耍大，跟到行路速惊怕啊怕。李夫人坐到街台，从街头出来讨。那位姐夫大哥啊，恁大早呢，行到高兴些噻，莫得惊用咩？莫太爱去到集齐，难耍我啊！遐起当一个姐夫，阿很傲，官如遐好。哎呀，李夫人啊，嗯，之中刀困无病毒，好莫崩下落来，找个来食。哈？刀困？我今年食个三十外。今日听着头一抓，都困个咪尴尬啊吼！等将啦，李夫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所以娇生惯养，在滴个在都困个咪滋味。遐电力听了讲唔哩，啊，我来当了听李夫人啊，都困就是都当无物件，行路赢赢，卡身手又嫩，手过卖糖小绿灯。哎，是啊是啊，爱情打打这山竹打竹荡，荡到更袂叮当。李夫人听了欢喜十分，不过马哥哥金对人点头。幸好早前看到李夫人打话的时候，发觉伊个地高树惊整整。嗯，阿夫人会袂去听无？头我来。夫人啊，遐热之中去听，来去集齐个麦碗老食地来食。这些真袂假计啊！哦，你做你遐强，我只种去听，你说会知？
6: 是啊是啊，夫人啊，人当去听唔明白，听起来爱人命，嗯，只种倒空，比那个去听还厉害啊！
5: 哦，是这些喏，打好打好，慢慢歇落来，头明仔有得你包袱，恁慢慢不会落个去堵道，也是我个爹啦，这些真袂担心个艰苦。从此之后，去听才知去听人这句俗语，就到茶酒广为流传开来。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的茶酒俗语是去听才知去听人，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茶酒唱段。爹家唱灯宣盘，下半夜唱些又带你吟唱个爹家唱灯。夜流好气天地光，

0: 继续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播放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新闻。下半日咱就去两市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日清晨蝶仔宣断，四道崎岖路多艰，由乐文平吟唱。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后生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通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在北京人今年当中，位于北京上通的工人跳场，是一个充满激情、回忆同个浪漫感受的地方。结束将于1959年的北京最大体育设施建成仪式，本片为首都四大建筑之一。其承办的各类大型体育设施数不胜数，也是北京体育之举行国际大规模体育盛会的地方。1992年的亚运村开始举行，还非常了国内外大型演唱会的举办地，还有着万千铁杆球迷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后历时2年多的重新修缮之后，10月15号，新北京工人体育场亮相，正式对公众开放。改造以后的工体不仅有着国际一流水准的足球场，还有一座高品质双立文体综合体，以崭新的面貌回到台中城门当中。下面我们进入新工体，跟着我们新来，你们对于工人体育场这位老朋友激情依旧。和新工体整体亮相发动现场，一部短片展示工体作为几多年修体基地对于群众体育生活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描绘新工体的崭新面貌。其中就有市民刘建聪45年前的照片。
7: 这个照片是1978年的9月9号，我代表石化系统参加的北京市的田径运动会。他在拆的时候，我经常找各个角落记录施工现场。足球要走上世界非常重要，要有这么一个场地做引领。
6: 你老你上手机当中。中超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当晚举行，10月13号正式开出售票以后，短短5分钟，北京国安对阵梅州客家的票就被热情的球迷抢出一空，现场气氛如上，呐喊声排山倒海，还冲到带娃带娃观赛的父母当中。记者采访也为神了。
8: 2岁半，感受一下这气氛，因为他是从建国的时候到现在承办过各种大型的赛事，更多的是这种精神意义的象征。
6: 有谁给刘云卓用自个20岁前抢包成功，第一次来到给超前个首批首都首超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他非常激动，明年都参与足球训练期，目光坚定地把门给砸低。
9: 早晚有一天一定会站在这里，直接在这块足球场上进世界杯，然后被中国夺冠。
6: 高台顶下嘅火山岩混凝土立柱，床上长方形嘅玻璃窗，加上屋檐下最具代表性、标志性嘅190嘅正方形嘅窗花，经典工体造型又呈现在你们眼前。北京建工集团工人挑战改造福建项目总工程师王梦杰吧，新工地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单体清水混凝土建筑物，完美再现了老工体外观。
9: 清水混凝土呢，它本身独有一种这个浑厚感，包括这个力量感，和这个足球运动中这种追求这种力量和速度呢，也是比较相符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效果呢，也能。

0: 和这个老工体这种庄重典雅这种建筑风格呢相匹配。
1: 1959年8月，工人体育场作为北京体育一批的苏台建筑亮相，给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完整的综合性的体育场。60多年来，这间整个中国体育同文化的众多高光时刻，包括体育界青云会、1992年亚运会、同2008年奥运会的部分赛事等等，但历经数年，工体已经超过最初的10几年后，功能也无法满足现代使用需求，其实各有超提升。是从那后母潘尼克巡视员马先生提拔，工体和各有超支持，就可听得上的不变。
2: 大体上呢，保持了我们整个的椭圆形外观没有改变，整个的比例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保留了我们工体里边的很有传统的像窗花、雕塑、传统的元素，给北京市民留住一个很好的记忆。
1: 2022年8月，工体改造复建项目经常施工，如今球场内部已经处处推向灯内，现场场馆体点新增的钢结构罩棚可以照明。还有光伏发电筒的吸引光照等功能，核心的超频系统对标为欧洲等级的连锁的标准。项目经理李迅提拔，
3: 咱们草坪选用的是这英国进口的草皮草籽，养殖了1年以上，现在铺的是成长以后的草坪。在咱们的草坪以下呢，有上水灌溉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还有供暖系统，这也是保证草坪能够一年四季能保持这个长绿的状态。
1: 看台区新增3条环形的 LED 屏幕，同个球场南北两侧新增的300部屏的太屏幕，都吸引鲜艳的球场的气氛。李迅提拔，新工体东西看台体育台座椅距离草皮均8.5米，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规划六个座椅压长等设计感。
3: 它的坡度是经过设计计算的，不会前一排的观众遮挡后一排的这个视线，这跟原来的老工体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完全是按专业足球场来考虑的。咱们一共是将近67000个座椅，就是每个座椅下都留有这个通风孔。
1: 工体作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和看台设计方，也多次谈起球迷们的意见。综合工体工作公司副总经理金飞提拔，
4: 我们现在的北侧的看台就是未来我们主场的铁杆球迷看台，把所有的包厢层全部拆掉，从上面的5层到9层，整个像瀑布一样，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主场球迷的气势。大家看东侧看台的北京 FC 的字样已经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主场文化符号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1: 北京国安和2003年首次重回工体，国安球迷们对于工体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然还有铁杆球迷无常地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5: 咱们国安队现在成立30周年嘛，我看球也都打基本上快30年了。作为一个死忠球迷，那个每周基本上都盼着来工体看一场球，能释放出自己的压力。每场球看完之后，心情都会非常好。国安的口号是“国安永远争第一”嘛，新年愿望是国安队回来带我们的全家来工体看第一场球。
1: 目前，新工体还和京杭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同个商业配套施工说明，正在项目将会今年商业带全面施工完毕，重新恢复最开始的开朗舒朗的空间形态的新工体将正式对外亮相。除了京杭足球比赛以外，演唱会等文化活动也将盛装归来。马先生表示，
2: 结合的这个工体的改造复建呢，我们叫南部地区吧，也做了一些个体育设施的恢复。今后呢，整个咱们工体将形成一个以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为主，整个提升地区的商业氛围。对北京市民来说呢，今后呢，咱们这个工体呢没有院墙了，大家呢作为一个体育公园，可以进来锻炼、休闲、娱乐。
1: 创业60多年时光，只有那个工人体育场，如今有其和新的新亮相。工体改造的设计负责人北京体育设计杨彦总吐槽提拔，未来的新工体将成为新的上市名片。
6: 从设计角度，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新的百年建筑啊，新的十大建筑。
7: 爱来逛总馆，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哈台体，令堂上市园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多年不见的中华彭博文中翻柏杨天，今日先是一度成为柏杨天人 QQ 相传的重要新闻。中华彭博物是柏杨柏杨店的标志性物类，随着柏杨店随之持续向好，店区的生态样貌仿佛昨日重现。沉睡后，人们脑海中

0: 总个唔知想已经出手可及，还没抢堂，怕仰天几行重返梦里水乡。
1: 我是拍鸟的镜头。
2: 我经常背着相机在店里边拍片，拍到了好多的鱼，面条鱼、龙虱、七头。
0: 六十七岁的赵克奇是爱因斯坦一位退休干部，回家记忆当中几乎所有什么场景都同拍仰天有关，风摇芦苇、水洞床铺、无边的强水资源点的水上的万千百姓。
2: 我小时候白洋淀呢，水特别清凉。一般的到店里边劳作的时候，那水清凉的是什么呢？拿捧起来就可以喝，下边的鱼怎么游，什么样的鱼都能看得清楚。尤其是水浅的时候，一会儿就可以捞这么一篓子鱼。那鱼特别多。
0: 早起去年轻时候就迷上了日阳，后一眼中家乡这片水域迷得像神话一样。时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一拍仰天，赵克奇依然一往情深。伊有当年搿只潘水医生的天真少年，也正在穷奇口中搿只张地址谈到，给风接天碧水，为什么本称为拍仰天？
2: 白洋淀过去这个洋是绵阳的洋，为什么是绵阳的洋呢？原来的白洋淀的面积特别大，尤其是刮风的时候，掀起的波涛一波接一波。就像看到绵羊在奔跑一样，所以叫白羊店。后来演变成现在这个白羊店，带三点水的白羊店。
0: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九号哈萨的白羊店早已开开，五年的危险，是因为哈工水质恶化，水鸟唔全迅速减少。河北省生态环境科研究院白羊店研究中心主任李洪波，从2006年就开始对白羊店水环境的专门研究，用四级纪律白羊店水这个微丝性变化。
3: 我们刚接手做白羊店水质研究的时候，基本上都属于劣五类的水平。后来随着白羊店治理的逐渐增强，尤其是雄安新区成立以后，白羊店水质呢呈现了阶梯式的增长。2017年是劣五类。2018年达到了五类，2019年就到了四类，到了2021年全域达到三类，是近十年的最好，并且呢首次进入全国良好湖泊的行列。
4: 新进的家人们，为主播点点赞，拉拉人气好吗？
0: 邵小毕，悉尼给拍洋店支持五名，今下佮系安心养东湖庙的主播。同早期起用最令其魂牵梦绕的，始终是拍洋店给一汪清水。
5: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洋淀渔民，从小都爱捕一捉虾，后来家乡的变化是越来越大，天也蓝了，水也清了，又找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出气儿也匀实，看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美，慕名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后来现在城里也有个流行词叫斜杠青年，现在我也是跟斜杠青年是一样子的了，多项身份，干网络直播，还干民宿，另外呢还当导游，这就是咱们歌中有个唱的叫越过越好，这真的是越过越好啊。
0: 电梯的自然风光，水鸟游鱼，尾边蒲扇，都成了邵小毕的直播内容。一有功夫，赵小毕赵克奇就长枪短炮加身，复兴到芦苇荡，甚至小船荒，几都会长时间安静地蹲守。
2: 有一次拍的一种鱼，我在相机里边放大一看，哎呦，这不是石包吗？学名叫螃皮。这种鱼终于回到它的故乡，都好几十年都不见了，现在它又重回到了白洋淀，说明白洋淀的水确实发生了变化。
0: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对拍洋淀的修复同个保护力图工程，从空心安心岩上往西走，穿一扎扎村庄，便来到拍洋淀数十六点年后开有的人口实体——符合河口实体，给目前发布地区规模最大的功能性人工实体。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刚，隔段时间出来看一下，眺望远方。太偏繁盛的草木同中网高处的水路高子，不时传来阵阵鸟鸣。离个不远，看有一片好一河河口实体，符合和好一河均处和拍洋淀上游，常年都有水流入田。两片实体丰富两者水质强化系，每年都能够强化入田水四十五万立方米。
6: 两个湿地的占地面积是6.34平方公里。它通过前置沉淀塘加浅流湿地加后置植物塘的治理模式， 能对上游来水的污染物去除率超过50%，是咱们雄安新区治理外源污染的一个大手笔。同时呢，在白洋淀区啊，多了两块大的这个湿地生态系统。
0: 2020年，李洪波带领团队从不同单位采取点水的使用。两年来，白洋淀安养中心已经自动在白洋淀留为高分比例污染源排放清单，其他的丰富的白洋淀生态环境及其四季库。今年重点工作会探索开展白洋淀水生态环境治理综合评价，
3: 尤其是对白洋淀这种良好湖泊，它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呢，在单一的水质指标的基础上，我们统筹了水生境、水环境、水资源、物种多样性等多种指标，构建了适合白洋淀的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说这种评价方法呢，在北方草性湖泊也是一个首创，今年我们将在白洋淀进行全面的试用，未来有可能作为样板在全国进行推广。
0: 截至目前，白洋淀鱼类已经恢复到40种，野生鸟类恢复到230种，天然水流鱼飞鱼跃，生机盎然。1993年，一群群人日复一日逐渐走失，还忙碌，还奔跑，全力付出，无怨无悔。一面回忆人心中，一只冰凉河水都迷跟拍用电，就会不远的前方向我的招数。
7: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北京东郊的小太后河，这一处已经有千年历史的人工运河。这个运河此岸、沿岸水草产卵。去年来，潘石屯的小太后河的综合治理，沿河建设的马家湾湿地公园，展现出71万平方米的河岸美景，给绿树成荫，鲜花绽放。每年都会有很多居民会给你散步赏景。而人群当中，有一对戴着红手表的人格外引人注目。去了沿河一行，发现那些丘克斯树干。发现不文明的现象，就开始制止。就也是提供人的红河卫士志愿服务队，队员都是附近的居民，给人亲眼见证河边风貌的彩带转变，也更加珍惜给你的河岸风景。队员们用行通舒服的那个一方笔水，成了公园当中漂亮的风景线。下面要等一下的认识给子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江河卫士张秀良先生。每日早晨的7:30左右，红里慈善义工服务队马家湾分队的队长张秀良出发，他就会准时准点地出现和采用去马家湾湿地公园，一个小馆已经坚持4年之久。
8: 我叫张秀良，退休以后闲着没事，由于有一身的正能量，在我们朝阳区豆腐庄乡马家湾公园，我看着有点乱象，没人管理，我自己呢组织了一些老同志呢当这些志愿者，为这公园呢，自己就承担起了这个维护公园的各种责任。
0: 据了解，马家湾湿地公园共71万平方米，沿途由小太后河流经，水面面积几乎占了整个公园的1/4。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相关部门预计各年都会河内投放不少鱼苗，这些鱼苗也帮助沿途的水域变得更加清澈。但久而久之，也引来体育在一点爱好在注意，以装修两个形式充电，却防止鱼下扑。
8: 看这个，这黑的这都是他们打鱼
9: 鱼血，
8: 那鱼拉上来的时候掉的鱼血，那这都是，你看一片到处都是。
9: 那这真是挺猖獗的，说实话，
8: 对对，
9: 就是整个这个桥面，我因为您不指给我看，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8: 这不是都是鱼血吗？发黑的就是时间长了，发红的就是最近的。你看这一片片都是。
0: 在采访当天，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作为记者外就看到至少5匹体育鱼捕鱼下边。这都会有个人一年干投资前来，有个这三五成团。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体育鱼仔的装备的素质非常高明。这仔同张秀良虽然老相识捕鱼仔，很同期大些有几场。
8: 最好的弹弓日本进口的，能打将近100米，七八十米，在30米之内，你十来斤的大鱼，这弹弓打出去，这标得把鱼能打穿。它那标上面带那反的道路刺儿，打穿过鱼以后，那个刺儿就啪弹出来，再往回拉，那鱼就跑不了了，卡住了。打的全是大鱼，小鱼他们不打。
10: 像这种的，就是属于单兵作战，然后装备比较精良。
8: 对，
10: 然后那个、
8: 完了都有摩托车。
10: 对，游击战这个你也可以讲。
8: 游击战那就是什么？他一般都是四五个人。爬完了墙上一爬，那眼睛都瞪圆了，你到他们身后这都给他录像录下来了，他都不知道。我这一说话一看见唰唰唰唰撞往兜里跑，唰唰唰唰赶紧走，跑桥下骑着摩托车跑了，一下跑最东边桥去了，这一下1公里，我怎么追？你追过去了，他又来了，他又回这边来了。
11: 钓鱼的朋友到那个桥东边去钓啊，公园里边不让钓，你一个人在这玩影响好多人，他都跟你学。谢谢配合啊，
8: 外边玩会呢。
0: 头先你谈到上岩区张秋良正好给看家一位点爱好者时所记录下了个。除非你赋予你给巡逻以外，张秋良有时还会和凌晨蹲守。张秋良利用自家经历生涯的经验，喊同伙们在斗智斗勇，但其他同事发现，光靠自家一个人的力量，远远无法达成所付公益目标，因此参加一次队伍就变得尤为重要。
8: 退休了吗？退休了，我又是当地人，能长期在这居住。书记那意思也是愿意让咱们当地人管点事儿，有能力的。我说我想组织点人，我帮着弄得成吗？他说成啊，说他当地说的太好了，我正缺少这人呢。哎，他们就特别支持我，我就开始组织的人。
12: 张秀良告诉我，目前自己创建的这支队伍已经非常成熟，成员大多是和自己岁数相近的退休老人。
10: 那后来就是怎么又一步一步把它这个给扩大？
8: 年底有表彰会啊，社区这个志愿者有表彰会啊。我跟那书记说，精神上 也给大家点刺激。他张队您说了算，我找乡里边宣传科，多印点这个奖状，这样鼓励，带上大红花，再拍照，找大伙儿开大会表彰。我们马家湾这个湿地公园护河队，我们自编自演的这个歌曲，一个是。萧台后河，哎，唱完了一会儿再加一个美丽的草原，哎呦，领导都听傻了，这么大家都愿意上我这队伍里来，
10: 嗯，那这
8: 又唱歌又玩又做了正能量的事儿。
10: 对，那这么着是不是也直接扩大了咱们这个队伍的规模？
8: 就这么扩大了。
0: 好，采访当天，我听你到的歌词自然对给贵人，公益工作室给人提到最多一个词，却辛苦。也提到队长张秀良，每位都表态自己的精疲，也作为旁观者来看到更多的是队伍的人气力，以及大家可以投身公益事业，甚至给更加获得的满足感。
13: 从我的心里面角度考虑的是讲，是大家都为了这片净土有个休闲去处，所以我愿意跟随我们的队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志愿活动，我觉得挺好的，对吧？都是，我觉得真是很好的一个起头。
14: 对，我们的队长嘛哈，哎呀，不过小家顾大家，不论白天晚上哈，一心都扑在这个咱们这个萧台头河上，保持那个生态平衡，他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0: 谈到未来，张秀良同样有着自家的计划，他表示自家团队已经可以在后头，未来更希望由专业的管理团队来负责，与自家的志愿队伍也不解散。将为市民顾问下次工作，
8: 也想通过我的个人的行为影响更多的北京市民，大家共同维护首都的正常水和公园的环境，为社会做出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微薄贡献。到最后我们都老了动不了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像我们一样保护这美好的环境，美好的家园，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从人民解放军到公安战线工作者，从退休居民再到公益服务给志愿者，张秀良始终坚信不以身效益不为的道理，用自家能力守护一方水土的生态，要通过朋友力量带动更多人。以张秀良自家也有采访十八万人的，期望能够通过媒体力量，让更多热心公益人出现在各行各业。也欢迎大家来到马家湾湿地公园，享受休闲时光。 提起古建筑保护利用工作，以前你到的图书问题是如何保护，让我留出古建筑。去年来，虽然国家经济发展同公民对古建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让我合理使用古建筑，如何将古建筑改造成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废学堂，成为当下社会一点话题。今日，请随福建台一同关注，让古建筑发起来。古建筑是科技文化知识同个意识的结合体，古建筑也是历史载体。福州的古建筑是构成历史文化名胜的钥匙之一。
15: 我们福州一直讲建成2200周年，根据的就是在福州的古城的地下，埋葬着、淹没着2200年前的汉代时期的名有王都的宫殿建筑。
0: 如今的福州双方七项历史文化街区几乎每年人潮涌动，成为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废学堂，成为福州古建筑发展实施用的典型代表。
16: 要把这个利用做好，过去呢是保不住，现在是保住完没有用活起来，要合理利用。
0: 福州古厝文化保护同文化传承论坛七月18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后，福建省福州市聘请15位专家学者担任福州古厝保护同个文化传承专家顾问。中国文化文物学会副会长张国珍作为15位专家顾问的一员，上台接受评述，挑起苏府民族文化的景同欢迎的场面。陈国珍是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曾经担任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对福州历代古建筑有数加珍。
15: 在福州可以看到8米的古建筑的精华的印记，比如说我们有中原来的这种的古建筑的特色，我们有闽南的红砖古建筑的风格，我们有山区古建筑的特点，我们有沿海古建筑的那种的韵味，实际上它是整个福建古建筑的一个精华和代表。
0: 陈国珍介绍，在目前得到保护的福州古建筑当中，有2000多年前的古汉上宫殿建筑遗迹，有1000多年前的唐山宋街建筑遗迹，有体现宋明清建筑特色的形式多样的建筑，比如福州华林寺大殿是唐末五代到宋嘅时期建筑精华的代表。福州市洛阳人嘅整体遗构是宋明清以来祠堂建筑的发发式。到近现代，福州常常出现的中西文化融合各种类型建筑，马尾有体现工业遗产建筑的传承文化建筑群，故来又有福建社会社福医院这样服务社会的公共建筑。
17: 加拉耶夫在会上宣布，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中国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
0: TCU 上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加拉耶夫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代表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2022年 TCU 世界世界遗产大会将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承办，这将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陈国珍认为，福州获得世界遗产大会承办权原因之一是福州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孕育出双方七项文化燕沙山文化、传承文化、苏沙山文化，共有不可移交文物4700多处。另一方面，社会共识同全民参与是福州得以承办成功的第一只原因。陈国珍评价话，福州市民有守护古建筑、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人人争当正当文物保护志愿者。
15: 为什么要搞世界遗产？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瑰宝，必须靠全人类的力量来保护。
10: 对，
15: 也就是说，必须靠全社会的参与。所以福州这么多年来，社会参与程度的提升，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少年，无论是行政公务人员还是学者。无论是社会的各界人士，还是来自于外地到福州打工的，在这里工作的同志们，
18: 都对这个福州古城很热爱，因为只有全民参与，所以参与性是决定。

0: 这个张传兴先生啊，他就开始就在报纸上发表了，说这个某某某某地方的门牌多少号是林觉民故居，那现在的故居的这个门面上写了个拆字，这怎么能够拿去做房地产开发呢？
1: 这也是您看到报纸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情。
0: 报纸还没登的时候，群众就来了群众就来了，
1: 那这个参与性特别高。
0: 对呀、老百姓就
1: 意识很强，
0: 老百姓就到你的办公室了。我们有很多的抢救性的考古的遗址的发现，有一些抢救性的古建筑的保护，
1: 都是
0: 老百姓他发现的，因为有的。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的发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音乐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杨洋之下》少年超人率领国力，为当地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让我们一起现场感受一下。

有歌词乌兰图阿演唱的《喜呀草原梦白金》，朗朗诵曲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绿色草原生活。喜呀辽阔的草原，欣喜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草原望向白金的方向，眼中呈现出一幅祖国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蓝图发展。

有告诉乌兰图阿恒总台主持人，伊拉那传统演唱的草原信号唔咩十分好，伊比海有咩嘞年纪演唱，公司第一次去太草原，两溜到聪明的自然风光，想把年前嘅美好的事物分享俾身边的朋友。但是感觉是发现草原嘅信号唔咩十分好。

有高速门槛和土外冲突严重的下令后，高球充满浓味的草原色彩，高上苍上最美下令后，高市中所创的下令后，给他一条不由下令好事，马上死死推推的母亲后，他寄托在海外游子们的思想之情。

由特天鹅队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明共同演唱的《牧马人》，激情四射的演唱，点燃了现场音乐氛围。他们用歌声唱出属于游牧人的浪漫和故土，他们亮丽的属于大自然的美好自然风光，同时也元素的故土和秀美，舒服的一片人间乡土，过得自由自在的草原游牧生活。

有个是富士的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嘉乃听同演唱的天空的风，歌曲开头伴随着直男神枪的同声合唱团的歌声拉开序幕，其中有歌声表态心中浅

的太草原风情。苏秦有灭高山，是四季之中逃出草原后的小朋友们对草原的这一份偏爱。城块代替一望无际的天边，有佛的风慢慢都会爱。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

0: 都抱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孙，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24号第三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座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翻译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转成番，引人非系遥闻。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心把铁锅给打碎了。奶奶一气之下就拿烙铁擦我的背。
1: 什么？你家奶奶如此狠心，待我不信，你伤在哪里？
0: 你都不信，我背上还有伤疤呢。
1: 带我看来。

你年小之人哪里知晓，其实为娘在这安堂，母亲日日夜夜想念我儿，可是我来到安堂不可以随便。

0: 你还是回转家中，好好的共度文章。我儿有个出头之人，到时候为娘再给你下山而去。
1: 不，妈妈，你今天若是不下山，为人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0: 哎呀，我儿如此将来，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1: 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妈妈。
0: 有情师母。
2: 阿弥陀佛，
0: 见过师父。
2: 年了，
0: 师父，我家儿子七岁之身，如今千里迢迢来到安堂，他请我下这三经，师父，你叫我怎么办呐？
2: 哎，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当初你执意上至安堂修行作孽，今日要想下山万万不能。
0: 对，师父，就算徒儿求求你了。
1: 师太，我求求你了，放我母亲回家吧，我求求你了。
0: 好了，我不答应，我跪在地下硬不起来，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2: 徒儿过来，为师倒有一个良策。
0: 有什么良策？
2: 今日你叫儿上个暗中，求你同他下山。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今日下山，我可不答应于你。我今日有个办法，你随他行此半山。行到独木桥边，让他先过桥而起，然后你掏掉独木桥，你儿想到暗中见你，岂不是难上加难？
0: 即使师父如此讲了，徒儿早办。
2: 只需容你送他一程。
0: 知道了，
2: 去吧。
1: 妈妈，
0: 儿呀，师父答应我，有你回转家中照顾我的儿子。
1: 妈妈，师太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太好了，
0: 儿呀，为娘跟你回去。

0: 应该高兴。
1: 嗯，哎，妈妈，前面就是独木桥了。
0: 嗯，儿呀，来来来，你先过桥吧。
1: 不不不，我要你先过去。
0: 哎，就你年小之人，那为娘先过，你在背后，那为娘我不放心了。
1: 有什么不放心的？要是我先过去了，我怕妈妈你又回安昌去，你先过去嘛。
0: 儿呀，为娘啊，是给你回家，绝不会回转安昌了。
1: 真的？
0: 是呀。
1: 那好吧，我先过去。
0: 嗯。

0: 书前因后果就是这样。
1: 原来如此啊，只是即使如此，你再次啼哭又有何用？你理当发奋攻读，但等来年有个出头之日，再接你母亲回家共享荣华富贵。
0: 大叔说的是，我在这啼哭也无用啊，我理该回去发奋攻书，若是日后能有高中，我定要头戴乌纱，身穿龙袍，头顶香案，三步一跪，十步一拜，前来接我母亲回家。
2: 嗯，
0: 多谢叔叔你指点我。
1: 小孩不用啼哭了，你还是快回家吧。
0: 哎，
1: 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如此孝敬母亲，真是令人感动。这真是父母共甘之，宁吃百里腰，顺龙亲一母，幼年亲举荐。

叫准我三儿前去大探大

0: 是庄严。儿呀，娘想重见光明，你何不出去打探打探？
1: 此话当真？
0: 嗯。
1: 好，既是露露能治好魔性少年，待孩人我去得圣山老林为你求来。
0: 儿呀，你可要早去早回，免得为娘在家挂念。
1: 母亲放心，只要能治好母亲少年，不怕刀斧，还有我万事。

0: 姐
1: 啊，
0: 等老了不安更要不一早卖给他迎接呢，
1: 来改变的话
0: 走。
2: 哎，
3: 你到了子
2: 好去来房间上
4: 女人
2: 快点
4: 吧，
3: 改个都没了子哦，
2: 谁给你弄？哎呀，
4: 二位李副大哥，
2: 哼，你耶，一给你呢，弄出要八千米用子了，哼，差一点点你就命归西天哟。
4: 但是那俺来的个开始，你都，哼，二位李副啊，你耶，好端端的耶，弄出要换做顶个木用，落的个两用的哈。二位听了。

0: 如此孝逆之人，死上烧油啊！
1: 死上烧油！
0: 嗨，你这位年轻人呐、啊，你如此不顾自己性命，叛臣陆的母药，送在深山老林，求路难，帮你母亲一次双眼，死难口尽。既然你
1: 罗记呀、
0: 啊，
1: 咱们家里不是有只母鹿吗？
0: 对，既然你如此孝逆，我家里有鹿呢，我就给你带回家中，给你母亲一次双眼吧。
2: 哎呀，多谢二位，
1: 要多谢，
0: 不要下，不要下。这正是勤劳石碌碌，身挂底毛衣，
1: 若不集中于山中，就见鬼。
0: 相公，请
1: 请。

0: 在家中，倒不如叫家奴上得。媳妇，我们也好欢日欢日。
1: 夫人寿宴几时？
0: 小路记。
2: 见过老爷夫人。
0: 免了，你我上吉国前来。
2: 是。
1: 老爷夫人，请用。

0: 也行。如今，你只是做生。小小年纪不是好样，尽管学识偷盗知识，真是大胆。
1: 我
0: 坐好。小小年纪如此大胆，只害了得你我糟蹋。
2: 夫人，夫人，夫人，别打！
0: 我看你往哪里去。
1: 哎呦、
0: 啊、哎呦，看那边吵吵嚷嚷，别为祸事。
1: 哎呦，夫人老爷饶命呐、啊！我
0: 住口！
2: 你歧视我耶！
0: 哎，请问这一员外夫人，她小小年纪，你们为何遮挡于她？
2: 这小路子啊，年仅六岁。却要偷吉子，故日夫人将他自打啊！
0: 啊！
1: 我不是有意的。
2: 陆子啊，陆子，平日里我待你不错，你要吃便敢吃，为何要偷吉藏有慎重？这个倒是何故啊？
1: 老爷呀！

0: 既然鲁西你早该由我念名，别说两个就是十个八个也无所谓。好了好了，夫人不必再生气了，他那对妻子为了在母亲婚前供奉，这也是常理，难得一片孝心。
1: 就是呀，你是傻孩子，要妻子。
2: 谭宗耀本期五湖四海坦克家园介绍太普火神户。太普三河子里村的火神户坎路和坎路是梅祖师最富有特色的客家名字，城内罕见，是客家人甘于人生的表现。总是来做人听门槛和翻看客的穷心和计算，一则是呼吸三重的烟泥发球，一则是威震八方的抗疫名将。下边我听出来对坎路和坎路的文化内涵的意图作一则探究。客家人饱受流离之苦，追求安居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无论贫富稍有可能就去租户。丹草房屋之处有桥方上阵建木水火土的五神煞镇雄花结，火神户含建木水火土收五行齐全，火海异凶的吉祥文化，也是凶神之意。客家人勇于奋斗，追求成功之后光宗耀祖，表现是以剑万象和甘草太湖。听闻坎和翻盘卡，一则是富丧，一则是中将，都遭到为光宗耀祖。既然祖父的统计之意却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乃穷心之意。落日背景是穷心之神，其两阵人常人猜爱，见识不同往日太要艰数。客家人浓浓的爱向前怀，从来都不能淡化，都要落日背景的闪人，愿意除谋今后火神户以应不时之事。烟泥发球听闻坎发迹之后，开家乡间的太湖是传统的双中客三堂班围梁的传说。但是这里人多田少相似多，听声不是太像，爱谋其他人的土地不容易，只能推而求其次。按照圈水长房前的土地干草爱闲土地的火神户，是上头朝内压水，符合压水藏财的讲法。看似俗气的其也有直接的一面，压水行住不进则退，高阶自信爱恃强不息，愿人向前，表现的天功激发正能量力之良好用心。卡路是抗疫名将翻盘卡所建的，翻盘卡是唯一带宋教卷含的天二期王菩神，入学前被发中参加为著名的火神球和天师球战役，崭露头角。抗战中去太行山总桥山太新义军，主帝正以其太行平庄的剑旗加名，曾经因国民政府六军副总司令等职。解放之后因全国政协文史专人，春夏为技术班师的军事高才，是之后终于北京八宝山公墓，其去日本帝国留过学，思想开放，受邀教授，期间的卡路不顾风水。

0: 按以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尊甜，不忙自尊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你怎么了？
3: 战乱连年，社稷当道，现在我们母子两人饭餐难保，我家儿子你还是出外而居，让母亲留在家里，像我这么老了，我死得过了？
2: 不，母亲，如今战乱年间，到处闹灾荒，孩子背离去远路乞讨，你看可好啊？
3: 不行呐、儿呀，要是你被我远赶乞讨，连累我儿、呀，那你先到外面逃散而去吧。
2: 娘啊，你可知道？没娘就没人，孩子真忍心望你饿死不成？娘，还是让孩子背你去讨房吧。
3: 我多孝顺的儿子呀！

0: 你啊，你就随着一同走吧。
1: 二爷啊，这次我有这么想生，好，那为娘大你有你，要是两人待在家里，不被冻死也被饿死。何况那侄子当道，要上门来扫我们的房屋。
0: 哦，你啊，那来，老孩子背你吧。

0: 娘，快快走吧。
1: 儿呀，真是难为你了。
2: 来，拿你走。媳妇，
0: 好汉，好汉，
3: 嘿嘿，好久都没你个传声也来了。
2: 今早真碰上你两个，嘿嘿嘿，把钱留下。
0: 哎呀，二位好汉，我那是逃难之人，身无半文，我哪里有钱给你呀？
1: 是呀是呀，好汉，我求求你就放过我母子两人吧。
3: 放过你呀？放过你，俺两个什么给啊？
2: 你想耍赖门分过关？莫怪你想遭打。哎
0: 呀，好汉，望你手下留情，我母子在家这一年年战乱无能生存，所以背着年轻一路乞讨，望你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
1: 是呀是呀。
4: 哎，大哥，
3: 哎，
4: 把矿地两张人呐，都是个个说鬼话想骗人，
2: 抬起过来杀！
1: 哎呀！哎呀！

0: 弟
1: 啊，
0: 如此说来，他就是没钱。
1: 看样子啊，很认真嘛。蒋律师，看在你蒋有孝心的份上，就饶了你。
2: 哎呀，多谢英雄好汉。
0: 不过，局长，下不为例。
2: 哦，是是。
0: 大哥，走。
3: 娘啊，快走。
4: 哦，原来如此啊，你却是少有的孝子啊。
3: 大叔过奖了，
4: 你去吧。哎，父母逃为难，情途侧犯贫，哀曲救祸免，永离遗公母，世事难得也。

从头说起呢。

0: 娃冒个奶呀，是爱的个哟，满身痛苦啊，这穿不了，可怜喽、哦。
1: 妈要小心喽、
2: 哦。唉，卖身丈夫啊，不容易啊。
3: 啊，董游卖身丈夫，纹银十两，百步三尺。

0: 老天，各走各边，你走的走的，难道我站都站不得么？
1: 哎呀，对呀，好，大姐，请，
0: 请。
1: 哎呦，你，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棒？
0: 呀呀，吹，你身背抱负，手拿一山，心中有屎，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我都不管你，你倒过去我来了啊！
1: 凡说是我撞了他，好好好，大姐。咱们儿子在心，大姐，这到底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呢？
0: 大哥，我问你，你可想过去？
1: 当然想过去。
0: 那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说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1: 这。大姐呀，我心动命由，只因家父以往无钱埋葬，如今埋身为奴，我还要观望夫妇去上供呢。
0: 哦，大哥。

0: 大计，是万万不可。相武，上无片瓦，下无尘土，岂能求你为妻？
1: 哎，上无片瓦我不管你，下无尘土是我自己情愿的。
0: 哎呀，大计呀，你就让我过去，莫要耽误我的时辰了。
1: 来来来，大哥，我只想给你赔个不是。
0: 我只想还你。
1: 哎，你身背包袱，手拿衣衫，满说是义的，就是十里八里也算不得的。
0: 好好好，待我放下包裹衣衫。大姐，来来来，向你还礼。
1: 有礼无礼，包裹衣衫我先捡起。
0: 哎，大姐，你为何拿我的包裹衣衫呢？
1: 这包裹衣衫乃是我的，
0: 这明明是我的，
1: 是我的，
0: 是我的，
1: 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2: 你们俩在这荒郊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
1: 公公，听我说。
0: 哎呀，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2: 哎，就听你讲。
1: 公公啊，我们本是一对夫妻，谁料他如今却有抛别之意。公公，你就给我评评理吧。
2: 哦。你们本是一对夫妻，今日来到这阳关大道，你还有抛别之意啊？
0: 公公啊，哪个跟他是夫妻啊？我与他素不相识。
2: 看样子你们俩就是一对夫妻，挺般配的嘛。这样吧，你们呐，一起上路去吧。
1: 哎呀，
0: 这使不得的，
2: 使得。也是如此，使不得也是如此。公公，我为你做主了。
0: 哎呀，公公啊，我与他素不相识，却萍水相逢，你让我与他结为夫妻，这无美无证的。哎呀，这使不得的。
2: 无美无证，老汉我为你祖分为美呀。
0: 这，哎呀，也罢也罢，
2: 那你们就行过夫妻之礼，上路去吧。
1: 见过董郎，
0: 娘子免礼。
2: 哦，
0: 哎呀，娘子啊，如今你我结为夫妻，我与无家可归，只得带你前往夫家做恭喜了。
1: 如此，我们同行。
0: 娘子，请。

0: 见过我老爷。
1: 董永安，你的安葬好了没有？
0: 安葬好了。
1: 好，去吧，去到磨坊。哎，磨去。
2: 是。
1: 哎，董英，他怎么回来呢？
0: 老爷，他是我娘子。
1: 什么？你娘子？我说你呀、啊，卖身契上明明写着是你一个人，怎么十两银子你还带你老婆前来？莫非想我白白养活你家老婆不成啊？
3: 是哪个要你白白养活？
1: 哦，如此说来，你会做什么？
3: 我会纺纱织布。
1: 纺纱织布，嘿嘿，好啊！既然你会养这纺纱织布，你可听好了，我要你一夜之内织成十匹金卷。
3: 罗氏织得成吗？
1: 罗氏织得成的话，就三年长工拐为白日。
0: 不是织不成呢？
1: 要是织不成的话嘛，呵呵，就再加三年。
3: 奇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3: 只怕你说了不算。
1: 好，我愿由你定爷制。
3: 好，
0: 娘子。
1: 季罗子，待我写好契约。爸爸，在上面画押。去吧，推磨的推磨，织布的织布，快去。
3: 董郎，走吧。
0: 娘子，走。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针对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鹰啊强强棍》，欢迎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正可以用来形容大连的京剧传承者。今年五月份，2024国际中体联卡球世界杯伫个大连举办。大连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加体验活动，其中迄场别具生命的京剧演出，惊艳了所有来宾的目光。尤其是作为小动物的舞戏现场狂欢表演，精彩异常，所有来宾拢禁袂住站起来，发出热烈的拍声。为这场体育盛宴献上一道文化点心的，是大连家族学堂的老师甲囡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大夏十年江西省的故事。这就是王东航，
9: 很小时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
2: 叶当娥林素佳，
10: 中专来艺校，其实全方位都在学，文的武的其实都要具备。我是大连本地的，我六岁的时候就在学，然后就是从小喜欢。我是扮演的杨贵妃。练了这么多时间，肯定是要有展示的机会。
2: 这款的机会每个月后出现在2024大连夏季大学术论坛会顶面。大连艺术学堂校长张晓碧讲：“
11: 政府性的大活动总是有我们的身影 啊，尤其是在春节之前，我们搞了一台大连市这个外国友人的新春联谊会，这四大班的领导都在，也对我们这个京剧表演专业的这个水准有了一个认识。领导说你做得太好了，给你点什么奖励。我说我就想让我们家的学生在你达沃斯舞台上给我们有一次演出的机会。所以说我们6月28号那天，20.46万人观看了直播，说这个效果是空前的，我们都没想到。
2: 2024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文艺演出迎宾献水环节，有一个400米长的迎宾通道。第一个80米就是大连艺术学堂的囡仔做戏剧表演，外宾坐到这第一个80米都不会行了，全部留下来跟表演戏剧的囡仔合照，这和张晓碧校长真自豪。
11: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这设计是很成功的。
2: 跟学京剧的囡仔心切舞台，张晓碧为此非常的出力。大连跟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交流推介会上面，大连艺校的京剧节目再一摆闪亮在大连友好城市的贵宾面头前。在现场，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面，呈现了京剧唱念最大的精华片段及舞电视。个只幼龄看家非常有趣味，但是演出结束了后，学生自己并不完全满意。王东航讲，
9: 还是欠缺一些舞台演出的经验，还需要多多演出锻炼自己。太兴奋了，使劲使大了。
2: 王东航所讲的是在这场演出当中，伊表演后空翻，因为太兴奋，所以最后一个动作结束的时阵，身体欠稳，有触碰场边音响条这款的这细节。为细节顶面找不着，这个锻炼是这个十几岁囡仔对京剧舞台艺术的主动追求，也是学堂对每一个学苗精雕细刻的日常实践。记者到学堂采访的时阵，正看到师生一中排练，

0: 劲儿，再往下拉，一个手，下边的手，再往下，下边的手，再往下，哎，举起来，
1: 是吧？举啊，对，
0: 哎，对，
1: 对，起来，对，不是从头来一点来。
2: 表示你今天排练的是什么？
3: 今天排练是
4: 海
3: 啊国际帆船邀请赛，嗯，
2: 啊是专门为这个邀请赛
3: 排的，哎，这是我们王老师
2: 啊，
3: 你采访他
2: 啊，
3: 叫他讲。
2: 好，王老师，你今天是这安排的什么训练？
4: 表演呢还是京剧风采《梨园盛世》，然后就是根据不同的场地、不同的人群，然后我们进行适当的编排。我们几乎每回演的话，形式都不一样，主体还是。以京剧传统为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简短的一些相应的创新。这个风采就是把京剧唱念做打所有精粹的内容全部提炼出来，然后形成一个短小而精悍的一个节目。
5: 记者注意到有五六个老师详细在现场指导，在已经提动以后跟毛老师做些交流，
6: 不能让他自己太顾不过来，有些那个武生呢，女的呢，水袖那些东西啊，马老师说说。
2: 啊，
6: 像刚才两个我的学生，老生东西，我都给说说。
2: 啊，这就每一台戏都得这样吧？就所有的老师就都得
6: 这样
2: 说，都得这样说。
6: 啊，集体
2: 啊，
6: 集体拍
2: 啊。现在他俩就是这个男孩和女孩做的是什么叫？
6: 他俩是一个武生，一个武旦，
2: 啊，
6: 他俩对枪打。
2: 啊，那这个
6: 一个林冲，一个扈三娘。
2: 啊，
6: 两个角在台上打他一套把子。
2: 他们的打的好和不好的门道在哪里面？
6: 那那就是一招一式，这么打就是业余了。我一张开，精气神一抬下来，弓架就起来了。
2: 还有叫什么手眼身法？
6: 对对，我这一指，这手眼眼睛，这眼睛身体，脚步法脚步，经济太复杂了。为什么那个艺校啊、舞蹈班啊、什么影视班啊，都是三年，京剧学六年
2: 啊，
6: 就因为京剧太复杂，
2: 太复杂，
6: 你光学三年根本不够。
5: 跌中转学六年。各个科各校进一步深造，是这个囡仔努力方向。已经是大二三年级学生的王家欣，利用家己用母校之邀倒来做阵。
7: 就是从我小学13年级9岁开始，来到学校，然后住宿，就是老师就比跟家里人待在一块还要紧。
2: 嗯，
7: 就是现在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我的母校的老师的培养。
5: 正伫个专攻牡丹、豆马旦的王家欣，伫个即位既是主演，也是作教。伊个理想是将来经过舞台历练了，甲老师共款，也到到学堂来继续培养学生。最后，张晓碧校长非常欣慰，伊讲京剧就是安尼，经过一代又过一代人的传承，才有了今日。在中间，师团教学拢是动力。培养京剧人才，学习历艰难。大连艺术学堂的京剧班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几年，伊来到这间学堂了，又敢无前辈伫个大连弘扬京剧艺术的努力甲成就，加上曾经活跃伫个京剧顶戏剧舞台的爸母，自细汉带予伊影响，情怀所系，上下动心，才恢复了大连艺术学堂办京剧班的传统，现在是已经是第10年头。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5: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上都郑州市有三个姓名赫赫的老字号，老串记册教，合记会面，挂记文饼。这个和老郑州人称赞做老三记的百年老店，曾经各领风骚。在顶世纪五十年代，就是真侪郑州市民聚会会餐的首选的场所。百年回首，曾经承载着万千宠爱的行道老字号挂记文饼，伫今仔日会是甚物款的面貌呢？伫今仔日节目下半部分，咱将为你讲述老店春秋，郑州市虎丘路顶的挂记文饼总店，喜庆的红色条啊，传统的雕龙门头，是老挂记一成不变的符号。今日去店内，即阵正拄好是中昼用餐的时间。人们正伫个津津有味的品尝着传统美食，分享着各自的故事，不时也传来笑声。林仪是挂记文饼第三代传人挂素云的后生，今日伊正拄好上班，面对记者的话筒，伊满面自豪的讲了：“
6: 像在咱们那儿经常出现，就是这一桌，老的最少得70岁左右，中年也得是50来岁。”再小一辈的20-30岁，再小的10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一大桌，老老小小，一说几代，老爷子说我们50年代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火车站吃的焖饼是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儿子就说那我当时上山下乡的时候，一回到郑州先找焖饼，咔咔整那感觉好，年轻人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哪儿哪儿在乔家门，我们吃焖饼啊，蹲到门口连味儿都没有，我吃的就是这感觉。小一辈的我来这儿，我可能觉得焖饼有点太腻了，但我喜欢喝红豆粥，这个就完全就把这个时代的这个链条一下就穿在一起了，就通过这么一家饭店就把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变化体现出来了。
5: 正跟他林仪所讲的，少年人家是味色，老年人家更加多是世界回忆。在因家都好是挂记文饼在郑州历经颠沛的见证人，现主持的挂记文饼已经成为郑州最具代表性的老字号名牌小吃之一。虽然只是小吃，但是算是真正出身名门。老三记的一个老字，就是蕴藏了这个百年老字号讲不尽的传奇故事。讲起往事，挂记文饼第三代传人挂永济老先生显得有淡薄动情。
7: 啊，第一代传承人是我祖父葛明慧老先生，就是在21年以前，在北京，他是在科王府里当差。有一次就是王爷回来了，饿了，就我祖父就跑到厨房，啊，把这烙好的饼，它凉了，就把饼切了一下，用这个炖好的坛子肉。焖了一盘这个坛子肉焖饼，又沏了一碗榨菜清汤，让王爷吃完以后大家赞赏。当时就是家里边在齐，镶黄旗人，辛亥革命，清朝这个帝制倒了，在北京就生活不下去了，就带着我父亲来河南投靠我一个大爷爷，这就来河南了。
5: 顶一个世纪的1904年，当时也叫做郑冠的郑州，驶入了第一批火车开始，伊就成做了中国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到顶世纪40年代，郑州火车站周围就组织了大大小小几十家饭店，挂记就是其中的一家。但是甲别人因家无相的是，因家每日天未黑都关门了。而且竟然是吃出了挂记雷打不动的自成五人的规矩。
7: 那生意特别好，大部分都是 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工程师啊，中高层的这个干部，他们啊下班以后就是吃饭都是到那，还有这个铁路上跑车的、出差的，还有包餐，就是他一个月交一袋面，他跑车出差回来就能吃饭。我父亲说过，这五几年的时候，当时的就是郑州市第一任市长，骑着自行车，哎，当时就是让到一个位置上，哎，端盘饼一吃，挺高兴的。
5: 解放后，冠勇子的翁公加阿叔先后过身，由于老爸冠元祥继续经营，冠元祥继承发扬了因老爸烹调技术和烹调的炭煮扒，这个开炭都非常的香。每条巷啊，拢会当闻到羊肉肉香。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挂记文凭渐渐成为泉州一代闻名的风味小吃了。挂记的炭煮肉文凭，成饼加蜜制炭煮肉文质而成，为荞蜜、干制到老饼切饼，每一个步骤拢是真有讲究的。邵东家林记简介绍起来，还真正是如数家珍啊！
8: 这就是咱们葛金焖饼至关重要的第一道，就是烙饼工艺。首先要把它擀匀，然后抹油，然后对折，对折完了以后打圆，出来的成品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起层的这个层的感觉就出来了，韧如丝，然后色如金。
5: 对于用烹型的挂记炭煮肉文凭来讲，烹制炭煮肉无疑是重中之重。这炭煮肉必须爱选用上好的大皮五花三层猪肉，得切成五分四角地，煸炒了后加蜜料增大。
8: 咱们葛金焖饼第二道非常关键的工序就是炖肉，这个肉呢，要首先呢要通过这个煸炒，煸炒完了之后呢，就是入坛，入到这个坛子里面呢，最少要炖制到3个小时，啊，这坛肉才能够算成品。而且呢，这里边有咱们就秘制的料包。
5: 为1926年开始，挂记文饼馆历经沧桑，先后在一马路、焦家门、德化街、西太公路设点经营，一直到1987年，在泉州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当中，挂记竟然是销声匿迹了。这和不少老泉州地饭卖香思念不已。两年之后的1989年，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泉州市饮食公司决定恢复传统风味，进行挂记老字号家都老字号挂记文饼。家都老字号挂记文饼，这家由第三代团联挂英子在南郊家门重新开业，而且马上是门庭陆续，顾客如云，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是心捧而来。1994年初，挂记文饼连锁经营总店成立，先后在大东路、中原路、文化经路、厦东路开设分店，在门店装饰、服务厅数、配料操作、清查服饰、价格经营等各方面达到统一，正式走起了连锁经营之路，成绩斐然。挂记文饼第三代传承人挂色魂讲：“
9: 在1997年，得到了全国的中华名窑吃这个称号，而且呢，在河南省啦、郑州市呢，得了很多的奖吧。”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很难能可贵了。
5: 今天，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消费者口味，百年老店挂记也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9: 我今年70岁了，对葛金焖饼这个感情呢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进步的时候，就从一个单一那个焖饼有点清汤，然后做到有精美的小菜，而且在原锅的焖饼上呢，又增加了牛肉焖饼、鸡丝焖饼、鸡蛋焖饼、香菇焖饼、紫菇焖饼，扩大了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5: 这个世纪过去了，挂记文饼在各路的商城辗转停留，成功开花，见证了泉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千变万变，不变的也是百年老号的一款味。挂记文饼新掌门林记的思路相当的明显，伊安尼对阮讲：“
8: 因为这个葛记文饼呢，百年老店，传承到我们这儿第4代了，就是这几代人历经的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最热闹的100年。葛记文饼的发展，我觉得
6: 千万不能把经济利益搁在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后的发展是首先要立足于传承，对于这样一个老字号，我们必须要把传承这个作为我们发展的第一要素，这样你才能走远，你走的才能稳。压力很大，同时呢又觉得这个大有文章可做。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店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阵对节目来宾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鹏。春日风草连天，鲜披作家讲啊，这也是思念连天风中的时节。关于思念的歌曲有真多，拢在讲到一份令人第一难以释怀的情感。即使是多年无见面，但是当你想起的时阵，迄份感觉现在想起来依然非常的温暖。本期的节目，阁甲大家分享几段关于思念的歌。一个入心的歌，阁会用真好个接着阮无处安放的情绪。

真侪时阵，阮拢歹势表达迄种心事啊，藏伫心内。个安尼错过了一摆，搁一摆，直到后来，才会后悔为虾米唔早寡讲出心内个想法。说到来，到底来听这个华语经典，由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传雄演唱的《寂寞沙洲》了。可亲像歌词所唱的《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这个时阵你想起了啥人呢？

啊，古苏联的歌曲啊，伫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作品当中有真多。伊的曲风啊，伊深刻的情感表达力独清。2024年二月，莫文蔚推出的单曲《被我弄丢的你》，涉及讲述难分难舍的眷恋，将歌曲当中所包含的悸动、酸涩、美好等情感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确实啦，有的时阵，这个思念搁伫一瞬间，可能因为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物品，也有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搁伫突然之间想到迄个真久无见面的人。

那那是爱情，关乎思念的话题，啊，佮亲情、友情相关联。成年以后啊，阮拢无用过求学，或者是工作，只能是埋头向前去行，看好是了身后的父母加厝内人。现在的阮离开厝内的日子真长，联系频率是愈来愈少。总是好着了，父母一直伫厝内静静的守护，深深的牵挂。其实因呐啊，暑假的阮并力的陪伴甲温暖，所以讲咧，阮那是袂用陪伫父母的身边，佮靠因佮较侪时间佮耐心。像厝内人佮经常去联系，有缘会用传递思念的温度，联系啊也会用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搁记得当年听过这个歌的情景吗？来自法国流行乐歌手梁静茹演唱的。如果有一日，这也是一个一直拢听拢未去讨厌的经典老歌。当中专辑当中啊，搁有一个

大家拢非常熟悉歌曲啊，叫做《勇气》，一直非常介意梁静茹演唱的这个歌曲啊。当听到这个歌的时阵，佮会不时的去想，佮当年无见面的朋友，佮再一摆的拄到，会是安怎的体验？梁静茹啊，佮伫歌中表达了这款的想法，要确定的未来，佮过往的真正甜蜜的回忆，这两种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对比，斗阵来感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

0: 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辽代瓷器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节目开始，请听声音纪录片《星海相传公辽族》的第一篇《耀海千年》。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走入马头琴演奏家齐宝欣，去听伊甲马头琴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辽代瓷器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一代代专家学者甲回味传承人继往开来，完成了辽瓷为历史向未来的拼图。节目开始，咱来听声音纪录片《星海相传公辽瓷》的第一篇《耀海千年》。2023年一月八号是一个礼拜日，一透早，高帅哥甲伊的黑伴就来到了新阳市苏家屯区永兴村。八窑门跳楼车搭跳板准备开窑，
3: 今天迎来了开窑时刻。2023年，辽瓷非遗传承的路上，我们任重道远。
0: 高帅哥，辽瓷非遗传承人，是位德格家官德教授。辽瓷就是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辽金统治下中国北方烧制的瓷器。在辽宁省博物馆已有专属的展厅。
4: 欢迎您来到辽宁省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所来到这个展示呢，是辽代陶瓷展的展厅。鸡冠壶呢，顾名思义哈，就是因为它这个器型好像一个雄鸡的羽。
0: 辽太祖耶律阿波机成为契丹可汗，1125年为金所免。辽共团旧地享国2018年，先后甲中原的五代八乡并立。1930年四季，新阳大东边门附近发现了一处辽墓，出土的一张青釉乌灰间，金玉虎确认这就是辽代瓷器。4月22号，伊伫咧日记当中即款写着：
5: 大东边门外有一农户掘土得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又有古平一，烛台二。
0: 金玉虎，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被后世学者尊称是辽瓷之父。1935年秋天，飘云天黄叶堆，金先生又过一摆的跋山涉水，对辽代窑口进行产业调查，李文信追随伫咧身躯边。这个时阵，金玉虎48岁，已经有着真深的破学；李文信32岁，风华正茂。1958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二期顶发表了李文信的《辽瓷感受》，这个文中辽瓷第一脉被定义。
5: 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输入陶瓷器而言，包括硬质日用瓷器和单色或三色釉陶器。在地理分布上，则以东北辽吉黑三省及内蒙。
0: 李文信，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被称作是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奠基人。2023年初春，新阳一个乍暖还寒的早起，89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忠先生伫咧厝内接待了咱。老人的身体是真健壮的，精神是真好，但偏温高，也亲像这个时阵窗口外温和的日头。
6: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辽博呢，我捐的也有700-800件吧。现在沈阳博物馆那个三楼的青花6-700件都是我捐的，捐了2000多件。
0: 关老1960年为罗氏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就去了景德镇德族学院进修，随后进入了辽宁省硅酸盐研究所工作。1968年开始辽瓷研究。
6: 第一步是研究什么呢？整个 叙述这个

0: 辽代陶瓷的那个它的特点呢，它的品种啊。第二个题目呢，搞这个聊白瓷研究，搞完了，我又搞了一个课题，我怎么把它在现代我再创造出来，就是这个中国陶瓷史，啊，在辽瓷那部分都是用我的资料。
1: 今日温暖的下晡，高翠哥请来了师傅关德为老师弟。大家面头前看到的辽族高脚地砖，就是今年开年第一窑的茶烧。高翠哥用伊家己制作的地香麻油鸳鸯公杯为人客烧茶。午后的日头斜着日来，地气伫咧房间飘散。
2: 我师傅关涛，一个陶艺大师了。师爷关老爷子一直是辽瓷泰斗级的人物了，师生关系来讲，更应该把辽瓷发扬光大。
1: 这个木大的工作室开满了各种的瓷器，为木构的龟仔架壶、龟腿坛到地杯地砖，再到创新的瓦盘顶利用的特殊，什么拢有。关德师徒一直想伫咧信阳办一个生活陶器店，让普通人啊，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土甲火灵动。
3: 我们做柴烧初衷其实是想介入生活，
4: 这两年除了自己的兴趣出发，哎，喝茶我就做点茶具，喝酒就做点酒具，
2: 茶具上面、酒具上面、茶具上面，千年遗留下来吉祥的一些文案，我们运到新料瓷方面，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
1: 关德伫咧信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建了辽金陶瓷艺术研究中心，高翠哥的工作室也是辽瓷会员传习基地。三千年前的《诗经》当中有讲过，就虽古邦，其名为新，已经一千岁辽族正将家己所凝固的文化心理、宗室文秘甲精神力量，唔敢那伫咧博物馆，也伫咧浅浅生活的炊烟灯火当中，只收留性江河。
0: 把这些年轻人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的辽瓷就发展起来了。
3: 这几年辽瓷的传承和创新，不仅是老师的研究方向，就包括我们一届一届研究生，
2: 踏踏实实啊，让辽瓷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这是关宝总、关德、高翠哥们以关的之难修好一门古老的艺技，辽族才会当心系相传。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接下来的节目就让咱到阵啊，走入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兴，去听伊甲马头琴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马头琴拉奏的乐器哦，亲像柳魂相款的琴，又搁亲像准妹相款的琴。伊真深的琴了真侪的艺术家、演奏家为伊倾情所有，执着追求。齐宝希就是其中的一个。为迄个真爱阴刚的莫哭乌小姐，到齐宝利哥青团弟子，再到巴准马头琴乐园团长、包头师范学院教师、中国马头琴协会常务理事，齐宝希的身份伫咧变，关于马头琴的艺术梦想无变。所来节目就和咱到阵啊，今日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希去倾听伊甲马头琴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头一摆看到齐宝希，伊正伫咧包头师范学院的音乐厅，为无偌久后将举行的巴准乐团马头琴音乐会进行紧张的排练。舞台顶的齐宝希正伫咧全身投入的拉奏着马头琴，好亲像身在辽阔的草原，地挺满雅。1967年，齐宝希回忆讲，迄个时阵的生活虽然真艰苦。但是热爱蒙古族文化，老爸母甲兄嫂总会当伫咧无闲之外，找寻到快乐。拄着过年过节，乌兰莫奇来到加查里组织文艺表演，一家人也总是放下手头的所有的工作去看演出。
3: 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文艺活动，完了后，对，我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嫂嫂都喜欢这个唱歌，我从小就那个环境里长大的。
1: 齐宝希自为细汉就表现出真特别的文艺天赋，七岁时阵就会拉奏素偶，升初中的时阵，因为艺术才华被镇中学录取，收音机内面播出了蒙古族文艺叙事节目《奥利吉里》，齐宝希只是听了一遍，就会当模仿一个大概。齐宝希头一摆接触马头琴，阁是伫咧他初中时阵的校庆演出活动上，当时马头琴大师

0: 一百里歌的徒弟千笔一拉来到学堂表演美头琴的节目。这部戏被美头琴悠扬的琴声所吸引。演出的期间，伊来到了后台，捧起了千笔一拉老师的美头琴。
1: 我就直接拿着马头琴就拉了《嘎达梅林》，之后老师一进来，哎，那是我牧区的孩子们，脸也特别黑，这个黑小子拉得不错，你有时间就跟我学马头琴吧。
0: 千笔一拉的话，让这部戏真受鼓舞。在登到厝内，这部戏是真有兴趣的，甲阿兄们讲了伊家己想要学马头琴的代志，但是却得到了厝内人的反对。
1: 第一次看马头琴，我就跟我哥哥说：“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马头琴，我想学呀。”哥哥说：“不行，你好好学习，家里这么困难，你不好好学习，还学那个这个那个。”我是比那时候比较老实的孩子，那就听家长的吧，跟哥哥的。
0: 其实卖也错个，便是三年。三年之后的高考，这部戏并不是真理想。1987年，福坦博士当中，这部戏头一摆听讲大学有音乐专业，会招录艺术科生，这部戏真兴奋。
1: 哎呦，我就高兴的，哎呦，反正我说，既然有个音乐的大学，我在牧区我照样能考上这个大学，就这个决心。
0: 年里天佑不欺红魂。迄一年，这部戏的三兄甲老爸先老过身，一家人的生活再一摆陷入到困境，是继续坚持，也是倒转到魔区平淡的度过一生。这部戏陷入了痛苦的纠结当中。这个时阵，树顶的收音机传出了千笔一拉老师的美头琴的独奏，悲怆苍凉的美头琴曲，真深的拍动了这部戏。这部戏听了半点钟，也哭了半点钟。一边坚定，美头琴是第一档表达感情的乐器，伊落定决心要学习美头琴。
1: 马头琴就能把你的心灵的东西，眼泪就掉下来，这么好的，能表达我内心的这种压力、困难各个方面，是吧？哭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一定要找这个老师，我就学马头琴，就这样就决定了。回去学校，不一会儿跟老师也没打招呼，就回来了，回牧区。完了，妈妈一看，哎，这孩子怎么回来了？咋了？那不学了，妈妈给你娶个媳妇儿，草原上放羊吧。我说妈妈，我不要，我还得继续考，我就用学马头琴考。
0: 这部戏最终鼓起勇气，才到了千笔一拉老师。面对这个真具有音乐天赋又个热爱美头琴的魔区少年人，千笔一拉无想去捡钱，将家己为这部里个大师迄块学到的琴技毫无保留的传授。迄个时阵，除了学琴，同事的这部戏还佮帮助厝内面放羊，所以辽阔的操场上经常会出现一个一边放羊一边读册，一边又佮碰到一张无眉头的眉头琴认真拉奏的少年家。
1: 那时候我接了一把马头琴，也是我们那个嘎恰里边的一个木撬，棍儿做的一个马头琴，没有马脑袋的这样的马头琴，用那个学的，离我们家大概50-60里的那么远吧。那个放羊的地方远呢，边拉琴边还补习文化课，文化课也自己补习。
0: 这个时阵，老母已经无法度再供伊继续读册，所以这部戏背着美头琴，带着董家仔的几个少年家奔赴通辽这个砖窑打工。艰苦的环境下，想看来砖窑的人，最后只是存下了这部戏。敲门的时阵，这部戏是一边拉琴一边流目泪，是美头琴帮助伊熬过了第一痛苦纠结的岁月。经过一年的苦打训练，1989年，这部戏收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这是好像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感觉，因为大学是一个人间天堂。
0: 在嘞这部戏内间中，大学是一片学习地小镜头。也是好家己会当真正踏入学习美头琴的快乐的天堂，所以伊就苦练美头琴，磨破之间露出鲜血，染红了泥白色的琴弦。学堂的走廊内面、操场上，甚至是学堂厝内面的车道中，拢到处留下了伊痴迷练琴的身影。
1: 我同学都是分的琴房嘛，会跟他们抢琴房，我就走廊里就练琴。走廊、手底下、外边、花池子、体育场，还有宿舍的走廊，都是我的练琴的地方。而且从呼市到通辽下车，就火车上我都得练琴。
0: 1993年，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 本来应该做老师的采报戏，被报道起满汉剧团上场，直接是直接离团。当时少年气盛，现看的舞台和采报戏是真兴奋的。除了团内的演出，伊经常也是搭着家己的小摩托车奔走伫咧各个演出现场，轻巧有力的马头琴可以伫咧业内名声大噪。一时间，习惯了听流行歌曲的人拢被震撼呐，这部戏也成了包头的名人。大学期间，这部戏伫咧前辈伊拉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马头琴大师这部李哥，成为这部李哥的青团的弟子。这部李哥甲伊组建的亚美甲团的表演，予伊真深的触动，也拓宽了伊内心当中关于马头琴艺术的舞台。2001年，这部戏失去了满汉剧团的工作，一个人前往北京，并且组建了八尊马头琴乐团。回忆北漂的日子，这部戏也是一段为梦想而勇敢承受一切的日子。
1: 2001年，我从这儿工作辞了，就去北京北漂去，也是个老师的影响吧，组织起来大家专业好一点的人聚在一起排练。当时排练的地方也没有，有时候非常艰难。这样，
0: 这部戏跟乐团的集中的努力下，因迎来了更多的认可，也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短短几年时间，北京人民大会堂、日本东京、中央音乐学院等等，拢留下了伊甲八尊马头琴乐团的卡列。精彩的演出也一摆又搁一摆获得了观众的拍破声。一摆，八尊马头琴乐团伫咧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专场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一位84岁老人激动地来到后台，找到了八尊马头琴乐团。
2: 84岁的天津老头，我们在北京演出完，演出完了后，他就当时在北京过去交流了一下，然后就想学马头琴，特别能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是马头琴能表达出来，就是你的所有。
0: 真侪年以后，机缘巧合。在咧包头产业马头琴专场音乐会后，这部戏被特别邀请到包头师范学院领教，由此包头师范学院开始招收马头琴专业学生。再一摆得登到高校，接了年少轻狂，给了责任甲义务，以认真的教学。在咧学生眼中，伊是一个真严格老师，每一个弹唔到音符，拢难得伊的喜爱。2010年是许位热爱马头琴、性格性命演奏者，琴经在手，琴声响起，伊就是为我多尊的王者。2018年，这部戏我赴蒙古国乌兰巴托攻读马头琴博士学位。这个期间，伊阁创作了26首的马头琴作品。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这部戏对马头琴的理解，也无搁再是局限在一种传播音乐艺术的媒介。伊讲，马头琴总会当呈现出音乐世界第一丰富的灵魂。这讲话时间呐，伊以手当中的马头琴，再一摆投入的拉奏一曲马头琴乐曲，心结舒缓，声声入耳，激动入心。即阵行过半生，为迄个真爱音乐的无辜少年家，到大学生，节目里个青团弟子，再到八尊马头琴乐团团长。大学老师、中国马头琴协会常务理事，这部戏的身份在那边，心中的梦想没变，也就是继续坚持热爱马头琴艺术，并将这种的民族音乐传承下去。
1: 我的根在草原，我说这个地方需要我，更多的人感受到马头琴的魅力，内在的魅力和无价的东西。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日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一卖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近年呢，某一个视频网站顶头呢，出现了一段视频，采访了一位毕业伫个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却踮个学堂个周边摆摊卖了二十年水果个阿姨。当谈起当当年个选择个时阵，伊感觉太侪工作节奏太紧了。刚开的同学呢，虽然从事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却是无用甲头毛拢白了。离家去的工作呢，虽然无遐尼啊体面，但是却真享受这个现在的自由。虽然讲行业无贵贱之分，但是人却又搁下意识的将这个职业甲学历呢，画上了这个顶号。比如讲，这个十多年前，北大学生卖猪肉这件代志顶头呢，伫个网顶疯狂的流传的时阵，也引起了舆论的哗然。大家纷纷的表示，北大的高材生也不过如此嘛。其实，大学之后的就业只是一个分水岭，一个人的人生的选择而已。有的人呢，希望攀高峰，不断地挑战自己，因此呢，选择一些工作难度大、上升空间大的职业，用自己的青春熬出成就。而有一些人呢，却是选择了过这个平凡的日子，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有法让这个压力无遐尼大的生活着。这种选择呢，将来无关家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加无适合之分。当大学毕业的时阵，有偌侪人是被浪潮杀掉，考这个公务员啊、科研啊、出国留学啊，因呢唔知影这个路是唔是适合家去，但是大家拢是安尼选迄个就随大流就好了。其中呢，有一大半的学生呢，拢唔知影家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如此的选择，选择一个适合家己的生活方式，远远的比一份高薪职业搁较予人羡慕。家己有法能按照家己所喜爱的迄一款方式来生活着，也袂去羡慕别人，只做好家己，活出家己。比遐个惊心论命、痛苦万分的救家己的职场当中的人，会搁较幸福。此前呢，有一篇报道讲，一个查某人呢向往田园生活，就放弃了城市内面的高薪职业，来到乡村，按照伊家己想象当中的款呢，家家去呢修建了一个支店的东围路巷当中出现过的这个城堡，有袂少人认为，这是伫个哩炒作，是根本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但是，阮呢，搁较愿意相信，这款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为了家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宁愿放弃家己现在所拥有的，伫个正水的水田围内面，也只有大细合适的脚，才有法通清气。那是讲斗阵去挤入去呢？弄个头发灰老，也挤袂入这个家己无合适的生活当中。最后呢，也只会从家是两败俱伤，既活哩袂快乐，又搁离家己的理想生活是愈来愈远。选择工商两类，不如选择适合家己的，无顾外界的质疑，坚持做好家己，活出家己的精彩，这才是人生的魅力所在。正亲像人所讲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青海中原镇仙济村呢，这是一个脱俗而引发联想的名。伊位伫个青海市中原镇的东面，村如其名，即、这个是阡陌交错，绿树宽阔，仿佛是置身于世外桃源。百年王家楼梯就是偷偷地坐落伫个这其中，伊顶啊装中古朴的文件，甲古旧建筑形成了相互映衬的，是门前的塔嘛当中得以往连的荷花。这内面呢幽静，而并不是荒芜。到当年，也有法人看到王家后人延续享受的身影。踮咧今仔日节目的下半段呢，咱呢就跟着全景中国的记者来三捌这座楼梯的建造者王业珍的大长孙王兴王老人，来听听伊甲咱讲述的祖辈故事。
1: 我爷爷他就很小的时候就到国外去了，当时家里比较穷嘛，所以就我们海南人都是这样的啦，为了活命嘛，就很小就
0: 王兴王讲呢，阮咱讲真细汉的时阵就到国外去了。当当时呢，厝内面是比较穷的，所以呢，阮这个海南人拢是安尼啦。为了这个活命，真细汉就到外面去做土地了。十九世纪末呢，中国拢踏着历史巨变的风云，内忧不断，外患交加，四国拢是充满了这个动荡甲不安。踮咧南洋的马来西亚等国，失控的大量开采，甲青泥种植业的蓬勃发展，对劳工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谋求生计，处伫咧南海之滨的海南先民就陆续地越过南海去寻找新的出路。王业珍就是踮咧即款的情况下，跟着下南洋的人丁呢，来到马来西亚。伊经历了为学徒到创业，就踮咧拍拼出了一片天地。王兴王老人讲。
1: 听说开始都是在一个裁缝店里面，根据我奶奶后跟我说了，当学徒裁缝那很艰苦了。后来慢慢，
0: 伊讲呢，开始是伫个咧这裁缝店内面，根据阮阿妈所讲的呢，讲做了这个学徒，做裁缝迄是非常艰苦的。后来慢慢啊做的时阵，最后的职业就是胶皮机。这个胶皮工呢，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特殊的邮政业务。这个皮是闽南话对这个皮的讲法。胶皮指的是华侨交往国内亲属的钱款加信件。当时呢，华侨们出入金边期间，经常会将这个皮和钱款合理为一。其改变又可以免去了一笔邮寄费。迄个时阵呢，海外华侨是一个庞大的海外劳务群体，经营华侨信件甲款项的交配局应运而生。王兴王呢讲，
1: 海南侨皮局当时没有银行嘛，所以那边打工的钱要寄回海南的时候，大概就托付给他了。
0: 你讲呢？海南当时无这个银行啊。讲迄一边拍工的钱要寄倒转来，即个海南呢，讲呢大概就着全部托付予伊咯。伊呢有可能是比较守信用的。轻质侨胞，唔干那是具有顽强的创动精神，也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因踮咧海外努力的拍拼，勤俭节约，只要有即个哪件是美宝的收入。因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远方的家乡，加一个临时牵挂的亲人，并通过交配送去信物加钱款，千里传书，既是一个家庭经济枝条，也是亲情的紧密连接。交配发展为海南早期劳务。

0: 出行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海外资金的汇兑正做交响经济的重要支撑，发育了当地金融行业。根据海南金融局记录，民国以后，海南的乡亲踮的南洋涌现出了正多富商。海南的交汇年最高的数额达到2000多万元。踮的正多交乡，交汇不是海南交关们的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王业珍所创立的银河信吉，因此伫个马来西亚就踮的发展壮大。伊一步一步的积累着雄厚的资金，让这个银河信吉的声名是远扬。事业有成之后，王业珍呢继承了传统的观念，开始筹建因老家的祖厝。王兴光老人回忆讲：“
1: 光是备料都3-4年吧，因为当时交通很不便嘛，很多木头啊，好像水泥，这个水泥当时没有水泥，我们国内都没有的嘛，就从海外新加坡啊、马六甲那边运回来木头啊，这样。”
0: 伊讲呢，敢那是备料拢着3-4年吧，因为当时的交通是真袂方便，真侪木头啊，好亲像是水泥。当时是无水泥，国内是拢无的。为海外新加坡、马六甲迄一边运倒来的插头呢，听讲敢那是装即个砖啊，阮阿嬷讲着装3年咯。从这个庄子到万庄河那一边，才阁为万庄河运到这一边来。1927年，占地面积980平方米的王家体将有完工落成。王家体的这个建筑材料，既有来自南洋的名贵木材、钢筋、加水泥等等，又阁有产自本地青砖加瓦片，可以讲是荟萃各地的精品有一堂。新起城的王家体，同款的集南洋的异国风情，加中式传统的典雅端庄有一体，令人惊艳。大厅头前的这正门的是西式的阁楼，透出花卉的气派；顶部深邃的窗仔门，仿佛是蓝色的目睭。在这个阁楼下面呢？却是别具创新的设计，有一道玲珑剔透的中式屏风。伊除了呢去到挡掉这个视线，形成内院隐蔽的空间的作用之外，也可以伫个贵客临门的时阵，当成做是中门共款，开开以示隆重。伫个厅内面的布局，主要是由一排三间的正厝，加一排一馆较对的欢厝。加院落田径组成，这个大厅的主体建筑的三间将近布局的砖木瓦房，按照民间的讲法，分别称作做前堂、中堂加后堂。前堂一般是接待人客、加宴请朋友的礼仪活动场所，所以呢，主人对这地也是倍加重视，是落足了功夫。那起起了。宫观字形也非常罕见的，映上了大地白色灰砖装饰墙面，加周围所露出来的黑色砖地的墙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块高贵雅致的氛围展现给前来拜访的人客。这块呢，作为王家人的祖厝，是家族永远的精神家园。成年大部人，无论是离家外远，只要拄上了人生的重大事件，人总是着倒到这块认真的操办。王兴王看到这个已经大出青提的杂树的院落，回想起捌做卖呢，响起的迄一声又搁一声喜庆的唢呐声，见证过迄一卖又搁一卖披扬挂历的场面。甚至可以讲，这块是王家两代人真正意义顶头呢成长的所在。伊讲，
1: 1927年建好了，我爸就回来娶我妈，所以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几兄弟都回来结婚的。我爸跟我二叔同一天结婚的，听我奶奶说都很隆重的。
0: 伊讲呢，1927年起好之后，阮老爸就倒来娶阮妈妈，所以我是踮这块出世的，几个兄弟也拢倒来结婚的。阮爸呢，甲阮二姐同一日结婚的，

0: 听阮阿嬷讲呢，拢是真隆重的流水席，拜了一日也毋收一个贺礼。来呢就着啉酒，后来阮三叔也是踮咧即块出世的，因为呢因拢是比较重视家乡。按照海南民间的观念，作为长孙的王兴王，何苦有了留守家业的使命？伊早年生活伫个老家，随着年岁增长，伊是移地求学，参加了工作，成家立业之后了，定居伫个广州，故乡一步又搁一步的成就，伊遥远的回望。为了搁较好的延续老体延续，王家呢委托一位亲戚长期代为来看管这个大院。如今这地是繁茂的花木，清爽的人气，予伊成做青海一带保存最为完好的老体。伊讲，
1: 可是他们结婚以后回到外面，基本上就没有回来了。那后来抗日战争以后，又到了解放战争，又到后面就整个社会就变革很大，所以就可以说也没有人回
0: 来。伊讲呢，但是因去到外面，基本上拢就无倒来了。到了解放战争到后面，就规个社会变革变大了，所以呢就可以讲也无人倒来了。我也到广州去了，这个厝就托一个亲戚来管，管理这么好，一直有人徛。经历百年的发展和变迁，王家的后人踮在海外，早已经发展成最庞大的家族。因当时也融入了各族不同的世界，但是王兴王照原是牢记家己的使命，频繁的倒来。伊未去未见的七地一砖一瓦，甲一草一木。无一个无压过先辈们兴群的汗水，留落了深刻的印记。若是拄着传统佳节，老人总是会踏上归途，一地又搁会升起袅袅的炊烟，散发出绵绵的思念。伊讲，
1: 我84岁了，所以我尽量就回来多点，因为这里按照自己的习惯呢，春节啊、清明节啊、端阳节啊，我们这里拜祖先也比较隆重。
0: 王兴老人讲呢，我已经是81岁了。所以我尽量的倒来加一罐，倒来到家乡，基本上呢，我每年倒来真侪只，因为按照这地习惯呢，春节、清明节、端阳节，我拢会倒来。这地有一个拜祖先的习惯，阮这地拜祖先比较隆重，所以为了纪念前一辈，我就尽量的倒来了。2015年11月。王家老体和海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对此呢，王兴王老人显示出了值得的形象。伊表示家庭年数已经真悬了，两个查某囝呢又搁拢有各自的家庭，老体的管理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问题。虽然老体承载了家族的梦想，但是历史终将是社会共同财富。以及因为伊看到政府对于历史建筑采取的保护政策，和老体流传落来，搁较侪人生故事。伊讲，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当然是文物保护的单位，所以现在政府大概希望我们开放给人参观。现在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我们也不……
0: 伊讲咧，现在阮这个厝做了文化保护单位，所以政府大概希望阮开放。现在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怎样解决，因为我呢也未将伊当成做私人财产，是咱的社会上劳动人民建造的，所以呢，咱大家拢同意的话，阮就交出来给国家管理。王家老体已经行过了三代人的卡了，因一卖又搁一卖的倒来，一卖又搁一卖的离开。因立志四海，却精看家园，性命不息，万物有灵。老体完好保存，有可能就是对王氏家族的深情守望。到今年，老体的修复工作已经成做一个社会课题，伊将踮在新的时代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好，听众朋友，这一晚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多谢各位的收听。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咱下一晚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湖南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比咋能累啊？一些给你要一次你过五百毛大姑娘给忘掉，大姑娘下得五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
1: 给你一个干过呀？要不谁同志嘛，可能非常晓得，
0: 非常晓得
1: 啊。那我这个那嘎子。
0: 喂呀喂呀啊！吉拉路每当给你过五个大姑娘，管你洗。
2: 书的书不上眉不上错这类瓦年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月塞 KS5
3: 鱼酒屋是叠嘎的
1: 我你咋你呢